0: 包先生骑着自行车遛狗，而刘女士正与爱人散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包先生骑车从刘女士身边经过之后，包先生的狗有两次向刘女士跃起的动作，之后才继续向前跑去。
1: 被告呢，一开始是在老头老太太的后面，但骑的过程中慢慢他就骑到前面去了，但是因为那狗绳特别长，这个狗呢是在后面，狗呢看到老头老太太之后呢就是跳起跃起，然后有两次这样一个跳起，咱们说逼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然后这个老太太当时呢就受到了惊吓，就连着往后退了两步，直接坐倒在地上。
0: 视频中显示，包先生在发现刘女士摔倒后返回了事发现场进行询问，大约20分钟后，刘女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经诊断，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之后，医院为其进行了左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刘女士将包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包先生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万余元。
2: 被告饰演的动物，从视频看，根本就没有接触这个原告。自行颠，然后搀扶的，就是告原告的先生，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合理度，因为原告本身有脑积水、行走不稳这么一个病，还有一个骨质疏重度骨质疏松这些疾病，所以呢是到被告在当中没有责任。
0: 狗没有接触到刘女士，更没有发生撕咬等更严重的损害行为，那为什么还要让饲养人承担巨额的赔偿呢？事故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被告包先生认为，狗并未触碰伤者，且经过了解，原告刘女士本身有重度骨质疏松，摔倒后导致的伤残后果不应由自己承担。
2: 治疗到帅的治过程中，他给出的是2选1方案，本案的手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法。原告自行选择手术治疗，带来医疗费用，费用不问原告来承担。第三，根据病例，这个原告经历骨疾病及重度骨质疏松症，根据这个医学证明，这种疾病的智力下降，腿无力，无法正常行走，走不稳，在原告。这病例中有阐述了，就是原告无法直线行走，因此原告在骑行的时候需要有搀扶才能够安全行走。原告跌倒以其疾病脑病和骨质疏松症具有重大关联性，是其跌倒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被告呢，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辩。被告就首先认为你本身身体体质就很不好啊，有很多的疾病，然后正常来说不会这么重的一个后果。同时呢，被告也认为他也毕竟也牵狗了嘛，也有狗绳，也套了狗绳，他认为他也尽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同时呢，被告还提出一点，就是当时是老头老太太一起在遛弯嘛，他认为说那老头你应该扶着老太太在走啊，如果你扶着他，也许他就不会摔倒，所以他提出了这样几点的这样的抗辩意见。
0: 在案件审理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作的基本职责之一，所以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刘女士的身体状况重新做了鉴定，结果显示伤者自身疾病与骨折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达到50%左右。
1: 被告他心里不能接受，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他多次提了鉴定，如果是完全无关的话，我们是可以就不接受他的鉴定申请的。但是呢，就是他首先就是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所以说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优先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就准许他们的鉴定申请，然后委托给鉴定机构。鉴定的结果是，老人本身的基础疾病对他的结果是有50%左右的参与度的啊。这个结果，其实当时被告应该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采纳。这是因为就是医学上那个参与度和我们判定最终的民事责任还是不完全等同的。
0: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可能刘女士本身的身体状况才是受伤的主因，饲养人包先生理应减轻责任，但法院最终判决并未采纳这一鉴定结果。
1: 他基础疾病和他这个最后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九级伤残是有影响的，这个从医学上是可以认定的，但是从这个最高法的这样的一个

0: 党案例这个角度啊，我们认为的话，它还是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的。这个参与度不能代表的是被侵权人这样的一个过错，还是因为这个狗的这个扑跳的行为导致了它摔倒，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它即使它自身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疾病，但是并不会导致它直接的摔倒。对于饲养犬只，尤其饲养动物对受害人造成的侵害呢，不仅仅包括这种，比如说狗咬人、狗抓人、抓伤人，还包括就是说这种逼近，然后就惊吓，然后这个导致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样行为也在内。
1: 法院认定，犬只跃起的突发行为导致老人受惊摔倒，是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二者存在明确的法律因果关系。自身基础疾病是刘女士客观的身体状态，并不是主观过错，不能成为饲养人减免赔偿的合法理由。
0: 当时被告还提出了一抗辩，他是认为这个根据当时的医嘱显示哈，这个原告可以进行髋关节的置换，也可以不进行，就相当于就是一直养着，然后吃药啊这种啊。但是原告选择了进行手术，那被告认为说，你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我的可能要赔得更少一点了啊。但是我们也考虑是一个被侵权人他自主选择的这一个范畴啊，他是有权利就是按照医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医疗方式的。
1: 2025年8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判令被告包先生赔偿刘女士各项费用共计31万余元。
2: 那我们看这个狗主人包先生啊，他首先他确实没有说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故意，遛狗也不是说想让这狗去咬谁伤害谁，但是却导致了对方，我们看到这个刘女士哈摔倒骨折的这个后果。那对于他没有主观的这种过失的情况下，他也依然要负全责是吗？
3: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为什么叫特殊侵权行为呢？就是这种侵权行为和其他的一般侵权行为不一样。那么一般侵权行为构成有四个要件，一般来说要权利受到侵害，要有违法的加害行为，行为和这个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最后一个还得行为人要有主观上的过错。但是呢，现在我们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民法典把它规定成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它特殊在哪呢？它是一种叫无过错责任的侵权。根据我们民法典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你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或者是过失。
2: 明白
3: 了。所以它是无过错侵权，只有重大过错，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然后才会减轻责任，还不是免除责任。
2: 举个例子哈，我看你这个狗，我就不喜欢狗，但是呢，你养狗，我就看看旁边没主人，我过去我踢着狗两脚，然后这狗被我踢急了，反过来咬我。
3: 这种毫无疑问属于重大过错，因此那个狗的主人就是我们说饲养人呀，他就会减轻责任。但是呢，由于我们规定重大过错，受害人重大过错只是减轻而不是免除，所以饲养人实际上
2: 还是要赔，可能就不全赔了。
3: 对，
2: 是我的这个恶劣情况减轻赔偿责任。
3: 对对对对，它不是一般侵权行为，所以过错本身不是一种抗辩理由。
2: 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养狗人可能这一刻啊必须得弄清楚。不过这个案子啊还有一个他自己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受害人刘女士，她自己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要是一个青壮年没有骨质疏松的人，他摔了跤可能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骨折呀、关节损伤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因为他自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最后所有的责任也都要狗主人来承担吗？就是这个怎么理解？
3: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法律要不要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在这个侵权行为里边作为一种免责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叫蛋壳脑袋。那么我们现在法律的态度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在考虑之内，不能作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这个依据。也就是说，你作为加害人本身，你就要对他的特殊体质有所考量，你不能因为你的致害行为造成特殊体质人的这个损害。因为特殊体质不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
2: 它只是我受害人体质的一个特点。
3: 对，一个特点。这个社会里边有不同体质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接受他这个不同的体质，我们也要对他尽到更大的注意义务，然后防止给他造成带来更大的损害，对吧？所以原则上不把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一个免责或者减轻的事由，这个

0: 风险就仍然由加害人这一方来进行承受。
1: 在饲养动物损害案件中，蛋壳脑袋规则解决的是赔多少的问题，意思是不能因为受害人自身的身体客观原因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则是为了解决要不要赔的问题。这条法律明确了，即使养宠人本身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侵害行为，也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家住上海徐汇区的任女士养了一条萨摩犬，一天她正牵着狗出门遛弯，没想到的是另外一只没有拴绳的狗和自己的狗撕咬在一起，自己也在拉扯中受了伤。于是任女士一纸诉状将饲养人温女士告上了法庭。
2: 原告诉讼请求如下：第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人民币136,068元，原告医疗费61,643.45元，护理费13,648元，鉴定费2,850元，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3: 原告的诉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1: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位于小区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
2: 原告举证证据一，丰谷路小区录像的翻拍视频。
4: 要证明什么内容？
2: 证明被告在遛狗时未牵狗绳，造成狗在失去看护的情况下扑向原告的狗，致使原告摔倒在地，造成手腕部骨折。
1: 法庭上出示的这段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画面左侧的这名女士是原告任女士，她牵着白色萨摩犬走到了小区门外，被告温女士带着她的贵宾犬从道路的另一侧走来，没有系牵引绳。当她的犬只看到了任女士的萨摩犬，立刻冲了过去，两条狗撕咬起来。原告任女士在拉拽牵引绳的过程中摔倒，她摔倒时被告还未赶到现场。原告起身后继续拉拽自己的萨摩犬，之后被告抢过牵引绳将两只犬分开。
2: 当时事发时的视频能够证明，我方的萨摩犬在遭遇这个对方泰迪犬冲撞之前是一直是情绪稳定，直到这个泰迪犬冲撞了萨摩之后才引发了萨摩的这个反抗。
1: 但被告温女士表示，任女士的摔倒并不是由自己的犬只导致的，而是由原告自己的萨摩犬冲撞导致的。
3: 我明显可以看出来，一直是原告的狗在那个撕咬被告的小狗。原告是因为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速度太快，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1: 被告称，原告之所以会在拉拽时摔倒，是因为不够了解萨摩犬的特性，并且在两只犬发生撕咬时处理不当。
3: 因原告饲养的萨摩体积较大，冲击力较强，速度较快，加之原告年龄较大，其本身的力量不足以驯服其所饲养的萨摩。如果该萨摩与别的狗打架，凭原告的力量肯定是不能拉开的。而本案发生时，原告没有考虑自身情况，采取积极的措施，比如及时松开狗绳，避免其摔倒的事实发生，而是任由该事实的发生，并且原告也未采取戴嘴套的安全措施，故原告对其摔伤也是有重大过失的。
1: 原告认为，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携带犬只外出时应当为犬只系牵引绳，但是被告的犬却没有系。原告认为，如果被告的犬只系了牵引绳，此次事件是不会发生的。
2: 被告距泰迪犬有相当长的距离，泰迪犬当时是处于一个无人监控的情况下的，而我方的这个萨摩犬是牵了绳的。
5: 你平时这个犬只出门的话，带犬绳吗？
3: 带的，
5: 平时
3: 它当天也带着的。
5: 用了吗？
3: 用了，但是就到幼儿园
5: 事发的时候没有用。为什么？
3: 因为到那里面是个死胡同嘛，所以说我就把它解掉了。
1: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摔倒与被告没有为犬只束牵引绳之间有无关系。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没有使用牵引绳，与原告的摔倒存在着因果关系。
6: 可以看到，被告的贵宾犬在距离原告的萨摩犬较远距离处冲向萨摩犬，并与之发生争斗。原告是在萨摩犬的大力牵引下摔倒受伤， 因此如果当时被告对其贵宾犬采用了约束带，则可以保持两犬之间有效的一定的安全距离，

0: 避免两犬发生争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被告当时使用了牵引带，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因此认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1: 在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原告任女士被鉴定为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精突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计189000余元。
2: 我们看到啊，上海这个案子其实它也有它的典型性，等于是两个狗之间发生冲突了，主人想把狗分开的时候，被这个牵引绳绊倒了。小狗的主人他自己的这个抗辩的理由是，绊倒他的狗绳是他自己的狗绳啊，并不是说我这一方的狗绳。然后呢，我的狗呢只是跟你的狗发生冲突了，又没有奔着你人去，最后是小狗的主人承担了全部责任。
3: 这个看似那个难以理解，但实质上跟我们刚才的案子也是相通的。刚才讲的这个特殊的侵权，也不管你主观上有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因为它是一种无过错的特殊侵权行为嘛，所以本案里边仍然就是说，小狗的主人是否他要承担责任，核心问题不在于小狗的主人他本身有没有过错，即便他没过错，我们刚才讲无过错责任，如果是因为他的小狗导致人家大狗的主人受有伤害，那么他仍然要承担这个无过错责任嘛，那你有过错责任可能就更不能免除了嘛。这个小狗没有拴绳，所以导致他冲向这个大狗，他主观上其实他是违反了管理规定，而且他也有过错。
2: 比如说作为狗主人，我也没有主观故意，但是让别人因为我的狗摔跤造成的损失，我还是要负责任，
3: 是，
2: 而且是全责。
3: 对，是全责。
2: 如果双方都牵了绳，两个主人一使劲马上给分开了，都走开了，其实这个事故完全就不会发生。
3: 对对对，其实拴绳等一系列，甚至要带那个嘴套、嘴箍等等的这些的，它的原因就是你遵从了这些管理规定，一般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损害了，对吧？所以你不遵从的时候，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大了嘛。按照我们民法典的1246条的这个规定，如果你违反了管理规定，你要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如果对方有重大过错，你也不能减轻责任。如果你遵从了这个没有违反管理规定，我们是适用1245条，对方有故意就免责，对方有重大过失就可以减轻。
2: 这两个案例啊，包括刚才咱们上一个看的案例，就是说因为这种宠物啊造成的损害，它是适用于无过错赔偿责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想给所有咱们的这个犬只主人提个醒，不是说咱们这个出去了，然后只要把这个狗的绳牵上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就算我们就是文明遛狗，我们牵了狗绳了，如果它造成一些伤害，我们牵了狗绳一样要负责任的。
3: 对，所以就是我们还要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防止给别人造成损害。
1: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曾公开审理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岳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时，被刘先生所饲养的大狗咬伤，造成身体组织多处损伤，而且自己饲养的小狗也被大狗咬死了。
4: 我当时十点多，我们家小区那儿就遛狗，我是拽着绳儿，但我听着那边狗叫，那大狗在那边隔离十字路口，我就赶紧一提了绳儿，不是特粗那绳儿，我们家狗小，我提了起来，我就给提了起来，抱着怀里了就。完了，我就那个抱着怀里，我就跑呗，找狗主人就举跑，怎么跑呢？我跑不过那狗啊，就当时就是。后来他就反正就是撕就咬我呗，就怎么咬的都是我都现在后来那个过程我都懵了，我至于怎么的松的口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了都。
1: 原告岳女士说，自己被刘先生养的大狗扑倒在地，身上多处被咬伤，还目睹了自己的小狗被咬死的过程，精神受到了损害，因此他要求刘先生赔偿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多万元。被告刘先生辩称，自己没有看到事发经过，不确定咬人的就是自己的狗。
5: 到现在我不是不知道，现在你让我现在一眼没见着这狗，哪条狗咬的你？
6: 就是完全这个事实，就是我也不认识是你家养的狗。
5: 我现在你不可能说100%是我的狗。
1: 原告岳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出具的行政处

0: 发决定书，证明咬伤自己的狗是属于被告刘先生的。
1: 这个决定书证明未对其饲养的大型犬实行拴养和圈养，造成路人又被其犬只咬伤后被民警查获，因上述事实被处5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没收了刘先生饲养的犬。这个证明本案所涉的侵权事实。
2: 这真是行政拘役吗？这事儿没有，这是公安机关对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吗？
3: 对啊。
0: 原告岳女士表示，这次经历对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困扰，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
1: 下一组证就是焦虑抑郁自评表，测试结果显示，经过本案所涉的这个事情，一直处于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状态，并且原告还一直在接受后续的治疗。
2: 证明的目的是什么？
1: 证明目的就是被告所饲养的大型犬，相对比较凶残，在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中，对于原告所造成的心理的打击和影响比较深，对原告造成的精神上的这种损害。
2: 无论是人工饲养的还是这种散养的，它毕竟属于一种动物，你如果携带出户的话，采取这种钻犬链约束性的措施避免饲养的动物伤人。
0: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先生违规饲养烈性犬，并且没有进行合理圈养，是导致此次伤害的直接原因。
2: 被告饲养这个犬只，它是一只烈性的可以德国牧羊犬，就你明确知道这是不允许饲养的，那你们在家里还进行饲养，他养这只狗是在家里看院的，但是没有进行一个拴那个犬链进行一个圈养的一个措施，因此这个狗可能在家里可能是它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然后自己把门扒开就跑出去了。那你在饲养的同时，你又没有进行对它进行有效的进行管理导致这个具有危险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动物自己出去把人给咬了，人咬伤。
0: 经过庭审，被告违规饲养烈性犬，且未对其饲养的犬只采取拴养或圈养等安全措施，与原告受伤以及遭受的合理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刘先生赔偿原告岳女士医疗费、岳女士的犬只医疗及购买犬只费用等共计30000余元。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绿色环保。

0: 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哈，就是饲养了不能饲养的烈性犬，而且还不牵牵引绳，你造成这个后果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法院说就不存在减责免责的任何情形。
4: 我们那个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我们这个有禁止饲养的动物，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我们普通的那个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里边，虽然是无过错责任，但是呢，饲养人还是有两个抗辩理由，受害人有这个故意是免责的，受害人有重大过失呢，我们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如果饲养了这个法律禁止饲养的，像这种烈性犬等等的，那么他只要造成人损害，那你就要承担责任。不但对方有这个重大过错不能减轻，连对方是故意这样的都不能减轻或免除。
3: 如果我是一个路过的人，我看你狗不顺眼，
4: 对，
3: 我过去踢你狗两脚，然后你的狗把我给咬了。那如果您饲养的是一个我们国家规定的禁养的烈性犬，就算我主动招这个狗在先，我踢它在先，它把我咬了，你也得全赔。
4: 对，
3: 不能免责。
4: 没错，不能减轻，也不能免责。
3: 我觉得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狗主人哈，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狗负责任，养了它哈就不能抛弃它，要好好养，然后还要这个符合文明养犬的各种规定，还有得了解法律的规定。
4: 你养这个狗，你就要承担这个狗带来的损害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加到自己身上，也可能加到别人身上，加到别人的身上就得由你来承受，法律就是这么一个立法目的。
3: 谢谢习教授。很多时候狗不是引发矛盾的原因，问题往往出现在人的身上。我们回看这些犬只伤人主人承担高额赔偿的案例，悲剧大多源于看管责任的缺失。文明养犬是法律义务，养宠自由也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利之上，只有尽到了法律义务才能享有相对的自由。文明养宠，减少意外的发生，让周围的人多一份安心，让我们整个社会多一份和谐。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2: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

0: 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1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3: 赵家良怎么了？
14: 他来东山了。
15: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16: 嗯，
17: 他是老气渡金，不会问出二来吧？
18: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16: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担心。
17: 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19: 你让他等我。
2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包涵。上期说到马云波被塔寨威胁后，利用一个举报挤走了督导组和李维民。李耀东洋洋得意，准备进行一笔大交易，他会成功吗？这一集我们接着破冰抓鱼。
15: 林宗慧的女儿林兰，我俩是同班同学，蔡军跟林兰就是通过我认识的，所以以我对林兰的了解，她跟塔寨村之毒应该没有半点瓜葛。林宗辉当年在惠州办厂的时候，家里只留了林兰和林三宝，所以他们姐弟两个的关系是非常好。现在我有机会把林宗辉约出来，告诉他林三宝车祸的真相。
16: 太危险了。
21: 策反林宗辉，让一个塔寨三房的房头变成警方的线人，想法很大胆，操作很困难。李飞的逻辑是利用他们的内部矛盾去瓦解坚不可摧的塔寨堡垒。因为林耀东杀了三房头的儿子，他要把真相递进去，把这颗仇恨的种子种进三房头林宗辉心里。
15: 等到时机成熟，他自然会生根发芽。
16: 你知道发展一个线人有那么容易吗？他需要内因外因各种因素，是需要时间经营的。
15: 我知道
16: 时机不成熟。林三宝的死亡
21: 怎么降低风险？李维民一语道破天机，你得有证据。林宗辉是什么人？塔寨三房的话事人，能在那个狼窝里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是善茬。你一个小警察跑去跟人家说你儿子是被你大哥害死的，而且还没有证据，人家凭什么信你？所以李飞决定去找证据，就从撞死林三宝的司机家人入手。
16: 李飞，你记住了，我不在东山这段时期，无论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一定要按兵。
21: 李维民太了解李飞了，这小子是个倔驴，从来不听劝，他一定会想办法去做。而且李维民比谁都清楚，之前蔡队也想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结果呢，人还没发展成，林三宝就死了，被林耀东他们灭口。现在李飞要走同一条路，去策反林三宝的父亲，李维民怎么可能不担心

0: 大姐。
1: 哎，你不买鱼竿吗？我这鱼竿又新鲜又便宜，来点吧。
0: 我想找一下刘志。
1: 他死了。
2: 大嫂，请问一下，他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死光了。
2: 他不是还有个老婆吗？
1: 你们烦不烦呢？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刘子豪派来找我要钱的？你们回去告诉他啊，我没钱。
3: 卡车司机刘志死了，关键人物儿子刘子豪还在。
2: 这个刘子豪是谁啊？
0: 大姐，你能跟我们说一下刘子豪的事情吗？哎，
1: 这千怪万怪呀，就怪我没能给刘志生一个孩子。刘子豪呢，是他和外面的女人生的。
0: 他是私生子。
1: 这个刘子豪啊，根本就是一个烂仔。他吸毒把他妈吸干之后，没钱买毒品，就把一个正在 ATM 机上取钱的女工给抢了，还把人家给砍伤了。
0: 这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前上过新闻。
1: 这出事之后啊，可把我那死鬼老公给急坏了。他说只要拿钱给那个女工，子豪就能够减刑。那死鬼还说呀，只要能让他这唯一的儿子不坐牢，让他做什么他都行。
0: 那后来他都做了些什么？
1: 后来正好有个人要找一个开大卡车的，他就去了。回来之后啊，他跟我说有人愿意给他一笔钱，定金是50万，事成之后再给他50万。他用那笔钱
4: 救他独生子刘子豪的命。
1: 有一天呢，他还跪下来跟我说他现在已经是肺癌晚期了，也没有几天活头了。刘子豪是他们刘家的单传，他让我把钱都拿出来给刘子豪赔偿那个被打伤的女人。
2: 那你就答应了？
1: 我能不答应吗？刘志说等他死后，那个烂仔就会像亲妈一样的对我，给我养老送终。可是他哪里知道，那个烂仔对他亲妈也是喝血吃肉的，更何况是我呢？
3: 一个得了肺癌快死的爹，要拿命换钱给儿子求一条生路，结果呢，不孝子刘子豪把钱挥霍个精光，把值钱东西全抢了，喝血吃肉。
5: 直接的影响，只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创造出。
3: 你说刘志该不该恨？该，可他也可怜，他以为自己在救儿子，其实只是拿自己的命去填一个无底洞。

0: 喂，天蓝，
1: 真是你啊！哎，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找蔡军吗？他不在啊。
0: 那不是，我找你。
1: 我？
0: 你今天晚上上班吗？
1: 当然了，我半个月都没休息了。蔡军没向你抱怨啊？
0: 哦。那今天晚上你帮我订一下你们的餐厅的包房好不好？三个人的。
1: 哟，这平时请你你都不来，怎么想起来来我们这儿消费了？
2: 快点招来，时不时带女朋友过来。
0: 哎呀，你就说有没有包房啊？
1: 有，你要怎么能没有啊？调也给你调一个出来。你就放心带你女朋友过来吧，我稍后也给你把信息发到你手机上。
0: 不用，我直接去找你吧。你是一直在的是吧？
1: 在的，在。
0: 好好好，那晚上见，我先挂了啊。
2: OK， 拜拜。
1: 怎么样？
3: 晚上你不用跟着我了。东山大酒店，林耀东的地盘，他们不敢在这儿等我。
4: 为了给儿子赔钱减刑，

刘志开车撞死林三宝，酬金百万。一桩看似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竟然是一起蓄意杀人的恶性案件。买凶杀人，伪装车祸，犯了什么罪？首先，林天浩等人花钱雇人制造车祸杀人，构成故意杀人罪，最高可判处死刑。司机刘志当然也构成故意

0: 作为一位父亲，刘志为了救自己的儿子撞死了别人的儿子，而另一位父亲不顾李为民的警告，也走进了险象环生的东山。这步险棋赵家良能成功吗？而此时的李为民还在继续对马云波试探。
1: 1 2 1 2 3 4 1，
2: 撤出东山，为什么？
3: 是命令，我们就得执行了。
2: 联合督导组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让咱们撤回去？我给苏局打个电话，再争取一下。
3: 没用的，苏局跟王婷做的决定

0: 我应该给马云波打个电话，应该去他们家看看。
1: 师傅，
2: 云波啊，
0: 昨天晚上沈婷找我去广州，去的匆忙，没跟你打招呼。
1: 回广州？哈，或许也好。前两天啊，师母跟玉慧通电话，还抱怨呢，说今年过去大半年了，你在家待下来的时间啊，总共没超过10天。
0: 才不是呢，还一个人生活多舒服啊！我要回去的话，他得给我做饭呢。
1: 哎，师傅，这个时候叫你回去，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0: 云波啊，我们东山高的风暴扫毒行动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省厅跟公安部对我们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决定我们督导组的工作就此结束，明天督导组撤回广州。
1: 这么快啊？
0: 我来东山时间也不短了，
3: 厅里边堆了很多的事儿，镇江一直催着我回去呢。
1: 哎呀，你这说走就走，我这心里还挺舍不得的。
0: 云波啊，其实我回省厅呢，也是想跟王厅争取一下，看看我们督导组能不能在东山再多待一段时间。毕竟513还没有结案，我心里不踏实啊。
4: 可是王厅说是坚决反对，他说你们在这儿待着就是影响着工作，说公安部进度局也是这个意思。没办法，我只能执行命令。
0: 云波啊，这样，明天上午10点，我们督导组和你们市区开个总结会吧，你来安排。
1: 哦，好。那我给陈市长挂个电话，问问他明天能不能来参加。
0: 好啊，他能来最好啊。云波啊，你跟于慧今天晚上有什么安排吗？我应该去看看他。
1: 没有，没有别的安排。一直想请您到家坐坐，看您这个工作忙，压力又那么大，就没好意思开口。那这样，我马上给于慧打个电话，让他好好安排一下。
3: 哎，你可告诉于慧啊，千万不能兴师动众的，他知道我吃什么，就那老三样。
1: 您放心，帮您满意。
3: 好，晚上见。
1: 好，那我待会儿去接你。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么近，我走着去就行了。晚上见。
5: 师傅来吃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此刻马云波的心咯噔一声，完了，他知道了是谁泄的密，是谁把督导组弄走的，师傅心里门清。现在师傅要上门，这饭咽得下去吗？咽不下去也得咽。
6: 真希望我们对马云波的怀疑是错的。

0: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希望的。我在马云波的身上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从踏进东山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1: 从那一天起，你就开始怀疑马云波？
0: 不是怀疑，准确的说，

0: 现我吗？
1: 面对妻子的吸毒行为，马云波已经见怪不怪，而且还能熟练地帮他打扫战场，然后温柔安抚，快去补个妆做饭。师傅要来查岗，先把自己家打扫成样板间。有人可能会同情马云波，觉得他是疼老婆爱老婆的好男人，对，好到帮他销毁吸毒证据，好到帮他弄毒品，好到把自己从一个缉毒英雄变成毒贩。这就叫一步错步步错。爱一个人没有错，但爱到了刑法禁止的范围，就是万劫不复。

0: 来了。师傅，好找吧？
1: 挺好找。
2: 李局长。哎呦。
3: 哎呀，好久没见了。
2: 是。
3: 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你看，又让你忙活了一下午啊。
2: 没有。
3: 我跟云波说了，一定让你少做饭，就那老三样就行。
2: 是啊。
1: 都做出来了。
0: 嘿，接着呀！
4: 哎呦，嘿，真香啊！
1: 于慧啊，嗯，今天要吃不了的话，我还打包拿走，让组里的人也尝尝于慧的手艺。
2: 李局，要是他们想吃的话，我哪天专门给他们做。那今天云波专门买了你喜欢的酒，今天你可得吃好喝好啊。
3: 嗯，告诉你个秘密。啊。你嫂子为了提升做菜的水平，特意花钱报了个烹饪班，结果回家一做，难以下咽。
2: 李局，背后说嫂子坏话，当心我告你状啊。
3: 在吃饭这个问题上，我绝对不拍他马屁。你不知道，现在他倒好，罢工不干了，我现在回家全是外卖。
2: 云波，快点让师傅赶紧坐下，你们俩喝酒啊。下酒菜都做好了，热菜我马上就起锅啊。
3: 于慧，不急。
0: 哎，师傅，酒都倒好了，来来来来来。
3: 哎，云波，咱们先立个规矩，今天晚上就吃喝，不谈工作。
0: 不谈工作。
1: 于慧啊，我们先吃上了啊。
2: 哎，
0: 嗯，师傅。好久没喝了。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菜还是熟悉的菜，气氛却冷到能结冰。于慧全程眼神躲闪，马云波强装镇定，李维民不动声色，三个人的表情里写满了各自的心事。
1: 师傅，于慧的手艺没下降吧？
2: 嗯，

0: 我去一趟。
1: 哎。啊，这。

0: 最绝的是李为民去洗手间那一下，于慧整个人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洗手间虽然马云波已经清理过了，但李为民是谁？几十年的老缉毒警，那是闻着毒品的味道一路走过来的人，他什么都看得到。
1: 一定放松。

0: 2012年12月份，你有机会去升党校进修，为期一年。镇江当时觉得你是最佳人选，我没同意，名额给了别人。现在说这干嘛？再说，当时我手头那么多事儿，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1: 如果那年你去党校学习，218案你就不会参加，那于慧背上的150多个枪伤，也不会有吧？
2: 李局啊，来吃点水果。
3: 哎，一会，坐坐坐坐。

0: 第二件事就是来东山。玉慧啊，我正跟云波说两件遗憾的事。
1: 何尝？
2: 啊，
0: 来东山是我提的建议。当时局里和省厅有很多人反对，说你年轻。当时东山的禁毒局势非常非常的严峻，我力排众议，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终于你可以成行了。你来东山是接替罗旭的职务，任东山市公安局局长。临出行的前三天，东山那边来消息说罗旭不想退，让你在副职上多锻炼锻炼。当时镇江就说了，说云波可以不来，让他做副职有点可惜了，但是我是坚决，非常坚决的让你来了。
3: 李维明回来端起茶开始闲聊，他知道师父每一句话都是冲着他来的，但一句都没有点破。李维明最后撂下一句，短短三年你老了十岁，这是心疼也是最后的敲打。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我希望你能主动交代这三年都干了什么。整场戏李维民没有一句质问，没有一次拍桌子，但他让马云波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你还有机会。
0: 我在想啊，三年，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十岁。
4: 再好的饭这么吃也没滋没味，双方故作轻松，各怀心事。马云波妻子生怕自己吸毒的真相被揭穿，那么吸毒成瘾人员有什么异样？还真不是他白担心，他吸食的海洛因是阿片类毒品，具有典型的戒断综合征，躯体表现和强迫性密钥行为。海洛因依赖者经常采用静脉注射，随着成瘾加深，注射频率会明显增加，注射部位也不断开拓，从手臂浅表静脉到血管塌陷后被迫选择大腿、腹股沟甚至肚脐周围的深层静脉。长期注射者四肢遍布针疤，血管硬化发黑，身形消瘦，面色灰败，眼神空洞，常伴流涕抹鼻，食欲严重减退，性格愈发孤僻懒散，所以一旦染上毒品，休想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0: 喂，你好，
1: 陈市长。
0: 对，是我，你哪位？
1: 你好啊，我叫赵良，香港赵良贸易公司的赵家良。
0: 哦，赵先生，你好，你好。
1: 我一会就到东山了，不知道陈市长晚上有没有时间赏面吃餐饭。
0: 赵先生，你这次到东山有何贵干呢？
1: 陈市长日理万机，怕是忘掉我了吧。我家良贸易公司在东山建了个罐头工厂，我刚好顺道过来看一下，顺便想跟陈市长再谈一谈下一步的投资方案。
0: 投资方案？
1: 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
0: 赵先生，你真是吊足了我的胃口啊。你对我们东山什么产业感兴趣呢？
1: 房地产呢？都说内地房地产有泡沫，但是我赵家良不那么看。大家都知道整个广东发展得很好，但是东山发展呢就比较落后。不过东山有你陈市长的领导，我相信啊，东山一定会有很大的飞跃的。所以我想加大在东山的投资做房地产。
0: 房地产？那你是独资还是合资啊？
1: 合资。具体的细节想跟你面谈。
0: 啊，那你看这样好不好，赵先生？我一会儿回到办公室，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安排，然后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啊，我等你电话，麻烦你了，陈市长。
0: 没关系。啊，对了，赵先生，
1: 是啊，
0: 你住在哪里？
1: 啊，我还在路上，还有一个半小时就到的了。我住在东山大酒店。
0: 啊，好。那你晚上等我电话吧。
1: 好，晚上见。

0: 记得那个赵家良吗？
1: 赵家良？当然记得。怎么了？
0: 他来东山了，说想在东山搞。
2: 好家伙，一市之长招商引资这种事儿，不是该先拉个班子开个会，做个调研啥的吗？结果陈文泽转头就把消息递给了林耀东，甚至连晚上坐哪儿吃饭都得听林耀东安排。这哪是市长啊，这不就是塔寨驻东山办事处主任吗？还是那种随叫随到，自己弟弟被人弄死了还得毕恭毕敬喊一声东哥的那种。这就叫上了贼船就别想下。陈文泽收钱的那一刻，灵魂就已经典当给塔寨了。他后不后悔？当然后悔。但后悔有用吗？没用。他就像一个被编程好的 NPC， 明知道前面是悬崖，但林耀东按一下按钮他就得往前迈一步。这就是塔寨的恐怖之处。
1: 赵家良来了，这个人要盯紧。
3: 就是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生意的那个赵家良。
1: 对。
3: 他来干什么？
1: 我也在想这个事情。现在太热闹，人太多，多了就会乱，一乱就会出错。
4: 陈市长，
0: 赵先生，这样，那咱们就定在今天晚上的六点半吧，就在东山大酒店的潮商餐厅，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晚上见，谢谢你，陈市长。
5: 好，不客气，晚上见。
4: 好。

林耀东呢立刻警觉，这个人面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他安排人手全程监视赵家良，赵家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计，罐头工厂做幌子，房地产是真目标。为什么选房地产？因为塔寨最大的洗钱通道就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制毒赚黑钱，投进房地产变成合法利润，再投进制毒。赵家良要横插一脚，打断这个循环。老赵，你是真的勇。林耀东为什么不拒绝？因为赵家良是带着钱来的，而且他的背景，香港家良贸易，跟蔡启荣、蔡启超兄弟做过生意，这在塔寨的关系网里是能查到的。但林耀东心里总有一根刺，这个人面熟，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看来赵家良身上还藏着和林耀东更多的秘密，后续剧情还会继续揭秘。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来，请收好。
1: 梁叔，您的房卡。
2: 这间酒店好的监控啊，

0: 梁叔，准备好了。
1: 走。
2: 朝上有咱们人吗？
3: 有啊，我都布置好了。
2: 陈文泽和赵家良吃了什么，喝了什么，说了什么，我都得知道。
3: 不如我亲自跑一趟
2: 也好。

0: 这边请。 里面请。
1: 你好，先生，有一定吗？
2: 林兰在吗？
1: 你是李飞吧？
2: 对。
1: 请跟我来，林经理特意交代过的，他有事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
2: 好，
1: 请。

0: 同一家餐厅，两个相邻包间，两条线在同一个空间交汇，但谁都不知道隔壁发生了什么。
1: 帮我倒杯水就好了。
2: 苏打水可以吗？
1: 可以。
2: 好，马上。

0: 哎，李飞，
1: ，
0: 不好意思啊，一直在忙。哎，女朋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我今天来有正事儿。什么事儿啊？我想让你帮我约你爸出来。我爸？开什么玩笑啊？没开玩笑，认真的。
1: 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0: 玉兰，你弟弟林三宝是被人害死的，他的车祸不是意外，是谋杀。

他的人是林天浩。你和你爸不想知道真相吗？

0: 怎么了？
1: 你现在马上到东山大酒店潮汕餐厅来一趟，有人要见你。
0: 我这正吃着饭呢，谁要见我？
1: 李飞。
2: 爸，您听着，李飞他说他手里有三宝死因的真相，他要当面跟您谈。
0: 还有谁？
2: 现在就我跟他。
0: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三宝不是车祸死的，是被林天浩害死的。
3: 李飞这边，李飞见到林兰，直接扔出一颗重磅炸弹，他立刻打电话给林宗辉。林宗辉得知真相后心急如焚，火速赶往酒店。林宗辉之前一直被宗族势力牢牢捆绑在塔寨，动弹不得，而爱子惨死这件事是他立场动摇的致命裂痕。李飞不需要林宗辉立刻反水，只需要这道裂痕存在，然后等他自己长成一道深渊。
4: 赵先生，
5: 哎，欢迎欢迎啊！
4: 赵先生，你可是我们东山的贵客呀！
5: 啊，来来来，坐坐
4: 好啊。
5: 路易十三特意从香港带过来的。
4: 哎呀，您太客气了，赵先生。不过呢，我不喝酒。今天啊，咱们就以茶代酒吧。嗯，
5: 好啊，来。
4: 赵先生，您投资的那个贯通厂的工程进展得怎么样了？
5: 主体还有三个月就完工了。不过陈市长，我之前在电话里边也跟你说过，我这次来东山的真正目的还是搞房地产。
6: 哦，服务员，擦一下，拿出去。
7: 好的。
4: 赵先生，根据政策规定，外资投资房地产的话，必须和具有省三级以上城市综合开发资质证书的这个企业合作，或者是合资。你看，我们东山只是个县级市啊。
5: 不过你们东山可有一个省三级以上的优质房地产公司哦。
4: 你说的是大龙房地产公司吧？
5: 嗯，法院是林耀东先生，东山的明星级人物了。当年还是在陈市长的力邀之下，才回到塔寨做主任的，带领全村的人脱贫致富。陈市长功劳不少啊。
4: 看来赵先生对我们东山是下了功夫的。
5: 该做的功课肯定还是要做。
3: 陈文泽和赵家良这边，他们正式会面，谈笑风生，表面上宾主尽欢，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互相试探，而林耀东则全程在线收听。赵家良在明，陈文泽在傀儡位，林耀东在暗，三个人一台戏，谁先露破绽谁出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

0: 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3: 堂堂一个市长，却事事听命于林耀东，沦为毒贩势力的提线木偶。对于这样的领导干部，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对于陈文泽这类保护伞案件，处理路径明确分为纪律处分和法律处分。纪律处分专指党内处理，如开除党籍；法律处分则包括政务处分，如开除公职以及刑事追责。通常说的双开，实际是开除党籍加开除公职。具体流程上，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后，先做出双开决定，涉案犯罪嫌疑人再移送司法机关。未排除地方干扰，此类案件常实行异地管辖或提级管辖，重大案件常由省级以上纪委监委督办。陈文泽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依法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若同时受贿或滥用职权，则应当数罪并罚。他为黑恶势力通风报信，泄露赵家良的投资信息，符合法定的包庇行为。回到剧情，东山大酒店两场会面同时开席，陈市长在等赵家良，李飞在等林兰，而林兰还不知道他弟弟林三宝的死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当真相揭开的那一刻，李飞能不能撕开塔寨的缺口？他查了那么久的赵家良会不会在酒店相遇？这一集没有激烈枪战，却处处是无声的较量。李维民上门试探马云波，赵家良兵行险招搭上陈市长，而李飞则以身犯险约出了塔寨的三把手。三场会面好戏连连，更多高能剧情与硬核普法知识点，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4: 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
15: 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16: 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0: 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赵家良。
1: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7: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2: 高原反应是不是和我们高血压的头晕很难分辨？
13: 不喝酒的情况下。
14: 什么叫
12: 你
14: 不喝酒的情况下？
12: 你还喝酒
14: 的
12: 高血压？
14: 对，我不
12: 敲打敲打。
13: 现在基本上不抽了。
14: 我怎么觉得你回答有点犹豫呀、啊？不干脆
13: 马上决定了，
14: 马上决定，这也是刚决定的呀。
15: 还有这么一个现象，有好多病人到我们这来了，说我喝完酒血压就好了，我是不是能喝酒降压？

0: 小贺，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咱们练八段锦了。
1: 我在热身呢。
0: 热身？你这不躺着呢吗？
1: 这是我们年轻人的仰卧起坐，我给你演示一下。哎，这叫仰卧，这叫起坐。
0: 快起来吧，哎，胡老师都等久了。
2: 你先活动一下。
0: 胡老师，我们来啦，就等啦。
2: 来啦，好，那我们一起练八段锦吧。
0: 好嘞。
2: 好，来，今天我们学习八段锦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左脚平开一小步，两手按掌放于腹前，大指藏在里面，其他四个手指握紧，然后拳心对准章门穴，

0: 左步，呈马步宽度，左手冲拳，眼睛看拳，怒目圆睁。好，变掌，转腰向前送掌，左手内旋，向下，向内，向上，向外，向下。好，握固，好，拉回来。好，右手冲拳，好，变掌，内旋，好，向下，向内，向上，向外，好，握固，拉回来，收左脚，好，两手下落，托掌吸气，意念想着把新鲜的空气从头顶百会注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头部、颈部、胸腔、丹田、大腿、小腿，最后到涌泉。
1: 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起来，血压降下来。
2: 哎呀，刚打完八段锦，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洗涤。哎呀，
2: 我问错人了，我就感觉身体特别舒缓。这个刘大哥呀，也是一位高血压患者，刚跟我们一块打完八段锦啊，您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浑身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轻松。
2: 刘大哥，您患高血压多久了呀？
4: 哎呦，大概得有十几年了吧，
2: 十
4: 五六年有了。
2: 您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
4: 我最担心就是别因为长期高血压引起相关的并发症，给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2: 针对您这个问题啊，我今天专门请来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高血压科王宏毅主任，欢迎您。
3: 欢迎王主任。
5: 你好。
3: 刘大哥，您可得抓紧今天这个问诊的机会了。
4: 是，
3: 在就诊之前，能不能给我说说你是怎么患上这个高血压的？现在发展到了什么情况？
4: 我在2009年的时候去西藏工作，当时吧，也不知道是不是高血压，反正就有头晕这个感觉，也可能是感觉是高原反应。
2: 对。
4: 后来到了医院一量，血压已经达到了高压170，低压110这个状态。才知道自己是有高血压这个症状，后来就开始吃药，一直持续到现在。
3: 说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高原反应是不是和我们高血压的头晕很难分辨？
5: 因为高原是一个低压低氧的环境，我们血管需要扩张，需要给心脑增加灌注，这个时候血管一扩张就会头疼。我不知道您是什么特点的一个头疼，一般来说高原反应的头疼是那种持续一段时间，它的治疗呢是比如吸氧休息，有的时候吃点止疼药，慢慢的半天一天适应了就好了。高血压的疼呢是因为血压增高，当然也是血管扩张引起来的头疼，那种相对是持续性的，靠吸氧可能是解决不了的。那我们怎么去鉴别呢？测血压就行了呀。
2: 那您说像刘大哥这种，是不是就因为他在高原工作时间久了，然后身体不适，最后他回来得了这个高血压呢？这之间有没有关联？
5: 高原和高血压之间是有关系的。如果长期久居高原的人，整个这个地区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其实是比平原要高的。但是您我觉得应该不一定是，如果是高原上去以后高，回来以后一般几个月就正常了，就不会再高。您回来以后还高着，对吧？所以我的感觉，您应该是不是去之前就有高血压？
4: 对，去之前应该是，但是很少量，感觉那时候自己年轻嘛，
5: 对，
4: 也没有在意过这个事儿。
5: 对，
2: 那刘大哥，您现在这高血压控制的怎么样了呀？
4: 现在如果要是不喝酒的情况下，正常吃这个降压药的话，是能控制到120多、80多左右吧？
2: 什么叫
3: 你
2: 不喝酒的情况下？
3: 你还喝酒呢？高血压？
2: 对，我吃
3: 敲打敲打。
4: 所以说这个也决定把酒戒了嘛。
2: 今天在医生面前，咱可不能有虚言。
4: 是，身体是最重要的。
5: 其实有好多种对血压有影响的生活方式，喝大酒就是其中。
4: 吸烟、喝酒都是。
2: 那您抽烟吗？
4: 现在基本上不抽了。
2: 我怎么觉得您回答有点犹豫呀？不干脆，
4: 马上
2: 这也是刚决定的呀。
5: 确实是，抽烟喝酒都影响血压。还有这么一个现象，有好多病人到我们这来了，说我喝完酒血压就好了，我是不是能喝酒降压？喝酒，然后血管扩张，心情又挺好，可能喝完酒那几个小时，血压确实能降一丁点。但是它并不是治疗高血压，您要长期喝酒，尤其是喝大酒的话，整个的血压水平是高的。所以在咱们中国的高血压防治指南以及国际上的高血压防治指南，都是把酒作为一个高血压的危险因素。

0: 我们知道高血压啊，之所以被称为健康的巨大杀手，不光是我们关注这个血压数字的高低，更是它并发症所带来的一个隐患。
1: 高血压本身呢，不能光看这样一个数，它其实是一个综合征。所以我们在治疗高血压的时候，我们都跟病人说，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就把这点数降下来，而是降低未来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那高血压对身体的影响，其实就是对血管的影响，全身上下哪都有血管，从头到脚，头、眼睛血管、心脏、肾脏、下肢的血管等等的都有影响。
2: 我这儿搜集了一个资料，是五个比喻：心脏就像水泵，血管就像胶皮管，血液就像水流，动脉里的杂质就像小米粥，血栓堵住血管的时候就像交通堵塞。
1: 说得非常好，心脏就是咱们的这个发动机嘛，把这个血泵出去送到全身去，送的这个路其实就是血管，血管本身它是软的，就像胶皮管一样。如果说你不好好控制血压，你血脂再高等等的，这个胶皮管就变硬了，变钢管的时候，那这血流的就快了，对这个器官的冲击也大，也就更容易形成斑块。斑块是个东西，就是血里面的那些血脂啊、那些杂质啊、其他的东西附着在壁上的嘛。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形象。
2: 高血压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血管的问题。
1: 对，
2: 我这儿又搜集了一个顺口溜：低压高，高压高，血液粘稠浓度高；低压高，高压低，血管狭窄有点细；低压低，高压高，血管硬化不经敲；低压低，高压低，气血不足，人发虚。
1: 其实这个几句说的是咱们好几种血压高的类型，有人高压高，有人低压高，有人高压低压都高，是吧？高压高、低压高是咱们这个最多的一种类型，收缩压是高压，舒张压是低压嘛，两个都高，我们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大了。那后边几句其实就非常形象，
2: 低压高，高压低，血管狭窄有点细，可以这么判断。
1: 这个是年轻人很常见的一个血压高的类型，我不知道您原来血压是什么样的。
3: 我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
1: 年轻人挺常见的一种是低压特别高，高压不是太高，这种它的原因是咱们的外周血管阻力大，所以说血管有点细。但是这个细呢，倒不是说血管本身细了，也可能是功能性的，它张力大，阻力高，包括心跳快的时候都可以这样，表现为以低压高为主。那第三句可能就是老年人那种了，
2: 低压低，高压高，血管硬化。
1: 对老年人最常见的是高压高、低压低，我们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这种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血管硬，大血管硬化，七八十岁的人去量血压，好多人都是高压180了，低压60，
3: 压差比较大，
1: 压差特别大，这种提示的是大血管硬了。最后一个是两个都不高都低，其实正常人两个都不高那是好的，但是如果都太低了，可能提示整体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呀等等。
0: 刘大哥啊，您知道的并发症有哪些啊？
3: 我知道的应该也就是比方说脑出血或者脑血栓，
1: 就是出血和缺血两种。就是老百姓把这个缺血叫血栓嘛。
3: 血栓。
0: 那我们就从头到脚的这个血管给大家捋一下比较常见的啊高血压并发症的类型都有哪些。
1: 高血压时间长了以后，一个呢是脑的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来的脑缺血，如果说是在哪一个部位全堵上了，就是得脑梗了。还有一种呢，就高血压时间长了以后，他那个脑的小血管吧变薄了，形成动脉瘤，或者说我们叫玻璃样变等等，它特脆，在血压很高的时候突然血管破了，就是脑出血，
3: 爆血管是吧？
1: 对。
2: 面对这种由高血压可能带来的脑损伤的情况，身体会不会提前给我们释放什么信号？
1: 突然这个一侧手没劲儿，突然的头晕等等，这些可能是脑梗的不能叫先兆了，是脑梗已经发生了。刚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到医院去，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可能遏制住它这个病程的进展。有的人稍微有点没劲儿，他不管，脑梗本身是一个逐渐加重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所以我们其实是要减少得脑梗的这些危险因素，包括了我们说把血压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糖控制好等等。
0: 如果我们万一真的遇到了这种突发的情况哈，我们应该怎么科学的去应对呀？
1: 突然出现了这种头晕、头疼、恶心吐，尤其是这

0: 这种哗哗喷着吐，不像咱们平常吃完饭那没吃好恶心的那种吐，这种的一侧肢体活动不好了，这些都提示急性脑血管病发生了。那么我们家里人一定要赶紧打120，尽快的把患者送到医院去。那在这个送到医院去之前的这个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做的是防止一些比如说这个人吐，如果我们不管理好的话，一下窒息还没治疗呢，因为窒息可能就要命了啊。那我们应该把头侧过来，一定要看护着这个患者。比如说这个患者发病以后鼾声如雷，意识不清楚，这个时候可能也提示他舌后坠，容易发生这个窒息。那么我们也要让他头稍微的枕高一点啊，头侧一侧呀，别让他窒息了。
1: 其实有一个特别真实鲜活的案例就发生在我身边。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她就患有高血压，结果她某一天开车的时候突然发觉手脚无力，然后她就把车停到旁边休息了一下，没管她，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中风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发生了这种类似中风的症状之后，在多长时间之内是最佳的黄金的抢救期？
0: 刚才咱们中风已经说了，包含两种，一个是脑梗，一个是脑出血。都是越早治越好，但尤其是脑梗。脑梗如果是在3个小时之内的，我们尽快的去溶栓，可能没有任何后遗症。所以越早越好，其实跟心梗也一样，都是越早越好。
2: 所以就特别遗憾哈，你刚才说那个例子，他当时停车休息一会儿，别回家，直接把车开到医院去。
0: 对，休息一会儿看不行的话，就在车里面打120啊，
2: 120，对。
1: 刘大哥，听完之后怕不怕？
3: 相当怕，我原来还不戴眼镜，这段时间才戴上的眼镜。
2: 哎，您再想想，是不是跟高血压有那么一点联系？
3: 回头让王主任给看一眼。
2: 颈动脉的超声哈，那是看什么？是看颈动脉是否狭窄吗？
0: 血管如果窄了以后，那颈动脉是跟脑子供血的最主要的一个血管啊，
2: 就
0: 这儿窄了，肯定脑供血不足啊。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怎么提前发现呢？
2: 那下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器官应该就是眼睛了。我们都知道高血压也有可能会引发视网膜的病变，偷走我们的视力。在您的门诊中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啊？
0: 那高血压对眼睛的血管的损害其实分成四期，我们一期二期就是动脉硬化。眼科医生去看的时候就发现眼底的血管比较亮比较硬，这个时候其实病人没有任何的症状。三期四期是眼底出血、视物头水肿等等，如果这个出血正好影响到我们视力那个位置，可能就出现了视物模糊啊、是那个双眼啊等等的这些表现了。
1: 所以刘大哥听完之后怕不怕？
3: 相当怕，我原来还不戴眼镜，这段时间才戴上的眼镜。
2: 哎，您再想想，是不是跟高血压有那么一点联系？
3: 回头让王主任给看一眼。
1: 我有一个问题，眼睛痛会不会是要得高血压了？我经常眼睛痛。
2: 我发现他有点矫枉过正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眼睛的问题，通常不会是疼痛。
1: 那我就放心了。
0: 但是呢，比如说青光眼，眼睛胀痛，这个时候是会导致血压偏高。
2: 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做检查的不是你，是咱们刘大哥，是不是？
3: 这个检查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就是复查一次比较好？比如说眼底啊，或者是别的器官的这个。
0: 咱们体检一年一次。
3: 体检是吧？
0: 对，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2: 说完眼睛到颈部了。那颈部会有什么并发症吗？
0: 我们脖子的大血管是靠近咱们体表最近的大血管，B 超就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一层一层的膜有没有斑块等等。所以呢，我们颈动脉的超声检查其实是挺重要的。
3: 这个我做了啊，就是这个我这个颈动脉现在就是有斑块，而且都是低回声斑块。
0: 低回声斑块就是我们常说的软斑。
3: 软斑块吗？
0: 对，
3: 容易脱落那种。
0: 软斑呢，一个是脱落，一个是破裂的问题。所以说有软斑，我们就对您的血脂的要求跟没有软斑的时候不一样，
3: 就是
0: 除了血压要控制好，对，低密度脂蛋白要降低一点。
2: 颈动脉的超声哈，那是看什么？是看颈动脉是否狭窄吗？
0: 血管如果窄了以后，那颈动脉是跟脑子供血的最主要的一个血管啊，
2: 就
0: 这儿窄了，肯定脑供血不足啊。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你能怎么提前发现呢？
0: 就是做超声啊，做超声，像刚才刘大哥说的，已经发现有斑块了，这斑块再长，它不就窄了吗？
2: 我们都知道药物是治疗高血压的重要一环，但是现在用药哈，有很多的误区。

0: 区，
1: 没错
0: 啊，趁着王主任在啊，给我们讲一讲关键点，给我们避避雷吧。
2: 好，
1: 第一个误区呢，降压要有耐药性，不能过早服。
2: 这肯定是误区啊，跟抗生素不一样，降压药其实没有耐药性。我们主张的是在生活方式调整的基础上服用降压药物，尽快的把

0: 血压控制的越平稳，其实未来的这个事件发生率越低。高血压药没有耐药性，但是为什么吃着吃着不好使了？其实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血管的硬化、血压一个药不够了，并不是说耐药了。您这时候把它停下来，血压更高，这个药性还在的。
1: 明白，
2: 明白，明白。哦，来，
1: 来看第二个。发现血压升高，快速降到正常后，在隔天吃一次降压药。
2: 我爸就是这种，然后他吃了一段时间药之后，他觉得挺平稳的，他总觉得是药三分毒，然后他倒没敢一下停药，他就是降药量，他自己偷偷的降药量。
0: 这个确实是不对，控制到正常了，不是把高血压治好了，这个时候你把药停了，血压还会往上涨，再有隔天吃也是不对。因为我们的药啊，即使是长效药，它也管不到48小时。我们降压是要求全天平稳，你等到快48小时，下次该吃了，血压已经往上涨了，这样的话就人为造成了血压的波动，这也是不对。
1: 降压药有副作用，对肝肾有损伤。
0: 很多人担心高血压的药物伤肾，所以不吃药，但是高血压对肾的伤害更大。这个时候我们吃了药以后把血压降下来，其实是保肾的。比如说已经肾不好的人，我们有一些药吃完了确实不能耐受，那么我们换成相关能耐受的就可以，而不是说担心副作用，我连试都不试就不吃降压药，那高血压的损害更厉害。
1: 明白了，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按时吃降压药，在家测血压就不用复查。
0: 这前半段是对的，但是不用复查是不对的。
2: 我吃降压药在家测都正常，那我复查是查什么？
0: 我们刚才就说过了，降压不是你只看那个数，你还要看其他的器官损害的，所以每年我们要去查我们的肾功能、血脂、血糖、我们的心脏、血管、肾脏等等这些呀，不是只看一个数啊。
2: 对，你说像刘大哥知道复查的意义，到点能不去吗？
3: 必须去。
1: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吃了3天降压药效果不明显，立即换药。
0: 我们遇到过3天一换，所有药都吃完了全不管用，这也是一个误区。所以我每次给病人开降压药的时候，我都会交代这个药是长效药，我们目的呢是把您的血压长期控制稳定，但是长效药它就有个起效时间，就像我们吃饭，你吃一碗饭才能饱，你吃一口饭它就饱不了，你不能说这个饭不管饱，
2: 但是饭得一口一口的吃，你不能一碗一碗的吃。
0: 降压药也是一样，我们很多长效药可能要吃4-5天，要吃1-2周才能达到它的一个合适的平稳的一个疗效。
2: 那请不往下走，我觉得最重要的器官这就是心脏了。那我想问问这个刘大哥，您看您得高血压16年了啊，心脏这块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
3: 心脏这边我2023年7月份做了一个冠脉造影，心脏有几个这个地方堵到70%-80%，已经有这个冠心病的这个症状了。
1: 哎，刘大哥有什么症状吗？
3: 为什么做这个造影？就是因为在办公室坐着的时候，然后说话的时候，突然间就是喘气不够用了，然后这个后背也辐射的有点难受，就觉得必须要喘大气才能那个舒服一点。
0: 这个疼呢，通常情况下持续个几分钟，不是说持续半天或几秒就好。如果做造影会看到这个血管堵，最有用的是您难受当时做心电图，心电图会有缺血的变化。
3: 当时我是先心电图也做了，后来又做这个加强 CTA， 然后有这个狭窄的地方，才最后才这个到我们市级医院做的这个冠脉造影。
0: 那高血压对心脏的另外一个影响呢，是我们心脏往外射血，不是把血射到血管里面吗？血压就是血管里面那个压力。
3: 压力。
0: 对，如果血压很高，心脏射血就面临的阻力很大，心脏干活就很累，所以心脏时间长了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大。大了厚了，支撑不住的那一天就心衰了，他就没劲儿把血射出去了，那身上供血就不足，所以发生心衰呀、喘呐、肿啊这些表现。所以说呢，就是有了心脏病发症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最适合您的降压方案去治疗。
2: 再往下走，我们都知道高血压很容易引发肾脏方面的疾病。
0: 其实高血压伤肾是一个我们很怕的一个病，为什么呢？ 如果不早期发现，到相对晚的肾脏损害，它是不可。

0: 吻溺的，最终的结局就是透析换肾，
1: 尿毒症。
0: 尿毒症，对对。那么高血压对肾脏的损害，早期的信号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夜尿多，第二个呢专门查尿白蛋白肌酐比，如果出现白蛋白肌酐比的升高，也是提示肾脏的早期损害。
1: 刘大哥，您平时有观察过自己的尿吗？
2: 有观察过，就夜里当时起夜倒是不多，但是这个尿里有这个沫沫，还有查过这个尿常规蛋白两个加号。
0: 那
2: 但是我这来之前昨天做的那个又没有了。
0: 早期的肾损害哈，蛋白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的，
2: 这个
0: 也要定期复查，
2: 还要查，
0: 比如说半年左右查一次。
1: 哎，王主任，有没有肉眼可辨的正常的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因为微量，所以肉眼看它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其实是看不太出来，
1: 就看不出来，
3: 就是得到医院去做检查。
0: 对，这就得提醒大家要定期查尿常规和尿蛋白。
3: 那高血压会引发下肢的哪些并发症呢？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
0: 其实咱们腿上也是血管啊，血管也会发生动脉硬化呀，出现了狭窄，也是会有缺血的。如果狭窄在50%以上，有些病人就会有一些症状了，比如说快走、长走的时候腿肚子酸疼，这个我们叫间歇跛行，休息一会儿就好，再走又疼。严重的、接近闭塞的这种狭窄，那个脚可能会凉麻，严重的闭塞甚至需要截肢的。当然这个在糖尿病人更多，高血压人也会，如果控制不好，时间长了也会明显动脉硬化。
1: 对于这种可能高血压引致的下肢的损伤，我们应该怎么及时发现它？
0: 一个呢是做下肢的 B 超，刚才说了颈动脉是超声，下肢也可以，下肢动脉的超声。
2: 这个有，对，有我做过这个检查，
0: 做过吧？
2: 做过。

0: 健康是生命之本，预防的意义永远大于治疗，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好，感谢您收看香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3: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2: 我是个问题少年，
3: 我有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高血压的问题，所以我带着一箩筐的问题。
4: 十万个为什么宝宝，高血压呀，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5: 在4到6点就有一个小高峰。
6: 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就把这点数降下来，而是降低未来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7: 去掉了所有的诱因之后，它的血压还是高的，
8: 就会让您掉入陷阱啊。
9: 我们中医呢，可以辨证论治，精准的对付它。
10: 有朋友说呀，我最怕得脑梗了，能不能先做个 CT 看看？其实这种说法呀是不对的。脑 CT 啊，只有在您得了脑梗或者得了脑出血以后呢，才能发现，它并不能早期发现。那么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高血压的并发症呢？从心脏的角度说，我们可以做心电图看看有没有左室肥厚，可以做心脏的超声心动图看看有没有左房大，有没有心肌的肥厚等等。那从血管的角度上说呢，我们可以做颈动脉超声看看有没有内中膜增厚，有没有形成斑块。另外呀，还可以做血管功能检查，比如说脉搏波传导速度啊，踝壁指数啊，这些都是可以看我们的血管功能的。我们及早发现早期并发症的出现，防止未来呢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8: 其实这些零食里面它会有一些隐形的盐啊，就会让您掉入陷阱了。
11: 我就紧张吧，就进去就这么一量，140多，那就要吃药了。
8: 现在80多岁哈，那么我们可以推荐这个六字诀给阿姨。就我们这个气息一定要长，并且呢要发这个音，可以把我们肝脏的浊气排出去，
12: 好像自然就气沉丹田了。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一男子帮客户收集领取信息，竟反被客户告上法庭。另一男子为客户收集其丈夫的出轨信息，却招来警方介入。两名男子都是受人之托收集信息，却为何吃了官司赔钱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南方某城市中心写字楼里传来了两个男人激烈的争吵声。其中啊，一个男人喊道：“哎，活我都给你干了，怎么可能退钱呢？谁让你啊，什么有利用的价值都提供不了？我告诉你，这信息没有啊，我们查不到，没法给你退钱，退钱的事儿没门。”对面的男子呢，也不甘示弱，喊道：“骗子，你们就是骗子！当初接案子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啊？告诉我，什么都能调查，告诉我你们是专业的机构。可现在倒好，什么都没查到。我说啊，你们就是骗子，必须给我退钱，不然我就告你去。”这两个人呢，是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啊，大厦的保安都已经赶过来劝架了，生怕这两个人呢在公共场所就动手打起来。最终啊，要求骗子退钱的男人撂下了一句狠话：“你给我等着，这件事儿没完。”然后转头他就离开了大厦里的这家公司。这两个人因为什么吵得不可开交呢？我们啊还要从这家公司说起。小伙子林斌在省会城市经营了一家咨询公司，说是咨询公司，实际上从事的是所谓的私家侦探的业务。他呀，专门帮别人搜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为客户呢提供各种调查咨询服务。你别说，这侦探市场啊，可真是供不应求，有需求的客户还真挺多。林斌呢，也想在这个领域赚第一桶金。这天呢，公司来了一个客户，名叫白涛。白涛自我介绍说，自己前不久刚买了一套小房子，可入住之后，白涛才发现这房子的隔音呢非常的差，而楼上的住户呢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在深夜时分进行各种活动，半夜洗衣机的咯吱声，拖动桌椅板凳的碰撞声，这些呀都导致白涛无法好好休息。由于影响了自己的休息，白涛呢就跑到楼上去理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长相凶悍的中年男人，白涛直接就跟这位邻居说道：“你家是干啥的呀？大晚上就叮叮当当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而楼上这个邻居也毫不客气地来了一句：“你谁呀？爱干啥干啥啊，我干啥跟你没关系，你不爱住你就搬走，以后别来我家敲门，小心我揍你。”说完呢，人家砰就关上了门。看到对方如此蛮横，白涛啊被气得够呛。生气的白涛下楼的时候啊，反复的想，对方到底是干啥的？看他长得这么凶悍，脾气也大，还天天半夜活动，会不会是犯罪分子啊？那如果真是这样啊，自己可得小心点了。
1: 有了这样的疑惑，白涛就一直在想，该怎样查到这个楼上邻居的底细呢？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白涛看到了林斌公司的广告，广告中说能为顾客收集他人的各种信息资料，于是白涛就决定委托林斌的公司，让他帮自己调查一下楼上邻居究竟是什么来头。
0: 林斌在接到白涛这个活后表示，他们呢将利用自己专业的方法收集相关的信息，并且呀还确保信息的

0: 准确性呢？双方约定了一下，调查费用一共1.4万元。白涛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林斌支付了调查费，然后他就满怀期待地等待着调查结果了。然而林斌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专业侦探，而他的员工呢，也更是毫无经验可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向白涛的邻居们去询问情况。但是大家对白涛楼上邻居的情况也都不太了解，前前后后折腾了好几天，林斌公司的员工啊，连这位邻居准确的名字都没打听到。到了向白涛汇报调查结果的时候，林斌很抱歉地告诉白涛，自己的调查结果呀，没有获得有用的信息，十分抱歉。他呢，也愿意退还2000元调查费，以示自己对白涛的歉意。然而白涛却不干了，自己当初可是花了14000元呢，而且口口声声告诉自己是什么专业机构，结果什么都没查到，竟然还想只退自己2000块钱，那岂不是有12000块钱都打水漂了吗？因此白涛要求林斌全额退款。林斌呢，却说自己虽然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信息，但这几天自己的确也是花了很多工作精力，而且也动用了一些社会资源，这些可都是要产生费用的呀。如今呢，自己愿意退还2000块钱，那已经是最大诚意了，再退其他的钱款呢，是绝对不可能。听林斌这么一说，白涛与他在办公室就大吵了起来，这也就有了开头两个人在办公室吵架要求退款的一幕。
1: 回到家后，白涛越想越生气，他认为林斌根本没有本事，就是一个骗子，思来想去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于是白涛一纸诉状将林斌的咨询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对方退还所有委托款项。
0: 那他的主张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委托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实际上白涛与林斌之间形成的是一个委托合同，由白涛花钱委托林斌调查邻居的个人信息。在委托合同关系中，受托人应当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遵照客户的指示办理委托的事项，但是该事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白涛与林斌约定的委托事项是调查他人的个人信息，涉及侵害他人隐私信息，因此啊，属于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委托合同应属无效。那是不是委托合同无效，白涛就一定能拿回钱呢？法院呀，还要考量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过错，以及他们应当承担的相应责任。经法官释明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后，对双方也进行了批评。法官告诉白涛与林斌，通常情况下，聘请所谓的私家侦探来收集他人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私人内容的，比如说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客户户籍信息等等相关资料，或者对他人进行非法跟踪、偷拍等行为，都可能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这些行为不仅可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对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保护，还可能触犯刑法相关的法律规定。此外啊，通过不合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法律上通常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合法合规取证至关重要。非法手段所得的证据很有可能无法使用，甚至还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最终，白涛与林斌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自愿达成了和解，由被告林斌当庭再退还白涛8000元，两人的纠纷呢，也就此了结。案件结束后，林斌自知再干下去，自己恐怕就要违法了，因此啊，他关掉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另谋生计了。而白涛呢，

0: 在法官的建议下找到了自己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人员的调解之下解决了他和楼上邻居之间的矛盾。白涛这才知道，原来呀，楼上的邻居人家从事的是代驾工作，生活习惯呢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经常啊是工作到后半夜才能回家洗漱收拾，所以呢就总在半夜弄出了动静。当然邻居也向白涛保证，以后啊要多加注意，尽量呢不因为自己的行为打扰到白涛的生活。在社区的调解下，双方终于化解了矛盾。在现代城市里，由于生活在如此紧密的环境中，邻里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纠纷。然而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秉承着传统美德，通过友好协商、理性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取不合法的手段或者过激的手段来解决矛盾。切莫像白涛一样，遇到问题就想着雇人偷偷调查对方，最终啊，非但没能解决问题，还给自己惹了麻烦，损失了钱财。而开设咨询公司的林斌成天想着通过做侦探赚钱，可他既没有相应的技能，也不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这样稀里糊涂地做了所谓的侦探，结果可想而知。刚刚案例中的林斌，由于委托内容涉嫌侵犯他人隐私，与委托人签订了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委托合同，最终啊不得不返还委托费用。而接下来案例中的私家侦探，通过不法手段帮助委托人完成了侦探事务，那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后果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女人怀疑丈夫出轨，花钱雇私家侦探进行调查。
2: 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
1: 侦探想尽办法调查女人的丈夫，终于拿到出轨证据。
2: 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
1: 女人拿到的证据为何不能被法庭认可？而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又因何锒铛入狱？不靠谱的私家侦探正在播出。
2: 一天深夜，北方某小区一间高档住宅里传来了夫妻二人的争吵声。女人啊，拿着厚厚的一摞纸摔在男人脸上，大声嘶吼道：你竟然背着我出去开房，你看看你这几个月都干了什么。你等着，我必须跟你离婚。男人呢，被女人的行为激怒了，马上就回怼道：你一天天除了看着我就是看着我，我也受够了，赶紧离婚。女人一看自己的老公还敢还嘴，她就更加生气了。她喊道：你还敢说离婚？你给我好好看看这些证据，我要让你啊净身出户。男人呢，被女人摔在地上的那摞纸惊呆了，他捡起来才发现这里有自己近几个月的行程轨迹，还有很多自己的照片，有跟同事的，跟客户的，还有跟其他异性的。更让他惊悚的是，这里还有详细的文字记载，每次见了谁，甚至都说了什么，另外自己的开房记录也赫然在目。男人惊恐地问道：你这是哪里来的？女人冷笑一声：哼，怎么敢做不敢当啊，这些证据啊就是我找私家侦探查出来的，这下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吧。那么这对夫妻究竟是为什么闹到了离婚这个地步，而妻子口中的私家侦探又是如何弄到丈夫如此详细的资料的呢？我们还得从一家所谓的侦探公司老板江海说起。江海是一位来自县城的小青年，中专毕业以后啊，就到了大城市打拼。由于学历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所以呢，也一直没有稳定的收入，这让他对未来呀，其实没有任何安全感。眼看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他的内心呢，始终渴望着一夜暴富，所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能改变自己现状的途径，让自己啊能够迅速的积累财富，哪怕这个途径有风险，他都想试一试。一天晚上，江海在网上随意的浏览着新闻，寻找任何可能激发灵感的内容。偶然间，他发现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文章，这篇文章介绍了私家侦探这一行业的暴利和市场需求，详细描述了这一行业的盈利潜力和商业机会。文章中的描述引起了江海极大的兴趣，他呀从小就喜欢看一些侦探小说，梦想自己也可以成为一名大侦探。如今呢，文章里都说做侦探可以赚大钱，这就更激发了江海成为侦探的欲望。江海意识到，这可能是他实现财富梦想绝佳的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在网上搜索如何去做私家侦探。那随着对私家侦探这个行业的进一步了解，江海的信心就不断增强。他深入研究了一些行业运作模式，分析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他对侦探工作的兴趣，也让他充满了对实现财富梦想的期待。江海决定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目前呢平凡的生活，他将迎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未来。
1: 就这样下定决心的江海辞去了收入微薄且平淡的工作，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公司成立以后，陆续来了不少的客户委托他开展一些调查工作，委托的事项五花八门，然而江海却发现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影响着工作的开展。
2: 一开始

0: 海还遵循合理合法的手段来收集信息，但他发现很多信息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取呀，他因此呢也丢失了很多的业务。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可能完成调查工作，赚到更多的咨询费，他开始渐渐突破了底线，慢慢学会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进行调查，比如偷偷跟踪他人，给他人的车上、家中安装一些窃听器、摄像头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呢，使他迅速收集到了当事人想要获得的信息，从而啊，使江海可以赚到大笔的咨询费。江海呢，在利益面前，早就把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全都抛在了脑后。一天，一位张女士找到了江海的咨询公司，她告诉江海，自己怀疑丈夫王先生有了外遇，因此她希望江海能够帮自己查清真相，以便自己在离婚官司中可以掌握有利的局面。江海看到有客户上门呢，热情地接待了张女士，并且对张女士目前的状况帮她进行了分析。他跟张女士说，你老公真要是出轨了，那咱们必须得拿出点真凭实据来，让对方啊净身出户。张女士听了江海的分析后觉得有道理啊。江海赶紧又补充道，之前我们有一个要离婚的女客户，就是因为我们给她找到了对方出轨的证据，最后啊她在离婚的时候拿到了所有的财产。张女士听到这儿一下就心动了，但她呀还有些不放心地问道，你们的调查手段都是合法的吧？我可不想因为这件事儿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啊。江海立刻拍着胸脯保证，你放心吧，我们都是专业人士，怎么可能做违法的事情呢？但是啊，我们的行业有我们的行规，一切调查手段都是保密的，所以你不用知道我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查你丈夫的，你只需要支付调查费用，我们会在约定期限内把详细的调查结果交给你。在江海的鼓动下，最后这位张女士决定委托江海他们的侦探公司调查自己丈夫出轨的证据。随后张女士将丈夫的基本信息发给了江海，也支付了调查的费用。江海接受了委托以后迅速展开了调查。江海呢，每天早早起床，跟着王先生的车辆啊穿梭在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他记录下了王先生去过的每一个地方，甚至包括王先生进入酒店的时间和房间号码。为了获取更详细的证据，江海还通过不法手段查询到了王先生最近一段时间的开房记录以及共同入住人的信息。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江海收集到了王先生与异性一起吃饭、购物、入住酒店的大量信息。随后，江海将这些信息整理成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反馈给了委托人张女士。然而，江海的发财梦却由此破碎了。
0: 张女士看到报告之后呢，震惊不已。她觉得这个证据就是她离婚案件里的救命稻草。有了这个证据啊，一定能让丈夫净身出户。于是她当天晚上就跟老公彻底摊牌了，也就有了开头夫妻半夜争吵的一幕。而王先生对于私家侦探给自己加装定位器并跟踪偷拍自己的这些行为气愤不已，最终啊，他决定报警维护自己的权益。经过警方介入，迅速发现了江海违法给王先生安装定位器，并且长时间跟踪王先生窃取隐私的情况。于是公安机关将江海抓获。到案后，江海如实供述了自己在接受张女士委托以后一直跟踪王先生的情况，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偷拍了王先生大量的照片、视频，而且将这些资料交给了张女士。但是江海觉得啊，自己的委托人张女士也就是王先生的配偶啊，妻子想要知道丈夫的行踪，难道有什么不妥吗？自己将调查结果给到王先生妻子，这种行为总不能算违法吧？那么

0: 海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是在将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行为。我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规定处罚。行踪轨迹啊，属于与人身安全紧密相关的高度敏感的个人信息，江海给他人车上非法安装定位装置，然后进行跟踪偷拍的方式获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再将这些个人信息有偿的去出售，这种行为明显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终法院判决江海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12万元。而委托江海调查丈夫的张女士，由于她并不知道江海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进行调查，因此她并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她手上的调查结论是通过非法手段而获得的，最终导致证据不能被法庭采信。在离婚案件中，她也没有获得优势的地位，法官也对张女士不当取证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并且他明确地告诉张女士，不要听信所谓私家侦探承诺的拿到证据就能让对方净身出户这个承诺，因为法律上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而王先生呢，当然也有忠于婚姻的义务，最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调解离婚，张女士呢分得了60%的家产。我们要明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赋予私家侦探特殊的法律主体身份，因此所谓私家侦探在法律上并不具备超越普通公民的特权，其权限应当严格限制在普通公民能够合法进行使用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私家侦探的调查手段可能都涉及侵犯隐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调查过程中私家侦探与其委托人存在共谋或者故意隐瞒非法手段的情况，委托人不仅可能要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刚刚案件中的张女士啊，她委托私家侦探查询老公是否出轨，最终没有能定罪，是因为她并不知道调查手段是什么。但如果她明知私家侦探采取非法手段获取信息，则有可能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共犯。总之，我们在收集他人个人信息时，必须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包括所谓的私家侦探也绝不可以突破法律的底线。刚刚两个案例中的私家侦探，案例一中的林斌因为合同无效退回了侦探款，案例二中的江海因为调查手段不合法侵犯他人个人信息，最终将自己送进了监狱。可见呢，生活当中很多私家侦探打着专业的名号，却未必能合理合法解决委托人的问题。我们也要明白，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正确的方式面对解决，而不是盲目的不择手段，最终呢，很有可能给自己造成后患。好，感谢收看本期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一男人因失眠频繁到医院开药，却意外发现了赚钱歪招。另一医生放任好友替病人开麻醉药，好友却

0: 将药用在别处。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好心帮他人获得药品，为何会因此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药品变毒品，下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凭什么要起诉我？对，你们是妈知道？
9: 没有，我的吃了，这说不准。
10: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8: 那你把这就拿去了。
9: 你钱发是那些退了回归的。
10: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11: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9: 有什么人有钱吗？我是骂不了人。
10: 两个家庭，老少三代，当亲情、死亡与法律交织。
12: 二哥快80的人了，我们两个有什么多情之罪了？
9: 你说你带我弄了钱，你该是给我坏的呢。
10: 是金钱的诅咒，还是命运无常？
13: 两个吧，没有老子了，该不能叫没有娘嘛，是吧？你说
10: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9: 媳妇，我们老酒活活的成了味儿。
14: 慢慢说，
9: 你们提出我们说要我们的什么了？要我们俩的老命了？要我们的什么了？
10: 陕西榆林一个普通村庄里，一场官司将两个原本熟识的家庭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原告起诉的是同村杜平平一家，为的是一笔5000元的借款。可奇怪的是，欠条上明明只有杜平平一个人的名字，被告上法庭的却是他的父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官司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场遗产清偿纠纷，因为欠钱的人已经死了。
9: 我过起诉人了，世上哪有中心思了？
4: 关键是骂的人条条大汉的，我们个人证据写下的了，肯定你们写了。
9: 证据写下的人骂的是人有。
10: 2024年，杜平平突发心梗去世。巧的是，向他讨债的人老高也在几天后因胃癌撒手人寰。两个当事人一前一后离开人世，可他们之间有一笔未了的旧账却被留了下来。2013年，杜平平向老高借了5000元钱，约定月息3分，按季清偿。老高没有想到，借款后杜平平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儿。
9: 我有钱个了，我没钱，你又不是的，可你一还哪的可？就在对着我们人数在个，就气我了，或者说这个路都不是人。

0: 老高的妻子说，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催要，可杜平平就是不还钱，这一拖就是11年。直到2024年10月，老高终于失去耐心，将杜平平起诉到了法院。可就在案件即将判决时，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1: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而且就间隔5天的时间，一前一后。
0: 事情本来要在法庭上说清楚，但没有来得及。欠钱的人走了，要钱的人也走了，可那张欠条还在。
1: 那接着跟你再了解一下案子情况啊，这个案子，去年的时候不就起诉我们大体知道下了。这个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借？
0: 2025年，老高的妻儿再次来到法院，只不过这一次被起诉的人已经不再是杜平平本人，而是他的家人。
2: 你们把我们起诉了，我们小不小的嘛？你给我们要的也是嘛钱啊？
3: 多的意思，你还带着钱，你说我们老汉25年啊，你是24年嘛啊？24年没来，这个钱才跳出来了。就想要啥多少年，我们钱都值都不知道的钱。
0: 王梅，杜平平的妻子，她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像原告说的那么简单。人刚走，一张从未见过的欠条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王梅觉得实在蹊跷，如果这笔欠款真实存在，怎么从未听丈夫杜平平提起过？即便杜平平不说，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住着整整11年的时间，老高一家人为什么从未跟他催要过？王梅怀疑这笔欠款根本不存在。
3: 啊，你说13年带的钱，你说我知都不知道他带着钱。
0: 而另一边，老高的妻子却觉得王梅是无理取闹，同村住了几十年，谁会为了5000元钱借死人讹诈？在老高的妻子看来，杜平平一家就是想赖账。
2: 你说你带我弄上钱，你该是给我还的了。
0: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两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方，这一纸旧账将被重新摆上法庭，真假对错都要当着彼此的面一一摊开。
1: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郭家湖厂法庭今天在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制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原告白高高与被告王梅杜王被继承人遗产清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由于本案部分被告未到庭，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原被告是否听清？原告
4: 听清。
1: 被告，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
4: 诉讼就是还我们的本金和利息。
0: 原告的诉讼请求简单明确，要求被告偿还5000元本金以及11年的利息，共计16728元。
1: 被告王梅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是否认可？诉讼请求是否认可？
3: 我一点也不认可。由于当时那时候我们老汉带的钱我知都不知道，我也没花着钱。结果到现在我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俩关系可好了，可好了，谁知道我们老汉给他老汉还没还着钱，还不还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双眼坏了？
4: 那条子该在那儿了吗？
0: 法庭调查刚刚开始，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摆上了桌面，这张欠条到底能不能证明杜平平欠了老高5000元钱？王梅认为，一张欠条也许能证明杜平平借过钱，但并不能证明钱没有还。更何况老高和杜平平关系一直很好，钱已经还了，欠条没有当面销毁也是有可能的。如今两个人都已离世，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王梅此话一出，激怒了老高的妻子。
2: 你小心了吧，我那天路上问你，你路上找你，你给我咋的大话的？我说带我那张钱给我还，你再说等我分下来钱，我跟你说过这话。
3: 我还跟你说过这话了，来，你把证据拿出来。
2: 给钱发誓，那人退了
3: 不回去。你把条子拿出来。
2: 我条子上干
3: 你。有我字吧？
2: 就问你字，你不承认？
3: 有我有我名字吧？他
2: 你不还，杜皮皮这样一挖你有爱不？我问你。
3: 有我名字吧？
2: 你不认？
3: 话不说，
2: 你不认？
1: 来，好了好了，来，原被告，
3: 我错了，
2: 你不要说，
1: 被告。
2: 对，是这你给他花钱就得花在钱上了，没事。
1: 原告，
2: 他给我跟奴说了，是我跟奴来了。
1: 啊，原告，
2: 你叫我
1: 安静一下，原告，
2: 慢，辛苦来了。
1: 原告，安静一下啊。
0: 庭审刚刚开始，现场就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儿。 在原告看来，被告就是胡搅蛮

0: 人缠，翻脸不认账。而王梅则始终坚持自己从未见过这笔钱，也从未听丈夫杜萍萍提起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金大娘态度则更加明确。
1: 来，被告，除了刚刚你说的钱没有借过，条子上没有写你的名字以外，再有其他的答辩意见吗？
2: 这个我该跟这些逢门领货，逢门领货我们各拐高，我不是跟这一家吗？我儿子几个儿了，我跟他回的离这儿去吗？我儿子我活会八十来，没叫人起诉过，你儿凭什么起诉我？你把证明给我拿回来收。
3: 我跟你说，
2: 你凭什么起诉我？
3: 你不要弄假回来。
1: 来，被告，除了这个意见以外，再有其他的意见吗？
2: 那个人儿啥子人？老子娘，老子哥顶你个，那个谁是谁的字吗？你凭什么起诉我子？
0: 在金大娘看来，儿子结婚后就和他分家了，早已不是一家人。法庭上婆媳二人，一个质疑欠款的真实性，一个认为债是儿子的债，跟他没有关系。老高的妻子原本以为拿出白纸黑字的欠条就铁证如山，显然现场的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想，这张欠条已经不足以支撑全部真相。
1: 下面进行法庭的举证质证环节，来，原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4: 只有那个欠条。
1: 欠条。
0: 原告能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那张欠条，但当借款人和收款人都已去世，这张纸所能证明的究竟是借款的发生，还是尚未了结的债务，本身仍存在争议。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事实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1: 你们有证据提交吗？
5: 没有意见吗？不知道没有什么证据了，没证据。
1: 你们再有证据提交没来？
3: 我的证据让我跟你说来了。
0: 本是同村睦邻，如今对簿公堂，针锋相对。
3: 你就别哭哭来了，
6: 我哭来什么来了？
0: 白纸黑字的欠条竟成质疑焦点。
6: 你把条拿出来。
3: 的确把是那些退让回归的。
0: 一段尘封的录音。
7: 开这个条子是不打的。
8: 我把您求的十辆东西还有路。
0: 杯水车薪的遗产。
5: 如果你说2000块钱，就这么个财产，这就没有家。
0: 5000元债务，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在情与法之间会作何选择？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除了一张欠条，原告拿不出更多证据，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债务已经偿还，庭审一度陷入僵局。就在这时，法官拿出了一段特殊的录音。
1: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在2024年十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起诉起来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有跟杜通话录音，现在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9: 喂。
10: 哎。
9: 杜婷是吧？
10: 你谁呀？
9: 我这余姚区法院国家火车法庭。
10: 咋进了？
9: 你是不是小名叫杜萍萍？
10: 不知道。
9: 有个高凤华起诉你这个民间借贷借款个。借款打的条子是个5000块钱，有吗？这个钱是不是你借的？
10: 是了
9: 啊，就是你借的啊。
10: 咋借？你们这意思这个意思是吧？
9: 首先借钱是你借的，其次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信息。你这个条子背后写了个一个月内还5000，在5000元七月内还清，如还不清翻倍。
10: 是了，这个我对着了，这个我写的。
0: 简短的对话让原本悬而未决的事实有了明确指向。
1: 双方对这一段通话录音有无异议？原告
4: 没有。
1: 被告，说话声音是不是都说话声音？
5: 是了，是我们老汉声音。
1: 王
2: 是了
1: 啊。所以在这里面，在录音里面能够明确听出来，杜确实借了高的5000块钱，而且当时还说是5000块钱变1万，他应该说的就是这个背面说是如果不还的话，还不清的话翻倍。也就是变成10000块钱的事情。
5: 我说那些话的，我从来都一句话都没听过，从来没在我跟前提过这些话。
1: 没提过有诉讼以及欠款5000的事情？
5: 没有。
0: 一段尘封的通话录音让这笔欠款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轮廓。录音里杜萍萍承认借钱未还是事实，11年前的5000元钱如今连本带息已经累计到了16000多元。可面对这段录音，王梅却始终坚持她不知道这笔欠款，家里人也从未见过，更没有用过这笔钱，只是一笔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真的

0: 在这个家庭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
1: 来，员工，你们这个款项来源是啥？
2: 我没要钱，我没收过的钱。
1: 知不知道被告借钱要干啥来了？
2: 我不知道这个娃娃上学来了还是做事了，反正就是个娃娃名下。
0: 原告认为这笔钱最终是花在了杜平平一家人的生活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既然享受过借款带来的利益，就理应承担还款的责任。

0: 这笔11年的旧账最终会如何收场？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1: 关于法庭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本庭当庭不做认定，待判决时予以认定。听清吗？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述5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起诉的金额进行偿还，发表辩论意见。来，原告。
2: 因为他们继承产权来了，况且你就是说那个5000死了借了，那也用在你女儿身上了，就算没用在女儿身上吧，那你们家里面肯定会花了这点点钱吧，不可能说一毛也不花。
3: 没有花。
2: 那你就是相当于说他借了5000都外面赌吧了。
3: 那他不花他谁花嘞？他借点花他会给我算
2: 啊？那意思你老公挣的钱你一毛也不花？
3: 你们家离我们家有多远？多不知道情况该少该知道点情况吧。
2: 对啊，
4: 你是你一个家人过得好几个不知道吧？一个住院我能知道
1: 吗？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啊，没必要为这么点钱咱们吵到最后面红耳赤。
0: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原告坚持认为钱不可能凭空消失，既然杜萍萍有家庭，借款就不可能完全与家庭无关，而王梅则始终否认自己见过这笔钱。
1: 辩论意见说一下，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进行偿还，
2: 对，
1: 然后被告这头了，你们认为就是是否同意偿还？偿还的理由，不偿还的理由说一下。
3: 没理由还的钱，我也没还的钱，我也带着款，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走，
1: 来，王姐，你的意见了？
4: 我的意见了，说他们两个都走了，他们两个下辈子哈个，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管个，这个我没有我们管的权利。
0: 庭审中，王梅一再强调自己对这笔款项毫不知情，只是对于这些解释她拿不出更多证据。而依照法律，随着杜萍萍已经去世，面对这笔横跨11年的欠款，王梅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杜萍萍留有遗产，就需要先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于是杜萍萍究竟留下了什么，又留下了多少，成为了法庭关注的焦点。
5: 你们这是不是也知不知道这个杜有什么遗产吗？
2: 嗯，
5: 遗产是些什么？
4: 也是过年一人分2000，这回我就是一人分的1万。
2: 嗯，
5: 去年的时候过年一人分的2000。
4: 嗯，
2: 因为过年的时候那边还会分泰票了之类的。
1: 嗯，你是把泰票折合进来2000块钱还是？
4: 嗯，
2: 各是各。
1: 现金2000啊。
4: 嗯，现金2000。
1: 嗯，王伟，这些属实吧？有没有过这些？
3: 这点提的话就去年吧，去年我们老孩子10月份那张，是我刚赶上分泰，分6.7泰，再就过年分了2000块钱，就这么个财产，再就没有钱。
5: 去年的2000，
0: 能够查明的遗产不过2000元，而原告主张的本息已远超10000元，数额之间的巨大落差，让案件的审理再次陷入两难。有限的遗产又如何承担这笔拖延了11年的债务呢？
1: 法庭辩论结束，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再有什么想要说的，咱们在这儿先进行记录。
2: 没有
1: 补充要说的啊，就是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是不是这意思？被告，你们的意见了？
4: 有我无干吗？
3: 因为我们老汉担几号钱太多了，我一个月没给我打过，挣的3000块钱。我们儿上学一个月就是孩子生活费就得2000块钱，女子每个月吃药得600块钱，我一个月才差了400块钱，我6岁孩子了，我也没有能力还那个钱。他再用钱了，就连还顶还要个。
0: 想要债就问地下的杜萍萍要，王梅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句话扔在了法庭上。那一刻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眼前这场官司像是把她逼到了绝境，她辩解抗拒甚至带着愤怒，那些情绪背后似乎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无力感。王梅说，她和杜萍萍结婚后，杜萍萍一直自己挣钱自己花，挣不到就四处借，很少往家里拿钱，活着时没管过他们，现在人走了，却给一家老小留下了一屁股债。
6: 现在外面还不晓得有多少账。当初我们修房子时候也是贷款修的，我们老汉没了，赚钱也来了，楼板钱也来了，庄稼钱也来了。都来给我要钱来了，我没钱。
0: 王梅和杜萍萍有2个孩子，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小女儿患有癫痫，既要供养儿子上学，又要给女儿治病，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现在王梅在煤矿公司做保洁员，每天工资100元，全

0: 家以此为生。
1: 我现在煤矿上班，每天捡土豆、捡纸片。下的时候，我该把纸片捡上，土豆捡上，得该买上30-50，我该娃娃心爱能买单的吃一顿饭。
0: 王梅过的是苦日子，她不知道，在她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老高一家人同样被生活逼到了墙角。
2: 每年12月着实提前检查出的胃内晚期了，他那都用的是好烟，40-50万花了。
0: 为了给丈夫治病，老高妻子掏空了家底，人走了，积蓄没了，难道那笔本该拿回来的血汗钱也要随着黄土埋进坟墓吗？这张欠条纸不大，字也不多，可偏偏谁也绕不过去。一边是多年追债无果，为治病花光积蓄的老高妻子，一边是丈夫突然去世，舍弃脸面做保洁捡破烂独自撑家的王梅。一个想要讨回公道，一个却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庭之上争论的不只是责任，还有各自难以言说的处境。当该不该还遇上拿什么还，这起纠纷开始走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庭审结束后，案件没有落在判与不判之间，而是被带入了调解程序。
3: 这个王，我跟你说啊，你们的家庭情况我们也都落实了解了一下，确实也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得给人处理掉。我们今天还专门把咱书记邀请过来，咱们共同想办法把你这个案子给你化解了。
4: 他们两个，他们娘不娘不说的，说是他们都喂养起来，所以咱们也不亏了，对不对？
3: 你错出少一点，从咱们正常来说，咱们心也都能下得口。另一方面，咱给他继承了2000，那2000块钱确确实实属于这个谁的，都想这些的。所以就是这点钱，咱肯定跑不了。你说你在经济能力还可以了，再给再创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利利散散解决完了吗？
5: 你也说现在在画画可费钱了，那老三没了，你说成那个家谁不成了？这他的负担就太重了。
3: 咱们调解肯定是建立在肯定有理有据，对吧？给人家再多给上点，我们再给再跟那头做工作，再叫往下来念一念，你们该往一块碰一碰。
6: 看他们肯定是了，
3: 先看你，人家说的话，人家我们全要有了。
6: 我不想花，就留下20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遗产，就那2000块钱，那就没有钱。
3: 这个再多给创点，
6: 那就没有钱了。
4: 你们再拿出来一点。咱们众人想办法，我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3: 该做什么？5000块钱的本金，现在咱就不是利息，利息咱给你往下来念，你只能把本给人凑齐个吧。你们该把本凑齐个，我们个人好做这工作。
7: 本给他这困难着呢，
5: 本了还不了呢。那就说实话，不然就说
4: 这。别过瘾了。做好工作。基本上叫他们这是想想。
3: 你这个咱俩了，
8: 尽量能调解咱就调解，因为这个遗产咱们能查清的只有2000块钱，那剩下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遗产，那毕竟房子在那放着的，对吧？然后他的家庭生活用品也在那放着的，你但是这些东西你完全你要把生活用品当做完全的遗产写到咱们判决书里边，你拿走了，人家活着的人生活怎么办？就不能再单纯的说一判了之，所以我们也不想的说为这。金额这么小的钱，最后弄得两家关系彻底决裂，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3: 我知道那个等等嘛，这个两头做工作，就是这么个来回。
0: 一边是老来丧子，中年丧夫，一边是为治病倾尽所有的苦命妻子，两家人都在生活的边缘，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调解。
3: 没事，我们这个就是这些家也困难，咱们现在一个了，咱们法。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能查清的也就这2000块钱。再咱们，你说去这些生产生活的工具，你说给你执行回来一把铁钳，你说你是要了还是不要？是了吧？这个就这没法执行，咱也没法了。
9: 但还有那些娃娃，他还小了，他还有能有时间
4: 还钱。钱最关键，天经地义。
10: 我和他，你能不应该是我过来说，你把钱不够花
3: 呗？你那个过得不如意，那话就那么个说来嘛。
4: 这里两小都是有意思，我知道
10: 了。应该行。
4: 主要你们这些老婆老婆一看两个一次失手。
3: 是了，
4: 一次失手。
11: 我这里两小，我老一个整个人一个我为情老该清楚，为情老抓住了命啊，少说
4: 一
11: 点。
4: 命主啊，
11: 命多难主。
4: 真的，我主没有。
11: 没理没。

0: 当了龙人更辛苦。
1: 那也得我不说，那个。就有手好些，有水果不了就没水果就不了就。
2: 哦，所以那个挣不来的那花的还多。
1: 哦、所以说你们早就在出
3: 国。都理解理解。
2: 我们刚拉的给就是把利息就全免了嘛。全免了，然后给咱那头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个再给拉拉。哦，这再少点。
1: 我是这个倒少。
2: 再往起找一找，对。两家往一块凑。
1: 要拿不出来。
0: 他的话不对。嗯花别人都开五千块钱，你的生活有生活过嘞？
2: 就
0: 你手上过还叫你的人说过的人说还了呢？你就叫来不来不来的说我回来了吗？
1: 今年给你还钱，明年给你还钱，反正又不是谁不是？
2: 嗯，
1: 他慢慢肯定能给你还的。你现在什么？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有钱，这，给多了嘞。
2: 少要点、哦、我们的意思是说了那头肯定强加一脚他就出点、哎、我们意思是你是再往下降好点、哦、我们再给他往一块凑
0: 你说就他过来你说你们几个
1: 说
0: 就
1: 我说这件事情
3: 往前再亏上点自己给钱
1: 这我是跟那边说
4: 这个、
2: 哦、所以就说咱们这儿的事咱就说好啊、哦、咱就这么搞这多多少少绕一点
3: 那边再
1: 给你吧
3: 好好
0: 我要跟你们几个牛面就你们
2: 对咱再跟那头再跟说一说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你们这一个村的杜书记也为难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5: 争执、沉默、反复拉锯，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一个都能承受的结果。
2: 我们跟那头拉倒，这叫人家把本儿再往下来叫，哦，本儿再往下来叫，我们意思你们该再往上找找，光2000块钱，你说咋也该

0: 说不好，我们2000块钱，本儿都5000块钱，不是利。这个今年是他分的2000，不那2000。你们也不要值2000，你们这今朝记住了，你再拿出去。
1: 都是一个村儿的，以后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还见了。好说好商量，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咱看最起码4、5上也该得给来往嘛，对着了吧？
0: 出个大把个人一串，不花这点钱也不容易。最起码看那几年咱们都能看见了。你说人家就喂羊喂猪。
2: 到那去走动点钱，也真的不容易。不出，咱们呀，个事也不好交代，真的，确实的，咱是借了一千，人家本金上给你们少了1000块，不，人家跟我爸老婆人跟我说，这个我也不好意思。
3: 我们已经跟把本儿都说下来了。
4: 经过艰难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 王玫瑰还老高妻子4000元，11年的纷争被压缩成一个所有人都勉强能够接受的数字。
5: 2000块钱，平安2000块钱一千。
4: 这或许不是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却是在现实中最接近平衡的选择。法庭最终处理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债务，还有现实里的艰难，债。 可以算清楚，但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与伤痕，往往难以对等衡量。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开抽油烟机时要不要开窗？北京一消防站做过一次实验，在做饭时关闭门窗，打开抽油烟机，仅几分钟，检测仪显示氧气含量下降，一氧化碳指数快速上升。原因在于，抽油烟机运转时像一个抽气泵，门窗紧闭会让厨房内形成负压环境，新鲜空气难以补充进来。地漏、洗手池等下水管道中蓄积的沼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会被倒抽进室内，同时室内缺氧导致燃气灶燃烧不充分，产生大量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当农

度达到50至200 ppm 时，约1至2小时就可能引发中毒。所以烹饪时务必开窗5到10厘米，同时开门，确保空气持续流通。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狗没咬人，为何还要承担30余万赔偿？
1: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
0: 被自己的狗绳绊倒，18万的损失对方买单。
2: 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0: 烈性犬伤人害犬，违规饲养本身就是错。
3: 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
0: 小宠物大责任，文明养宠，守住法律红线。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现在养狗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出门遛狗牵了绳，我的狗没有直接咬到别人，就算发生了意外，那也跟我没关系。那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认知和法律规定又是否一致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聊聊文明养犬需要厘清的那些法律责任。
1: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小区内骑车遛狗，这一看似平常的养宠行为，却引发了一场致人重度伤残的侵权纠纷。
2: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有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跳起的行为。原告后面经过司法鉴定，确认是九级伤残。
1: 狗如果没有接触到人，又怎么会给对方造成九级伤残的严重后果呢？事情发生在2023年8月6日的傍晚，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包先生骑着自行车遛狗，而刘女士正与爱人散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包先生骑车从刘女士身边经过之后，包先生的狗有两次向刘女士跃起的动作，之后才继续向前跑去。
2: 被告呢，一开始是在老头老太太的后面，但骑的过程中慢慢他就骑到前面去了，但是因为那狗绳特别长，这个狗呢是在后面，狗呢看到老头老太太之后呢，就是跳起跃起，然后有两次这样一个跳起，咱们说逼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然后这个老太太当时呢就受到了惊吓，就连着往后退了两步，直接坐倒在地上。
1: 视频中显示，包先生在发现刘女士摔倒后返回了事发现场进行询问，大约20分钟后，刘女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经诊断，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之后，医院为其进行了左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刘女士将包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包先生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万余元。
3: 被告饲养的动物从视频看，根本就没有接触这个原告。自行颠，然后搀扶的，就是告原告的先生，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合理度，因为

0: 原告本身有脑积水、行走不稳这么一个病，还有一个骨质疏重度骨质疏松这些疾病，所以呢，就到被告在案中没有责任。
1: 狗没有接触到刘女士，更没有发生撕咬等更严重的损害行为，那为什么还要让饲养人承担巨额的赔偿呢？事故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被告包先生认为，狗并未触碰伤者，且经过了解，原告刘女士本身有重度骨质疏松，摔倒后导致的伤残后果不应由自己承担。
0: 治疗到术后之中，他给出的是二选一方案，本案的手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原告自行选择手术治疗下的医疗费用，不用由原告来承担。第三，根据病例，这个原告经历疾病及重度骨质疏松症，根据这个医学证明，这种肌带的智力下降，腿无力，无法正常行走，走不稳，在原告的病例中有阐述了，就是原告无法直线行走，因此原告在执行的时候既要有搀扶才能够安全行走，原告跌倒以其疾病脑病和重度骨质疏松症有重大关联性，是其跌倒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2: 被告呢，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辩。被告就首先认为你本身身体体质就很不好啊，有很多的疾病，然后正常来说不会这么重的一个后果。同时呢，被告也认为他也毕竟也牵狗了嘛，也有狗绳，也套了狗绳，他认为他也尽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同时呢，被告还提出一点，就是当时是老头老太太一起在遛弯嘛，他认为说那老头你应该扶着老太太走啊，如果你扶着他，也许他就不会摔倒，所以他提出了这样几点的这样的抗辩意见。
1: 在案件审理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作的基本职责之一，所以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刘女士的身体状况重新做了鉴定，结果显示伤者自身疾病与骨折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达到50%左右。
2: 被告他心里不能接受，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他多次提了鉴定，如果是完全无关的话，我们是可以就不接受他的鉴定申请的，但是呢，就是他首先就是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所以说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优先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就准许他们的鉴定申请，然后委托给鉴定机构。鉴定的结果是，老人本身的基础疾病对他的结果是有50%左右的参与度的啊。这个结果，其实当时被告应该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采纳，这是因为就是医学上那个参与度和我们判定最终的民事责任还是不完全等同的。
1: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可能刘女士本身的身体状况才是受伤的主因，饲养人包先生理应减轻责任，但法院最终判决并未采纳这一鉴定结果。
2: 他基础疾病和他这个最后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九级伤残是有影响的，这个从医学上是可以认定的，但是从这个最高法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案例这个角度啊，我们认为的话，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的，这个参与度不能代表的是被侵权人这样的一个过错，还是因为这个狗的这个扑跳的行为导致了他摔倒，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他即使他自身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疾病，但是并不会导致他直接的摔倒。对于饲养犬只，尤其饲养动物对受害人造成的侵害呢，不仅仅包括这种，比如说狗咬人、狗抓人、抓伤人，还包括就是说这种逼近，然后就惊吓，然后这个导致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样行为也在内。
1: 法院认定，犬只跃起的突发行为导致老人受惊摔倒，是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二者存在明确的法律因果关系。自身基础疾病是刘女士客观的身体状态，并不是主观过错，不能成为饲养人减免赔偿的合法理由。
2: 当时被告还提出了一抗辩，他是认为这个根据当时的医嘱显示哈，这个原告可以进行髋关节的置换，也可以不进行，就相当于就是一直养着，然后吃药啊这种啊。但是原告选择了进行手术，那被告认为说，你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我的可能要赔得更少一点了啊。但是我们也考虑是一个被侵权人他自主选择的这一个范畴啊，他是有权利就是按照医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

0: 医疗方式的。
1: 2025年8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判令被告包先生赔偿刘女士各项费用共计31万余元。
2: 那我们看这个狗主人包先生啊，他首先他确实没有说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故意，遛狗也不是说想让这狗去咬谁伤害谁，但是却导致了对方，我们看到这个刘女士哈摔倒骨折的这个后果。那对于他没有主观的这种过失的情况下，他也依然要负全责是吗？
3: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为什么叫特殊侵权行为呢？就是这种侵权行为和其他的一般侵权行为不一样。那么一般侵权行为构成有四个要件，一般来说，要权利受到侵害，要有违法的加害行为，行为和这个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最后一个还得行为人要有主观上的过错。但是呢，现在我们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民法典把它规定成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它特殊在哪呢？它是一种叫无过错责任的侵权。根据我们民法典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你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或者是过失。
2: 明白了。
3: 所以它是无过错侵权，只有重大过错，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然后才会减轻责任，还不是免除责任。
2: 举个例子哈，我看你这个狗，我就不喜欢狗，但是呢你养狗，我就看看旁边没主人，我过去我踢这狗两脚，然后这狗被我踢急了反过来咬我，
3: 这种毫无疑问属于重大过错，因此那个狗的主人就是我们说饲养人呀，他就会减轻责任。但是呢，由于我们规定重大过错，受害人重大过错只是减轻而不是免除，所以饲养人实际上
2: 还
3: 是要
2: 赔，可能就不全赔了。
3: 对，
2: 是我的这个恶劣情况减轻赔偿责任。
3: 对对对对，它不是一般侵权行为，所以过错本身不是一种抗辩理由。
2: 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养狗人可能这一刻啊必须得弄清楚。不过这个案子啊还有一个他自己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受害人刘女士，她自己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要是一个青壮年没有骨质疏松的人，他摔了跤可能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骨折呀，关节损伤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因为他自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最后所有的责任也都要狗主人来承担吗？就是这个怎么理解？
3: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法律要不要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在这个侵权行为里边作为一种免责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叫蛋壳脑袋。那么我们现在法律的态度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在考虑之内，不能作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这个依据。也就是说，你作为加害人本身，你就要对他的特殊体质有所考量，你不能因为你的致害行为造成特殊体质人的这个损害，因为特殊体质不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
2: 它只是我受害人体质的一个特点。
3: 对，一个特点。这个社会里边有不同体质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接受他这个不同的体质，我们也要对他尽到更大的注意义务，然后防止给他造成带来更大的损害，对吧？所以原则上不把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一个免责或者减轻的事由，这个风险就仍然由加害人这一方来进行承受。
1: 在饲养动物损害案件中，蛋壳脑袋规则解决的是赔多少的问题，意思是不能因为受害人自身的身体客观原因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则是为了解决要不要赔的问题。这条法律明确了，即使养宠人本身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侵害行为，也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家住上海徐汇区的任女士养了一条萨摩犬，一天她正牵着狗出门遛弯，没想到的是另外一只没有拴绳的狗和自己的狗撕咬在一起，自己也在拉扯中受了伤。于是任女士一纸诉状将饲养人温女士告上了法庭。
4: 原告诉讼请求如下。第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人民币136068元，原告医疗费61643.45元，护理费13648元，鉴定费2850元，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5: 原告的诉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1: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位于小区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
4: 原告举证，证据一，丰谷路小区录像的翻拍视频，

0: 那证明什么内容？
1: 证明被告在遛狗时未牵狗绳，造成狗在失去看护的情况下扑向原告的狗，致使原告摔倒在地，造成手腕部骨折。
2: 法庭上出示的这段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画面左侧的这名女士是原告任女士，她牵着白色萨摩犬走到了小区门外。被告温女士带着她的贵宾犬从道路的另一侧走来，没有系牵引绳。当她的犬只看到了任女士的萨摩犬，立刻冲了过去，两条狗撕咬起来。原告任女士在拉拽牵引绳的过程中摔倒，她摔倒时被告还未赶到现场。原告起身后继续拉拽自己的萨摩犬，之后被告抢过牵引绳将两只犬分开。
1: 当时事发时的视频能够证明，我方的萨摩犬在遭遇这个对方泰迪犬冲撞之前是一直是情绪稳定，直到这个泰迪犬冲撞了萨摩之后才引发了萨摩的这个反抗。
2: 但被告温女士表示，任女士的摔倒并不是由自己的犬只导致的，而是由原告自己的萨摩犬冲撞导致的。
3: 明显可以看出来，一直是原告的狗在那个撕咬被告的小狗。原告是因为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速度太快，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2: 被告称，原告之所以会在拉拽时摔倒，是因为不够了解萨摩犬的特性，并且在两只犬发生撕咬时处理不当。
3: 因原告饲养的萨摩体积较大，冲击力较强，速度较快，加之原告年龄较大，其本身的力量不足以驯服其所饲养的萨摩。如果该萨摩与别的狗打架，凭原告的力量肯定是不能拉开的。而本案发生时，原告没有考虑自身情况，采取积极的措施，比如及时松开狗绳，避免其摔倒的事实发生，而是任由该事实的发生，并且原告也未采取戴嘴套的安全措施，故原告对其摔伤也是有重大过失的。
2: 原告认为，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携带犬只外出时应当为犬只系牵引绳，但是被告的犬却没有系。原告认为，如果被告的犬只系了牵引绳，此次事件是不会发生的。
1: 被告距泰迪犬有相当长的距离，泰迪犬当时是处于一个无人监控的情况下的，而我方的这个萨摩犬是牵了绳的。
4: 你平时这个犬只出门的话，带犬绳吗？
5: 带的。
4: 平时
5: 当天也带着的。
4: 用了吗？
5: 用了，但是就到幼儿园。
4: 事发的时候没有用。
5: 没有。
4: 为什么？
5: 因为到那里面是个死胡同嘛，所以说我就把它解掉了。
2: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摔倒与被告没有为犬只束牵引绳之间有无关系。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没有使用牵引绳，与原告的摔倒存在着因果关系。
6: 可以看到，被告的贵宾犬在距离原告的萨摩犬较远距离处冲向萨摩犬，并与之发生争斗。原告是在萨摩犬的大力牵引下摔倒受伤。因此，如果当时被告对其贵宾犬采用了约束带，则可以保持两犬之间有效的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两犬发生争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被告当时使用了牵引带，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因此，认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2: 在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原告任女士被鉴定为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精突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计189000余元。
7: 我们看到啊，上海这个案子其实它也有它的典型性，等于是两个狗之间发生冲突了，主人想把狗分开的时候被这个牵引绳绊倒了。小狗的主人他自己的这个抗辩的理由是，绊倒他的狗绳是他自己的狗绳啊，并不是说我这一方的狗绳。然后呢，我的狗呢只是跟你的狗发生冲突了，又没有奔着你人去，最后是小狗的主人承担了全部责任。
8: 这个看似那个难以理解，但实质上跟我们刚才的案子也是相通的。刚才讲的这个特殊的侵权，也不管你主观上有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因为它是一种无过错的特殊侵权行为嘛。所以本案里边仍然就是说，小狗的主人是否他要承担责任，核心问题不在于

0: 小狗的主人他本身有没有过错，即便他没过错，我们刚才讲无过错责任，如果是因为他的小狗导致人家大狗的主人受有伤害，那么他仍然要承担这个无过错责任吧？那你有过错责任可能就更不能免除了嘛。
1: 哦，
0: 这个小狗没有拴绳，所以导致他冲向这个大狗，他主观上其实他是违反了管理规定，而且他也有过错。
1: 比如说作为狗主人，我也没有主观故意，但是让别人因为我的狗摔跤造成的损失，我还是要负责任，
0: 是，
1: 而且是全责。
0: 对，是全责。
1: 如果双方都牵了绳，两个主人一使劲马上给分开了，都走开了，其实这个事故完全就不会发生。
0: 对对对，其实拴绳等一系列甚至要带那个嘴套嘴箍等等的这些的，它的原因就是你遵从了这些管理规定，一般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损害了，对吧？所以你不遵从的时候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大了嘛。按照我们民法典的1246条的这个规定，如果你违反了管理规定，你要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如果对方有重大过错，你也不能减轻责任。如果你遵从了这个没有违反管理规定，我们是适用1245条，对方有故意就免责，对方有重大过失就可以减轻。
1: 这两个案例啊，包括刚才咱们上一个看的案例，就是说因为这种宠物啊造成的损害，它是适用于无过错赔偿责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想给所有咱们的这个犬只主人提个醒，不是说咱们这个出去了，然后只要把这个狗的绳牵上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就算我们就是文明遛狗，我们牵了狗绳了，如果它造成一些伤害，我们牵了狗绳一样要负责任的。
0: 对，所以就是我们还要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防止给别人造成损害。
2: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曾公开审理的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岳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时被刘先生所饲养的大狗咬伤，造成身体组织多处损伤，而且自己饲养的小狗也被大狗咬死了。
3: 当时10点多，在我们家小狗，我们家小区那儿遛狗，我是拽着绳儿，但是我听着那边狗叫，那大狗在那边隔那十字路口，我就赶紧一提了绳儿，不是特粗那绳儿，我们家狗小，我提了起来了，就给提了起来抱着怀里了，就完了，我就那个抱着怀里我就跑呗，找狗主人就举跑，怎么跑的我跑不过那狗啊，就当时就是都后来这就反正就是撕就咬我呗，就怎么咬的都是我都现在后来那个过程我都懵了，我至于怎么的松的口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了。就
2: 原告岳女士说，自己被刘先生养的大狗扑倒在地，身上多处被咬伤，还目睹了自己的小狗被咬死的过程，精神受到了损害，因此他要求刘先生赔偿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多万元。被告刘先生辩称自己没有看到事发经过，不确定咬人的就是自己的狗。
4: 到现在我不是不知道，现在你让我现在一眼没见着这狗，哪条狗咬的你，
5: 就是目前的这个事实就是什么，也不是说是你家养的狗，
4: 我现在你不可能说100%是我的狗。
2: 原告岳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咬伤自己的狗是属于被告刘先生的。
6: 这个决定书证明未对其饲养的大型犬实行拴咬和圈咬，造成路人又被其犬只咬伤后被民警查获，因上述事实被处5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没收了饲养的犬。这个证明本案所涉的侵权事实。
5: 这真是行有意义吗？这份儿没有，这是公安机关对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吗？
4: 对啊。
2: 原告岳女士表示，这次经历对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困扰，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
6: 下一组证就是焦虑抑郁自评表测试结果显示，经过本案所涉的这个事情，一直处于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状态，并且原告还一直在接受后续的治疗。
5: 这个证明的目的是什么？
6: 证明目的就是被告所饲养的大型犬相对比较凶残，在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中对于原告所造成的心理的打击和影响比较深，对原告造成的精神上的这种损害。
7: 不论是人中饲养的还是这种散养的，它毕竟属于一种动物，你如果携带出户的话，采取这种钻犬链约束性的措施避免饲养的动物 圣人

0: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先生违规饲养烈性犬，并且没有进行合理圈养，是导致此次伤害的直接原因。
1: 被告饲养这个犬只，它是一只烈性的啊，可以是德国牧羊犬，就你明确知道这是不允许饲养的，那你们在家里还进行饲养，他养这只狗是在家里看院的，但是没有进行一个拴那个犬链，进行一个圈养的一个措施，因此这个狗可能在家里可能是它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啊，然后自己把门扒开就跑出去了。那你在饲养的同时，你又啊没有进行对它进行有效的进行管理啊，导致这个具有危险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动物啊自己出去把人咬了，人咬伤。
0: 经过庭审，被告违规饲养烈性犬，且未对其饲养的犬只采取拴养或圈养等安全措施，与原告受伤以及遭受的合理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刘先生赔偿原告岳女士医疗费、岳女士的犬只医疗及购买犬只费用等共计30000余元。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哈，就是饲养了不能饲养的烈性犬，而且还不牵牵引绳，你造成了这个后果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法院说就不存在减责免责的任何情形。
15: 我们那个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我们这个有禁止饲养的动物，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我们普通的那个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里边，虽然是无过错责任，但是呢饲养人还是有两个抗辩理由，受害人有这个故意是免责的，受害人有重大过失呢我们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如果饲养了这个法律禁止饲养

0: 的，像这种烈性犬等等的，那么它只要造成人损害，那你就要承担责任。不但对方有这个重大过错不能减轻，连对方是故意这样的都不能减轻或免除。
1: 如果我是一个路过的人，我看你狗不顺眼，
0: 对，
1: 我过去踢你狗两脚，然后你的狗把我给咬了。那如果您饲养的是一个我们国家规定的禁养的烈性犬，就算我主动招这个狗在先，我踢它在先，它把我咬了，你也得全赔。
0: 对，
1: 不能免责。
0: 没错，不能减轻，也不能免责。
1: 我觉得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狗主人哈，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狗负责任，养了它哈就不能抛弃它，要好好养，然后还要这个符合文明养犬的各种规定，还有得了解法律的规定。
0: 你养这个狗，你就要承担这个狗带来的损害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加到自己身上，也可能加到别人身上，加到别人的身上就得由你来承受，法律就是这么一个立法目的。
1: 谢谢习教授。很多时候狗不是引发矛盾的原因，问题往往出现在人的身上。我们回看这些犬只伤人主人承担高额赔偿的案例，悲剧大多源于看管责任的缺失。文明养犬是法律义务，养宠自由也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利之上，只有尽到了法律义务才能享有相对的自由。文明养宠，减少意外的发生，让周围的人多一份安心，让我们整个社会多一份和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0: 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们是派出所的民警，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1: 他说你别动，你必须把我放下。
2: 好啊，
1: 我就不愿意了嘛。他说我骂他，你说我骂你什么？
3: 手机是自己的，我的，我是有尝试跟你们协商，你们完全是没有一个协商的一个态度。
4: 学生刚出来，我们经验不够，真是。
5: 真的，我不想再跟你来说了，那你肯定是我去找别人去了。
6: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的。

0: 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3: 是这里问题。
4: 做生意无非就为了赚钱吗？删了没有？
5: 我们辖内的居民呢，相对来说在法律维权这方面的意识都非常强。
6: 打官司也还是邻居，不要吵得面红脖子粗的。
7: 我说呸，他就一掌拍过来。
8: 有个老人来取钱的，那个店的。
9: You get the taxi behind the car or just front of the car？
10: 我们是华乐派出所的民警啊，你刚才是不是捡到一部手机啊？
11: 对于群众的一个小事，我们也是当大事来办。
12: 你有一条新警情。
8: 刚才不是有个老人说？来取钱什么的，怕被个骗子。
13: 首先我尊重你啊，你们是不是没事干？
8: 不是不是，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就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13: 派出所的人我打架都把叫到多难了啊。那个，
7: 不好意思，我先说一下。
8: 这慢慢说，慢慢说。
7: 我先说一下。
14: 当时我们就接到群众来电报说，广州银行那个营业厅有个老人，就是说要取20万现金，然后呢怕他被人骗。
7: 最近比想用现金，然后他就前几天已经取过20万了，然后还要20万，他的用途是跟他那个侄子，结婚用，但是他不希望跟他的那个家人知道，说他不希望打电话给他家人，他有会产生家庭矛盾。
13: 我的侄子的30多岁了还没有结婚，他在这里要结婚，他都没有钱，我就给一点他，但是要我的小孩知道了，就家庭就闹矛盾了，不然的话我一转过去不就什么事没有了吗？
15: 现在是。

0: 这个诈骗比较高发。
1: 哎，我理解，我的懂得，
0: 你
2: 关心你，怕你。
1: 我的理解就是说，
2: 他是在广州还是在哪？
1: 在广州地铁工作啊。
2: 哦，广州地铁。
1: 地铁赚很多钱呢。啊，就那么一晚一万块多一点，这你接不接受？
0: 不接受，你
2: 他没陪你过来还是什么？
1: 昨天我都有陪到那个我自己都陪我来了吗？
2: 他昨天陪你来了是吧？
1: 啊，来了他们都看到了。
2: 啊，

0: 身份可不可以啊？就核实他身份，也不跟他说，好吧？
1: 哎呀，他现在在上班。
0: 对，我们就自己核实。
1: 你不要捅
2: 捅我，我不捅的，我在现场跟你对一下就行了。
1: 你微信？
2: 不是你微信，他记不记得身份证号码？他的。
1: 哎呀，别打电话了。
2: 我不打电话给他了，就是。
3: 老人在被诈骗分子洗脑之后呢，他就会特别听信诈骗分子的话，拒绝将自身的情况告诉家里人，这个特征特别符合诈骗套路的情况。
0: 给侄子打个电话，确实是担心，您不怕让侄子知道的吗？对不对？我们也不让第三个人知道，好吧？这个确实是关心您的角度，好吧？
1: 这是捅我鱼。
0: 136-1022。
3: 我们试图拨打这个电话，但是一直拨打不通。老人在中间也拨打过这个电话，但是也一直不通。对此，老人解释说，他的侄子是在地铁公司，所以工作当中经常不能接电话。我们就更怀疑这是不是诈骗分子的套路，诈骗分子不敢接我们的电话。
1: 啊，我就觉得他在地铁公司工作，又不是这个街头的混的。
0: 他爸爸能不能联系啊？您侄子就是您弟弟，我们能不能联系？
1: 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都不让他知道。
0: 好，那我们不联系他。
1: 这个家庭关系里面有很多这个微妙的关系，就是为了避免这个矛盾，我才这样干的。
0: 我们知道，我们确实理解您的这个情况。
1: 你现在的我们奉献电话，
0: 接电话。喂，你好，请问是林伟成先生吗？是这样，是这样，您的叔叔啊，您的叔叔。
1: 我等会吧。
0: 李，
1: 喂谁？你不能跟我拿钱的公安部门关系吗？不然我会关心诈骗吗？
0: 你会生气？
1: 那你给他讲，不是诈骗。
0: 哎，请问刘啊，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华乐派出所的民警。是这样，您叔叔说要取钱，他说只是这个钱是给您的，我们就担心呢他被诈骗，所以现在我们
4: 没有，他想要方便点，他。可能是家庭原因什么的
0: 啊、哦，我们明白。
3: 我们在跟侄子话。
0: 谢谢您的理解啊。啊，您不生气，您行。行，我们这也祝您，刚刚也祝您侄子新婚快乐啊。谢谢。
5: 我们派出所工作特性的话呢，即使我们受到了一些这个委屈，这个被群众当时不理解，我们也要把这个老百姓的钱给他守住了，他呢对我们的这个工作、啊。也是才会真正的这个理解跟认可。
6: 我们是华乐派出所的民警。
7: 是这样子，我的手机那个指纹解锁突然就不灵了。我拿过来修的时候给他的时候，他让我顺利了，他这样晃一下，面部解锁就好的。给他修的时候修了顺，看了一下的时候，他就说让我换这个指纹解锁这个东西要120块钱，那么贵的话，我就说我面部解锁就可以。然后我就跟他这样说了，然后他就给我装起来了，我就拿回去了。我回去立马一用，面部解锁也是坏的。我现在就是严重怀疑，他为了让我换这120块钱的锁，他给我面部解锁给我弄坏了，不给我搞好了。
6: 师傅你好，请你说一下。
8: 好，我现在说啊，他今天拿过来，他说那个指纹解锁他用不了的，全程呢我就只检查了这个排线，他是全程看着我去修的，看着我去操作的，没有看到什么问题，然后就跟他说这个不清楚是什么问题。然后只能跟你说，要不就换个指纹，用指纹。然后他就说，是我故意把他的面部解锁搞坏了，逼着他去换这个指纹。
7: 我现在没有别的诉求，我拿过来的时候，我指纹解锁是好的，你恢复就好了，我也不要你换指纹，我不要你的指纹解锁，我只要你给我把面部解锁给我恢复。
6: 他刚开始面部解锁是不是能用的呀？
8: 这个我不清楚。他只跟我
7: 你给我拿过，你让我解锁，我没输密码，那个面部解锁就直接解锁了，怎么不是好的？你现在就
8: 是
7: 对不对？说瞎话。
6: 你师傅，你帮他简单看一下那面部解锁是什么问题，帮他简单看。
8: 简单看了，设置那些都没问题，只能去帮他还原设置试一下，如果还原了，
6: 看行不行，好吧？没事，
8: 我也不知道。
6: 你先帮他操作，
8: 可以。
9: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报警人那个手机之前他屏幕是摔坏了，在维修店维修了手机屏幕。

0: 后来手机出了问题，他就要求免费帮他保修，师傅就说要更换那个零件，就要收零件那个成本费。报警人就觉得手机维修店有什么猫腻啊，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嘛，他不理解嘛，就说 要求我们警察到现场帮他了解一些情况。
1: 有可能他是主板引起的，也有可能他是这个指纹排线拖慢了他的面部解锁，因为他这两个都是用的解锁功能。有可能他是绑定同一个就是供电，如果他其中一个坏了，他会把另一个也拖慢掉。然后我有解决方案，就是换一个指纹排线，如果行的话就用指纹排线，这个面容的话如果换了这个行的话就行，不行的话我也没有办法。
2: 那你换这个最优惠券给他看行不行？
1: 最优惠券60块钱。
2: 你换不换？换下手机留给他。
3: 我不承认出这个钱呢、啊。我面部解锁是好好的，你给我弄坏了，我 你就让我来换，就是为了让我换这个指纹呢、啊。
4: 你说是我操作的问题，你可以拿出证据，我赔他心机给你都可以，好不好？
3: 我不是说这个话，我只要你跟我恢复一样，你把我面部解锁弄好。
2: 现在师傅说已经没办法恢复了，
3: 什么证据都没有，我明天来找他，不认可怎么办？
2: 我有录音录像的，我们都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的。
4: 这么多警察在这里，你怕什么
2: 呢？信息那里有我们派出所电话83579002，你明天需要见证的话，你随时打电话来派出所，我们会到现场。好，走吧。
3: 叫你们来也好。
2: 怎么说白用？我们来了不是帮你争取打了五折的吗？
0: 那个气氛，我们警察在那里也解决不了问题的。他那个需求双方就不在一个点上。
2: 喂，你好。
5: 你好。
2: 哎，你说。
5: 我想这样子解决，我不想带他这个点了。
2: 你是想什么解决方案呢、啊？
5: 是这样子，他说成本价60，我就只要他成本价，他给我去找别人修。
2: 什么意思啊？成本价给你啊？你就他给60块钱给你啊？
5: 对，我去找别人修，不想再叫他。
2: 就是说你叫他给60块钱给你啊？
5: 对。
2: 我现在2分钟就到了，你回头嘛。
5: 我在门口啊。
2: 你等我2分钟了。你跟他协商啊，你跟他协商，他愿意就行。
4: 什么意思？
3: 我现在我不想叫到你来修了。
4: 嗯，然后。
3: 你不是说我明天来修，我要出60块钱吗？你那个成本价是60吗？那你就出个成本，那你拿成本也要60吗？那你给60我去找别人修。
4: 你是不是这里有问题啊？
3: 我怎么对你有问题呢？你不是成本价吗？那你买那个东西不是60吗？
4: 你这个瓶是什么时候换的？
3: 我瓶是什么时候换的？
4: 你先说。
3: 5月份。
4: 5月份，现在是几月份？
3: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
4: 评
3: 的问题，
4: 现在是几月份？我刚刚在店里，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我跟你说。我刚刚问了小弟。我是这家店的老板。他这个瓶是5月份换的。他有一次拿过来说指纹用不了，我们确实是帮他重新装过。帮他弄一下，也没有收他的费用。然后第三就是今天了。我们也是说想着帮他重新装一下。然后不行。
3: 我刚刚不是跟你说放屏幕的事情呢？
4: 你现在我跟你说，你六十块钱，
3: 你
4: 六十块钱我不修，你拿去给别人修，不要找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搞坏了你就拿证据去法院起诉我。
3: 那你没搞坏，你拿证据出来呀、啊？
4: 我为什么要拿证据出来？你说我搞坏了？
3: 我只在你这里修过，我的指纹解锁用不了那个。
4: 你在我这里修过都是5月份，现在9月份了。
3: 刚刚给你修
4: 过，面部解锁是好的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刚刚修的时候面部解锁是好的呀。
4: 你要知道，你之前屏幕是摔烂的，你其他功能我们也测不到。你说你有问题，我们也帮手帮你弄了，我又没有收你一分钱，讲道理了吗？摸良心的嘛，是不是？
3: 你没给我修，怎么就又收什么费用？
4: 那不就对了，现在给了你去找别人修就对了呀，对不对？
3: 那你跟我把我的其他功能弄坏了呀？
4: 其他功能弄坏了，你可以拿出证据来，你去起诉我的可以。我们这时候做打开门做生意也开了5、6年。
3: 打开门做生意就这样子做的，把人家的搞坏了就说让你换这个东西。
4: 第一阿婶，我澄清了，他说我搞坏了，我不承认。
2: 面部识别，你拿出证据来嘛，没有问题啊，拿出证据来都支持你
3: 了。我拿过来的时候是好的呀。我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拿过来再收，我的是没用的呀。
4: 这句话我给跟你说是好的，想要收你的钱，我上次都跟你说了，有必要等到现在吗？
2: 他没有收你钱嘛？
4: 那本来就是做了附近的生意，我能帮你弄一下就帮你弄。
0: 他7月份第二次去保修的时候，老板免费帮他修好了，没有收他一分钱，因为你那时候你没有换配件，我这个帮你修好也不收你钱，都是熟客，这样的话，报警人觉得。有道理，他后面想明白了，他就接受了。
2: 他先回去用2天。
6: 你就放松好了。

0: 2025年9月6日上午10点，辖区内的两户居民因房屋漏水问题闹到了华乐派出所。
1: 现在还在渗，还是在怎么样？
2: 现在暂时应该是
3: 没有
2: 漏了，
1: 就是那个墙面的水有没有开始有没有干燥，有没有那个啥的？
3: 这没有了，所以今天来他就说拖太久了，施工期间。
1: 啊，就是阴阳了。
2: 那刚要看效果呀，对不对？还有家里面，家婆刚刚
4: 说到里面去了。
1: 啊，里面去做了，对，里面那个来，哎。
0: 民警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矛盾源于三楼业主厕所漏水，导致二楼租客搬离。二楼业主找到小区物业协调，但物业管理人员并没有将三楼业主的维修方案告知二楼，双方的误会和矛盾因此加深。
1: 就你现在的诉求就是说，影响到你们的出租了。就这个啊，就这个问题。
5: 拖了两个月，我的房租
4: 也
5: 水
4: 了。造成了损失。
1: 如果是这个，
5: 我们的退休工人都是靠那点房租收入了。
1: 不，退休工人有退休工资，这是有一个方面，这第二个不住。
5: 没有多少钱。
6: 水这个问题的话，目前
1: 对现在把它
6: 解决了，是的方案解决了。
2: 对。
6: 但是呢，阿姨就是说，搞得那边打个钉，感觉不是很舒服。
2: 那管理处没有要求我报啊？
5: 没有要求，就是
7: 规矩来杀。进去看看，我也有记录的。你只是说进去看一下。
2: 那你们不用一起去的吗？你不要老是推卸责任。
5: 记录
2: 的，你管理处都失职了。
1: 哎，不，
2: 你管理处都失职的。
5: 做的不对，就是不对，你也不要不承认。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最基本的规矩。
2: 我们不懂这个规矩哦，
5: 不懂这个规矩。
6: 听我讲，
2: 我们就不懂，没文化了。
1: 哎呀，不要，你不要这样子，好吧？你看，实在是解决不还没这事，不要呛。
8: 二楼的业主要求三楼把他的整个洗手间全部给撬起来重做，这个工程量的话是很大，而且工程费用也很高。那三楼的话，觉得这个是渗漏一点渗漏问题，在楼下注胶就可以解决了。后期我们了解过，他所谓的不满意其实是想给对方一个压力，然后就要求对方补偿他那个两个月的那个房租的问题。
6: 因为现在是漏水已经是等于是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就差修复这一块，
2: 对，
6: 试水跟修复这一块最后一步，对不对？就没必要因为这个第二步的一个
1: 多几个月
6: 打官司的损失赔偿的问题而导致这个损失不停的放大，到时候法院认不认可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
5: 我现在
6: 就等于是分两步，
5: 维持现状，走完程序后再说啦，只能是。
1: 既然走到要大家。不吵不闹，走法律诉讼呢也没问题，其实也是个好事，是吧？但是打官司也还是邻居，大家也不要为这个事情吵得面红白脖子粗的。
3: 啊，谢谢，辛苦啊！
1: 没事。你们也当时就是这个出来后就还是。
8: 最终我们做了工作之后，双方只能是达成了，是说和平的去找法院去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租金赔偿的问题。
1: 不要着急，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好吧？好，慢点啊，好。
9: 因为我们是90年代就开始提出为民服务这个理念，所以很多辖内的居民都喜欢来找我们派出所去协调一些小的纠纷，解决不了的时候，让他们也能，把这个情绪稳下来，不让矛盾升级，起码在一个折中的一个方式把这个事件。一并处理下来，或者淡化下来。
10: 你是翻译是吧？
11: 啊，对，我翻译。
10: 他是什么东西丢在车上？
11: 手机。
10: 他是在哪里下车啊？
11: 就这边。
10: The place where you get off the disc. Just behind this car.
11: Behind this car.
10: Okay. You need to go back to our police station and check.For the CCTV, okay? And find the taxi number to help you find the phone, okay?
11: It's there.
10: Yeah, you can go with my car and go back to the police station, okay?
11: Okay.
10: 那你跟一下帮忙在派出所翻译一下吧，好吧？
11: 我们就存入了，然后他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刚好。
10: 那行吧，那我会带他回去翻译吧，好吧？好，那行，辛苦你了。
12: 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得了解到他过来是做生意，这手机对于他来说也是特别重要的东西，里面还有很多公司资料啊，这种特别的这个着急。
10: You get the taxi. The place is behind the car or just after the front of the car?
11: No, behind the car.
10: Behind the car.
11: Yes.
10: 15 to 45. Okay. Okay. 白色的车。

0: 就在值班民警忙着找手机的时候，又有一名男子走进华乐派出所报警，说自己手机被偷了，希望民警帮忙寻找。
1: 你好，我问一下，是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是怎么丢的？
2: 应该就晚上大概6点钟左右吧，因为我这里有通话记录。我当时在外面抽烟，然后手机放在边上的，然后当时因为我有取手需要，我去协助他去干工作上的事嘛，然后我就进去了。等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不见了，跟着我是尝试着拨打一下我自己的号码，拨打了2-3个，然后第4个就通了。通了过后，他就说约我在这里见面，说给我。过来过后跟他协商，他说张口说你要给我100块我才能给你。虽然我能理解这个东西也是我个人原因是丢失的，我给报酬按照道德层面来说是我应该给的这个东西，但他当时的语气非常不爽，就向我索要。
1: 行，没事，反正我们沟通一下了，大家沟通一下就好。对。
2: 然后他就后来他就赌气，应该是生气了，直接就拿着我手机走了。
1: 行，好。首先我就确定他是不是被偷的，他放在外面的一个楼梯口，如果楼梯口那就不是，就他失去他监管，失去他监管就只能是说遗失，不能说是盗窃，所以我跟他解释了。
0: 办案民警认为，当务之急是先将捡手机的人找到，然后再与双方进行协商调解。
3: 喂，龙哥。
1: 哎，宋经理，我发了2张图片给你，你看是路虎一警出来的，你看认不认识，是哪个业主的，有没有电话？
4: 当时我就通过这个录像看到他是进入一个小区，因为我们跟那个小区的物业比较熟，我就打电话给那个物业经理，物业经理也很快帮我找到了这个电话。
1: 我们是华乐派出所的民警啊。
5: 啊、
1: 哦。你刚才是不是捡到一部手机啊？
5: 我没有啊。
1: 没有啊。
5: 因为我们就在那个小区里面干活嘛，干完就几天明天就回来了。
1: 哦，那不好意思，可能我们看错人了，不好意思哈。好，谢谢哈。
2: 这个人他好像也是从那附近出来的，他们同一时间有两个人，都是一男一女，啊，这个头盔都是黄色的，所以刚才可能搞混。
1: 就是是这个是对的。
2: 对，然后呢，我给事主确认了。
1: 是这个人，
2: 说是这个，
1: 你叫肖亮查一下这个人。
2: 好，
1: 是这个。你再打一次吧，看接不接。
2: 我一直在打，
1: 他没接啊。
2: 早知道不应该咽不下那口气。
1: 没事，嘿，人生谁不会有一点？
2: 没有，他说话的语气就感觉好。
1: 没事，哎呀，我们说办好事情就行了。现在在明州大厦那里是不是啊？
2: 对。
6: 在更新的时长是多久更新一次？刚刚看下来
2: 1分钟吧。
1: 那我过去吧，明州大厦。他会不会走里面？他还是走。
4: 那个事主也比较急，我就问他：“你这个手机定位在哪里？”他就说：“现在是在明州大厦。”因为明州大厦回来这边应该就只有2条路，我就跟他说，那我开部摩托车我过去帮你看看，因为他衣着特征比较明显，开部电动车，穿个棕色的衣服，我说我帮你去看看，如果遇到了我就把他拦下来。
7: 有什么最新电话你跟我这个同志说哈。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嗯，还可以，
6: 结果那每一个是那个车型啊，
5: 龙一
6: 不上你。
7: 喂，你好，你好，是吕先生吗？
8: 啊，是。
7: 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有个手机落在你的车上了？你看看有没有？
8: 有
7: 是吧？你方不方便过来给他呢？
8: 你们那个什么派出所啊？
7: 华乐派出所。
8: 就在工厂那儿。
7: 对对对，华乐派出所。
8: 费用给我呀，我去送啊。那这是落的，也不是我偷的。
7: 你费用行，我帮你跟那个司机那个外国人说一下，好吧？嗯。
8: 行，我回去找他们了，没找着了，你不知道搁哪了，找了半天他们又。
7: 行行行，好，没问题，嗯。Listen to me.I found the driver, and the driver missed your phone is on his car, but he is from far away place. He needs to come here and need you to pay for some tips for the taxi driver, okay?
9: No, he can.
7: Maybe 2 o'clock. You can go back to have a rest, and after 10 o'clock, you come back here, okay?
9: After 10 o'clock?
7: Yes, 10 o'clock, you come here.Okay. Yes.
10: 因为外国人对我们中国啊治安的一个信任度啊，他们经常把一些贵重物品就放在车上啊，尾箱。我们与交委、酒店都有一个工作机制，一般可以在2个小时内帮他们找到这个出租车的司机或者一些网约车的司机。
11: 此时另一组值班民警也找到了捡手机的男子，经过协商，报警人同意支付给男子100元作为感谢费。
12: 好，谢谢。
13: 好，辛苦
12: 哈，
13: 慢走。
12: 好，你到时候反正下次小心点哈，就是。
14: 应该是到12点多的时候，这司机呢开车到了派出所，老外也是很愿意的，就支付了100块钱的这个车费。那司机收到了这费用以后，热心的把这个外国人呢送回到这个他所居住的这个公寓这里。
15: 好吧，辛苦你了，师傅。
10: 我们华乐辖内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啊，在互联网还没普及的时候，我们就率先打造了第一代的一个智能化的警务系统。把为民服务这一块工作提早的融入到我们警务工作中去，
16: 致力提升自己的素质，用心用情，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去办去想，要有代入感，要有情怀。
11: 在华乐派出所的辖区里，既有平凡的生活纠葛，也有不凡的执法考验。派出所的民警们用行动回应每一份信任，用担当守护每一份安宁，在点滴的日常中勾勒出了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平安底色。

0: 凌晨时分，冷藏车突然遭遇拦车抢劫。重案当前，报警人却放弃报警，仓皇逃跑。非法交易，犯罪团伙上演黑吃黑的游戏。蹊跷结案，受害人竟是潜伏其中的内鬼。不可靠的受害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3: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吧。
4: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际路上，我帮您反映。
5: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6: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1: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7: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8: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9: 为老百姓服务啊！
10: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1: 您知道那个1234市民热线吗？
12: 知道。
11: 啊，您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吗？
12: 解决一些群众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13: 关于小区的这些绿化的问题啊，停车的问题啊，还有这个垃圾转运的问题，有打过这个1234。
0: 在北京的大街上随机问几个人，十有八九都知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在北京市市民热线服务中心，数百位话务员每天24小时不间断接听市民来电，内容涵盖投诉、求助、政策咨询以及各类意见建议。
1: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您的诉求，我们这边帮您如实记录。
2: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14: 我们按8小时算的话，平均就是80到100通。所以我们最高峰的时候，我们在岗人数有600多或者700多。
0: 2019年初，北京市正式推行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的接诉急办改革，建立起对市民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和主动治理的为民服务机制，探索形成了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5: 接，它就体现一种职责，义不容辞的职责。诉，它是一种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不是体现雷厉风行的一种行动。最后办，就是体现我们这个扎扎实实的一种担当和作为。
15: 这个问题我看已经给您联系过了，
3: 如果到了时限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会继续催办的。
4: 行，您的要求已登录实际路上，我帮您反映。
0: 接诉急办给了12345这条市民服务热线新的生命力。接诉急办能够及时准确地将群众诉求转至对口职能部门，一通热线电话接打完毕后，4分钟之内诉求工单就已经派出。
15: 好嘞，我听明白了，我帮您立刻再反馈一下。
0: 同时，北京的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连接着全市16个区分中心、几十家委办局，以及全市300多个街道乡镇，它的服务触角直达城市管理最基层的职能单元。从接诉到办理到底有多快？这天上午9点多，一位市民打来热线电话，表达了他的诉求。
16: 我在那个双榆树这边，就是我们窗外头有一棵大树，
17: 是吧？长得离窗户比较近了。
0: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这位市民反映，他家窗外一棵大树的树枝离窗户太近，影响了采光。当天下午2点，过长的树枝已经被锯掉，市民反映的问题马上就要处理完了，前后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
18: 反正比小的也小的也把它锯掉。
19: 嗯，好了。从系统里看到我这个件儿，然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跟人家那个来电人打电话核实。
2: 那您联系他们，他们多长时间到了吗？
19: 他们也很快，他们其实今天上午就来了一趟了。我们是想借着这股就是这个居民反映的问题，把周边的树枝一并都给处理了。
0: 通过12345

0: 市民服务热线反映上来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广，解决起来有易有难。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许多居民都有对外卖员、快递小哥投诉的经历。
1: 外卖员嘛，就是停车停得挺乱的，有车出去就特别费劲儿，
2: 对于老人来说挺不方便的。
3: 居民常常就会反映这小哥们乱停车，因为道路就是非常的狭窄，也会经常接到一些投诉，就居民的反应也是比较就是多和集中的。
4: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有一些没有电梯的楼栋，哦，然后送不到家里，都会挨小哥就会挨一些投诉。
0: 针对这些投诉，西城区德胜街道多次组织专项调度会，召集各方共同梳理问题症结，合力商讨解决方案，改变也由此悄然发生。
5: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6: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7: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吧。
8: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9: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0: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11: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2: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3: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4: 为老百姓服务啊！
15: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6: 几乎所有的城市治理难题都要靠协同，多主体协同，多部门协同。但是多主体多部门之间没法自发自愿自主的协同，要有一个协调者，或者说是一个调度者。这个部分就是党建引领，特别重要的就是通过党建引领来实现对政府的条块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通过党建引领来督促或者来调度或者来融通。
0: 为了让快递员能顺利将大件物品送进人车分流的小区，西城区德胜街道工作人员刘珊珊特意叮嘱物业，要在上午9点前将两辆平板车送到小哥们熟悉的指定位置。
1: 光光，你又来送货了？来，这个是专门给你们准备的小推车。
17: 谢谢。
1: 快去拉货吧。
4: 嗯，我们也是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我们就考虑跟社区做一个联动，配备了这个平板车，然后能缓解很大一部分这个大件儿还有重物的这个搬运情况。
0: 正值快递配送高峰，刘珊珊又来到冰窖口胡同73号院，为快递小哥们指引专属停车位，避免在空间狭窄的老旧小区内造成拥堵和秩序混乱。
1: 然后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很重视，然后很快就建立了专属的这个停车区，
7: 就是小哥专属停车区。
2: 如果这个外卖或者快递小哥他们并没有把这个车停到相应的位置的话，
7: 对，我们又发动了社区志愿者，然后会进行一个引导和疏导。
0: 刘珊珊负责的多个小区不仅为快递员配备了平板车，设置了专属停车位，社区的友好驿站还能为他们提供热水、手机充电等服务。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也逐渐成了刘珊珊和同事们与社区居民的好帮手。
1: 你看，又有小哥在群里反馈问题了，我这块得联系一下社区。哎，喂，亚楠，那个我看那个群里面然后反馈的那个问题，然后你看一下，然后那个及时处理一下。嗯，我看小哥这块又反馈了啊。好嘞，辛苦辛苦，哎，拜拜。
0: 红旗被风吹卷，小广告需要清理，楼梯地面磨损容易将人绊倒，这些问题从外卖小哥发现到街道协调解决不过10几分钟。在刘珊珊所在的德胜党群服务中心，新就业群体成立了德哥志愿服务队，德取自德胜街道的德，哥则指这些新就业群体，小哥们可以随手上报安全隐患，顺手带走居民垃圾。他们还用窗帘约定关照独居老人，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16: 窗帘约定是关注这个重点老人、失能老人，还有就是他行动不方便的一些老人。我们在跑单过程中，随时就会关注着他们。我们有固定时间的约定，就是窗帘拉开就是他没有问题，窗帘关闭就是代表就是他可能需要帮助，就是我得上去看一看，就是。哎，你好，严阿姨，哎，
18: 你好你好，哎，
16: 看看您这个窗帘关上了啊。
18: 啊。
16: 哎，我过来看看您，看看您好， 那个
13: 还可以
16: 猜猜怎么样？看看您就是
13: 还可以。我们刚才去扎针灸。

0: 纠结了，
1: 啊，扎针灸去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怎么样啊？最近身体，
0: 行还行，
1: 还行，那行，那您得多注意休息啊，
0: 是的，
1: 对，那个咱们是有那个窗帘约定的，您别忘了，
0: 明白，
1: 就是开窗帘什么的，对，
0: 哦，
1: 这到时间了，
0: 有约定的
1: 啊，
0: 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是的，谢谢了，关
1: 行，
0: 心，
1: 我来看看，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我那
0: 谢谢谢谢，
1: 个你这边有垃圾是吧？行，我帮你扔下去了啊，
0: 谢
1: 行
0: 谢
1: 行。
0: 了。
1: 好的，好的，
0: 谢谢了，
1: 好的，哎，
0: 谢谢了，
1: 阿姨再见啊，
0: 谢谢谢谢，
1: 好，
0: 谢谢。
2: 除了窗帘约定，刘珊珊所在辖区的安北社区还创造了笑脸约定，
3: 是
4: 笑脸约定，
3: 对对对，
4: 它比较独特的是笑脸约定，这个，
3: 对对对，这个是咱们安北社区这块就是独创的这么一个治理的模式。当这个笑脸翻开的时候呢，就是小哥就会看到之后就会不打扰这个住户，因为所有这个挂这个笑脸和囧脸这个牌子的这个住户呢，都是一般是失独、失能还有独居的老人，所以小哥们当看到有囧脸的时候，就是说明这个住户是有需要帮助的，所以他们会主动的敲门，然后就是入户，然后帮他们去处理一些问题。
5: 哎呀，辛苦您了，我这爱人也有病，我这。
6: 你那个雨伞你告我就
5: 行。行了，谢谢您，谢谢您。
6: 行。
5: 好嘞，行，辛苦了啊！
6: 那你等会儿啊。
5: 行嘞。那个，因为他就在我们家楼上，我们那挂一个笑脸儿，哎，他们都知道这个囧脸，他们就知道我有困难呀，这家有困难什么的，就给我们来帮忙。有一次，我这不那天我脚崴了嘛，就给我送楼上来的。
3: 哦。
5: 我说垃圾，他们有的垃圾，他们都给带去，可好了，态度特别好，这个小伙子可好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经常我来的，我这也是不是，我这脚崴了下不去，这哎来了就帮我，
2: 外地小哥们对基层工作人员和居民的帮助，大家都看在眼里。为了表达感谢与鼓励，社区设立了积分制度，小哥们参与基层治理的相关工作，就能获得积分，可以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7: 我们用积分也可以兑换一些牙膏，还有那个沐浴露呀，比较实用的，对。
8: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9: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8: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
10: 您的要求已经如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11: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2: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3: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13: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4: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5: 为老百姓服务啊！
16: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2: 和小哥们接触多了，刘珊珊也陆续收到了小哥们反映的急难筹盼问题，比如他们经常吃不好饭，电动车充电难等等。于是刘珊珊和同事们整合社区力量行动了起来。
3: 张经理，我看咱们这过完年了，这个小哥用餐还挺多的。
13: 是。
3: 小哥，我看这每天的菜都还挺丰盛。
13: 选择咱们这儿呢，第一是能吃饱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每天的菜不重样，然后营养搭配的也比较全。其实收小哥的这个费是比较低的，然后其实都低于我们这个盒饭的成本，可能都收不回来。但是其实我们的初衷也是说，想着做这个盒饭的小哥在空闲的时候到我们门店能吃个热乎饭。
4: 您这一个盒饭多少钱？
17: 咱们这个酒店呢，关心咱们这个骑手。然后就是说是凭我们骑手的这个服装啦，或者是我们跑单软件啦，这个咱们过来就是一盒盒饭照顾咱们骑手，10块钱一份儿，吃的挺好。
4: 这是环境怎么样？
17: 环境特别好，在这块儿也是一个好的一个餐厅，对吧？在外边你说是咱们就是忙上一天，最起码吃一个热乎饭，心里舒服点。
2: 一顿热乎饭，暖胃更暖心。而针对快递小哥反映的电动车充电难题，刘珊珊和同事们也积极协调安装了换电柜。
3: 我们一开年呢，也是把这个小哥这块集中反馈的这个充电难的问题给他解决掉。我们为什么在这块设立这个换电柜呢？因为这个旁边的这个就是我们小哥比较集中的取餐送餐的地方，所以我们。

0: 就是考虑了这一点，就是把这个换金柜就是放在这儿，然后也考虑到这个旁边呢，周围这块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岗亭，这块可以随时的去看这个看一下这个换金柜的一个消防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决定就把这个位置放在这儿，也是经过了多家的一个商量，听取了各方的意见。
1: 不仅如此，刘珊珊和同事们还在积极对接辖区内的房源，力求为小哥们找到更多安稳的落脚点。
0: 住的问题呢，这块我们也是跟社区的书记们也是在积极的在寻找这个适合小哥居住的一个房源，哪怕是给小哥找一个安全的一个床位啊，或者是一个我们现在空置的一个单元房啊，这块也是希望德哥们能够在德胜有一个家的感觉吧。
1: 2026年2月16号这天是除夕，德胜街道的活动室里喜气洋洋，社区居民、工作人员和小哥们围坐一起包饺子，欢度佳节。
2: 小孩也特别兴奋，觉得哎，一起联欢，这种正能量对孩子的这种影响吧，我觉得他们从小根植在心里的，就觉得哎，我要去向这些正能量学习。
3: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已经缺少不了他们对我们的服务，但是我也想对这些外卖小哥说一声，就注意安全，呵呵，希望他们都平安。
1: 德胜街道以接诉急办为抓手，把一件件群众反映的诉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举措。从过去彼此疏离、矛盾频发，到如今守望相助、双向奔赴，新就业群体不再是城市的过客，他们融入了社区大家庭。小事之中见治理，这也生动诠释出接诉急办以民为本、破解基层难题、拉近人心距离的治理温度。
4: 每个市民打热线电话，其实就相当于是在向城市这个有机体反馈它的信号，对吧？所以每一条热线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神经元了，对吧？每个市民就是个传感器，那这样就可以帮助政府来理解多样化的不同群体的诉求。所以这一点其实是接诉基办改革的一个底座，就是你有无数的传感器，就是市民。
1: 从矛盾不断到互帮互助，社区暖心服务换来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的真情回报，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社区，实现了与居民、基层工作者的双向奔赴。
5: 接诉基办改革的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什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市民诉求来驱动治理。接诉基办这项工作被基层接受，被市级部门接受，融入到了我们市委市政府各方方面面的工作中。就是一条热线连接了党委政府和老百姓，一条热线撬动了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
7: 量
8: 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

0: 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托运的物品丢失了是吗？
4: 您给我提供一下详细的地址吧。
5: 您的要求已登录实记录，稍后帮您反映。
6: 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7: 帮助更多的人走出这个困境，
8: 给他们提供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9: 我相信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爱的。
10: 耳朵不要让它进水啊！
11: 为老百姓服务啊！
12: 要留住城市的烟火。
1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3: 凭什么要起诉我？对，你们是蚂蚱了？
24: 没有，我在吃的这设备。
25: 一家老小从未借钱，却成被告。
23: 那你把这就拿出来。
24: 你钱发是那些退让回归的。
25: 一张欠条，11年旧账，5000元，恩怨纠缠。
26: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
24: 又是闷人，又气闷气，我是骂不了我人。
25: 两个家庭，老少三代，当亲情、死亡与法律交织。
24: 二哥快80的人了，我们两个有什么多情之罪了啊？你说你带我那么着急，你该是给我坏的呢。
25: 是金钱的诅咒，还是命运无常？
27: 两个吧，没有老子了。该不能叫没有娘嘛，是吧？你说
25: 人没了，债还在，这场跨越生死的纠葛将以法理的胜利告终，亦或人性的温良化解。现在开庭即将播出。
24: 媳妇，我们老舅活活不成了，不是？
28: 慢慢说，慢慢说
24: 你不是提出我们说要我们的什么了？要我们俩的老命了？要我们的什么了？那个
25: 陕

0: 溪榆林一个普通村庄里，一场官司将两个原本熟识的家庭彻底推向了对立面。原告起诉的是同村杜平平一家，为的是一笔5000元的借款。可奇怪的是，欠条上明明只有杜平平一个人的名字，被告上法庭的却是他的父母亲、妻子、儿子和女儿。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场官司并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而是一场遗产清偿纠纷，因为欠钱的人已经死了。
1: 我过起诉人了，世上哪有中心思了？
2: 关键是把这个头头打开了，我们个人证据写下子了，肯定没人写。
1: 证据写下个人嘛，那是人有。
0: 2024年，杜平平突发心梗去世。巧的是，向他讨债的人老高也在几天后因胃癌撒手人寰。两个当事人一前一后离开人世，可他们之间有一笔未了的旧账却被留了下来。2013年，杜平平向老高借了5000元钱，约定月息三分，按季清偿。老高没有想到，借款后杜平平再也不提还钱的事儿。
3: 我有钱了，我没钱，你又不是的。可你还哪里去？这路最最在做的，我们人数在个就气我了，或者说这个路都不是人命。
0: 老高的妻子说，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催要，可杜平平就是不还钱，这一拖就是11年。直到2024年10月，老高终于失去耐心，将杜平平起诉到了法院。可就在案件即将判决时，命运突然发生了转折。
4: 开完庭以后不久，双方都去世了，而且都间隔5天的时间，一前一后。
0: 事情本来要在法庭上说清楚，但没有来得及。欠钱的人走了，要钱的人也走了，可那张欠条还在。
4: 那接着跟你再了解一下案子情况啊。这个案子，去年的时候不就起诉我们大体知道下了。这个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借？
0: 2025年，老高的妻儿再次来到法院，只不过这一次被起诉的人已经不再是杜平平本人，而是他的家人。
1: 你们把我们起诉了，我们小不小的嘛？你给我们要的有什么钱啊？
5: 多少意思？你还带着钱？你说我们老汉25年啊，你是24年嘛啊？24年没来，这个钱才跳出来了。今想要查多少年，我们钱都值都不知道这钱。
0: 王梅，杜平平的妻子，她根本不相信这件事儿像原告说的那么简单。人刚走，一张从未见过的欠条就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王梅觉得实在蹊跷，如果这笔欠款真实存在，怎么从未听丈夫杜平平提起过？即便杜平平不说，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住着整整11年的时间，老高一家人为什么从未跟他催要过？王梅怀疑这笔欠款根本不存在。
6: 啊，你说一三年带的钱，你说我知都不知道他带着钱。
0: 而另一边，老高的妻子却觉得王梅是无理取闹。同村住了几十年，谁会为了5000元钱借死人讹账？在老高的妻子看来，杜平平一家就是想赖账。
3: 你说你带我弄上钱，你该是给我还的了。
0: 明天就是开庭的日子，两家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方，这一纸旧账将被重新摆上法庭，真假对错都要当着彼此的面一一摊开。
4: 榆林市榆阳区人民法院国家核查法庭今天在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制规定，依法公开审理原告白高高与被告王梅杜王被继承人遗产清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由于本案部分被告未到庭，本案依法进行缺席审理，原被告是否听清？原告
7: 听清。
4: 被告，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一下你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与理由。
7: 诉讼就是还我们的本金和利息。
0: 原告的诉讼请求简单明确，要求被告偿还5000元本金以及11年的利息，共计16728元。
4: 被告王梅对原告诉请的事实与理由是否认可？诉讼请求是否认可？
5: 我一点也不认可。由于当时那时候我们老汉带的钱我知都不知道，我也没花这钱。结果到现在我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老汉也不在了，他们俩关系可好了，可好了，谁知道我们老汉给他老汉还没花这钱，还不还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叫双眼坏的？
7: 那条子该在那儿了吗？
0: 法庭调查刚刚开始，双方争执的焦点就摆上了桌面。这张欠条到底能不能证明杜萍萍欠了老高5000元钱？王梅认为，一张欠条也许能证明杜萍萍借过钱，但并不能证明钱没有还。更何况老高和杜萍萍关系一直很好，钱已经还了，欠条没有当面销毁也是有可能的。如今两个人都已离世，很多事情根本说不清。王梅此话一出，激怒了老高的妻子。
8: 你小心了吧，我那天都说问你，你都在那找你，你给我咋就打发的？我说带我那张钱给我还，你再说是等我分下来钱，我跟你说过这话。
5: 我还跟你说过这话了，来，你把这个拿出来。
8: 给钱方是那些退休工
5: 会的。为什么不是人？你把条子拿出来。
8: 我条子人家有。
5: 有我字吧？
8: 就问你字，你不承认？
5: 就我有我名字吧？他
8: 你不还肚皮皮这样一话，你有爱不？我问你。
5: 有我名字吧？这话不说，
8: 你不认？
4: 来，好了好了，来，被告，
5: 我错了，
8: 不要说，
4: 被告，
5: 被告。
8: 对，这都你给他花的钱都得花在钱上了，没事。
4: 原告，
8: 他在我跟侬说了，是我跟侬来了。
4: 啊，原告，
8: 你叫我
4: 安静一下，原告。
8: 妈，学过来了。
4: 原告，安静一下啊。
0: 庭审刚刚开始，现场就充斥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在原告看来，被告就是胡搅蛮缠，翻脸不认账。而王梅则始终坚持，自己从未见过这笔钱，也从未听丈夫杜萍萍提起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金大娘态度则更加明确。
4: 来，被告，除了刚刚你说的钱没有借过，条子上没有写你的名字以外，再有其他的答辩意见吗？
1: 这个我该跟这些逢门领货，逢门领货我们各拐各，我不是跟这一家吗？我儿子几个儿了，我跟他分的离这儿近吗？我儿子我活快80来，没叫人起诉过，你儿凭什么起诉我？你把钱，你把这个，你把证明给我拿回来收。
8: 我跟你说，
1: 你凭什么起诉我？
8: 你不要弄假回来，你
4: 来，被告，除了这个意见以外，再有其他的意见吗？
1: 那个儿啥子人？老子娘，老子哥顶你个，那个谁是谁的字吗？你凭什么起诉我？
0: 在金大娘看来，儿子结婚后就和他分家了，早已不是一家人。法庭上，婆媳二人，一个质疑欠款的真实性，一个认为债是儿子的债，跟他没有关系。老高的妻子原本以为拿出白纸黑字的欠条就铁证如山，显然现场的情况超出了他的预想，这张欠条已经不足以支撑全部真相。
4: 下面进行法庭的举证质证环节，来，原告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向法庭提交？
7: 只有那个欠条。
4: 欠条。
0: 原告能提交的唯一证据就是那张欠条，但当借款人和收款人都已去世，这张纸所能证明的究竟是借款的发生，还是尚未了结的债务，本身仍存在争议。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事实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4: 你们有证据提交吗？
5: 没有意见吗？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证据了，没证据。
4: 你们再有证据提交吗？来，
8: 我的证据让我跟你说来了。
0: 本是同村睦邻，如今对簿公堂，针锋相对。
8: 你就别哭胡来了，
5: 我胡来什么来的？
0: 白纸黑字的欠条竟成质疑焦点。
5: 你把条子拿出来。
8: 第一天把是那些退休工会的。
0: 一段尘封的录音。
9: 看这个条子是怎么打的？
2: 我把您求的十两多钱，还有用。
0: 杯水车薪的遗产。
5: 过年分2000块钱，就这么个钱财，再就没有钱。
0: 5000元债务，两个支离破碎的家。在情与法之间会作何选择？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除了一张欠条，原告拿不出更多证据，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债务已经偿还，庭审一度陷入僵局。就在这时，法官拿出了一段特殊的录音。
4: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去年的时候，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起诉起来的，所以后来的时候有跟杜通话录音，现在给大家播放一下啊。
10: 喂。
2: 哎。
10: 哦，杜平是吧？
2: 你谁呀？
10: 我这余阳区分院过家火车法庭。
2: 咋接了？
10: 你是不是小名叫杜平平？
2: 不知道。
10: 有个高凤华起诉你这个民间借贷借款个。借款打的条子是个5000块钱，有吗？这个钱是不是你借的？
2: 是了，
10: 是了啊。 就是你借的啊，

0: 咋借你们这意思这个意思是吧？
1: 首先借钱是你借的，其次要跟你核实一下你的身份信息。你这个条子背后写了个一个月内还五千，在五千月七月内还清，如还不清翻倍。
0: 是了，这个我对着了，这个我写的。
2: 简短的对话让原本悬而未决的事实有了明确指向。
3: 双方对这一段通话录音有无异议？原告
4: 没有。
3: 被告，说话声音是不是都？

0: 没提过有诉讼以及欠款五千的事情？
1: 没有。
2: 一段陈峰的通话录音让这笔欠款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轮廓。录音里杜萍萍承认借钱未还是事实，十一年前的五千元钱如今连本带息已经累计到了16000多元。可面对这段录音，王梅却始终坚持她不知道这笔欠款，家里人也从未见过，更没有用过这笔钱，只是一笔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借款，真的在这个家庭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
3: 来原告，不，这个款项来源是什么？
4: 我没要钱，我没收过的钱。
3: 知不知道被告借钱要干什么来了？
4: 我不知道这个娃娃上学来了还是读书了，反正就是个娃娃名下。
2: 原告认为这笔钱最终是花在了杜萍萍一家人的生活上，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既然享受过借款带来的利益，就理应承担还款的责任。法庭之上，录音突然播放。
5: 这个我对着说，这个我写的。
2: 借款真实存在，新的问题却随之而来。
6: 我们还的钱吗？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
7: 啊，那意思你老公走的钱你一模一样。
2: 欠债还钱还是人死债消？这笔十一年的旧账最终会如何收场？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关于法庭中原告提交的证据，本庭当庭不做认定，待判决时予以认定。听清吗？嗯。法庭调查结束，进行法庭辩论，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述五被告是否应对原告起诉的金额进行偿还，发表辩论意见。来，原告。
7: 因为他们继承产权来了，况且你就是说那个五千死了借了，那也用在你女儿身上了，就算没用在女儿身上吧，那你们家里面肯定会花了这点点钱吧，不可能说一毛也不花。
1: 没有花。
7: 那你就是相当于说他借了五千都外面赌吧了。
1: 那他不花他谁花嘞？他借点花他会给我说
7: 啊？那意思你老公走的钱你一毛也不花？
1: 你们家离我们家一个多远？多不知道情况该少该知道点情况吧。
7: 对啊，
4: 你说你一个家人过得好几个不知道吧，离你住远我能知道
0: 吗？咱们都是一个村的啊，没必要为这么点钱咱们吵到最后面红耳赤。
2: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再次发生激烈争执，原告坚持认为钱不可能凭空消失，既然杜萍萍有家庭，借款就不可能完全与家庭无关，而王梅则始终否认自己见过这笔钱。
0: 辩论意见说一下，原告认为被告应当进行偿还，
7: 对，
0: 然后被告这头了，你们认为就是是否同意偿还？偿还的理由，不偿还的理由说一下。
1: 没理由还的钱，我也没还的钱，我也贷的款我也不知道，我凭什么要给你还的钱？
0: 来，王姐，你的意见了。
8: 我的意见了，说他们两个都走了，他们两个下辈子哈个，他们俩的事他们俩管个，对对，我没有我们管的权利。
2: 庭审中，王梅一再强调自己对这笔款项毫不知情，只是对于这些解释她拿不出更多证据。而依照法律，随着杜萍萍已经去世，面对这笔横跨十一年的欠款，王梅不得不面对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如果杜萍萍留有遗产，就需要先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于是杜萍萍究竟留下了什么，又留下了多少，成为了法庭关注的焦点。
3: 你们这是不是也知不知道这个杜有什么遗产吗？
7: 嗯，
3: 遗产是些什么？
4: 也是过年一人分两千，这回我就是一人分的一万。
7: 嗯，
3: 去年的时候过年一人分的两千。
4: 嗯，
7: 因为过年的时候那边还会分太票了之类的。
0: 嗯，你是把太票折合进来2000块钱还是？
4: 嗯，
7: 各是各。
0: 现金两千啊。
4: 嗯，现金两千。
0: 嗯，王梅，这些属实吧？有没有过这些？
1: 这点提的话就去年吧，去年我们老孩子是十月份的吧，这不刚赶上分太，分六点七太，再就过年分了2000块钱，就这么个财产，再就没有结。
3: 去年的2000，
2: 能够查明的遗产不过2000元，而原告主张的本息已远超10000元，数额之间的巨大落差让案件的审理再次陷入两难。有限的遗产又如何承担这笔拖延了十一年的债务呢？
0: 法庭辩论结束，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再有什么想要说的，咱们在这儿先进行记录。
7: 没有
0: 补充要说的啊，就是支持你的诉讼请求，是不是这意思？被告，你们的意见了？
8: 与我无干嘛？
1: 因为我们老汉攒几号钱太多了，我一个月没给我打过，挣的3000块钱。我们儿上学一个月就是孩子生活费就得2000块钱，女子每个月吃药得600块钱，我一个月才差了400块钱，我6岁孩子了，我也没有能力还那个钱。他再用钱了，就连还顶还要个。
2: 想要债就问地下的杜萍萍要，

0: 王梅几乎是咬着牙把这句话扔在了法庭上。那一刻，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眼前这场官司像是把他逼到了绝境。他辩解、抗拒，甚至带着愤怒，那些情绪背后似乎是一种退无可退的无力感。王梅说，她和杜平平结婚后，杜平平一直自己挣钱自己花，挣不到就四处借，很少往家里拿钱，活着时没管过他们，现在人走了，却给一家老小留下了一屁股债，
1: 现在外面还不晓得有多少账。当初我们修房子时候也是贷款修的，贷款修的，我们老汉没来，转钱也来了，楼板钱也来了，庄稼钱也来了，都来给我要钱来了，我没钱。
0: 王梅和杜平平有两个孩子，大儿子正在上大学，小女儿患有癫痫，既要供养儿子上学，又要给女儿治病，日子一直过得很拮据。现在王梅在煤矿公司做保洁员，每天工资100元，全家以此为生。
1: 我们现在煤矿上班，每天捡土豆、捡纸片，想的时候我该把纸片捡上，土豆捡上，得该买上30、50，我该娃娃心爱能买单能吃一顿饭。
0: 王梅过的是苦日子，她不知道，在她的生活捉襟见肘时，老高一家人同样被生活逼到了墙角。
2: 每年12月捉死七斤检查出来的胃内碗起来，他那都用的是好烟，40、50万花了。我就说，
0: 为了给丈夫治病，老高妻子掏空了家底，人走了，积蓄没了，难道那笔本该拿回来的血汗钱也要随着黄土埋进坟墓吗？这张欠条纸不大，字也不多，可偏偏谁也绕不过去。一边是多年追债无果，为治病花光积蓄的老高妻子，一边是丈夫突然去世，舍弃脸面做保洁捡破烂独自撑家的王梅，一个想要讨回公道，一个却已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法庭之上争论的不只是责任，还有各自难以言说的处境。当该不该还遇上拿什么还，这起纠纷开始走向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局面。庭审结束后，案件没有落在判与不判之间，而是被带入了调解程序。
3: 这个王，我跟你说啊，你们的家庭情况我们也都落实了解了一下，确实也是比较困难，但是你多多少少你得给人处理掉。我们今天还专门把咱书记邀请过来，咱们共同想办法把你这个案子给你化解了。
4: 他们两个他们娘们两个说的说是他们都没养起，所以咱们也不亏着，对不对？
3: 你错出少一点，从咱们正常来说，咱们心也都能下得口。另一方面，咱给他继承了2000，那2000块钱还确确实实属于这个谁的，都想这些的。所以就是这点钱咱肯定跑不了。你说你在经济能力还可以了，再给再差一点，把这个事情给利利散散解决完了吗？
5: 你也说现在在画画可费钱了，那老三没了，你说成那个家谁给成了？这他的负担就太重了。
3: 咱们调解肯定是建立在肯定有理有据，对吧？给人家再多给上点，我们这个再跟那头做工作，再叫往下来念一念，你们该往一块碰一碰。
6: 看他们肯定是了。
3: 先看你，人家说的话，人家就我们全要有了。
6: 我们想法就留下2000块钱，2000块钱的那个遗产，就那2000块钱，再就没有钱。
3: 这个再多给差点，
6: 再就没有钱了。
4: 你们再拿出来一点，咱们着手想办法，我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3: 敢做什么？5000块钱的本金，现在咱就不是利息，利息咱给你往下来念，你只能把本给人凑齐个吧。你们该把本凑齐个，我们跟人好做这工作。
7: 本给他这困难去了，
5: 那本了还不了弄呢。那就说实话，不然就说
4: 这。别过那边，做啥工作？这边叫他们再想想。
3: 你这个咱俩了，
8: 尽量能调解咱就调解，因为这个遗产咱们能查清的只有2000块钱，那剩下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遗产，那毕竟房子在那放着的，对吧？然后他的家庭生活用品也在那放着的，你但是这些东西你完全你要把生活用品当做完全的遗产写到咱们判决书里边，你拿走了，人家活着的人生活怎么办？就不能再单纯的说一判了之，所以我们也不想的说为这金额这么小的钱，最后弄得两家关。

0: 关系彻底决裂，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1: 我知道那个等等嘛，这个两头猪工作就是这么个来回。
2: 一边是老来丧子，中年丧夫，一边是为治病倾尽所有的苦命妻子，两家人都在生活的边缘，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调解。
1: 没事，我们这个就是这些家也困难，咱们现在一个老，咱们法就是从法律上来说能查清的也就这2000块钱，再咱们你说去这些这些生产生活的工具，你说给你执行回来一把铁钳，你说你是要了还是不要，是了吧，这个就这没法执行，咱也没法拉。
3: 但还有这些娃娃他还小了，他还有能有时间
4: 还钱，钱钱钱钱
5: 我和他你能不应该是我过来说我把钱不够花
1: 钱。你那个过得不如意啊，哦，那话就那么个说来嘛。
4: 这里两小就是有意思，我知道
5: 哦，应该行。
4: 咱你们这些老婆老婆一看两个一次失手
1: 啊，是了，
4: 一次失手。
6: 我挣那两千，我老罗一个这个人一个我为情了，更清楚，为情了抓住了命啊，手是我的，命都拿住。
4: 那出门有
6: 事，没理，我老罗更清楚。
4: 他们也听我们说，那个。就有手好些，有时候我不了解，我手好些，他了解。
1: 哦，所以那个挣不来的，那花的还多。
4: 所以说你们早些再投
7: 资。都理解。
1: 我们刚拉的给就是把利息交全免了嘛。全免了，然后给咱那头有这么个情况，我们这个再给拉拉。哦，这再少点。
4: 我是这个倒少。
1: 再往起找一找，对。两家往一块凑。
4: 拿不出来。
6: 他的话不对。花对联的都开五千块钱，你的生活有时候过来，
1: 就
6: 你手上过还叫你的人说过的人说还脸的吗？你就叫连个连不来的说我过来了吗？
4: 今天给你还钱，明天给你还钱，他人不是财不散，他办法肯定能给你还。
5: 对，
4: 现在咱们你们已经到这个地步，我想这有钱这给多了嘞。
1: 少要啊，我们的意思是说了，那头肯定强加一脚，他就出点儿。我们意思是，你是再往下叫好点儿，我们再给他往一块凑。
6: 你说就他过，你说你们几个说点儿。
4: 我说这件事情，
7: 往前再亏上点，这几块钱给你。
4: 我是跟那边说，
7: 对啊。
1: 所以就说咱们这儿的钱，咱就说好啊，咱就这么搞，这多多少少让一点。
7: 那边再给
4: 你吧。
6: 我要给你们几个留面，叫你们。
1: 对，咱再跟那头再跟说一说。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1: 不要头痛，
8: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们这一个村的杜书记也为难了啊，手心手背都是肉。
2: 争执、沉默、反复拉锯，这不只是一场简单的讨价还价，而是在各自的困境中寻找一个都能承受的结果。
1: 我们跟那头拉倒，这叫人家把本儿再往下来叫。哦，本儿再往下来叫，我们意思你们该再往上找找。光两千块钱，你说咋也该说不下去嘛？两千块钱，本儿都五千块钱，不是理。
17: 这个定年是他付那两千，不那两千。
18: 哎，你们也不要指两千，你们在镇上记住着，你在哪头去？
1: 都是一个村的，以后真的抬头不见低头还见了。好说好商量，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咱该最起码事务上也该得给来往嘛，对着了吧？
4: 出个短跑跟人一串，不慌走人就行，也不容易。最起码该那几年咱们都能看见了。你说人家就喂羊喂猪，到那去挣那么点钱，也真的不容易。不出，咱们呀，个事也不好交代，真的，确实的，咱是借人家钱，人家本金上给你们少了一千块，不，人家跟我老婆够说，这个我也不好意思。
1: 我们已经都把本儿都收下来了。
18: 这就是同意打协议，
17: 打协议
18: 就解决嘛。
2: 经过艰难的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王梅归还老高妻子四千元，十一年的纷争被压缩成一个所有人都勉强能够接受的数字。
19: 是两千块钱，就是另外两千块钱的遗产，
20: 两千块钱遗产，
21: 这是他们是四千块钱。
2: 这或许不是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结果，却是在现实中最接近平衡的选择。法庭最终处理的不只是法律上的债务，还有现实里的艰难。债可以算清楚，但人与人之间的亏欠与伤痕往往难以对等衡量。
1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3: 好干净啊！
2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3: 好香啊！
22: 有汰渍没问题，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4: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6: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
5: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7: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邓姓外力导致的。
4: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庭。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9: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9: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行了，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我不会喝酒，新哥。
1: 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

0: 那我敬你。干嘛呢？
1: 。说。
2: 哎，你一个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1: 继续说。
2: 叫林浩的刑警是许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呀，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3: 星哥，没事吧？
1: 没事，哈哈哈。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
1: 相信我，打电话。
0: 秦哥等着呢。
1: 刚没到了现场，咱得早点出来。
2: 你要是锁了。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怎么样啊？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
1: 你跟我说，怎么了？
2: 别碰我！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我带你报警去！
2: 我不要！我去！
1: 别！你干嘛呀？
2: 小山还没出来呢，我得救他。

0: 要是送了我，我打死他。
1: 你怕我什么？放不放徐小山，在你。
2: 小姨，赶紧吃饭。
3: 哎 ，A 什么 A？ 先吃饭。
2: 你把表还给我啊，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
3: 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
2: 行，洗手吃饭。
3: 对了，去吧。
2: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
3: 那还跟你吃饭？
2: 哎，小姨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3: 怎么了？
2: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3: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3: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的。
4: 停，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3: 谁跟我比？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4: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3: 瞧着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
4: 哎，小姨啊。
3: 嗯。
4: 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3: 说。
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3: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那天我在局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3: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4: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3: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4: 这么精彩啊。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0: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1: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0: 不会吧？据我所知，
2: 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1: 真的假的？
2: 嗯，
1: 有意思啊。
0: 王希啊，
1: 嗯，
0: 以后像美丽贷这种案子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1: 小叶，
0: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1: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
0: 嗯，
1: 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0: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1: 小姨别打了，
0: 赶紧吃吧你。
1: 说好了啊，
0: 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
3: 小亮亮，你腿好点了吗？好多了，你的腰也没事了吧？
4: 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5: 香蕉。
4: 什么蕉？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5: 你肥呀？啊，
4: 你先吃个橘子吧，你吃个小。
5: 嗯。香蕉。
4: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这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很甜的香蕉。
6: 来了。
4: 哎，别吃这么多，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7: 哎呀，我是谁呀？
8: 我是谁呀？
5: 俩孙子来了。
7: 奶奶想你了啊。
5: 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啊？
9: 问你呢，你妈呢？
5: 啊，
8: 我啊，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5: 当记者好
8: 啊。来，奶奶。
5: 嗯，
8: 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5: 当记者。
8: 哎呦，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换一换。来了，
5: 好哎！
8: 来，
9: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儿了，我气死你！
5: 哎呀，真好哎！
8: 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5: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8: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5: 他吹吧。
8: 对呀、啊。
5: 要踢死谁呀、啊嗯，孙子？
8: 哎，
5: 咱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8: 哎呦，奶奶，您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5: 哎、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9: 哎，妈，你别给他。
10: 他拿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5: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呀，孙子，装好了。
8: 哎，
5: 装好了。
8: 哎，奶奶，我装好了。
5: 儿子呀，你咋不娶个媳妇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就这一个人呢，他
8: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 去当记者了。
5: 他当记者？
8: 对对 对, 对, 对。
5: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8: 好工作，
5: 好工作耶。
8: 奶奶，嗯，我上学晚了，我上学去了啊。
5: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你说完了咋就走了？

那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叫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鑫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不会有后患的。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
1: 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
0: 那我可能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了吓唬吓就完了，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2: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3: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你们定。
0: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0: 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3: 胡总，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0: 哎呦，高先生，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荀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0: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一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2: 好，谢谢胡所长，谢谢。
0: 不谢不谢。

0: 二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徐小天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没这儿。
1: 我想一下。
3: 一手烟。
1: 哎，没错，

0: 肖生，你去哪儿了？
1: 姐，我没事儿。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2: 最好给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姐，你怎么了？
2: 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
3: 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还能丢了不成？
2: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3: 你不用担心我，姐。
2: 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4: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
2: 好，
4: 我等着你啊。
5: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
0: 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
0: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1: 他们让我咬住桌角，然后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
1: 我太害怕了。
2: 哎呦，
3: 去，
2: 还有一个
4: 霍总，东西出来了，
3: 放那儿吧。
2: 他们都叫他鑫哥。
4: 走了，霍总。
0: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

0: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你那天
1: 找他们，你喝酒了？我喝了一口。
0: 又嗑药了？没有。你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
1: 你确定没有？
0: 我确定。来，自己看，药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
1: 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0: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去找他们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呢又嗑了药，酒精加药，你记不清楚了，就产生了幻觉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你一醒，就不舒服，所以你就误以为他们把你强奸了。
1: 没有误以为，我没有产生幻觉，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0: 别急，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美银。

0: 薛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兹利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啊。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兹利案重新指明了方向。我有同感。如果薛梅举报的是马帅，
1: 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0: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兹利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滩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哟，刚雇上车，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你吃了吗？
1: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0: 真的？
1: 嗯，靠谱。
0: 现场有什么进展吗？
2: 你看，
3: 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
0: 嗯，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 这是九月二十一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尾洒水车。你看，
0: 查了它的路线，它是从二十三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二十六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尾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二十九号口下。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嗯。
0: 我们是在二十三号口到二十六号口之间发现的宣美的血迹，对吧？
2: 对，宣美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二十五号口的东侧。
0: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扩大排查范围，明白。嗯。宣美找到了吗？人还没有找到。 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
2: 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0: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
2: 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利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董耀，这个人。 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明白，放长线。
2: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对于董耀本人。
4: 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翻供。
5: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4: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 特别是一核心村项目，只有投入没有回款，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我们的两笔开发贷就要到期了，需要归还。虽然我们还有三宗大宗交易3亿，但它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我们招收了3000万。
6: 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没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4: 好的，李总，坐。
6: 哎，秦老，
7: 文良，
6: 哎，那李总，坐。哎，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8: 哎，看看吧。

0: 海哥，在哪儿呢？
1: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返的楼高头，可进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区，放在马蝈蝈的骨灰火里。聊吧。
2: 我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吗？齐老，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解释一下。
3: 啊，陈总，先坐，先坐，先坐。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对。
3: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0: 秦老，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3: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0: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3: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

0: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朗，你要是说别人还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1: 小周，小周。
2: 秦昊，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
3: 是吧，海哥？我已经水倒了，你们几点得完？行了，行了，行了，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4: 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5: 李三阳，
3: 哎，
5: 走，去跟聊两句。
3: 好啊。
4: 别动！进去。

哎，丹亮，杨英，啊，李总，请。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仲勇道。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马仲勇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仲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仲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心掌门人。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

0: 1-800-655-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信也行啊。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太不稳。
1: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还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

0: 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1: 小周，小周，
2: 铁道，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3: 锅底水倒了，你们几点得吧。
2: 秦老，
4: 秦老，
0: 秦老，姓马哥。
4: 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5: 哎，
4: 哦，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李先生，
4: 哎，
6: 走，去跟聊两句。
4: 好啊。
6: 回头进去。
4: 哎，单亮，
7: 杨英，
4: 啊，
8: 李总，
4: 请。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
0: 海哥，您别急啊，听我跟你解释。这几天
1: 闭嘴，闭嘴。泽哥，你把他牵着来。
0: 海哥，这什么意思？
1: 这高头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到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海哥，
1: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0: 签不了。
1: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的。

0: 海哥，海哥，海哥，冲动了！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这里监控，谁监控？你到底欠不欠？
1: 你在你们是干什么？
0: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了！海哥，海哥，海哥，别！海哥，别！
2: 你到底欠不欠？
0: 你不告诉我，那告诉你。
1: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硬。
0: 把合同拿来。
2: 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3: 啊，
2: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1: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2: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0: 兄弟，这边，哎，我不动了，哎，跟海哥说，我签了，海哥，海哥，我签了，海哥，海哥，别费劲了，没这个手续了，哎，海哥，行了，签了，签了，海哥。
1: 海哥，你和马春来是真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咱们在一起10年了，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得罪你了？
2: 海总，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岛上的人。 你说我们可以认为搞上哪，乌龙的城市搞了几百个办公馆，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哪也不能走，搞得我们安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好，
2: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我跟你说啊。 大师啊，跟我们上海明令，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我们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我走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挪，跟你们的关系想买就买，想赶就赶。

0: 港牌。
1: 喂，莫司令，
2: 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0: 朴仔，公司欠别人的钱，
3: 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
0: 不能呗。
3: 不仅不能卖，还得干，还得干好。马帅这十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行吗？
2: 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第三。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
0: 马总是我兄弟啊，
3: 心帅是马帅的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要我薪水五分，
0: 然后呢？
1: 给他们。

0: 为什么？
1: 不给药王钱。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你全都给老海了？啊？
1: 不然呢？我残废了，你养我？
0: 老海干得好，牛逼！
1: 嗯，牛逼！看什么呢？
0: 看你尿难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爸那就加点钱给他，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李成阳。
1: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弄死。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0: 行了，陈阳。
1: 我跟你说啊，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再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啊？
2: 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
3: 组长，您的意思？
2: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4: 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3: 这么说，他离开心衰了？
4: 他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3: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4: 那为啥？
3: 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
4: 应该是他师父林汉的死，那和他离开新帅有什么关系？
2: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5: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
6: 我想爸爸。
5: 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个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0: 董区长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

0: 嫂子，您说。
1: 站着站着站着，
2: 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3: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2: 哎，应该应该应该
3: 买。哎，文总，哎，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2: 对了对了对了，
4: 红领导队长，
2: 红队长，红领导，大家都吃好喝啊，我们俩打一圈啊。
3: 不错，
5: 一和金哥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话，那是多亏您帮忙。
6: 不敢当，不敢当。
3: 你怎么样？
6: 这个您这项目都是实力，
3: 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7: 好嘞，好嘞。
6: 也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一个大事。
3: 来，
6: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事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3: 有我什么事儿啊？
6: 分内的事，
5: 我看看林泽一，我看看林泽一，
6: 敬董事长啊。
5: 董事长，
3: 我就知道奔我来了。
5: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林泽一，林泽一。要不要？哎呀，哎，曹支
2: 书，曹支书，曹支书，
0: 文总啊，
5: 都能喝啊，
0: 哎，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5: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帅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6: 我呀，是不是？
0: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话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8: 别别别，以后好多大事儿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9: 好，咱们来这放茶。
2: 好，
9: 好，
2: 来，我刚。您坐，您坐，
9: 好好好。
2: 哎，胡所长，来来来，
10: 文总，文总，文总，
2: 所长，胡所长，
10: 文总，文总，
2: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9: 老师，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5: 您客气，您客气，
9: 我干了您随意。
2: 哎呦呦，
9: 干了，
2: 我也干了，我也干。
11: 哎呦。
2: 胡所长，海量！
9: 嚯，完了！哎，
12: 厉害厉害厉害！
2: 是是是
12: 是，
2: 快
12: 走走！
13: 一壶啊，
14: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9: 真酒。
3: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啊，
9: 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

0: 天爷，我唱个歌。
1: 老罗，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
2: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
1: 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2: 你猜。
1: 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
2: 李丽娟。
1: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2: 找钱套现有这个数，
1: 2000万，
2: 2亿，
1: 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2: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
2: 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
1: 颐和新村。好，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这是稳赚呀、
2: 啊！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1: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哎，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嗯，就算给李丽娟2亿，嗯。转手卖给高明远，12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不爱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
2: 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
1: 什么事没风险啊？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2: 唱的深色的，
1: 给我点句话呀！
3: 你好，林主任，我是刘一杰。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联系您。

0: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她爸呀都不同意，她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她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她爸，也顾不上男子小敏。小敏跟我说她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1: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0: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

0: 小敏她糊涂，她就去了，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拍的那种照片，
1: 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2: 是。
0: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1: 督导组干嘛来了？
0: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儿的。
1: 我什么事儿啊？我不挺好的吗？
3: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1: 封了啊？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4: 妈。
0: 哎。
4: 鞋呢？
0: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1: 这抓抓下去，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0: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小敏？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但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借贷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咱们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2: 浅了，
3: 这个还浅了，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4: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2: 看看
3: 凤凰夜总会。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那美女，
2: 谢谢。
0: 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
0: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
3: Yeah.

0: 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1: 哎，妹子。
0: 哎。
1: 我看你脸生新来的吧。你叫什么？
2: 我叫嘟嘟。
1: 嘟嘟。
0: 哎，
3: 嘟嘟，
4: 多可爱呀！
5: 叫嘟嘟是吧？来，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唱一个
1: 我的好兄弟啊，
6: 来唱一个。
0: 我唱的不太好听。
6: 没事，
7: 那你给我大哥喝一个，
5: 喝一个也
6: 喝一个，
5: 喝酒也
6: 行。
0: 真不会喝酒，大哥。
7: 喝一个。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5: 喝一个吗？
0: 真不会喝酒。
4: 哥，哥，听我说，听我说，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6: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拉瓶羊，全给我下。
0: 哥，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5: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林姐打电话啊。
0: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
6: 错了。那是。我给你的两个选择，一
8: 喝酒，
6: 二
8: 扣钱，你自己选。哥哥，
6: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
0: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6: 好，你是个人，你看人家这个大哥不要喝了，走，听听哥哥。
0: 对。
9: 好嘞。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

癌，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给大家再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1: 来唱一个，
2: 好兄弟，
0: 来唱，
3: 我唱的不太好听，
1: 没事，
4: 大家给我大哥喝一个，
5: 喝一个也
4: 喝一个，
6: 喝酒也
4: 喝，
3: 真不会喝酒，大哥，
4: 喝一个。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5: 喝一个吗？
3: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哎，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嗯，干了。
0: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拿瓶洋酒，全给我下来。
3: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5: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3: 哎，别哥，不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0: 那是，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7: 喝酒，
0: 二
7: 扣钱，你自己选，嗯。喝不喝？啊？
8: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哎，
3: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1: 啊好啊好！
0: 啊，你说这人呢？看人家这个大哥不用喝了，走走走走走，天天都喝啊！
3: 啊，对。
1: 哎，好嘞。
3: 欢迎
1: 唱歌，
3: 我的好兄弟，你的心里

0: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0: 你新来的这么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躲躲着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啊。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

0: 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1: 太难听了。
2: 朋友的情谊比天还高。

0: 董事长坐吧，董事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嫂子，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道歉，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

0: 帮你想了个办法。
1: 是什么呢？
0: 符合您套现要求的就是新社剧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咱都是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一和新村。
1: 一和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0: 嫂子，我知道这个一和新村的对新社剧团是意义重大，也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剧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他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套现，你说呢嫂子？

0: 那对方是什么条件呀？你们的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你们私人账户，实现您套现的要求。6亿，是不是少了点啊？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个亿。
1: 这太少了吧！现在原科不止6亿啊！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套现；第二，新帅集团又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 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如果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 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儿了。

局长，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 你们也算是共过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那我签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哥，你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的事让你操心了。请坐。嗯。
1: 董局长，
2: 哎，
1: 今天辛苦您来一趟。
2: 啊，应该的，应该的。那我就先回去，有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3: 董局长，这是要走啊？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到时候那我送一下。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了。董局长，马哥，现在散架子，哎，我来吧。
2: 确实太意外了。
3: 您留步吧，啊！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2: 签了。
3: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的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的，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2: 没问题，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是，
2: 我就是帮个忙啊。
3: 行行行，
2: 签不签你们自己定。

0: 阳，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啊？我问你话呢。嫂子，这次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
1: 您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的。
0: 农药不会骗我。

0: 您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嫂子，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您先坐下。
1: 你说吧。

颐和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哥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流出去，新帅瞬间就垮了。

0: 程阳。
1: 嗯。
0: 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心帅，什么相，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1: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0: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1: 嫂子，这不是您的。

0: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了。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你，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薪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你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2: 走开。
1: 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0: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5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河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河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
2: 大江，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还动枪？
1: 他不是也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2: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哎，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啊，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一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

0: 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死了，人一死，一核心沉，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一核心沉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那儿，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鹤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哎呀，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啊。马哥是刚死，
1: 干嘛去？喂。

0: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你把包坐好。你看你给我女儿吓的。
3: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3: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4: 洋洋，你是不是神经了？
0: 啊？
4: 神经了吧？
0: 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掉头。
4: 干嘛？
0: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今年是四十几？
4: 四十一二吧。
0: 四十一二，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了。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4: 怎么哪跟哪儿啊你？
0: 啊？

0: 哎，我不。
1: 大陆干嘛呢？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3: 真是好久不见，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4: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
3: 嗯？为什么？
4: 你问他吧。
3: 行。
5: 杨哥。
3: 嗯。
5: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6: 啊，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元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
3: 行。
6: 杨哥，
7: 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

0: 那你说咱的故意的吧？嗯，装什么装？全国能干这事的人都死绝了，嗯？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1: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了。
0: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1: 不是好。
0: 你是不是招人家？招了没有？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1: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0: 行，我不提了。

0: 何总队长啊，
1: 董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哎，这位是小陈。
0: 哦，小陈你好，
1: 董局长。
2: 哎，你好，
0: 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1: 哎，不用，我自己带了
0: 茶。
4: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3: 您别客气了。
0: 那行。何队，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
4: 嗯，
0: 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4: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0: 杨东？
4: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0: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4: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0: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侯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4: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十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嗯，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十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的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呢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
0: 嗯，是，董局长是明白人。
1: 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的。
0: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
1: 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
0: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
1: 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0: 啊。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什么的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3: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0: 我们会知道的。
4: 侯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3: 村村通是邮电通信15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5: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4: 对，是我们。
5: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4: 我们是警察。
5: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毕竟
3: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李成阳怎么样？
1: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阳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傅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 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大家辛苦了啊！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组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1: 是。
0: 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计民生，但有一点，
1: 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
0: 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有汰渍没问题。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0: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11: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
10: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12: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灯芯外力导致的。
9: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如何正确使用插线板？插线板随处可见，但使用不当就可能变成隐形移动炸弹，要注意这几个隐患。一、超负荷使用，别让一个插线板同时带多个大功率电器，也别一拖多过度插接，否则过载发热极易短路。二、注意使用环境，使用时要远离水源、窗帘、沙发和高温暴晒处。三、关注使用寿命，插线板一般使用3到5年就需要更换，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等情况，必须立即淘汰。另外提醒，电线别缠绕收纳，这样不利于散热，可能损伤绝缘层引起火灾。如果发现插线板冒烟起火，先切断总电源，用干粉灭火器扑救，并拨打119报警。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就是在干月嫂，这就是我的工作。
1: 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2: 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3: 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4: 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
5: 你别离开我，我想你了。
6: 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7: 万事开头难，别丧气，日子总能过下去。
8: 路还长着呢，朝前看吧。
9: 日子还得往前过，没准过着过着就过明白。
0: 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我很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10: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剧懂人心。今天呢，邀请两位好朋友继续陪大家追剧《凡人歌》。
11: 大家好，我是落叶。
12: 大家好，我是桂芳芳律师，一起来追剧。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4: 全职妈妈沈凌重返职场后，

0: 因为一次意外失误被公司无情辞退。而另一边，老公大伟也在同一时间惨遭公司优化，两人一时间双双失业。家庭的重担让沈林不得不再次踏上求职之旅。
1: 喂，裴东，你在公司吗？
2: 在啊，怎么了沈林？
1: 啊，没事，我就到你们公司附近办事儿，我想你要在的话我就上去拜访一下你。
2: 好，我叫人下去接你。
1: 哦，好的好的，我就在下面这个咖啡厅坐着呢啊。
2: 好。
0: 在前不久的同学聚会上，沈林得知大学同学朱培东如今混得风生水起，由此也萌生了想要找老同学帮忙提供一个工作岗位的想法。
3: 哎呦，稀客呀，稀客啊，沈林，对，你怎么又漂亮了？
1: 你才是，现在完全是霸总范
3: 儿。霸什么总？我这一胖总。
1: 你这肚子是要注意一点。
3: 来来，带你参观参观。
1: 好气派啊！
3: 我们这商贸公司啊，主要是经营一些礼品和这个电子产品的销售，啊，还有一些会务啊、礼仪方面的业务。反正公司规模不大，就这50几个人，啊，
4: 前头那是我的办公室，
3: 还有刚才电梯那边我们也刚租下来，正准备重新装修呢。
1: 这还不大，你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4: 哦，这小打小闹。
1: 哎，毕业这些年你们都事业有成，就我一事无成。
3: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1: 真的，
3: 不是，我老婆要是像你们家老大那么能干、那么成功啊，我肯定不出来折腾。我就踏踏实实在家里，我吃软饭，我软饭硬吃。我
1: 别逗我了，你看公司都是年轻人为主力哈。
3: 啊，对，就是九五后为主，年轻人有干劲。
5: 周总，
1: 对啊，
5: 麻烦您签个字。
3: 嗯，
5: 哎，
3: 嗯，这单人家对别人催的比较急啊，那你们到厂子里盯着点，千万别耽误事儿。
5: 好的，嗯，明白。
3: 来。
6: 你看他细节把握的多好，
1: 嗯，
6: 人在紧张的时候会频繁的眨眼睛哈。
3: 怎么样？
1: 视野太好了吧？看着茶台，专业的。
3: 哎，正好有时间没有？咱们喝口茶。
1: 我有时间呢。
3: 哎，坐坐坐坐。
1: 好好好，
7: 时间多的是。
3: 哎。我正好是刚泡了一壶茶，哎，这年纪大了，就只能喝点淡茶了。
1: 淡茶好啊，养生啊。
3: 哎，养什么生啊？主要是年轻时候太拼了，把自己这个胃给拼坏了。哦，对了，你要喝浓的吗？我再给你泡一壶。
1: 哦，不用不用，我喝淡的也行。
3: 哎，
1: 咱俩一个年纪啊。哎，谢谢。
7: 开始酝酿了。
6: 嗯，
7: 这个是有点难开口呀。
1: 嗯，
6: 嗯，好喝。
1: 你说你读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大家都在讲你肯定会考研的，没想到你一毕业就创业了。
7: 先上一个表扬。
3: 哎呀，当年我确实是想读研，但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啊，琢磨半天，还是先挣钱养家吧。
1: 嗯，
3: 那时候想着等将来有机会再续读，但一走上创业这条路，哈。你彻底就回不了头了。
1: 你现在多成功啊，说明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3: 创业创业，我是以创伤为主，九死一生。说实话，要能回到当年啊，我肯定劝自己，要是能找个班上，还是老轮上班吧，起码呢旱涝保收，没那么大压力。
1: 哎，上班也不一定吧。
0: 两人相谈甚欢，回忆着这些年各自的经历，沈林几次话到嘴边，却始终难以开口求人。
1: 你再给我倒点儿，
6: 也很难。
7: 嗯，
1: 好，谢谢。
7: 不知道怎么开口。
6: 嗯，因为毕竟在他老同学的眼里，他是一个不缺吃喝的这个
7: 阔太太啊。嗯，
1: 裴东，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是……
5: 哎，朱总，您预约的客人已经到会议室了。
7: 哎呀，又被打断了。
3: 行，我马上过去啊。那沈林，
1: 你这还招人吗？
7: 再不说就没机会了。
1: 你看我行不行？
3: 啊？
1: 我失业了。
0: 老同学朱培东听闻沈林的遭遇后感到十分意外，随即表示十分愿意帮助他，毕竟两人是多年的老同学。沈林迅速入职，成为了朱培东的私人助理。
5: 朱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5: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

0: 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缺的情况比较多。
1: 嗯。
0: 啊，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应该会嘱咐你的。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嗯，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的给我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他这个职场新人的姿态还是摆得很对的。
3: 嗯。
4: 和之前的工作相比，这份工作则更加简单，再加上沈林本就有人力总监的经验，做起来更加游刃有余，不仅将朱培东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连会议进程和商务谈判都进行了合理的规划，这让朱培东十分满意。
5: 不愧是沈林啊，你想的比他们都周到。
6: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
5: 哎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6: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5: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6: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5: 行行，那就更好安排了。
6: 嗯，
5: 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啊，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6: 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5: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7: 老同学人还是挺好的啊。
2: 嗯，对，还是比较照顾他的实际需求。
7: 体谅他，
6: 还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5: 行，那就辛苦你了。
6: 好，那你先忙。
5: 嗯，好。

0: 哎呦，陈总，欢迎大驾光临啊！
1: 欢迎大驾光临，欢迎大驾光临。
2: 关键你们大驾光临啊！哎，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这是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3: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2: 真是你同学？
3: 太年轻了，人家确实是年轻了。这位蔡经理啊，这个陈总的得力干将。
2: 蔡经理，像你多多学习。
1: 不想学习，多交流啊。
2: 那行，罗总，
1: 好，
2: 请坐，请坐，请坐。
1: 来，
2: 你上座，上座。
1: 好，
2: 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
1: 哎呀，不是，
0: 信，而且祝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
1: 嗯，其实很称职哈，这个工作。嗯，
0: 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
2: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比你还着急啊！这酒还没喝好呢。
3: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
0: 我的错，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这个，我是我的错，我的错。我先干为敬，
4: 挺不容易的。
5: 我就在想，要是我能怎么做？挺难的。他真的已经做得很好了。
1: 他本身其实我觉得他很得体，
5: 对
1: 吧？刚才这个表达呀，对吧？
6: 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
4: 灌酒。嗯。很有那种作为甲方的上位感，就我就要欺负你。
3: 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
2: 又来，老朱啊，嗯，还说你们俩没关系？
1: 就这话，其实已经对人家有一些冒犯，对吧？
4: 很冒犯。
6: 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
3: 我来啊。
5: 他已经有点不愉快了。嗯，
3: 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齐呢，这是。
0: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3: 哎，对，好，
0: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3: 我干了啊，嗯。
5: 赶紧找机会离开。嗯，
4: 其实都已经做得不错了。嗯，
1: 很睿智。
5: 嗯，是。
3: 慢点。哎呀，哎，走走。
2: 今天喝了，
3: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
2: 好。
7: 陈总，再见。
5: 哎，要上手了。
2: 我今天是真高兴啊，
1: 挂脸了。
2: 嗯，咱好好喝啊，
3: 不，下次啊，下次。
1: 其实他这老同学啊，这个朱飞东真的挺好的，
4: 还是保持，
1: 很保护他，
4: 一直帮着他。

0: 很棒的他。再见，林总。啊，再见，再见。
1: 这场酒局本是沈林想尽力做好助理的工作，却遇上了行事风格刁钻的客户。期间对方多次以玩笑为由制造尴尬场面，好在沈林凭借职场经验灵活应对，卢培东也适时出面周旋，才让局面暂时得以把控。一切看似尘埃落定，却不成想还有一场新的危机在等待着他。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董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哎呀，哎呦，
12: 太难了！这
11: 我就觉得，哎呀，沈林真的是，
13: 哎呀，太不容易了，遇到这么多事儿。
11: 但你看，他很积极的找工作，赚钱，养家，也不要什么
13: 各种环境，
11: 什么尊严不尊严，也别想那么多。老同学，你这儿还招人吗？
13: 迈出了这一步。
11: 最重要的是，当他老同学说晚上有这个应酬的时候，他主动提出，
14: 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15: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4: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11: 就他希望能够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以弥补因为老同学的情谊，你把我招到了这个位置上，我要展现出自己的专业性和能力。最后这应酬桌上碰到了这个事儿，他自己主动要求去的，你说这个时候他总不能去掀桌子，对吧？你还得陪笑脸，你还得去巧妙机智的应对。
16: 菜还没上齐呢，这
17: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16: 哎，对，好，
17: 我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11: 沈林的那个做法就很恰到好处。哎，我去催一下菜，或者哎，我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赶紧走，是吧？先远离这事儿，要远离这个场合，
13: 物理空间先做一下隔离，给自己寻求一个喘息的机会。
11: 这个时候，人家已经非常明确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说，我们俩就是老同学，
13: 对，
11: 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不正当的关系，就这是一个劲儿。

0: 这就是在我这是一种污名化的行为，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这是我大学同学，还是说你们俩没关系？
1: 这也是一种啊非常典型的职场性骚扰。嗯，虽然不是上下级关系，但他是甲方乙方的关系，所以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也利用了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一个优势，去对别人提出了一定的需求。
0: 同时，他也明显是违背这个沈凌的意愿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还是依然有些甲方认为我就是甲方，你就是年轻的，啊，你就该干了，
3: 啊，就是、有感而发了是吗？
2: 对对。啊，就是我当然不是每一个甲方都会这样哈，但是有一些甲方如果一上来。他就说：“哎呦，这个是什么什么？哎，小姑娘长得不错呀，啊，然后等等，就是真的就非常的冒犯，或者就是说你今天必须喝啊，不喝这单肯定是谈不成的。”嗯，就这个我一般都会很早的时候，我就会比较亮出我不太好惹，啊，我就会告诉他，对，某总，可以的，但是我酒量非常非常的差。
0: 不是，我以为洛阳会说。某总，我正在录音，
2: 也不至于那个时候职场新人，就是我还是会搬一些救兵出来的。我会说那个，哎，这个某总不好意思，我真的酒量非常的差，喝也不是不行。我先给我爸发个消息，啊，那个时候我还单身嘛，我说一会儿让我爸在楼下接我，
4: 就明确告诉对方，
2: 对呀，家里是在现场的，就是不能欺负我，就是得稍微传递一下这样的一些立场，
4: 这个就是给别人压力的一种信息啊。那我们以往在有一些这个就是工作场合要吃饭的场合呢，我也听到过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挡酒的一些话啊，就比如说包括男生还说我在备孕。就是我不能喝酒，我在备孕，
0: 我在调理身体，我在吃中药。
2: 是是是，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原来学过美声，对，但是非常业余的。
0: 那你来一个啊？
2: 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领导也会，哎，就是说，哎，
0: 介绍一下。
2: 对对对，小汤他多才多艺啊，那小汤会唱就现在唱一个呀。但我那个时候我不会说，哎，不行，你很油腻，我会说，哎，某总邀请您来我们的年会，到年会的时候您能听到我唱歌。
4: 这个表达也是很好的。
0: 当然，刚才我觉得洛燕说的那个，它是一种，比如说我在。主动向你传递我的立场，但是如果说我们就必须在参加一些应酬的话，对于职场尤其是一些新人，大家可以做哪些心理建设或者做哪些准备？
4: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亮明身份，比如说我的戒指戴在这个无名指上，其实是表示我的一个已婚的身份。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说证据搜集很重要。这个证据搜集呢，不一定是说哎你要让别人知道怎么样，而是你自己心里是有底气的。我在这个场合，如果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我在法律上我是能有维权机会的。怎么去收集证据？比如说你今天玩的大家玩的特别开心啊，我们留个影怎么样，对吧？那现场有哪几个人？我今天被灌醉了，我今天被欺负了，就这些人，其实他一定程度上比较巧妙的再来进行取证。
0: 饭局有风险，参加需谨慎。但是其实总体来说，就这个这一段来说，我觉得沈凌已经展现出了作为一个职场人的专业的素养和智慧。
2: 对，表现得很得体。
0: 其实你看这个短片当中哈，从初次见面，这个人首先眼神上打量，
4: 是，哎，
0: 就不怀好意，咱们就说那种眼神啊，完了就言语上，你必须得喝，到最后临走还不忘揩你油。我觉得这一步一步
2: 太对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服从性测试。其实很扎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往往一开始没有预料到风险，然后就会让对方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但是我觉得这个片段里面沈凌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0: 是，
2: 但大部分的职场性骚扰啊，不论是在酒桌上还是在职场，他可能一开始就是上下打量，哎呦这一身还可以啊，对啊，你一开始如果在这个环节，其实你已经可以跟他说了，不好意思，我其实你这样看我挺不舒服的
4: 啊，
2: 你下次能不能不要这样
4: 啊？亮明态度。
2: 对对对，如果是我这一步已经会跟他说了。有些人他可能慢慢等到他就说一些特别不当的话，比如说在这个酒桌上说，哎呀你还说你们两个没关系，哎呀真是
0: 亲同学呀。
2: 对对对对，哎呀，我可以就是把姿态放低啊，说这个 某总，我真的我。

0: 我们是同事关系，您这样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女性出来工作也不容易，您说您这个话传出去，我也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收场啊，是所以
1: 没办法收场，没事到我这公司来。
0: 您看您太幽默了，真的千万别这么说了啊，我真是受不住。
1: 对，就其实洛言的意思是说，我们打从一开始就要告诉他我的立场，表明我的态度。
0: 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坚定就是要很凶，其实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话，它都是礼貌而坚定，
2: 温柔的坚定，
0: 对，它传递了一些信息的。我们不一定一定就是要给人家就是很没面子，下不了台。那其实我们要保证我们这种拒绝的立场，
1: 就是言语和善，态度坚定。
0: 对，
1: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你怎么来了？
1: 他老婆。
5: 怎么了？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啊？
4: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
6: 沈林强忍着心底的屈辱，终于熬过了这场酒局，此刻他只想赶快回家。而另一边，老板朱培东的老婆早已在饭店门口等候多时。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接下来又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5: 嫂子好，
7: 你就是沈林啊？
5: 对，我是沈林。
7: 裴东，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4: 你别胡说，没有的事儿。
7: 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2: 从他们这对亲密关系来讲，也是处理得够糟糕的。
8: 周总，您忙您的，您忙您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啊？
4: 老婆，

0: 短短12个小时，打击、侮辱、骚扰、歧视接二连三，如同汹涌的潮水将沈林彻底吞没。对于他而言，自己不过是想找份工作，撑起这个家。此刻，所有的委屈与心酸冲破了理智，全部迸发出来。接下来他又会作何选择呢？
1: 哎，沈林。
2: 副总。朱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1: 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2: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1: 行，我尊重你决定。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0: 沈林感激老同学朱培东的帮助，却没想到如今自己成了他的麻烦源头，各种困扰也如影随形。纠结许久，他终于递交辞职申请，再一次被迫离开职场。接下来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3: 他是一个真的有尊严又有边界的人。
4: 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在当下的这个职位是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这种职场的能力。
3: 对，他原来的一些能力放到这儿是刚好合适、
4: 对对对，所以他俩这个情况现在就比较尴尬的，对吧？他只是看到了知道

0: 这样的一个女生曾经我老公对她有好感，在大学的时候对吧，暗恋过她，完了这个时候她俩又在工作，又是私人助理，
1: 是，
0: 然后你又在这个吃完饭应酬完了以后，俩人在酒店门口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我亲眼所见，好，那你们俩聊吧，对吧，其实这是一种不太理智的行为。
1: 嗯，是的，其实这里确实就是我认为我们有一些人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啊，就是从自己的这个立场和自己的认知出发啊，我们有的在婚姻家庭当中也会遇到那种类似的情况，就比如说我只是跟你我跟你坦白了，我可能跟一个女生，我对一个女生有好感，然后她的太太呢可能就会想象一百集。嗯，当然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去剖析的话，应该可以说他们自己夫妻之间也是内部会有一点问题的。
0: 对 对, 对，
1: 就彼此之间还是缺乏了那么一点信任感。嗯嗯，
0: 但这个是最后等于说被污名化，对吧，被别人误解，就是这个时候假如说是你们会怎么办，
1: 就这个确实也不是那么容易下决定啊、哦，因为这个事儿目前看来好像还可控，只是怀疑、然后呢他们自己两个人也知道两个人的关系，这个边界感是非常好把握的，就是往下处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呢确实我还是蛮佩服沈凌的，他做了一个这个很快的一个决定，
0: 对，
1: 就是他不希望进一步往下发展，给人家造成他的家庭困扰，尽管自己很需要这个工作，很需要这些钱啊，所以就是沈凌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体现了这个作为一个女性她的坚韧勇敢和智慧。
0: 当然呢这个今天是两位女生在现场哈，这是很多的，我还是要为男同胞这个说一句话，就很多男性在职场当中也会遇到性骚扰，也会遇到职场霸凌的情况。嗯，只是我觉得可能男性应该比女性更难开口吧，
1: 对，
0: 就更觉得哎呀我要这么说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1: 对，
0: 我是一个男的呀，我被骚扰了、会不会觉得我很弱，
1: 对，
0: 我很怂，
1: 这其实也是我们社会对男性的刻板印象、我们认为你应该是强的，
0: 对，
1: 我们认为你应该不至于遭受这种行为，所以让男生呢在这个时候压力更大。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问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午休止的恐吓步步紧逼。
8: 好久不见啊，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9: 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7: 儿子不断追问过往。
10: 妈，
11: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2: 错了，全都错了。
7: 十六年隐姓埋名，最终难掩真相。
13: 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14: 我喜欢你好久了，可能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15: 这你就疯了吗？
7: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我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只是为了找到一个答案。
1: 那除了高科技，我们还有传统的手段，这事儿交给我。放心，
2: 根据旧卷宗提供的资料，
3: 当年案发之后几个月，李广明和丁小玲的儿子就丢了。
1: 吴坤、邹丽萍以往的经历全都是假的。
4: 可以了，把人像巩固，然后搜索，系统就会开始工作。
0: 做研究和破案很像，都是在走一条无比孤独的道路。如果心智不够坚韧，半路就会掉队。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谁呀？
5: 到底是谁？
6: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像这种不显示号码的电话，我们很难查到具体信息。但是农委已经督促小区物业尽快把监控修好，你们自己也多注意点，完了有任何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好吗？
1: 谢谢。
0: 没事，那就再见了。

0: 长话短说啊，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让武城那边调查了跟你养父母同名同姓的人，没有一个能对得上的。
1: 他们的身份是假的，
0: 最起码他们改过名。
1: 假设为了逃避追捕，改名换姓的概率是87.6%。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你接着说。
0: 现在看来，从他们入手调查你的身世是行不通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拿你的 DNA 到失踪儿童数据库里面碰碰运气。
1: 我同意。
0: 行，有结果了我告诉你啊。
1: 等等。
0: 啊？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谢谢。
0: 啊。
2: 师兄，
0: 哎，
2: 师妹，有情况，
3: 是关于金钱的。
4: 啊，你说。
3: 我们找到了一家当年和鸿运来饭店合作的供货商，据他说，在金钱出事之前，饭店就已经不止一次欠过他们货款了，
5: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欠他钱。不过后来金钱又还上了，但这一次金钱说他资金周转不开，所以就没钱给他还上。以至于那供货商就再没给他供过货。
4: 这事儿店里其他人不知道吗？
3: 那个收银员知道，我们后来又找了他一次，他看瞒不住了才说的实话。不止如此，他还交代金钱大概从一年前就开始赌博，而且这个收银员不止一次给他送过钱。那个金钱倒是让他守住了这个秘密，所以这收银员才谁都没说。
6: 以前就觉得金钱完美的不像个好人，果然。
4: 这样，你再去问问金钱他老爸，他肯定有事还没说。
0: 行，去。
6: 哎，师队，你去哪儿？
0: 办事，不用跟着我。

0: 爸，
1: 雅娘，
2: 小心！
0: 妈，你没事吧？
3: 没伤到骨头，就是扭伤了。回去之后静养几天，然后这只脚就不要再受力了。我给你开一些药，回去抹一抹，活血化瘀，就会好得快一点。缴费吧。
0: 谢谢。爸，那我就先去缴费。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2: 哦，那就好。我去那附近看过了，都是居民楼，还真看不出这花盆是从哪一户掉下来的。而且今天风很大，很像是意外。但是直觉告诉我呀，不是意外这么简单。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就说嘛，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奇奇怪怪的，看来我的直觉还是很准的。
1: 直觉的准确率只有23.7%。
2: 你关键时刻准不就行了吗？倒是你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你竟然不来找我。
1: 我觉得你应该还在为那件事情生我的气。
2: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那是你的人生啊，你想走哪条路，未来有什么打算，都由你自己说了算，谁都干涉不了。不过这话说回来啊，我们这系统刚用上，总得有个保质期吧，这售后服务你得跟着上啊，你不能说不干就撂挑子了啊。

0: 来呀！
1: 妈，妈，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2: 你好，我是施嘉诚。
3: 你好，你好，今天多亏你救了我，谢谢啊。
2: 你不用跟我客气，我跟小师弟，啊，不是，天阳，我们关系好着呢。我听说您这最近身边不大太平，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哦，没有没有，是洋洋关心则乱。
2: 啊，天阳啊，不善表达，这心里可惦记着您呢。
3: 是，洋洋是个孝顺的孩子。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2: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3: 啊，不用，不用。今天你救了我，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怎么能再麻烦你呢？洋洋，我们回去吧啊。
2: 那行，改天我去看您啊。
4: 妈，你小心一点，别急。
5: 走走，我们今天就走，浑身有印
4: 章。妈，妈，慢点，你先坐。妈，医生说了，这几天你要静养。
3: 我没事，为了丽云，再养也来得及，不能再等了。
4: 妈，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1: 你是不是也知道？今天这些事情不是巧合。
3: 是。有人给我算过命，说我八字跟江晨不合，所以我从来都不来这里。你看，果然应验了吧？我一来就出了这么多事。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我知道你凡事都要讲究科学，讲究依据，所以我才瞒着你啊。洋洋，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如果你不想回丽云，那我们去哪都行。你上次不是说要用科研奖金带妈妈去游玩吗？啊，走，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啊。
1: 啊，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你得跟我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才能想办法解决。
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我说了没事，没事了啊！你不走是吧？好，我自己走。
4: 妈，
1: 今天太晚了，要走也是明天走。这样，明天我去学校请假，我陪你回丽云。
3: 真的？

0: 是对，
1: 我跟你说，你最好有重要的情况跟我说啊，不然让你吓死了。
0: 是重要的情况，我们按照您说的，又去找了金钱老婆问话。他对金钱赌博的事儿似乎并不知情，不过他交代了另外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这个金钱和店里的收银员关系似乎并不简单。

0: 他老婆就撞见过两个人约会，后来今天就回老家求他老婆，说是一时昏了头，已经跟对方断干净了，还赌咒发誓说以后绝不会再犯。他老婆看在他孩子的份上，这才原谅了他。
1: 难怪那个收银员对金钱的真实情况有所隐瞒啊。
0: 可是金钱后来又主动提出了离婚。
2: 为什么？
0: 据他老婆说，他当时态度十分坚决，说是遇到了真爱，甚至不惜把大部分的财产都转给他儿子和他算作补偿。
1: 还是因为那收银员？
0: 金钱的老婆觉得不是，可这一次金钱瞒得滴水不漏，任凭他怎么闹都不肯松口。后来金钱老婆就去找他的小叔子，哦，也就是金钱的弟弟金振，去打听情况。只不过吧，这个金振不像他哥这么活泛，性子轴得很，所以他老婆也没问出来什么。
3: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
4: 无能，
3: 无能啊！
1: 你去找过金振吗？
0: 还没找到人。金钱案发后不久，金振就把工作给辞了。再后来，他们的父母就双亡离世，就没有人知道金振的下落。
2: 你去再找金振，当年的真实情况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0: 喂，
1: 好久不见了，终于还是找到你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这么聪明，竟然猜不出我是谁？
0: 别再装神弄鬼了，快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啊！
1: 对，我就是鬼，
2: 恶鬼，找你来索命的恶鬼。
0: 你是？不可能，我明明已经……
1: 丁小玲，我找你找得好苦呀，丁小玲。
2: 可惜了，李广明怎么就死了呢？啊，他怎么就死了呢？太便宜他了。
0: 不是他，你是
1: 猜着是谁来了？难怪他说你脑子不是，但是你让我很不快。
2: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你怎么敢报警呢？啊，你就不怕你的身份被暴露了吗？
0: 我没有。
1: 作为一个杀人凶手，躲躲藏藏这么多年，
2: 滋味怎么样啊？啊！跟你被害死的人比起来
1: 不够。

洋洋，原谅妈妈的不辞而别，只有我离开你才能安全。上一辈子的恩怨不应该把你卷进来。

0: 老明，你坐下。老站起来了，老杨着脖看你，费劲。
1: 行。
2: 金大哥，我这个人啊，人傻，嘴笨。感谢你给我们两口子一口饭吃。感谢。都在酒里了。
3: 还说俩感谢，我看你说啥呢？哎呀，
4: 广明儿，我跟你说，你们太客气了，咱们都乡里乡亲的，不用这么客气，太见外了。
3: 你这费这么大事干嘛呀？
2: 不费事儿，您来了，我就随手炒了几个家常菜，您尝尝我的手艺，您尝尝。
0: 这还是家常便饭，这可以了，这么费劲呢、啊？
2: 哎，魏总，魏总，
5: 睡着了？
6: 睡着了。
2: 啊，好。金大哥，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4: 弟妹是吧？
6: 啊，对哥。
2: 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给你提起的金钱金大哥。
6: 金大哥好。
2: 哎，这一位呢，
4: 金二哥。
6: 好，金二哥好。
2: 是。
6: 哎呀，不好意思，孩子还小，刚哄睡着了。哎，那个，我自罚一杯。
2: 哎，
6: 我自罚。
2: 哎。
4: 哎呀，哎，弟妹没事儿，
0: 我那个臭小子呀也爱折腾。嗯，
4: 要不说呀，你们两口子真是太客气了。
0: 才多大点事儿啊，你们就忙前忙后，你要准备这么一大桌子菜，我心里过意不去，知道吗？
6: 应该的，哥，你帮我们那是情分，不是本分，我们也不能心安理得的受着，那不成了，不是好歹的吗？
2: 对对对，是啊，没错。
4: 广明啊。勤快，小玲聪明，你们俩这么互补啊？
2: 是，
4: 我看那什么就这么定了吧，等你们过完年啊，一块儿到我店里上班，好不好？
2: 哎呦，太好了，哥，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真的是。
6: 来，谢谢哥。
2: 谢谢，谢谢。
6: 哎呦，广明。
2: 啊，
6: 感谢大哥。
2: 感谢，感谢哥。
0: 酒量不行，还干不了哈。
6: 哥，您吃菜。
2: 哥，您尝尝我做这个。
6: 对对对，您吃。
2: 您吃菜。
7: 哎，广明儿，哎，
8: 来了，
7: 给我拿一万块钱。广明儿，
8: 哎，大哥，
7: 这是你和小林的工资，你一起收着吧。
8: 大哥，你别逗我，我俩工资加起来没这么多。
7: 让你拿就拿着，别不好意思拿。咱们这个月啊，店里生意好，你又这么辛苦，多的就当奖金了。给。
8: 哎，不，那不都是应该的吗？再说大家都很辛苦啊。
9: 哎呀，放心吧，大家伙都有啊。
7: 光明，这都是你们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你想啊，
9: 我只要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好意思拿的呀？对不对？
7: 再说了，你跟小玲上有老下有小，将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多存点钱没毛病，是不是？再过几年孩子也该上学了吧，接到江城来，这大城市的教育师资它不比咱们那小地方强吗？是不是？还有一家人团聚多好啊，是不是？

0: 拿着。
1: 是我想抢了。
0: 你再去。
1: 谢谢大哥。
0: 去吧。
2: 我们先聊。
0: 哎，小陈，你怎么来了？
3: 哥，你对他不一样。
0: 哎呀，都是老乡，能照顾就照顾点儿。
3: 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你对他们两口子格外关心。
0: 你别多想。哎，你怎么来江城了？
3: 嫂子让我过来的。
0: 这江晨什么东西买不到啊？他不会是派你来查我的岗吧？
3: 哥，你跟着那个女人的事儿，嫂子刚翻篇，你就别再瞎折腾了。
0: 你胡说什么呢？啊，佳琪，你先忙着啊。哎，你也老大不小了，你什么时候成个家呀？
3: 我不成家，没意思。
0: 哎，这什么话？你将来怎么办？哥能陪你一辈子呀？
3: 怎么不能？咱们出生就在一块儿，这辈子都要在一起。
0: 你这个傻弟弟。走，吃饭了吗？走，吃饭去。走。
3: 哎，
4: 你们为什么抓不到人？为什么？无能，无能。

0: 哎，大姐，您背包包要不要？全是高仿尖货。
1: 不要。
0: 大姐，价钱好说，都是代工厂加工的，跟真的没啥区别。
1: 不要，不要。
0: 不要啊，你得看看这包啊。
1: 不要了。
0: 非常好，真的。啊、
2: 妈，是我。
1: 杨洋洋。
2: 姐，我们回家怎么说？啊，
1: 我不能回去，不能跟你回去。你走，快走。
2: 妈。你是我妈，我不可能不管你。你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1: 萌萌，这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了。
2: 妈，啊，是对窦琴知道了，你和爸的身份是假的吗？

0: 哎，
1: 这是这几天外地的摸排情况汇总都查否了，现在只剩下丽云那边地处偏远，还没全部排查完。
2: 丽云，
0: 妈，
1: 这是施警官，我朋友。
0: 洋洋，我们快走吧，不用耽误你朋友的时间了。
2: 不耽误，我送你们吧。
0: 啊，不用。
1: 今天您救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怎么能还在麻烦您呢？洋洋，你这孩子，别再耽误人家时间了，快走吧。

0: 有这个人的资料吗？哦，查过了，这个吴坤已于2年前去世，所有的资料也都销毁了。有他老婆的资料和照片吗？没有。这样，你让丽云那边的同志啊帮忙查一下，如果有他老婆的照片，马上跟丁小玲的照片进行对比。你是说？快去！
1: 好，我这就去办。
2: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吧？赵家找上门了，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1: 妈，你别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啊？你之前一直问我，为什么我和你爸爸从来不肯来江城，
2: 那是因为。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当天，我和你爸来这里打工，老板姓金，是同乡人。刚开始，对我和你爸爸都很照顾，我们还很新鲜，以为遇到了大好人。
3: 结果错了，全都错了。来，满上。来，广明啊，咱俩呀，也有日子没好好唠唠了。哎，你跟弟妹啊，在我这儿干的还顺心吗？啊，有什么困难？
4: 尽管跟哥提啊，千万别见外。
5: 好着呢，一切都好着呢，
4: 是吗？
5: 是。哎呀，讨就行。哎呀，金大哥，您咋了？啊？哎呀，
3: 没事没事没事。我就是看着你跟小玲这么好啊，我就想起来你老家的嫂子和我那臭小子来了。
5: 好，你要是想老婆孩子，就回老家看看吧。
4: 哎，饭店的事儿您放心啊，有我在，耽误不了。哎，
5: 这不是想回就能回的呀，哪那么容易呀？哎呀，
4: 大哥，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3: 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别坏了咱们喝酒的兴致啊！来喝酒。
4: 金大哥，你拿我当外人？
3: 其实没有。
6: 没有吗？兄弟，你想多了，真没有。那你就把事儿给说出来嘛，是吧？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解决，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哎呀，兄弟，要是换个人啊，我都不好跟他说。这不前一阵吗？我那老丈人生病了，又是住院，又是开刀，到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那钱花的呀，跟无底洞似的。又赶上你的小侄子要上幼儿园，你嫂子说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上个双语幼儿园。他不想想，这私立幼儿园跟公立幼儿园价钱能一样吗？对不对？再加上这阵子，我又想给咱们店里进套设备，这定金都付了，所以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5: 那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谁还没个马高动短的时候？您还差多少钱？
6: 2万？
5: 20万？这么多？
6: 所以说这人寸起来啊，就是这样，这所有的事全赶到一块儿去了，你说说。

0: 对了，大哥，银行不是能贷款吗？你没去试试？
1: 哎呀，你要等银行那套流程全办下来，这黄花菜都凉了。哎呀，我合计了，不行啊，把我那套房先给卖了。
0: 卖房？
1: 嗯，
0: 那关键卖房他也得有时间呀，不是说卖就卖。

0: 陪你呀、啊，
1: 大哥。其实我手里还有些积蓄，要不您先拿去用。
0: 不行不行不行，兄弟，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1: 哥，这些年一直是你照顾着我们。哎，这件事儿，你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尽份心意，行不行？
2: 您就当时借我的，是吧？不就俩月吗？
0: 兄弟，你的心意，哥领了。这样，就按银行的利息算，到时候我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好不好？
1: 不用，哥。
0: 哎，你要这么说，这钱我可不要啊！听哥的，好不好？
1: 行，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0: 哎，就对了嘛！来，来喝酒，来，来。
3: 金大哥有难处，我们该帮的也都帮了。你把咱家这么多年的积蓄都拿去给他，我有说过一句吗？
1: 那没有。
3: 但是我谁也不能把这当成理所应当呀。
4: 你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眼了呢？消消气儿，消消。
3: 你不要给我他妈回眼。你就没有发现？怎么店里最近很不对劲吗？
4: 嗯，
3: 我看到小刘把柜上的全部现金拿去给了金大哥，说是金大哥有急用，还不止一次呢。
4: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人家是个大老板，肯定有很多应酬嘛，说不定就是应个急。
3: 但我听说小刘去的是那种地方
4: 啊。哪种地方？赌场？
3: 你小点声。
4: 不会啊，不会吧？
3: 无风不起浪啊！不管怎样，你先去把咱家的钱要回来。要是真沾上那东西，哎呀，那就是个无底洞了。我们的钱也得打水漂，到时候你连哭都没地方哭去。

0: 金大哥，金大哥，
1: 对，金大哥，那个，金大哥，咱们那个，啊，
2: 广明，你的钱我过几天就还给你。咱们都认识多少年了，我的人品你还信不过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是小玲她一直问我，你给我个准确的日子，我好给她说一声啊。
2: 广明，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老把娘们的话当圣旨一样呢？在家里还得咱们爷们说了算啊。
1: 谁说了算不重要，都是为了家好嘛，是吧？
2: 行行行行行行行，我过几天就把钱还给你啊，我还有事儿呢。
1: 哎，金大哥，那个您说的几天是几天啊？
2: 哎，李广明，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你以为这么逼我就有用啊？你回家好好看那欠条，上面写着还款日期了吗？
1: 不是，秦大哥，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什么银行利息这不……
2: 行了，我跟你开玩笑呢，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啊。
1: 小
2: 要是弟妹问起来你就推到我身上，我跟弟妹好好解释好不好？我有事儿，快干活去吧，快
3: 嘛呢？问了吗？
0: 啊？
3: 怎么说？哎呀，说话呀！
0: 他没说。
4: 这都问了几次了？我看他就是在敷衍你，他就是看准了你是老实人，好欺负。不行，我找他去。
1: 哎，小梁，你先别生气。

0: 谁呀？你来了？谁呀？谁呀？哎，小玲，你怎么来了呢？来，快进来。
1: 不用了，金大哥，我来就想问一下。
2: 哎呀，小玲，快进来，有什么话进屋说。再说了。你站在门口啊，让人看见不好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
0: 快快快
2: 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可是稀客，哎呀，想喝点什么？我这儿除了这个，还有啤酒、白酒、红酒。
1: 不用了，金大哥，您喝多了，我改天再来。
0: 哎呀，我没喝多，你坐下，说说吧，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想要什么哥哥都给你。
1: 好，金大哥您喝多了。我今天来就想问一下，那个钱你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
0: 嗨，就为这事儿啊。
2: 哎呀，不着急，先把这个酒喝了来。
1: 店里工作还忙呢，我还要回去，我就不喝酒了啊。
0: 你工不工作那还不是我说了算啊，对不对？我今天就给你放假了，你今天的任务就是陪我喝酒，啊，来。
1: 店里很忙，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
0: 零二零，想要钱，先把这杯酒喝了。

0: 痛快。
1: 金大哥，这酒我也喝了，这钱您什么时候能还呀？
2: 小玲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见你，就特别欣赏你。你不仅年轻、漂亮、聪明，而且身上……
1: 你干嘛？
0: 还有一股子英气。
2: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让李广明到我店里上班的。
1: 您喝多了，我先走了。
2: 我没喝多，我说的都是实话。我喜欢你好久了，李广明那个木头，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呢？你不是想要钱吗？跟了我，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1: 不要，
2: 你就怂了吗？
1: 不要，别放开我！

0: 今天这气口有点慢呢。
1: 有谁动过吗？
2: 刚才吴老师来维护个系统。
3: 哎，这是找到了？
2: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4: 你有你的坚守。
2: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4: 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5: 我一定会让你们

0: 一家团圆的。
1: 我的孩子早就丢了。
2: 周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3: 我和他那么爱你，你去杀了他。
1: 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
0: 我可不是，我可是好人，我可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
4: 让我们一家团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0: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狗没咬人，为何还要承担30余万赔偿？
11: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
6: 被自己的狗绳绊倒，18万的损失对方买单。
12: 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6: 烈性犬伤人害犬，违规饲养本身就是错。
13: 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
6: 小宠物大责任，文明养宠，守住法律红线。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现在养狗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人认为只要我出门遛狗牵了绳，我的狗没有直接咬到别人，就算发生了意外，那也跟我没关系。那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认知和法律规定又是否一致呢？今天我们就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聊聊文明养犬需要厘清的那些法律责任。
1: 这是一起发生在北京市东城区的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小区内骑车遛狗，这一看似平常的养宠行为，却引发了一场致人重度伤残的侵权纠纷。
2: 它没有直接的扑咬啊，没有直接的抓伤，有几次的这样的一个跳起的行为。原告后面经过司法鉴定，确认是九级伤残。
1: 狗如果没有接触到人，又怎么会给对方造成九级伤残的严重后果呢？事情发生在2023年8月6日的傍晚，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包先生骑着自行车遛狗，而刘女士正与爱人散步。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包先生骑车从刘女士身边经过之后，包先生的狗有两次向刘女士跃起的动作，之后才继续向前跑去。
2: 被告呢，一开始是在老头老太太的后面，但骑的过程中慢慢他就骑到前面去了，但是因为那狗绳特别长，这个狗呢是在后面，狗呢看到老头老太太之后呢，就是

0: 跳起、跃起，然后有两次这样一个跳起，咱们说逼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吧。然后这个老太太当时呢就受到了惊吓，就连着往后退了两步，直接坐倒在地上。
1: 视频中显示，包先生在发现刘女士摔倒后，返回了事发现场进行询问。大约20分钟后，刘女士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经诊断，刘女士左股骨颈骨折、膝关节损伤。之后，医院为其进行了左髋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术后，刘女士将包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包先生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1万余元。
2: 被告饰演的动物，从视频看，根本就没有接触这个原告，自行颠，然后搀扶的，就是告原告的先生，就是没有尽到这个合理度，因为原告本身有脑积水、行走不稳这么一个病，还有一个骨质疏松、重度骨质疏松这些疾病，所以呢是到被告在当中没有责任。
1: 狗没有接触到刘女士，更没有发生撕咬等更严重的损害行为，那为什么还要让饲养人承担巨额的赔偿呢？事故发生后，双方各执一词。被告包先生认为，狗并未触碰伤者，且经过了解，原告刘女士本身有重度骨质疏松，摔倒后导致的伤残后果不应由自己承担。
2: 治疗到帅的治疗之中，他给出的是二选一方案。本案的手术并不是唯一的治疗，原告自行选择手术治疗带来医疗费用，费用不问原告来承担。第三，根据病例，这个原告经历呼吸病及重度骨质疏松症，根据这个医学证明，这种肌带的智力下降，腿无力，无法正常行走，走不稳，在原告的病例中有阐述了，就是原告无法直线行走，因此原告在执行的时候需要有搀扶才能够安全行走，原告跌倒以其疾病脑病和重度骨质疏松症有重大关联性，是其跌倒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0: 被告呢，他就进行了一系列的抗辩。被告就首先认为你本身身体体质就很不好啊，有很多的疾病，然后正常来说不会这么重的一个后果。同时呢，被告也认为他也毕竟也牵狗了嘛，也有狗绳，也套了狗绳，他认为他也尽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注意义务。同时呢，被告还提出一点，就是当时是老头老太太一起在遛弯嘛，他认为说那老头你应该扶着老太太走啊，如果你扶着他，也许他就不会摔倒，所以他提出了这样几点的这样的抗辩意见。
1: 在案件审理中，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法院审理工作的基本职责之一，所以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刘女士的身体状况重新做了鉴定，结果显示伤者自身疾病与骨折存在同等因果关系，参与度达到50%左右。
0: 被告他心里不能接受，所以说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他多次提了鉴定，如果是完全无关的话，我们是可以就是不接受他的鉴定申请的。但是呢，就是他首先就是鉴定是当事人的权利啊，所以说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们都还是优先保证当事人的权利，就准许他们的鉴定申请，然后委托给鉴定机构。鉴定的结果是，老人本身的基础疾病对他的结果是有50%左右的参与度的啊。这个结果，其实当时被告应该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采纳。这是因为就是医学上那个参与度和我们判定最终的民事责任还是不完全等同的。
1: 在普通人的认知里，可能刘女士本身的身体状况才是受伤的主因，饲养人包先生理应减轻责任，但法院最终判决并未采纳这一鉴定结果。
0: 他基础疾病和他这个最后这么重的这样的一个九级伤残是有影响的，这个从医学上是可以认定的，但是从这个最高法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案例这个角度啊，我们认为的话，我们还是要分开来看的。这个参与度不能代表的是被侵权人这样的一个过错，还是因为这个狗的这个扑跳的行为导致了他摔倒，才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他即使他自身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疾病，但是并不会导致他直接的摔倒。 对于饲养犬只，尤其饲养动物对受害人造成的侵害呢，不仅仅包括这种比如说狗咬人、狗抓人、抓伤人，还包括就是说这种逼近，然后就惊吓，然后这个导致这个受害人受伤的这样行为也在内。
1: 法院认定，犬只跃起的突发行为导致老人受惊摔倒，是损害发生的直接诱因，二者存在明确的法律因果关系。自身基础疾病是刘女士客观的身体状态，并不是主观过错，不能成为饲养人减免赔偿的合法理由。
0: 当时被告还提出了一抗辩，他是认为这个根据当时的医嘱显示哈，这个原告可以进行髋关节的置换，也可以不进行，就相当于就是一直养着，然后吃药啊这种啊。但是原告选择了进行手术，那被告认为说你如果不进行手术的话，我的可能要赔得更少一点了啊。但是我们也考虑一下，是一个被侵权人他自主选择的这一个范畴啊，他是有权利就是按照医嘱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医疗方式的。
1: 2025年8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判令被告包先生赔偿刘女士各项费用共计31万余元。
3: 那我们看这个狗主人包先生啊，他首先他确实没有说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故意，遛狗也不是说想让这狗去咬谁伤害谁，但是却导致了对方，我们看到这个刘女士哈摔倒骨折的这个后果。那对于他没有主观的这种过失的情况下，他也依然要负全责是吗？
4: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是我们民法典所规定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为什么叫特殊侵权行为呢？就是这种侵权行为和其他的一般侵权行为不一样。那么一般侵权行为构成有四个要件，一般来说要权利受到侵害，要有违法的加害行为，行为和这个损害之间要有因果关系，然后最后一个还得行为人要有主观上的过错。但是呢，现在我们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民法典把它规定成一种特殊侵权行为。它特殊在哪呢？它是一种叫无过错责任的侵权。根据我们民法典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你就要承担责任，不管你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或者是过失。
3: 明白了。
4: 所以它是无过错侵权，只有重大过错，受害人有重大过错，然后才会减轻责任，还不是免除责任。
3: 举个例子哈，我看你这个狗，我就不喜欢狗，但是呢你养狗，我就看看旁边没主人，我过去我踢着狗两脚，然后这狗被我踢急了反过来咬我，
4: 这种毫无疑问属于重大过错，因此那个狗的主人就是我们说饲养人呀，他就会减轻责任。但是呢，由于我们规定重大过错，受害人重大过错只是减轻而不是免除，所以饲养人实际上
3: 还是要赔，可能就不全赔了。
4: 对，
3: 是我的这个恶劣情况减轻赔偿责任。
4: 对对对对，它不是一般侵权行为，所以过错本身不是一种抗辩理由。
3: 这个确实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养狗人可能这一刻啊必须得弄清楚。不过这个案子啊还有一个他自己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受害人刘女士，她自己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要是一个青壮年没有骨质疏松的人，他摔了跤可能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骨折呀、关节损伤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因为他自己有严重的骨质疏松，但最后所有的责任也都要狗主人来承担吗？就是这个怎么理解？
4: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法律要不要考虑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在这个侵权行为里边作为一种免责或者减轻责任的事由。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叫蛋壳脑袋。那么我们现在法律的态度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在考虑之内，不能作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这个依据。也就是说，你作为加害人本身，你就要对他的特殊体质有所考量，你不能因为你的致害行为造成特殊体质人的这个损害，因为特殊体质不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
3: 它只是我受害人体质的一个特点。
4: 对，一个特点。这个社会里边有不同体质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接受他这个不同的体质，我们也要对他尽到更大的注意义务，然后防止给他造成带来更大的损害，对吧？所以原则上不把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一个免责或者减轻的事由，这个风险就仍然由加害人这一方来进行承受。
1: 在饲养动物损害案件中，蛋壳脑袋规则解决的是赔多少的问题，意思是不能因为受害人自身的身体客观原因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而无过错责任原则则是为了解决要不要赔的问题。这条法律明确了，即使养宠人本身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侵害行为，也一样要承担赔偿责任。

0: 家住上海徐汇区的任女士养了一条萨摩犬。一天，她正牵着狗出门遛弯，没想到的是，另外一只没有拴绳的狗和自己的狗撕咬在一起，自己也在拉扯中受了伤。于是，任女士一纸诉状，将饲养人温女士告上了法庭。
1: 原告诉讼请求，如下：第一，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人民币136,068元，原告医疗费61,643.45元，护理费13,648元，鉴定费2,850元。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原告的诉请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0: 庭审中，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位于小区门口的公共场所视频。
1: 原告举证，证据一，丰谷路小区录像的翻拍视频。
2: 那证明什么内容？
1: 证明被告在遛狗时未牵狗绳，造成狗在失去看护的情况下扑向原告的狗，致使原告摔倒在地，造成手腕部骨折。
0: 法庭上出示的这段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画面左侧的这名女士是原告任女士，她牵着白色萨摩犬走到了小区门外，被告温女士带着她的贵宾犬从道路的另一侧走来，没有系牵引绳。当她的犬只看到了任女士的萨摩犬，立刻冲了过去，两条狗撕咬起来。原告任女士在拉拽牵引绳的过程中摔倒，她摔倒时被告还未赶到现场。原告起身后继续拉拽自己的萨摩犬，之后被告抢过牵引绳将两只犬分开。
1: 当时事发时的视频能够证明，我方的萨摩犬在遭遇这个对方泰迪犬冲撞之前是一直是情绪稳定，直到这个泰迪犬冲撞了萨摩之后才引发了萨摩的这个反抗。
0: 但被告温女士表示，任女士的摔倒并不是由自己的犬只导致的，而是由原告自己的萨摩犬冲撞导致的。
3: 明显可以看出来，一直是原告的狗在那个撕咬被告的小狗。原告是因为他的萨摩狗打架的时候冲击力太大，速度太快，直接导致自己摔倒的。
0: 被告称，原告之所以会在拉拽时摔倒，是因为不够了解萨摩犬的特性，并且在两只犬发生撕咬时处理不当。
3: 因原告饲养的萨摩体积较大，冲击力较强，速度较快，加之原告年龄较大，其本身的力量不足以驯服其所饲养的萨摩。如果该萨摩与别的狗打架，凭原告的力量肯定是不能拉开的。而本案发生时，原告没有考虑自身情况，采取积极的措施，比如及时松开狗绳，避免其摔倒的事实发生，而是任由该事实的发生，并且原告也未采取戴嘴套的安全措施，故原告对其摔伤也是有重大过失的。
0: 原告认为，根据上海市养犬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携带犬只外出时应当为犬只系牵引绳，但是被告的犬却没有系。原告认为，如果被告的犬只系了牵引绳，此次事件是不会发生的。
1: 被告距泰迪犬有相当长的距离，泰迪犬当时是处于一个无人监控的情况下的，而我方的这个萨摩犬是牵了绳的。
4: 你平时这个犬只出门的话，带犬绳吗？
5: 带的。
4: 平时
5: 当天也带着的。
4: 用了吗？
5: 用了，但是就到幼儿园。
4: 事发的时候没有用。为什么？
5: 因为到那里面是个死胡同嘛，所以说我就把它解掉了。
0: 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的摔倒与被告没有为犬只束牵引绳之间有无关系。法院一审认为，被告没有使用牵引绳，与原告的摔倒存在着因果关系。
6: 可以看到，被告的贵宾犬在距离原告的萨摩犬较远距离处冲向萨摩犬，并与之发生争斗。原告是在萨摩犬的大力牵引下摔倒受伤。因此，如果当时被告对其贵宾犬采用了约束带，则可以保持两犬之间有效的一定的安全距离，避免两犬发生争斗。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被告当时使用了牵引带，不会发生本案的损害。因此，认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0: 在原告方向法庭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原告任女士被鉴定为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尺骨精突骨折，构成十级伤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0: 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合计189000余元。
1: 我们看到啊，上海这个案子其实它也有它的典型性，等于是两个狗之间发生冲突了，主人想把狗分开的时候被这个牵引绳绊倒了。小狗的主人他自己的这个抗辩的理由是绊倒他的狗绳是他自己的狗绳啊，并不是说我这一方的狗绳，然后呢我的狗呢只是跟你的狗发生冲突了，又没有奔着你人去，最后是小狗的主人承担了全部责任。
2: 这个看似那个难以理解，但实质上跟我们刚才的案子也是相通的。刚才讲的这个特殊的侵权，也不管你主观上有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因为它是一种无过错的特殊侵权行为嘛。所以本案里边仍然就是说小狗的主人是否他要承担责任，核心问题不在于小狗的主人他本身有没有过错，即便他没过错，我们刚才讲无过错责任，如果是因为他的小狗导致人家大狗的主人受有伤害，那么他仍然要承担这个无过错责任嘛。那你有过错责任可能就更不能免除了嘛。这个小狗没有拴绳，所以导致他冲向这个大狗，他主观上其实他是违反了管理规定，而且他也有过错。
1: 比如说作为狗主人，我也没有主观故意，但是让别人因为我的狗摔跤造成的损失，我还是要负责任，
2: 是，
1: 而且是全责。
2: 对，是全责。
1: 如果双方都牵了绳，两个主人一使劲马上给分开了，都走开了，其实这个事故完全就不会发生。
2: 对对对，其实拴绳等一切的，甚至要带那个嘴套、嘴箍等等的这些的，它的原因就是你遵从了这些管理规定，一般情况下就不会产生损害了，对吧？所以你不遵从的时候，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就大了嘛。按照我们民法典的1246条的这个规定，如果你违反了管理规定，你要承担的责任就更重了。那么重到什么程度呢？重到如果对方有重大过错，你也不能减轻责任。如果你遵从了这个没有违反管理规定，我们是适用1245条，对方有故意就免责，对方有重大过失就可以减轻。
1: 这两个案例啊，包括刚才咱们上一个看的案例，就是说因为这种宠物啊造成的损害，它是适用于无过错赔偿责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想给所有咱们的这个犬只主人提个醒，不是说咱们这个出去了，然后只要把这个狗的绳牵上了，我们就万事大吉了。就算我们就是文明遛狗，我们牵了狗绳了，如果它造成一些伤害，我们牵了狗绳一样要负责任的。
2: 对，所以就是我们还要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防止给别人造成损害。
0: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曾公开审理了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区的岳女士在小区内遛狗时，被刘先生所饲养的大狗咬伤，造成身体组织多处损伤，而且自己饲养的小狗也被大狗咬死了。
3: 我当时是10点多，在我们家小狗，咱们家小区那儿遛狗，我是拽着绳儿，但我听着那边狗叫，那大狗在那边隔离十字路口，我就赶紧一提了绳儿，不是特粗那绳儿，我们家狗小，我提了起来，我就给提了起来，抱着怀里了就。完了我就那个抱着怀里我就跑呗，找狗主人就举跑，怎么跑呢？我跑不过那狗啊，就当时就是。后来他就反正就是撕就咬我呗，就怎么咬的都是我都现在后来那个过程我都懵了，我至于怎么的松的口什么的我都不知道了都。
0: 原告岳女士说，自己被刘先生养的大狗扑倒在地，身上多处被咬伤，还目睹了自己的小狗被咬死的过程，精神受到了损害，因此他要求刘先生赔偿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0多万元。被告刘先生辩称，自己没有看到事发经过，不确定咬人的就是自己的狗。
4: 到现在我不是不知道，现在你知道我现在一眼没见着这狗，哪条狗咬的你？
5: 就是完全这个事实，就是也不是说是你家养的狗。
4: 我现在你不可能说100%是我的狗。
0: 原告岳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咬伤自己的狗是属于被告刘先生的。
6: 这个决定书证明。未对其饲养的大型犬实行拴养和圈养，造成路人又被其犬只咬伤，后被民警查获，因上述事实被处500元的行政处罚，并且没收了饲养的犬。这个证明本案所涉的侵权事实。
5: 这真是挺有意思。

0: 这事儿
1: 没有。
0: 这是公安机关对你做出的行政处罚吗？
1: 对啊。
2: 原告岳女士表示，这次经历对她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困扰，影响了她的正常生活。
3: 下一组证就是焦虑抑郁自评表，测试结果显示，经过本案所涉的这个事情，一直处于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状态，并且原告还一直在接受后续的治疗。
0: 这个证明的目的是什么？
3: 证明目的就是被告所饲养的大型犬，相对比较凶残，在这个事故发生过程中，对于原告所造成的心理的打击和影响比较深，对原告造成的精神上的这种损害。
4: 无论是人中饲养的还是这种散养的，它毕竟属于一种动物，你如果携带出户的话，采取这种钻全链约束性的措施避免饲养的动物伤人。
2: 法官经审理后认为，被告刘先生违规饲养烈性犬，并且没有进行合理圈养，是导致此次伤害的直接原因。
4: 被告饲养这个犬只，它是一只烈性的黑德国牧羊犬，就你明确知道这是不允许饲养的，那你们在家里还进行饲养。他养这只狗是在家里看院的，但是没有进行一个拴那个犬链，进行一个圈养的一个措施，因此这个狗可能在家里可能是它的活动应该是自由的然后自己把门扒开就跑出去了。那你在饲养的同时，你又没有进行对它进行有效的进行管理导致这个具有危险性比较高的这样一个动物自己出去把人咬了，人咬伤。
2: 经过庭审，被告违规饲养烈性犬，且未对其饲养的犬只采取拴养或圈养等安全措施，与原告受伤以及遭受的合理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的主张法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刘先生赔偿原告岳女士医疗费、岳女士的犬只医疗及购买犬只费用等共计30000余元。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

0: 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哈，就是饲养了不能饲养的烈性犬，而且还不牵牵引绳，你造成这个后果这么严重，所以这个法院说就不存在减责免责的任何情形。
4: 我们那个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我们这个有禁止饲养的动物，如果饲养了禁止饲养的动物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成了一种绝对责任。我们普通的那个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里边，虽然是无过错责任，但是呢，饲养人还是有两个抗辩理由，受害人有这个故意是免责的，受害人有重大过失呢，我们是可以减轻责任的。但是如果饲养了这个法律禁止饲养的，像这种烈性犬等等的，那么他只要造成人损害，那你就要承担责任。不但对方有这个重大过错不能减轻，连对方是故意这样的都不能减轻或免除。
3: 如果我是一个路过的人，我看你狗不顺眼，
4: 对，
3: 我过去踢你狗两脚，然后你的狗把我给咬了。那如果您饲养的是一个我们国家规定的禁养的烈性犬，就算我主动招这个狗在先，我踢它在先，它把我咬了，你也得全赔。
4: 对，
3: 不能免责。
4: 没错，不能减轻，也不能免责。
3: 我觉得就是成为一个合格的狗主人哈，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个狗负责任，养了它哈就不能抛弃它，要好好养，然后还要这个符合文明养犬的各种规定，还有得了解法律的规定。
4: 你养这个狗，你就要承担这个狗带来的损害的风险，这个风险可能加到自己身上，也可能加到别人身上，加到别人的身上就得由你来承受，法律就是这么一个立法目的。
3: 谢谢习教授。很多时候狗不是引发矛盾的原因，问题往往出现在人的身上。我们回看这些犬只伤人主人承担高额赔偿的案例，悲剧大多源于看管责任的缺失。文明养犬是法律义务，养宠自由也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利之上，只有尽到了法律义务才能享有相对的自由。文明养宠，减少意外的发生，让周围的人多一份安心，让我们整个社会多一份和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个为啥不让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5: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7: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8: 没有，不是我。
9: 一对夫妇的一场表现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6: 哎，找着了。
10: 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
9: 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处理。
11: 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12: 出大事了，快走，走。
9: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今天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半夜三更，有人从居民楼里向酒店连开20多枪，整面玻璃都破碎掉了。警方立即控制住居民楼里的所有住户，对他们开展了心理测试。一对夫妇的异常表现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13: 心理测试的所有问题都是警方根据案情和充分了解当事人后精心设计的有针对性的提问，为的是让对方在回答过程中露出破绽。测试仪所采集的是人的生理指标，心率、呼吸、血压等，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一般人很难隐藏自己都不易察觉的生理波动。也正是这些波动会成为警方攻坚的方向。
8: 没有，不是我。
7: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8: 没有。
7: 是不是毁掉了？
8: 没有。
7: 是不是藏起来了？
8: 没有。
7: 藏哪儿了？
13: 叶海平盯着这个波形图，眼睛都亮了。他第一次接触侦查实战中的心理测试，没想到心理测试有这么厉害。果然在男人家里搜出一把枪，他当场认罪。
14: 这是手枪64。
15: 哟，可以啊。
13: 科技的不断发展也不断给刑侦工作带来新的破案工具，从最早的指纹到弹道检测、 DNA 比对，再到心理测试，我是刑警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日常，也记录了刑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从这一刻起，叶海平找到了自己的路，他不再是那个需要秦爸保护的小女孩了，他想要成为那个用技术撕开谎言的人。
16: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7: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9: 夫妇俩虽然拒绝承认一切，但测试仪器上的曲线出卖了他们。警方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了一把手枪和多枚子弹，案件就此告破。剧中说，在我国心理测试仅作为辅助手段。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真实案件中测谎结果能作为证据定罪吗？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17: 好的，杨教授，

0: 心理测试结论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鉴定意见证据。我国的司法判决实践中有过心测结论作为定案依据，并且测试人员应司法机关要求出庭接受质证的情况。但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CPS 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以及近年来新测的司法应用实践，心理测试技术大多仅仅作为侦查中的辅助手段，心理测试结论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和定案的依据，更不能单独对被测人进行定罪。心测技术在侦查案件中主要作用是筛查和指引侦查方向，通过对可疑人群进行筛查测试，可以减少排查成本。在测试中，若某人测试反应明显，办案人员可以对其进一步讯问或者查证。
1: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哦，
2: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1: 杨
3: 洋，别。
4: 你
3: 这
5: 是哎，曹老师吧？哎，
6: 你等等他。
5: 哎呦，您先给我忙了。
3: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6: 怎么又回来了？
1: 来来来，曹老师，
7: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刚回来。
7: 怎么样？太帅了，
8: 夸张，
3: 可以吧？
7: 进来进来，
3: 走。
9: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1: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7: 这就是心窍。
10: 哟呵。
6: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3: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11: 三位年轻的刑警一碰见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他们聚在一起聊自己专业，对未来的事业充满向往。
6: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3: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12: 我想去打电诈。
3: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6: 你也是个小屁孩。
3: 我比你们大。
13: 陶婷，秦总。哎。
11: 雷厉风行的李文此时也给秦川这个老刑警展示最新的指挥中心。李文如今已是省厅情报中心的副主任。
14: 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5: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4: 嗯，可以。
16: 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锦城市局的电话，锦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7: 有监控视频吗？
16: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4: 哦，知道了。
18: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锦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9: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14: 嗯，那赶紧的吧，锦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锦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11: 秦川正打算派团队的人去破案。这时李文提起了新技术。
14: 哦，你这是能帮什么忙吗？
13: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20: 哎，
13: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
11: 秦川的可贵之处此时也体现出来，他爱学习，愿意主动拥抱新理念新技术，只是嘴上不饶人，还不忘嘱咐一

0: 怎么样？
1: 苏畅这个角色在第十二集中，秦川为了破获少女雪地被害案去找他时，还叫他小苏。如今他已经是鉴定中心的主检法医师，开始挑大梁带新人了。
2: 刘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侵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就刚才现场。
2: 好，这边。
1: 大晚上的，一辆车停在路边，一男一女，姐夫和小姨子被人用枪给打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4: 怎么样了？
5: 哎，刘处。
4: 刘处，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5: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
1: 当年成本高昂的 DNA 检测，如今已经是司空见惯。技术的进步让破案的效率大大提高。
6: 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3: 嗯。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4: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3: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嗯。我们都再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4: 嗯，没事，辛苦了。
3: 嗯，
4: 休息一会儿。
1: 就在大家等尸检结果的时候，李文那边又在做什么呢？查购物记录。从40个有前科的人员里，直接锁定了离案发现场不到500米的村民。
7: 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8: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4: 嗯。
1: 传统技术最快6小时出结果，出完结果还得核验。而李文这边已经锁定了嫌疑人。秦川那代人靠吃苦、靠熬、靠两条腿跑出来的经验，此时正在被高效的大数据技术重塑。
2: 打了这么多领导都在
9: 啊。周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0: 周队长已收到。
2: 好，我看。
9: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1: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落地。
12: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1: 好的好的，放心吧。
8: 李文啊，
5: 嗯，
13: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8: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5: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8: 哦，那也有6、7年了。
5: 小10年了。
8: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7: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8: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

0: 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1: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2: 荒郊野外的，没有摄像头，按照

0: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打完夜再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刘发现，带走。
0: 你们要饶人弄死我！
1: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2: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1: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2: 一男一女在山中死亡，没有证人，没有公共区域视频。然而，透过大数据平台，公安机关不断织密信息网，即便是身处地形复杂的山村，犯罪嫌疑人也难逃法网。警方迅速响应，在邓炳才家中将其抓获，还搜出他在网上购买的用于制造枪支的零配件。 在我国，枪支弹药属于管制物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制造。制造枪支的行为将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它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枪支管理的法规，非法制造枪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存储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另外，相关司法解释也对构成犯罪的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说，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
3: 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数量和类型，并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4: 金，
1: 那边有什么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5: 马上连线。
4: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
5: 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皮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4: 好，
5: 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 叫什么名字？
4: 邓敏才。多大岁数？做什么的？42岁，农民。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6: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好吧。
7: 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

0: 凝晚，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昨天晚上一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3: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2: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3: 那你认识他们吗？
2: 不认得，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4: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2: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4: 抢钱了没有？
2: 没有，先他们前奏。
5: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6: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7: 李文坚持要做完尸体检测和案子一起送审，为什么？因为当年他的爱人叶茂生牺牲时，就是因为没做尸检，出现了程序上的瑕疵，让凶手钻了空子。他所期待的死刑被改判了无期。程序正义这四个字，是李文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新技术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技术吗？稍后的剧情会提供答案。
8: 犯罪嫌疑人邓炳才在审讯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看似案件已经盖棺定论，但是李文坚持要对死者进行尸检。此时的他再次想到了多年前因公牺牲的丈夫叶茂生。此前叶茂生被害案因未做尸检让凶手钻了空子，他深知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处理，避免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案件出现一些程序上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已经做了有罪供述，但包括尸检等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因为一方面法律规定只有口供不能定案，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定案证据必须合法充分确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出现翻供或者虚假供述的情况。而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能够和口供印证确认口供的真实性。
9: 哎，这么快回来了？
10: 还有过错。
9: 案子破了？
11: 破了。
9: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1: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9: 曹阳，
10: 哎，
9: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1: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9: 谁呀？这么厉害？
12: 秦总去了？
11: 不是秦总。
9: 那是谁？
11: 情报中心通过大

0: 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1: 情报中心。
2: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0: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哦，
2: 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3: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DNA、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0: 你知道挺多的。
4: 雷主任。
1: 雷主任。
5: 这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
6: 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
5: 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
6: 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5: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呀？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0: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5: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
6: 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它、适应它，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它。
2: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7: 进来，
8: 李主任。
7: 嗯，
8: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问题？
8: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5: 爱怎么想怎么想。
8: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5: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8: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5: 你继续说。
8: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5: 那就这么办吧。
8: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5: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8: 你呀，
5: 作为一名从业三十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9: 大家一定会觉得
5: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8: 很多。

1: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可是，
2: 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3: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顾问培养的。顾问培养谈不上，这样吧。 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
4: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3: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 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你不能证明他杀人啊，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
2: 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这个好像不对吧？嗯，
3: 请讲。
2: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5: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3: 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它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 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
6: 第三个呢，就是有录像了。
7: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6: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技术永远只是技术，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如果当年追踪张克涵时有这些技术的介入，那就不用秦川去调集几千人同时筛查海量视频。 但在当时，那就是最优解，那就是技术的最前沿。也正是因为秦川这些刑警不被传统思维束缚的破案思路不断进步的技术，才能被广泛用于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拥抱未来，才能创造未来，就像如今的 AI 一样。
8: DNA 技术和视频侦查、大数据信息研判等刑侦技术日新月异，为侦查工作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新技术给大家带来的振奋还没消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自山谷响起，大案震惊全国。

0: 来了，
1: 哎，来了，
0: 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我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

0: 慢慢吃啊。
1: 好，谢谢啊，
2: 谢谢了。
3: 二人抬眼看向山头，浓烟滚滚，旁人都觉得是矿场出了爆炸事故，唯有老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里面定然不对劲。
4: 走，快点，快走，肯定是爆炸了，快。
3: 爆炸发生在山顶空地，老刑警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秦川。
2: 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5: 9公斤？
2: 哦，
5: 1公斤把人家能炸碎。
1: 是啊，
5: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2: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5: 哦，
2: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5: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2: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赌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5: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2: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5: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2: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了。

0: 他们也到了。
1: 嗯。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树。
3: 小曹辛苦了，
4: 郭树辛苦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6: 我认识的比你早，
7: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
8: 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6: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9: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6: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10: 秦川一看现场的情况，整个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爆炸造成的大坑也让人头皮发麻。荒山野岭，既没有视频，也没有目击证人，这无疑让案件的侦破难度变得更大。要想快速找到线索，就只能在爆炸现场一点点筛查，所有人也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3: 班长，这个路不好走。
11: 这个是秦总，郭树。
3: 秦总，
11: 慢一点。
3: 没事，你走你的，慢一点啊。来，
11: 这个路
3: 这边
1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12: 杨队。
11: 这是秦总。
12: 秦总，

0: 啊，钱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塞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 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三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有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3: 董事长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中午时分，正是大家吃饭休息的时候，但在当地的山林里，这也是赌客最密集的时刻。剧烈的爆炸声划破天空，一个地下赌场也随之原形毕露。警方迅速封锁赌博现场，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目前案情还不明朗，我们先来看看在山里偷偷开设赌场如何处罚。根据刑法第303条规定。
4: 开设赌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 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5: 爆炸案临时指挥部首次会议火速召开。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6: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 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 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6，报复社会。7，抢劫。
0: 抢劫？不太可能吧。
5: 老刑警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现场人员众多，但凡有几个人没被炸死，劫匪根本无法得手。可秦川却直接向大家袒露了自己独特的办案底色。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7: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5: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
7: 做事不计后果，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 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蛾。

0: 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1: 好干净啊。
1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10: 有汰渍没问题，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
1: 正是秦川这打破常规的观点，在日后也将成为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突破口。
0: 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2: 秦川梳理了引发案件的七种因素，并刻画了犯罪嫌疑人的形象。那么，嫌疑人实施爆炸究竟是为了抢劫，还是为了报复，又或者隐藏着其他的秘密？看热剧《民法理，聚懂法》，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3: 你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4: 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的？
5: 秦总。
6: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7: 全是查找可疑女性。
8: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9: 线索又断了，
10: 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查到这种情况非常突然，全家都属于蒙圈的这种状态。
1: 你像我家就是现在四个老人都在，我三个孩子就走出去一个上大学的，剩下那两个都需要照顾。
0: 北京这个医院说实话我们也不太熟悉，过来了以后真的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我自己去的医院，先去交费，再去做检查，还得去预约，我当时就特别想哭。
1: 我这眼睛现在看不太清楚。
0: 他非常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他很细心，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想不到的，然后他都会帮我们提前去想到。下雨天要给客户备雨伞、本儿啊、笔、文件袋、干净的水杯，包括糖。有个别需要空腹检查的患者可能会低血糖。我们就是他的临时家人，陪着他们，他们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2: 相信大家生活当中呢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人生病全家操心，要是自己病了吧，一个人上医院本来身体就难受，加上挂号检查缴费候诊排队取药等等，这一套流程跑下来更是晕头转向，弱小无助又可怜。但要是病的不是自己，而是上年纪的爹妈、怀孕的媳妇，自己没时间陪着，那就更发愁了。如今有一个好消息告诉您，今年8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国内首个陪诊行业国家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补齐了助医服务领域的制度空白。什么意思啊？说通俗点，那就是陪诊。也就是说，以后您要是一个人上医院看病，可以找个搭子陪您去了。
3: 早上6:30，入行已3年的陪诊员文思像往常一样前往工作室。今天他要接待的是一位从外地专程来北京看病的老年患者。
0: 大爷他是一个月以前有点咳嗽，血丝里是带血的，目前在当地做了检查，然后就是进一步想来北京再确诊一下。两个女儿陪着来的，然后大女儿也是在长期在国外，然后这次应该是特意请假回来的。然后具体啥情况今天就到医院听听这边大夫怎么说吧。家里人都比较着急，但是老爷子现在还不知道他这个病情。
3: 老人的病情搅动了全家人的心，既要安抚老人的心情，还得迅速找到专业可靠的医院就诊，一家人犯了难。尽管北京的医疗条件是他们的首选，但一想到从来没在大城市看过病，异地就医可能遇到的诸多难题，老人家属就焦虑不已。
0: 我记得他给我打电话想咨询一下北京的这边流程，他说我们完全都不熟悉，查到这种情况非常突然，全家都属于蒙圈的这种状态。
3: 好在老人家属想到了陪诊服务，选择了文思做老人的陪诊员。文思第一时间了解了患者的详细情况，他首先建了手机微信群，把老人家属都拉进来，所有的疑问顾虑都直接在群里交流。文思有问必答，随时沟通，老人家属焦虑不安的心情逐渐得到舒缓。
0: 我们到北京也不是很熟悉，然后医院呢又这么大，结果我们就想着是专业的人是交给专业的人做，然后我们就想到了有这个陪诊的服务。
3: 专业的事儿找专业的人是陪诊需求者的初衷。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的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明确，陪诊

0: 服务属于辅助性就医活动，也就是说，陪诊员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帮助患者顺利就医。6:40，文思到达工作室。
1: 这是今天我们陪诊都需要用的这个东西，这也是每次我们出去陪诊的基础的准备。比如说下雨天要给客户备雨伞，然后包括本儿啊、笔、文件袋，这些都是我们要给客户拿的，还有干净的水杯，一次性的口罩，包括糖。有个别需要空腹检查的患者，他早上是不能吃东西的，他可能会低血糖，所以我们都会备上这些东西。
0: 物料准备是文思医院陪诊前的工作惯例，除此之外，对患者的病情梳理也必不可少，包括患者在外地的就医经历、医保备案等等，都要了如指掌。收拾妥当，文思前往医院。医院是陪诊员来的最多的工作地点，可以说陪诊员就是医院的活地图。每次陪诊，文思都会比预约时间早半小时到达。自助机、诊室、坐诊医生信息、送检窗口、电梯间、卫生间等，凡是涉及到患者要去的场所位置，他全部走一遍，确认无误后再去接患者和家属。
1: 哎，叔叔您好。啊，你好。啊，阿姨好。啊，哦，这是那个拍的 CT 的是吧？
2: 然后
1: 啊，那些是对应的片子。
0: 接到老人和家属后，按照预约流程，文思开始了陪诊的各个环节，取号报到，在诊室门口候诊，每一步都轻车熟路。
1: 一会儿进诊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叔叔可以先不进去，咱们先问清楚了，如果他需要患者进去的，事先叫叔叔进去就行。
0: 候诊时，文思注意到老人家属携带的饮用水是常温的瓶装水，为了让老人喝上温度适宜的水，提前准备的陪诊用品派上了用场。
1: 别喝那个凉的水，我这杯子是新的。
0: 叫号进诊室，老人的小女儿把在当地的检查报告交给医生，同时文思也把整理好的就医笔记清楚地转述给医生。医生怎么看的，又是怎么说的，文思也都牢记在心。就诊结束后，再将医嘱复述给患者家属，这也是陪诊员重要的服务内容。
3: 我觉得就两方面要补，一方面的话呢，头核磁肯定是要做的，因为拍的 CT 看不清楚脑核磁、脑子的情况，身上有金属吗？钢钉、钢板、假牙这些。
1: 那个，然后我再给你们梳理一遍，这个东西还挺多。
0: 门诊结束，但医生需要通过相关必要检查才能评估确定老人下一步的诊疗。核磁、CT、抽血，样样都得预约。可怎么预约更合理、更高效，需要陪诊员尽快安排。
1: 现在是这两个用不到了，这两个也放里边吧。咱们现在上午就是去约一个，核磁就结束了，然后剩余就等着下午去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再定后边的方案。
4: 行，评估的号已经挂好了。
1: 对，评估的号刚才挂好的，刚才挂的这个也可以先放里边吧，要不咱拿着不看，一会儿都给他拿丢了。
4: 下午
1: 行，然后咱们现在就去地下一层。
0: 能做的检查在门诊首日完成，然后把剩余检查尽量放在同一天，并预约好下次门诊日期，这是文思在陪诊时必须给出的最佳安排。
1: 我把这些检查都放这个档案袋里吧，一会儿省得咱们弄丢了。然后
0: 文思把后续检查的时间、地点、注意事项一字不落地交代给老人家属。
1: 现在是一共开了三项的检查，这个是为了住院做准备的，一个两个增强的 CT， 一个和增强的核磁。增强的 CT 一个是腹部的，一个是胸部的，还有一个核磁是头部的，医生说必须要做这三个检查。然后咱们不也都约完了吗？一个22号，一个23号，一个24号，因为要打药，所以不能放在一天做，就必须要岔开。然后时间也写了
4: 这上面都写好了
1: 对。然后做这个腹部的增强，早上需要空腹，然后这有注意事项。你看来的时候，我不是给叔拿这个水杯子，然后你来的时候接一杯温水，做完了以后让他大量多喝点水，然后尽快把那个给排泄出来。然后这个抽血的这个就不着急，这个空腹随时都能做，因为这个抽血检查。
0: 看病就医是件麻烦事儿，但有了陪诊服务做帮手，为患者和家属节省了时间精力，节省了花销开支，却多了一份安心，多了一份保护。尤其对于外地就医的病患来说，这是实打实的帮助。
2: 我觉得他非常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他很细心，然后包括就是我们想不到的，然后他都会帮我们提前去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北京这个

0: 个医院过来了以后，真的不知道该往哪个地方去，然后他们会提前全部都给我们安排好，这点是我觉得就是作为陪诊，然后作为子女是非常放心的。
1: 就因为这份放心，原定一上午的服务不得不延长了，下午还有穿刺评估。老人家属提出希望文思下午也能陪同就诊，考虑到外地患者来京就医，来一趟确实不容易，通常文思会尽力满足对方的需求，毕竟服务满意是陪诊工作的终极目标。
2: 这搭子果然专业，懂得真多。有人呢就窃喜说，太好了，以后我可以不带脑子去医院了，这样的陪诊员给我来一搭。也有人担心说，陪诊员和医生加密通话，我一句没听懂啊，这病怎么治，我是不是以后都插不上话了。客观的来说，这种开心和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国家标准里对服务的边界有明确的规定，陪同就医服务人员不能提供涉及检查结果判读、提供医疗建议、代为选择或者同意治疗方案等服务。也就是说，看病的决策权还在医生和病人手上，药怎么吃、手术方案怎么选，陪诊员不能替您拿主意。那又有人会问了，说陪诊员是不是谁都能干呢？非也。
3: 很多人觉得陪诊就是医院里那几个小时，其实现场服务只是一部分，后续病例归档、回访跟进这些工作同样不能少。家属很多疑问是看完病之后才冒出来的，我们要把前期所有资料整理完整，方便他们后续复诊使用。其实我做了陪诊那几年，我也经历了很多。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陪诊刚刚，就是好多人都不知道陪诊师是干嘛的，印象里可能陪诊师就是黄牛倒号的啊，然后借着陪诊的幌子。但是我觉得真的就需要这一批人真的去搞这个服务。
1: 入行的初心往往来自亲身的困境体验，文思也有过独自就医的难忘经历。
3: 我是自己滑雪的时候，然后把尾骨摔骨裂了，我自己去的医院，你还得串着先去交费，然后再去做这个检查，还得去预约。我说你有家属跟你来吗？我当时就特别想哭，就觉得哎呀，这如果要真有这么一个人陪着我在那儿，哪怕给我跑跑腿也行呀，对吧？后来就通过这个事儿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行业非常好，我们就是他的临时家人，陪着他们，他们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1: 等文思回到工作室，天已经黑了，他还在复盘今天医院里的事儿，梳理后续就诊时间，在群里归档资料，发起线上回访。
2: 因为自己淋过雨，就想为他人撑把伞。从病号变成陪诊员，文思的经历呢，让他能对患者的真实需求感同身受。不过，隔行如隔山，陪同就医的服务关键就在于服务二字。要想做好服务，可没那么简单。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里边要求，陪诊员要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参加岗前培训，并且考核通过，定期参加专项培训，还要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安全知识，常见突发意外，比如说摔倒啊、晕倒啊这样情况的应对，还要有其他满足陪同就医服务正常开展的专业知识，应具备就医安排能力、协调与沟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看来要成为一名合格专业的陪诊员，光有一腔热情还远远不够，还得精通18般武艺。
4: 刚才说了，有空腹项目的话，咱们是老人早晨是不吃早餐的，抽完血做完 B 超以后，咱们要为老人提供早餐，对不对？那么在吃早餐的过程当中，老人如果说出现了噎食了，那么大家知道怎么办吗？拍拍背是吧？老年人呢，我不建议从后背给他敲，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大多数都存在骨质疏松，然后拍的话他用力比较大，容易发生骨折。所以说咱们就是直接海姆立克。海姆立克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叫什么？剪刀石头布，是吧？那么剪刀是什么？是齐上两横指，找到老人的肚脐，然后这两个手指摆住，然后石头是握拳抵住，用虎口抵住老人的七上两横指的部位，让老人身体前倾，从后边布抱住这个拳头，然后用力向斜上方冲击，也就是向他肩胛这个方向冲击，一二

0: 三、四，直至老人食物吐出来，或者是医务人员赶过来帮忙。学会了，一会儿课下的时候，咱们要互相练习一下，因为咱们只有练习过了，咱们才能是真正的学会了。
1: 除了熟悉科室分布，学习健康常识，急救应急更是培训里的硬功夫。老人低血糖晕倒，空腹检查后在医院进食噎住，走路摔倒，这些在医院随时可能遇到的突发状况，陪诊员都得会处置。
2: 我们培训学校的老师的话都是有相关工作经验的，有一部分是从这个医院里边他退休的这个护士和护士长，也我们李老师的话他是也是之前是在三甲医院里边是护士长的，所以他的这个培训经验也是很丰富，工作经验也很丰富。我们这个培训的时长的话是大概会有3天左右的时间，2天半左右是通过线上的方式，然后他们看线上的录播的课程那然后会有半天的时间是线下的这么一个课程，线下课程主要是把它这个实操还有一些应急的这种处理啊跟大家再去讲解一下。
1: 陪诊员上岗前还要跟着资深前辈实地练手，积累经验，从会看到会做，中间隔着的是扎扎实实的实操功夫。
3: 目前我们要求我们陪诊师是持证上岗，上岗之后呢我们会对陪诊师做初步的面试，然后由我们资深的陪诊师呢带着到医院一对一实景的去培训。这种培训呢也是目前真实的陪诊，经过一系列真实陪诊之后，熟悉医院基本情况，然后我们再根据陪诊师的行为表现和行业标准去做评价，评价合格呢才能成为我们的陪诊师，有爱心的，很细心的，能踏踏实实的给客户搞服务的，这种呢才适合做陪诊员。
4: 看花容易绣花难，要想干好这份工作并没有那么容易，像考试合格、持证上岗，那只是对陪诊员最基本的要求。如今上岗的不少陪诊员呢，都曾经有过医疗专业的学习经历、医疗行业的从业经历，尤其是面对不同的陪诊对象，更考验陪诊员的综合能力。
1: 小辉做陪诊员快半年了，今天他接待的是一位独自在北京打拼的中年患者，眼睛不舒服，需要去医院就诊，又担心一个人看不清路出什么状况，就请了小辉上门接送，全程陪同。
5: 你像我家就是现在4个老人都在，我3个孩子就走出去一个上大学的，剩下的2个都需要照顾。
1: 像王先生这样在大城市打拼的上班族不在少数，上有老下有小，家人却都不在身边。中年独生子女家庭看病就医的现实问题显而易见，他们的陪诊需求同样迫切。
6: 然后咱们目前到医院的流程，咱们就是先是把号给取了，然后取了以后咱们去诊室等待看诊，然后最后看医生是需要咱们做一些检查呀，还是就是说不需要做检查，直接他就给咱们出方案。
1: 到了医院，小辉的现场服务正式开始，先帮忙取号报到，再带王先生到诊室做诊前准备，测视力测眼压。因为小辉家里开药店，从小耳濡目染，对药品解毒使用的能力是他的强项。
7: 家里边本身就是开药店，然后有的时候吧，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拿着一个药盒，他那个药盒的名字没有了，只是有上面的一个小人啊，然后我们就拿着他这个小人去每个药每个药去对。然后我觉得我干陪诊师是不是会对他们帮助会更大一些，所以我才选择了咱们来干这个陪诊师。
8: 这太高了。
1: 因为王先生的病情，看诊前还要滴3次散瞳眼药水，每10分钟滴一次，药水一进眼，瞳孔散开，看东西就发虚，视线也受阻。医院里台阶多，人又多，王先生万一磕着碰着可不得了，于是小辉不离左右，格外小心。
5: 我这眼睛现在看不太清楚。
7: 是因为我看到刚才咱们来的路上，您那个走路啊什么的都没有什么问题。
5: 对，因为他这个眼睛这边要是不遮挡的话，没有遮挡的话，今天刚才做的视力的检查，
1: 跑前忙后，一天下来，陪诊员小辉要

0: 在医院里走上3-4万步，他常说帮了别人还顺带锻炼了身体，挺好。问诊结束，小辉把医生的建议一条条复述清楚。因为王先生后续想转到别的医院尽快检查，今天的服务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按照患者的诉求，小辉还要把他安全送回到住处。分开了，服务还没停，小辉把医生口头交代的医嘱整理成文字发给患者，就怕口头上说的患者转个身就忘了。不只是眼科，很多特殊检查本身就硬性要求有人陪同，比如做无痛胃肠镜。可不少在外就业的年轻人，家人不在同一个城市，又不愿麻烦朋友帮忙，想做个检查都卡在了缺个陪同的人这一关上。
1: 你像一般的普通的检查他们不需要咱们，像什么做增强 CT 啊，肠胃镜啊，他是需要咱们陪伴的。他在做胃肠镜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前期的要麻醉，做完以后他是需要有一个苏醒的时间，那咱们作为一个陪护就可以全程的陪在他身边，协助医生叫叫他呀什么的。
0: 腿脚不便的老人，独自打拼的中年人，忙于奋斗的年轻人，只要您有看病就医的需求，陪诊服务就能助您一臂之力。可是上哪儿去找专业可靠的陪诊员呢？
2: 首先，陪诊的核心呢是在于做就医规划。当我们找陪诊师的时候呢，要提前2天去寻找合适的陪诊机构，给陪诊师打电话。一般专业的陪诊师呢，会首先问你啊是什么问题，需要到哪个医院去看什么病，去给你做出合理的就医规划。但是非专业的陪诊机构呢，他会直接问你挂什么号，啊哪天挂，多少钱，对于你的就医规划和就医行程呢，他是不问的啊。正规的陪诊机构都是要有服务合同的，把具体的服务项目啊都写进合同里。合同里有具体的收费标准，都包括哪些服务项目，哪些服务项目是不包括在里的，所以正规的陪诊机构都是要签订合同的。最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的陪诊员不能替患者做任何的医疗决定，所有的医疗决定呢，都要通过患者和家属沟通之后再做决定。
3: 明白了，这里呢，我也给大家画几个重点。找陪诊机构，关键的是看他有没有正规合法的经营资质，能否提供正式完备的合同手续，陪诊服务工作人员是否专业合格。那么推广这项服务对不同群体又有哪些好处呢？
0: 一个好行业要长久，离不开规范。2025年12月，民政部等八部门印发《民发2025-66号》，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明确支持培育专业化的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服务。这是国家从政策层面给陪诊的民生价值盖了章，也为咱们普通老百姓看病就医多添了一份保障。
3: 我们不难看出，尽管商业陪诊服务能够解决很多家庭的就医困境，但并不是所有需要的人都有条件负担，还有一些独居老人，还有特困群体就医陪诊服务的需求也不容忽视。那该怎么补上这部分民生缺口呢？
0: 商业陪诊之外，社会公益志愿力量成为重要补充。在杭州萧山，00后大学生葛晨阳是一名公益陪诊志愿者，没有劳务报酬，利用课余时间为社区独居高龄困难老人提供免费就医陪伴志愿服务。
4: 你可以稍微披一下，对，膝盖上，这几天冷，风大。
0: 一大早，葛晨阳便来到杭州萧山长江街道77岁独居老人徐奶奶的家中。这段时间，徐奶奶膝盖疼痛的厉害，导致行动不便，而孩子们又不在身边，去医院的事儿只能求助公益陪诊。葛晨阳在接到这一陪诊任务后，特意借来了一台轮椅，就诊当天上门接老人，全程陪同取号、候诊、问诊、做检查、取药，把医生口头交代的吃药剂量、复诊时间逐条记下来，最后把老人平安送回家。

政府也在把陪诊变成普惠的公共服务。上海就走在了前面。上海是全国首个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老人，不限户籍，开放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城市。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出台关于全面推进老年住医陪诊服务的方案，2026年7月起正式实施。

0: 中心的话呢，也会帮助到老人在做线上线下的预约，然后也会告知老人预约时的注意事项，要提供一些东西，然后也会告知他预约成功之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跟他对接，然后一个整个预约的流程。
1: 除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寻求陪诊服务外，消费者更多的是在各大网络平台或大数据搜索引擎里搜索陪诊服务机构的推荐。这里也要嘱咐大家，记得货比三家，您先别着急询问报价，要先讲清自身的需求，包括患者病症、意向医院等等相关情况。正规的陪诊机构会提供完整的就医规划，在双方意向达成后，还要签订正式的陪诊服务合同，以保障双方权益。
2: 当前，我国陪同就医服务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自2014年以来，我国累计注册陪诊相关机构1048家。2023年呢，陪诊服务达到了434.3万人次，同比增长 20%。全国陪诊市场规模已经达到数百亿元，一线城市陪诊师的时薪达到50元至100元。可见，这项服务的群众需求旺盛，随着政府普惠、公益志愿、商业付费等多种类型的服务得到推广，我们期待着陪诊搭子能够走到每一个人的身边，这份实用的助医服务也能真正的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惠及更多有需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一男人因失眠频繁到医院开药，却意外发现了赚钱歪招。另一医生放任好友替病人开麻醉药，好友却将药用在别处。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好心帮他人获得药品，为何会因此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药品变毒品，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所精神疾病治疗医院的病房内，响起一位医生严肃的话语：“你呀，还得配合调整饮食，适量运动，从整体上去调节，这光靠吃药可不行啊。”医生对面呢，一个男子啊，虚弱地回答道：“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但是呢，确实睡不着，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要紧。”拿到开药单据之后，男子呢轻车熟路地完成了缴费拿药的流程。走出医院，他立刻掏出手机，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发了一则消息之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甚至呢愉快地哼着小曲儿，打了个车回家呢，倒头就睡。这半点儿也不像需要什么借助药物才能入睡的病人呐。那么，这个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医生面前谎称自己

0: 睡不着觉，需要开药呢？这名男子名叫赵明利，今年呢35岁，他呢刚睡着没多久，这手机的消息提醒就响个不停。赵明利打开社交软件，只见他刚才发布的消息下面全是求助的病友的留言。这赵明利啊，一条条的浏览过去，谨慎的挑选着进行留言，然后呢进行私聊。这赵明利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去年他的突然失业说起。
1: 赵明利原本在当地一家知名企业担任主管，一年前因公司转型被裁员。虽然他拿到了一笔离职补偿金，但是每个月要还车贷房贷，一下没了工作，让他感受到不小的经济压力。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心理上的打击，曾经在职场的自信与成就感瞬间崩塌，他的身体状态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他呢，从小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当地的一家龙头企业，而结婚之后呢，更是雄心勃勃，要给妻子啊最好的生活。结果现在一纸裁员通知书让赵明利的生活呀跌入了谷底。他并没有积极的去找下一份工作，而是呢在家颓废了很长的时间。这父母和妻子啊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妻子说工作的困难呢都是暂时的，我呢也有工作，咱家呢也不至于没饭吃。但是没想到这话呀非但没有安慰赵明利，反而呢让他更加怒火攻心，和妻子大吵了一架。赵明利怒吼道，你是不是嫌弃我没用，还要靠你养活着？说完就摔门而去。从那天开始，赵明利啊就出现了心悸失眠的症状。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之下，赵明利呢就跟妻子一块儿到医院看了医生，结果他竟然被确诊为轻度焦虑症。这下呢赵明利啊更是难受，这失业再加上生病的打击，让他觉得这人生好像没有了希望。这一到晚上他就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这天呢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赵明利呢是辗转反侧，这一看时间呢已经凌晨3点多了，赵明利依旧毫无困意，他呢只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就发到了社交网站上，配文写的是入睡失败，老实吃药吧。这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条动态会在之后啊引起轩然大波。时间一天天过去，赵明利啊总算是从失业的打击当中缓和了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呢还很年轻，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想通这一点之后啊，赵明利抖擞精神，开始啊投简历找工作。他呢也开始愿意跟家人多交流了，心情呢逐渐开朗。这规律的生活让赵明利的睡眠质量呢也好了很多。一个周六，赵明利突发奇想，他登录了之前失眠时浏览过的社交网站。这一登录下来才发现，他之前发布的帖子啊下面有很多的留言，大多呢都是安慰他的，但是也有同样饱受失眠困扰的人在跟他一块发着牢骚。赵明利呢一一回复过去，留下了很多鼓励的话。
1: 赵明利通过与网友交流发现，受失眠困扰的人很多，他自己经历过痛苦，最终走出困境，特别能体会网友的心情。于是他想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更多的人。从那以后，赵明利经常浏览网站和网友互动，却没想到这份善意之举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0: 一天，赵明利收到一条私信，上面写着，兄弟，你的安眠药还有富裕的吗？我急用，把你的药啊卖给我点吧。这个消息

0: 消息让赵明丽愣了一下，他回道：“有倒是有，但是你直接去医院买不就行了？”结果呢，对方回复道：“我实在啊是被折磨得太痛苦了，去医院呢太麻烦，又要排队又要检查，而且每回呢就能开一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方的话让赵明丽呢一下想起了自己之前被焦虑失眠折磨的夜晚，确实有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要不是妻子陪伴着他呢，也不想去医院。那这么一想，赵明丽爽快地回复道：“所以你要是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寄过去两盒药呢，我在医院呢也就花了40多块钱，你就呢照这个成本给我就行了。”没想到对方一下就给他转了200块钱。哎，这个收到钱之后啊，赵明丽就有些诧异，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对方特别感激自己吧。很快呢，赵明丽寄去的药到了对方手里，没过两天，对方又给赵明丽发来消息，说：“兄弟啊，你帮了我大忙，我呢打心眼里感激。如果你还能从医院买药，你有多少富裕的呀，我都按照100块钱一盒买，绝不还价，有多少要多少。”这话让赵明丽心里啊打起了鼓。如果说之前那两盒药是救急，他愿意给个高价的感谢费还可以理解，这长期花高价找他买，这里边啊一定有问题。带着疑惑，赵明丽啊开始在网上搜索安眠药。原来啊，他服用的这种安眠药里边含有让人成瘾的成分，可以作为毒品的替代品使用。有些瘾君子呢实在是无法买到毒品，于是呢就开始四处购买这些安眠药来替代毒品进行吸食。但是呢，这款药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只有被确诊的相关精神病患者才能在医生的处方之下从医院买到少量的药物。看来啊，向自己买药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瘾君子。想到这个秘密之后，赵明丽呢是又害怕又窃喜。这害怕的是自己啊竟然和瘾君子有了交易，而窃喜的是自己似乎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如果从医院开安眠药出来倒卖，那利润呢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赵明丽呢一方面在多个社交平台注册了很多账号，对外呢发布消息称自己有渠道可以购买各种精神类药品。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跑去医院挂号，并在呢医生面前表现出一副非常颓废痛苦的样子。就这样，他在多个医院成功购买了好几款用于治疗失眠的药物。这些药物呢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拿到药之后啊，赵明丽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买家，以高价分多次把这些药物啊卖给他们。一天，赵明丽照例将两盒药打包好，准备呢给买家寄出。他已经事先预约了快递员上门取件。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赵明丽呢本以为是快递员呢上门取件，可是当他打开门，却发现这次站在门外的不是快递员，而是呢民警。
1: 此时赵明丽才知道，自己频繁在多家医院购买精神类药物的行为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注意，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赵明丽竟在网上兜售从医院购买的药品，于是就找上了门。赵明丽觉得自己只是将用不完的药高价卖掉而已，并没有触犯法律，那么他的行为该如何界定啊？
0: 赵明丽认为啊，自己只是违反了国家管制药物方面的规定，并不涉及犯罪。那么他的这个想法正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运输贩卖毒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

0: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本案中，赵明丽利用自己有睡眠障碍，可以在医院购买精神疾病相关药品的便利，为了谋取利益，在明知对方是吸毒人员的情况下，多次呢将上述药品出售给对方。那么赵明丽呢，这几个月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数量巨大，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而且呢他每次贩卖药品时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进行毒品运输，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运输毒品罪。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赵明丽构成运输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至此呢，赵明丽才意识到自己呢本着乐于助人的初心，竟然被金钱利益所蒙蔽，走上了令自己后悔一生的不归路。此时呢已经啊悔之晚矣。刚刚案例中的赵明丽啊，因为贪图利益迷失了初心，倒卖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最终呢使自己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的主人公呢，身为医务人员，竟然将违禁类药物违规卖给他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一名医生因涉嫌非法提供麻醉药品被警方带走，他却称自己并不知情。
0: 刘大川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随后呢，警方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又后悔的真相。
8: 调查发现， 麻醉药品处方确实出自这名医生的电脑，开药呢却另有其人。
0: 王洪木啊，先后冒用50余人的名义，在刘大川处开出了2000多支止痛药。那么其中呢，1500余支被王洪木自己吸食注射使用了。
8: 医生认为是好友在医院电脑上偷偷开药，自己并未参与，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成立吗？药品变毒品，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9月的一天傍晚呢，北方某县的医院门口站着两个衣着朴素的男人，其中一个呢手里提着鸡蛋、山药等土特产，另一个呢脸色蜡黄，面色苍白，他俩焦急地朝医院大门口不停地张望。其中呢脸色蜡黄的这个男子说王大夫、刘大夫不会是已经下班走了吧？另外一位被称为王大夫的人回答，不能啊，刘大夫工作多忙啊，肯定是被工作缠得脱不开身。不一会儿，医院门口啊出现了一位风风火火的白大褂的身影，正是他们正在等的刘大夫。两个人赶紧迎上去，刘大夫呢先是一愣，然后又说，哎呀，老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李小强的身体还很虚弱，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他，让他这么来回折腾呢？可是此时这位脸色蜡黄的年轻人说是我自己要来感谢您的，不关王大夫的事儿，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我给您带了点土特产，您别嫌弃。这个人呢就是李小强。李小强说着同时就从王大夫手里接过土特产递到了刘大夫面前。刘大夫拒绝了半天也没有拧得过李小强。李小强说，王大夫、刘大夫，我们村里啊都传开了，你们两位啊是华佗在世，帮我呢解决了问题，我是真心的表示感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李小强为什么如此夸赞刘大夫和王大夫呢？刘大夫名叫刘大川，是县医院肿瘤科的一名大夫。王大夫呢名叫王洪木，是一名乡村卫生所的医生。在大约3个月前，王洪木呢带着村里的李小强来县医院就诊。李小强呢这孩子命苦，父亲呢早逝，母亲改嫁，是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好不容易熬到李小强长大了，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可是李小强呢又被确诊了癌症。
8: 李小强得知病情后非常绝望，在了解到乡村卫生所无法提供有效治疗后，更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村医王洪木一再劝慰李小强不要放弃希望，还带着他到县医院寻求治疗方案。县医院为李小强看病的医生就是刘大川。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竟会彻底改变刘大川的命运。
0: 那么刘大川诊断李小强的病情之后啊，建议李小强化疗。那么进入第二个化疗周期之后，李小强啊疼得受不了。王洪木呢就向刘大夫建议道，说刘大夫，我也是医生，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能给他开点止痛药。刘大川严肃地说止痛药啊可不是随便就能开的，该开的时候我心里有数。那么随后呢，王洪木啊就把李小强的情况告诉了刘大川。这听完王洪木的话，刘大川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哎，这孩子啊也是命苦，你呢倒是热心肠。从那以后，刘大川给李小强就开了一些止痛药。那么李小强化疗情况呢也不错，这村里面的人呢都很感激王洪木。而王洪木去说呢，这都是县医院刘大夫的妙手回春。渐渐的，王洪木和远在县里的刘大川就成了村里人眼里的再世华佗，谁有个什么头疼脑热呀都来找王洪木看病。如果遇到严重的病症，这王洪木呢也会带着村民去县医院呢找刘大川。这一天，县医院办公室领导把刘大川叫过去。这个刘大川纳闷，难道自己被病人投诉了？ 结果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王洪木带着几个村民给他送来了锦旗。领导呢十分高兴，特地对刘大川提出了表扬。刘大川这面上啊不显，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对王洪木说，说你也是的，至少先给我说一声啊，让我有个心理准备。王洪木笑呵呵地回道，这才叫惊喜啊，刘大夫，你比我呢大两岁，我呢就叫你一声刘哥吧，你不介意吧？这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我都要向您学习啊。这番话说的刘大川是心花怒放。
8: 从那以后，王洪木经常出现在刘大川的办公室，有时是带病人找刘大川看病，有时是向刘大川请教业务知识。慢慢的，两个人越来越熟络，王洪木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刘大川的办公室。不久后，他竟依仗刘大川的信任，提出了一些不合规定的要求。
0: 那么有时候，王洪木会给村里的一些癌症患者开一些药带回去。他说，这些病人呢，要么年纪大了，要么病得下不来床。刘大川明知道这样替人开药不合规定，但是呢，他也知道王洪木这个人热心仗义，给村民们行个方便呢，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于是啊，也就默认了王洪木的做法和要求。那么有时候刘大川忙得不可开交，身边的不断病人干脆就把自己的电脑账号密码告诉了王洪木，让王洪木啊自己从医院的系统里开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刘大川怎么也没有想到，公安民警找上门来，直接把他带走调查。那么直到做到了问讯时，刘大川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随后呢，警方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又后悔的真相，他竟被自己的好朋友王洪木给算计了。原来啊，王洪木在一次聚会当中出于好奇，抽了别人递给他的一支所谓的进口烟，这种烟很特别，抽完之后很快就让他沉沦了。等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毒瘾，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作为医生，王洪木知道某些止痛药是可以达到吸食毒品的同等效果的，于是呢就动起了歪脑筋。他陪李小强去县医院看病的经历，让王洪木啊盯上了刘大川手里的精神类麻醉类药物的处方权。他想方设法和刘大川搞好关系。就这样，两年多内，王洪木啊先后冒用50余人的名义，在刘大川处开出了2000多支止痛药。那么其中呢，1500余支被王洪木自己吸食注射使用了，剩余的用于病患治疗。这整件事又是怎么暴露的呢？
8: 医院在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发现，麻醉药品的销量增长异常，而且绝大多数处方都出自同一个医生，那就是刘大川。这引起了审计人员的警觉，立即上报核查并报警。很快，警方就将刘大川带走调查。然而，刘大川对王洪木开药的事并不知情，他的行为该如何解定呢？
0: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刘大川涉嫌什么犯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5条规定，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情节严重的呢，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呢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本法第34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在本案当中呢，刘大川作为有

0: 全开具国家管制麻醉药品的专业医生，他明确的知晓这个麻醉药效以及其毒品替代的功能，但是呢却违反国家规定，多次在病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给王虎木开具麻醉药物，甚至呢把自己办公电脑的账号密码告诉王虎木，放任其在医院电脑上开具处方。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构成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罪。虽然刘大川为自己辩护说药品是王虎木偷开的，应该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呢你身为具有开具精神类麻醉类药物处方权的职业医生，所以把这个处方权交给他人，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大川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呢30,000元。而吸毒成瘾的王洪木也受到了强制隔离戒毒2年的处罚，并且呢被吊销了行医资格。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麻醉精神类药品的滥用有关。第一个案例当中，赵明丽起初呢只是向病友分享自己的药物，却因贪图利益而误入迷途，以助人之名向吸毒人员违法兜售国家管制的药品。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刘大川本就从事着帮助患者去除病痛的职业，却因轻信他人而将好心呢变成了违法的工具。经过医院诊断并开具处方的精神类药物，本来呢应用于缓解和治疗疾病，但是呢如果借治病为名非法买卖这些药物，那就是犯罪。同时呢有关部门应该严格监管麻醉精神药品的处方、开具、使用、保管、管理，保证正常医疗需要，同时呢也要防止不法分子利用麻醉精神药品的监管漏洞行伤天害理之事。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女子受到男上司骚扰，她向主管领导举报却没有得到保护。女子不堪其扰，向更高层领导反映，男上司承诺不再骚扰女子。眼看男上司继续骚扰自己，女子果断报警，最终她能否摆脱对方的魔掌？来自上司的骚扰，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7: 我们律所贼专业，
8: 好好切磋切磋。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所，
9: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1: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12: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
11: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13: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灯芯外力导致的。
11: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4: 亲情法理两难，他该何去何从？
15: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16: 你有你的坚守，
17: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18: 周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14: 绝境苏醒，揭开身世之谜。
19: 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
20: 快别阿娇！
14: 真相落地，他们能否解开心结？
20: 你能进去来了。
14: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心！
1: 妈，
2: 我们今天就走，回去领导。
1: 妈，
3: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省就没事了，啊？
4: 好久不见啊，终于还是找到你了。倪广明怎么就死了呢？
5: 太便宜他了！
1: 啊、妈，
6: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7: 你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1: 20万，
7: 补偿。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
8: 不行，我找他去。
9: 不是想要钱吗？跟老吴，
7: 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

0: 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4: 性子够烈，我喜欢。
5: 光明，
6: 啊！
5: 走！
6: 你走！你走！

没事儿，走，我带你走。

和你爸当时吓坏了，什么都没敢拿，连夜就离开了江城。16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这个噩梦隔了我们足足16年。就算我们换了名字，就算我们换了住处，可结果到头来还是逃不掉。

0: 丫丫，这是上一辈子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啊。之前妈妈不让你打紧仗，就是害怕有一天我们母子会走到对立面，是爸爸妈妈连累你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您好，老板在吗？
3: 我们老板不在，二位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的，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怎么店里没有人呢？还不是因为有人在网上瞎造谣我们，害得我们都没生意做。哎，哦，
3: 对了，景哥，二位来是有什么事吗？
2: 例行检查，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我们是督促各位商家进行安全工作方面的准备。啊。
3: 行，我们会注意的。
2: 你们店里刚公司的人？
3: 是的，我们老板去世了嘛，所以这负责人啊就换成我们老板娘了。可资料上没有刘照片呢，
2: 你说你们老板娘照片吗？
3: 啊，我们老板娘不爱拍照。
2: 那他跟家里人的合影也没有吗？
3: 合影啊。
2: 没有。奇怪了，这年头连照片都没有。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板娘啊，她就不爱拍照，其实也没碍着什么事儿。那这样吧，等你们老板娘回来，让她去派出所补拍一张照片，这样符合规章流程，要不然不符合规定。
3: 嗯，
2: 希望你们多多配合。
3: 没问题。

0: 厚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1: 我杀人了，我十六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

0: 你这怎么样了？师队，搞定了。不得不说，这个邹丽萍可太小心了，几乎走到哪里都戴着围巾和眼镜。不过百密中有一疏，这也没白熬。我已经把能找到的露脸图像发给季真那边了。
1: 行，你也辛苦了，帮你搬天架，回去休息啊。
0: 谢谢师队。

0: 哎，老陈，开始比对了吗？马上。你今天这气口有点慢呢。有谁动过吗？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
1: 吴建阳。
0: 哎，这是找到了，
2: 终于找到你了。

害你的人我已经找到了，很快就能为你报仇了。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来帮你了。

想你了。小镇，等哥挣了钱就接你进城，你们还住一块儿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在学校里还好说，那进了社会不得受欺负呀？改改，知道吗？

多少年了，还留着呢？啊，等过一阵啊，哥给你换成新的啊。小珍，哥回家少。要是爹妈呀和你嫂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不舒服呀，跟哥说，哥帮你解决。千万别放在心里，也别跟他们硬刚。

0: 狮子掌。
1: 哎。
2: 哎。我要报警。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母亲邹丽萍女士身边发生的各种恶意事件并非意外。我有理由怀疑是一个叫金振的人故意为之。他是金钱的弟弟。作案动机是寻仇报复。
3: 你都知道了？
4: 我妈都已经告诉我了，
5: 但他我爸当年是出于自卑才故事杀我。
3: 真相如何我们会去调查，包括你说的那个金振我们也会调查。
2: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3: 如果你真动了手脚，我拿到的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我相信你，因为你说过我们是同一类人，你有你的坚守
1: 和底线。
2: 我的坚守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研究了系统破获的第一桩案子竟然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从系统升级开始，不，从我刚开始研究这套系统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了监狱。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3: 天阳，看着我，看着我。

没有错，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他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保证好人的平安和安全。这也正是法律和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自责。

0: 谢谢。
1: 哎，还有件事，邹丽萍和吴坤有个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但后来失踪了。
2: 所以他们才收养我。不管怎么样，他们能在当年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收养我，我相信他们不是坏人。

0: 谁啊？
1: 外卖。
0: 我没叫外卖啊。
1: 是姓吴的先生点的单。
2: 您家是姓吴吗？

0: 医生，金正，
1: 你这张脸很吃惊，很害怕，是不是？
2: 那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儿。
1: 我哥他那么爱你，他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愿意放弃一切。可是你呢？你去杀了他，杀了他！
0: 他对我好，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我有家庭，有丈夫，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他在一起了？你所谓的他爱我，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0: 头，都这么久了，人还没来，你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1: 哎，你确定？这怎么会呢？
2: 现场提取的 DNA 就是邹丽萍的，而且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等一下，那邹丽萍就是丁小林？那吴天阳不是养子，就是亲生儿子？
0: 嗯，可这也太巧了吧，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而且，为什么呢？
3: 明明是亲生的，却要当成养子，这夫妻俩怎么想的？走去吴天阳家。
4: 是。
3: 我们俩同年，但我比他低2级。有一天，我哥说不上学了。 我爸对他期待特别高，可不管我爸怎么打怎么骂，我哥都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都是因为穷，他要把上学的机会留给我。他以前 画画特别好，可是后来那双手啊，翻沙子、洗盘子，那本来应该是一双画画的手啊！
4: 别再自我感动了，也许他是个好哥哥。
5: 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个好人。你什么意思？
6: 开门！
5: 哎呀，金老板手气真好啊！不好意思了啊，九哥。
6: 来啊，问五百，嗯，跟上跟，2000，10000，啥牌呀、啊、这是？不好意思，啊。哎，手气不错，金老板，承让啊，真干！<笑>金老板不好意思了啊，杰哥赢了，
7: 你输喽，
6: 六十不行了呀，来吧，金老板。
8: 啊！金老板，接着来呀，还是就这么地了？
9: 都输没了，是怎么办呀？你想想办法呀！你
6: 别吵吵了，金老板，签了吧，
5: 快签！
8: 这怎么办？

0: 九哥，他跟哪个高抬贵手？再快些吧，几天。
1: 金老板，不是我们不讲情面呢，我们兄弟们只是怕你越欠越多，承受不起呀。

0: 我正在想办法，真的正在想办法，我一筹到钱就给你们送过来好吗？
1: 金老板，家是五成的吧？要不然我们去麻烦麻烦嫂子。
0: 哎，杰哥，你可别找家人啊。
2: 哎呀，我头回看着欠钱的这么硬气。
0: 杰哥，老话说得好，祸不及家人，有事冲过来，冲过来，我马上叫人把钱送过来。
2: 钱送来，我们继续做朋友。
0: 小刘，马上把贵重的钱送过来，有多少送多少，快点！
1: 金老板，再给你两天时间，把钱拿回来，我们就可以不去麻烦嫂子了。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可是好人，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瞒着我的。
1: 干嘛这里怎么带你经历的好哥哥呀，这些当年饭店的收银员小刘都知道，不信你去问呢、啊、还有那些赌博的也都知道，你倒是询问呢、啊、
0: 就不是是你帮我哥身上泼脏水，你只是给你自己杀人找个理由，我哥不是这样的人，我哥不是，不是。你好好说，
2: 你不说，你不说，你不说。

这就受不了了啊？这点罪跟我哥的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不过我幸好有五哥保佑，让我找到了你们。

0: 患者腿上的伤还好说，通过复健可以恢复行动能力，但多少会有点跛。患者头部创伤较重，导致前额叶损伤，会逐渐丧失情绪控制能力，从而引发暴力倾向。
1: 知道吗？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我去过多少地方，但是只要找到了你们，一切都值了。我也要让你们尝尝我哥受过的苦。幸好你的男人死得早，你就高兴去。

0: 妈，
1: 不过没关系，你还不是有个儿子吗？是不是？
2: 你要干什么？
0: 你说我要干什么？
1: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2: 谁说他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早就丢了，他不过是我顺手收养的一个养子罢了。
0: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实在是太好笑了，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口口声声说要找我们一家人报仇。你说的对，你不仅笨还蠢，你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你说你要报仇，那我呢？这些年我们不也是被迫改名换姓，连家都不敢回，连家里的老人去世我们都不敢回去送最后一程，我们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一个地方都不敢多待几天。要不是您身体太重了，过敏又怎么会走得这么的早啊？到底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到底是谁害了谁？我们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赚钱，你哥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还对我心怀不轨，难道连滋味都不可以吗？

0: 我会是好人，我可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张局，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请求地方警务人员提供支援。
1: 我们一家团聚！爸，爸，你们赶紧回去吧，别让邻居看见啊！以后，以后你知道我们死了。
2: 把娃留下好吗？ 总好过跟着你们到处跑，连个踏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妈，我和冠冕发生了这大件事，以后你、二老还有孩子都会被连累，被人戳脊梁骨。孩子还小，我又不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只能把他带走，以后得想个办法给他改个身份。
1: 爸，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

0: 就说孩子走丢了。啊，儿子不孝，您二老他是。
1: 行了，别操心我们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句风言风语吗？我萧子淹不死人。
2: 去狼吧。
1: 好，走吧，走吧，走吧。
3: 让你们一家团聚。

0: 没事吧，洋洋？
1: 啊！

我是丁小玲，我向你自首。

0: 雅雅，妈妈之前出于私心不想让你当警察，现在妈妈这个身份恐怕是会连累了你。
1: 妈，你放心，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辜负你和爸对我的期望。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六零，我死也不放了你。
1: 天阳，
2: 哎，这是太阳，多好的名字呀！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你最由衷的祝福了吧？
1: 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你，
3: 我在计算我妈死守后的行期，以及是恢复限制，结果证明她养育我的正向效用大于十六年前的负向变量。
1: 哎呀，你呀，你呀！哎，你说如果那个叫什么损失函数如果能计算人心的话，那误差有多少？
3: 之前我趁系统维护的时候加了一个隐藏代码，所有关于我妈的比对结果都会延迟0.3秒弹出。对不起啊。
1: 天才就算再聪明，像机器那样精准，

0: 的，永远不会像机器那样冷酷无情。这0.3秒，可能就是人类留给感性的最后的缓冲期吧。
1: 机器又是什么？最起码，它不会因为直觉弄掉罪犯。当然，也不会因为爱而包庇凶手。
2: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0: 那个金镇不是不让你报警，
2: 你怎么还敢给我发信息啊？
3: 他不让我报警，我就不报警啊，我又不傻。
1: 再说你们警察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打击罪犯的同时还要保护好人的平安吗？这还是你说的
2: 对。走。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失眠睡不着，
8: 用希尔安宁。
7: 失眠睡不好，
8: 用希尔安宁。解决迷离，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14: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真正惨的呀。
13: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
15: 我开了一点风，然后再开一点风，他那个后面，我后面一个车挡住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13: 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16: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灯芯外力导致的。
13: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2024年11月8日，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周五午后，四川省南

0: 充实顺庆区西华路上车来车往，一切如常。然而，一个报警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电话那头，公交车司机的声音带着慌乱：“有人被撞，而且伤得不轻。”
1: 说在西华路二段，有一辆两轮车与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两轮车倒地，与他的公交车又发生了擦挂。有人受伤。
0: 民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经被拉走了，但留在现场的痕迹却更加让人揪心。在电动车与小轿车的旁边，还停着一辆公交车。
1: 其中呢，罗全驾驶小型汽车呢，是停在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的。他的驾驶室一侧的车门呢，边缘处有明显的受损痕迹，而拼速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呢，是倒在小型汽车左前侧个机飞分道线上，离小型汽车非常近。那么在车头前方大概4-5米的位置有一滩血迹，而公交车呢是停在我们西华路二段的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
0: 白色小轿车斜停在非机动车道，电动车倒在分道线上，公交车停在20米开外，三辆车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案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经过我们的综合调查，证据显示，在2024年10月8号中午1点27分左右，宾华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经过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往前方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车发生碰撞，而后呢？两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又与正常行驶的由苏武驾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宾华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0: 事故发生在下午1点27分，从报警到出警不过短短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里，一条鲜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生死边缘。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造成这一切的仅仅是小轿车驾驶员的一个动作。
1: 当宾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距罗全的小车非常近的时候，那么罗全突然大幅度打开车门，导致了电动自行车车身与小车的车门边缘处发生了碰撞，就而倒地的。
0: 警方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小轿车驾驶员罗某全负全部责任。然而其对认定结果不服，申请复核，相关部门维持了原认定。随后不久，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罗某全提起公诉。那么罗某全开车门的动作真的是电动车驾驶员死亡的直接原因吗？他又会拿出怎样的说辞来为自己辩解？法庭之上，被告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
2: 受害人存在违法改装车辆，且改装车辆影响到车辆的转向功能。
0: 车毁人亡，死者本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3: 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人家躲无可躲。
0: 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致命开门杀。2026年4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传被告人罗元全到庭。
0: 罗某全，男，1972年出生，小学文化，个体经商户。法庭上，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显得局促而茫然。那么，这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被告人，又会对案发当天的那场交通事故作何解释呢？法庭审理又将会揭开怎样的案件真相？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法庭调查由审判员许文英主持。
5: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南顺检刑诉2025-584号。
0: 公诉人指控，2024年11月8日13时许，被告人违规停放小轿车，并打开主驾驶室车门，碰撞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车。 导致被害人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
6: 案发后，罗全在现场等待交警出警，被害人抢救费用22万余元，罗全垫付了其中的69868.51元。经被害人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判决为罗全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赔付被害人家属120余万元，返还69868.51元。
0: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某全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被告人罗全，刚才公诉人向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你是否听清楚？
7: 听清楚了。
5: 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是否一致？
7: 一致。
5: 你对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罪名有异议？
7: 没异议。
5: 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7: 自愿。
5: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6: 由法庭
5: 准许。
6: 对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你负全部责任，你是否认可？
7: 认可。
6: 这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认可？今天认可的原因？
7: 之前也是认可的呀，认可就是他这个小细节我们不认可嘛。
6: 这之前你是不认可对李全？
7: 之前我们只是不认可他那个电瓶车。
0: 被告人说，被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细节让罗某全在当庭认罪的同时依然有所保留呢？
4: 你在事发的时候打开车门之前，是否看了车辆的后视镜？
7: 看了。
4: 除看后视镜之外，打开车门的时候是否还向后面进行了观察？
7: 观察了。
4: 观察了，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被害人呢？
7: 我先观察了没人，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有个车当做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0: 令人意外的是，罗某全称自己在案发当天在开车门前认真观察了后方，并没有发现有车辆，是后面有车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是被害人自己撞到了他已经打开的车门上。那么被告人的说法属实吗？
5: 被告人坐下，现在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
8: 下面出示现场勘验笔录。在车体痕迹勘验证实，被告人的轿车驾驶位车门框与被害人的电动车车身右侧保险杠发生了碰撞，此图为公交车右下角被撞凹向内。下面出示死亡证明尸体处理通知书证实冰华于2024年11月14日死亡。下面出示死因鉴定尸检报告，主要证实冰华的死亡原因符合剧烈的钝性机械性暴力作用致颅脑并胸腹盆部多发损伤死亡。
0: 然而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一份证据却让案件变得更为复杂。
8: 下面出示被害人冰华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性能鉴定，主要证实一，该车的转向系方向板后视镜支座上加装了金属支架，影响转向功能，存在事故前安全隐患。二，该车的行车制动系锁检项目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三，该车系套牌车辆。
2: 受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存在违法改装的情形，车上脚踏的位置装有重物，存在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同时在被告人驾驶车辆后面有一辆红色的机动车违法长时间停放。
7: 然后我们那个车跟我那个车的距离，后面那个红车跟我车的距离大概就10米5米，他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0: 那么被告人提出的质疑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吗？为了彻底调查清楚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公诉人接下来出示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8: 第一段视频是路边 商家监控视频。现在在13时26分16秒，被害人进入到视频中，他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被告人车辆为这辆白色

0: 小车，违停在前方机动车道右边，留出来接近一米宽度的通行空间，此时距离被告人车辆约七米。此时为17秒左右，被告人车辆左前车门开始打开，此时被害人距离被告人车辆约四米。在17秒至18秒，被告人车门大幅度打开过程中，被害人与车门边缘发生碰撞，此时公交车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路内，距离道路边缘约20厘米，在被害人左后方大约2米位置。第19秒至20秒，被害人被车门撞倒后弹向了机动车道，公交车向左紧急变道，距离道路边缘约50厘米，被害人被弹到了公交车右边车下，与公交车发生碰撞。第21秒，被告人下车，公交车躲避到了左边车道。
1: 监控视频显示，从罗某全的车门微动到大幅打开，再到碰撞发生，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被害人甚至没有反应的机会。那么罗某全口中那辆挡住视线的红车在视频里又是什么位置呢？他真的能挡住一个成年人的观察视线吗？
0: 下面出示第二段监控视频，是公交车的监控行车记录仪，主要证实13时27分15秒时，被害人正常行驶骑行非机动车道内，在红车车尾位置距离被告人车辆约6米左右，被告人左前方车门缓慢打开，16秒，被害人骑行到了红车车头位置，距离被告人车门约2至3米位置，被告人车门快速大幅度打开，17秒，车门直接撞翻了被害人的两轮车，将被害人及其车辆弹到了机动车道中，交公交车向左边大幅度变道避让，并从被害人倒地位置驶过。
1: 涉案车辆车检报告显示，案发时公交车的速度介于31千米每小时至34千米每小时之间，被害人的电动车速度介于21千米每小时至24千米每小时之间，都没有超过规定速度。
0: 下面出示第三段视频，是道路对面监控视频，被告人车门打开，被害人以及两轮电动车躺在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
1: 那么被害人的电动车有改装有套牌，为什么不担责？公交车明明撞了人，为什么也不担责？而那辆红车到底挡没挡视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2: 请问证人，交警部门在被害人所骑行的电动两轮车，这个车辆啊违法加装了雨棚，而且这个车辆有套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全应当负全责？
3: 综合我们所取的调查所取的证据，那么我们的华骑行电动自行车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后，以直线行驶的稳定直线行驶的方式向前行驶，那么直至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虽然他加装了雨棚，但是呢与事故的成因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呢，虽然他有使用其他非机动车道套牌的一个违法行为，但是也与我们本次事故的成因没有关系。
4: 辩护人向证人发问：
5: 后车的停放是否会影响被告人在开车门前对后方来车的观察视线，以及是否影响受害人驾驶二轮车辆从后方驶来对前面被告人突然开车门的观察视线？
3: 宾华骑行两轮电动自行车进入我们那个非机动车道以后啊，他是在我们的两辆违停车辆左侧车身与白色的机非分道线之间的区域，那么一个直线的向前行驶。那么所以说后车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的当事人罗全的他一个观察一个视线的问题的。
1: 更重要的是，被告人停放车辆的位置是非机动车道，那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会出具哪些证据呢？
6: 首先是第一组证据，罗全的

0: 经济状况证明。罗全权其配偶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经济收入。罗全权本人患脑梗死、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疾病，需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1: 辩护人还拿出了借款凭证等，用以证实被告人积极筹措资金救治被害人，同时还出示了一份民事判决书，证明2026年4月被害人家属针对这起事故提起民事诉讼后，在罗某权的积极配合下，保险公司已赔付了家属122万元，被告人罗某权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尽力弥补了。然而这一点却遭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质疑。
2: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是真正惨的呀，对的吗？所以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担呐。由于你的行为，一个人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现在支离破碎。
1: 家属说，被害人当天出门是为了给读书的孩子送饭，这是宾某华生前最后做的一件事。而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抢救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2: 我们在医院打电话给他，希望拿点钱出来，来这个继续救助，因为 ICU 那个费用很高。当时打电话了以后，他说没有办法，老火。我哥说，那现在人躺在这里头，你想想办法。他说老火没有办法。然后第三遍还是说没有办法，你们该怎么都可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哥哥才很生气，就说你这样，我们抢救的时候你这样不作为，那么以后你如果想让我们谅解的时候，我们也绝不谅解。
1: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保险公司赔付了122万元，卢某全被拒保候审，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始终只有一个，绝不谅解。而这场事故对那个即将高考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场无法愈合的创伤。
2: 孩子影响很大呀，就说孩子呢，觉得就妈妈给我来送饭，然后这个原因造成妈妈走了，他很自责，他到现在走不出来，很自责，然后孩子学习也受了很大的影响。
1: 老司机一次疏忽竟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事故。
3: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1: 被害人家属怒斥被告人卖惨，要求严惩。
2: 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呐。
1: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
4: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5: 法庭辩论由审判员杨若潇主持。
6: 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7: 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由被告人罗全在无视他人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致死一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1: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事故的发生系多个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存在违法改装、套牌，不符合上路行驶的相关规定，同时被告人车辆后方违停的红色车辆可能阻碍被告人的观察视线，对此公诉人不予认可。
7: 公诉人的结论是从客观证据里面得出的结论，它是客观事实，不是罗全说他观察了他就观察了。这个红车是完全不能阻挡你的视线，这个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根据本案情节以及被告人当庭的认罪悔罪态度，建议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罗全有期徒刑1年刑罚处罚。
6: 被告人罗全起立，由你就本案的量刑进行自行辩护。
3: 我请求法官那个我判个缓刑嘛，然后我们家庭确实了，如果进去的话，我两个娃儿一个老婆无法生活。
5: 下面由被告人罗全做最后陈述。
3: 我认罪认罚，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家庭责任，现在我本人周身都是毛病，还有家庭情况，还有两个小娃儿读书，确实很麻烦，谢谢法官。
5: 今天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休庭。

0: 采访中，被告人说自己有着20多年的驾龄，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交通事故。提及当天的事情，他仍然觉得很恍惚。
1: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都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因为当时我下车在那边买东西，买东西我下车以后，然后把东西买了，我上车，上车以后我就准备走了噻，准备走了，我看还有个东西没拿来，然后我就又下车，我就准备下车，开了一点车门，到那个视频上都看得到的，然后开一点车门，然后看到后面没人，我就最后再开大一点，哎，他人就车子就撞上来了，一个电瓶车。
0: 卢某全说，被害人倒地后还有意识，还给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以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骨折，没有想到会造成死亡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真的已经拼尽全力想挽留住被害人的生命。
1: 我总共银行卡里面就1万多块钱，我花呗用了2万，借了3万，然后信用卡用了3万，2万，一下7万块钱，之后还垫了不少吗？我已经拼尽我的全力了，给他垫付了，就差买房子卖命了，我都垫给他了，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能力。
0: 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那辆公交车，可能被害人和他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场事故对自己的家庭打击也不小，如今只希望法庭能够看到他的认罪态度，稍稍缓解一下他的压力。那么罗某全最终又会面临怎样的判决呢？法庭审理，还原案件真相，究竟谁该为生命的代价负责？
2: 请问证人，为什么在本次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某全应当负全责？
0: 疏忽大意开门杀，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1: 我就是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嘛。
0: 请继续关注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的致命开门杀。
3: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点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 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7: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

0: 车身右侧保险杠，被告人开车门将在属于路权范围内骑行的被害人撞到，被害人没有采取观察和减速制动的时间和空间，即使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没有套牌，没有加装金属支架，没有搭载其他物品，该事故仍然会发生，因此被害人不应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被害人被被告人开车门撞倒之后，随即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因公交车正常行驶且在事故发生时采取了紧急的避让措施，也尽到了避让责任，公交车驾驶人员无违法行为。公交车碰撞被害人仅在二者之间存在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公交车没有违法行为，它不是一个法益侵害行为，所以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人违规停放车辆，开门时疏于观察，妨碍了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正常行驶，被告人开车门将被害人撞倒，是造成被害人死亡唯一的刑法上的原因。
1: 同时，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卢某全有自首情节，具有悔罪表现。
0: 判决如下：被告人卢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啊，就是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它一般的发生在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而比如说静止状态下，像违规停放这种啊，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违规停放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违规停放，它确实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一旦造成了严重的事故的话，它也是会上升到刑事的高度。
1: 202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更为完善的司法解释。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本案中，两个家庭因为一扇门从此改变了轨迹，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停车时多走几步，开门时多看一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强筋骨

0: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0: 保鲜膜能不能进微波炉？很多人热饭菜时喜欢给碗上盖一层保鲜膜，其实这个习惯有风险，关键看使用的是哪种保鲜膜。现在市场上的保鲜膜大体分为两类，普通保鲜膜只适用于冰箱保鲜，另一种保鲜膜叫微波炉保鲜膜。这种保鲜膜经过特殊处理，耐热性和安全性远优于普通款。普通保鲜膜在微波炉高温环境下容易发生软化变形，部分材质还可能析出有害化学物质，渗入食物当中，长期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所以日常使用时要注意，只有明确标识微波炉适用的保鲜膜，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使用，没有标注的要及时撕掉，养成安全健康的饮食习惯。
11: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对不起了。
1: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2: 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3: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4: 我去上了前所转了，我小孩都背走了。
5: 我为那个事情导致了报案的，
6: 找不到这个人。
3: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42年寻亲路》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7: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3: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7: 所以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3: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8: 啊，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成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啦，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是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3: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 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8: 那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扫，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3: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8: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那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刚好去拿来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3: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8: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

0: 是你老爸去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呢、啊。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1: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0: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1: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0: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他说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1: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如果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1: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1: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1: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1: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4: 我在想这个是应该大海捞针吧？
3: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2: 啊，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啊，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0: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助力，执法尽责，两条平行的人生轨迹终于交汇。高墙内外系列节目《铁窗暖阳四十二年寻亲路》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1: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我是当时这个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0: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2: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3: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4: 当时把他哭得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去卖了。我说那个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卖的。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两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4: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2: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找就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4: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不到这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两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2: 看着那个偶尔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那个打了我的儿子。
0: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两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4: 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勾过大队十岁。我为那个事情去找过几次，找过两三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0: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 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2: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官县里的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我们找了一个半名的，不当人了。
5: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嘛，可能就会哭，哭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0: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4: 我就问他，我你叫徐道福？他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0: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4: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0: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4: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待在河南的这个竹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竹马店都找过的。
2: 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好工地建筑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点钱。
0: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2: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每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4: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0: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6: 跟我说有眉目了，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想做梦一样。
2: 他说你的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7: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3、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0: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一跪下我就控制不住，当时那种气真的是跪下我就叫妈呀，我就觉得一下子那种这么多年的委屈也好失恋也好一下子迸发出来。

0: 当然我现在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一声，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40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挥别。我真的是想不了，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伴侣。
2: 没有，
3: 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
2: 不要这样讲，妈妈。
4: 我就觉得从那一刻开始，好像人生真的是希望还是蛮大的，啊，也很幸运。能在有生之年能见到双亲，不幸中的万幸。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省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5: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5: 对，
2: 很
5: 感谢。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5: 是。
3: 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第一位就是了，我们也。
2: 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5: 看一下。
2: 父母就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啊，
5: 是
3: 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5: 原来你跟爸
2: 爸，我知道是什
3: 么，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明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6: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3: 领导，我想辞职。
2: 辞职？
3: 我想回丽水。
2: 副局长的任命这个月底就下来了。

0: 其实赵立东很清楚，根本就抓不到高启强任何把柄，把他逼急了就是随便找个人顶罪，然后把这事儿做成一个最普通的抢劫案。
1: 凶手的行为这么反常，怎么能作为一个普通的抢劫案呢？
2: 就是找一个有吸毒史的人，就假如说那天吸毒了脑子不清楚，
0: 这道理谁都明白，就是陆警官不明白，一天到晚追着我问东问西，还想严惩凶手。
2: 他不是不明白，他只是想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0: 要是有一天你们找到陆警官，一定要告诉我，我要去看看他，我欠他的。
2: 你今天晚上讲的就是他当年想听的，你不欠他，你们两清了。
3: 小陈，
4: 哎，
3: 靠边停一下，给我买瓶水。
4: 好的好的。

0: 区域中的专案组已经堵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不听你解释，你的人什么时候能到丽水县？赶紧去盯着王丽。我就怕他讲话没轻没重的给我惹麻烦。要是没有我，高启祥早就把你给吃了。
1: 王丽啊，当时坚持要回丽水县，赵市长为此伤心了很久。
2: 知遇之恩呐，有这么大个领导，看得起你，这多不容易啊。所以这人呐，不能总考虑自己。
3: 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抢劫犯一直没有抓到，王丽担心自己的安全，也有他的道理。
4: 你说的没错，
1: 我不得不承认啊，京海确实有一批人，总想扰乱咱们大环境。拖垮咱们京海的发展。
3: 您说的这些都是谁啊？
1: 这个嘛，领导没法话，我也不能多嘴啊，对吧？不过你刚刚提到了供电局，我倒是有一个故事啊，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全当闲谈消遣，好不好？
3: 您放心，这个我们知道。
1: 我记得是2017年，一个大型的制药厂要落户咱们京海，赵市长亲自给办下来的，忙前忙后的差不多有2年多，地是批了，厂子却一直建不起来，是因为供电局一直卡着施工方案，他就是不放，都快把这项目拖黄了。后来不得已啊，我们又找了一家本市的电力公司，又重新的做了方案。1000万的项目，生生变成了3000万。
5: 本市的电力公司，你指的是哪家？
1: 那还能是哪家啊？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啊。他们那个总经理马涛和供电局的杨副局长，他们两个关系啊，不一般。
5: 你怀疑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
1: 咱们只是闲聊啊。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在整个事情看下来，企业的经营受损，政府的诚信受损，城市的发展受损，最重要的是人民的利益受损了呀。这么大的损失，钱都让谁赚了啊？
6: 我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谈谈为人民服务的事。你在市政府，孟德海在人大，论起来你们都是从我这里走出去的。就应该通力合作，为京海做贡献。
7: 王老，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根子它不在我这儿。您为什么不管教一下孟德海呢？哎，
6: 孟德海眼高于顶，他看得起谁呀？他那性格这几年没少遭罪，你就不要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7: 既然您这么说了，那我就一定朝着稳定团结方向去努力。
6: 听说孟德海的姑爷杨建当初竞争副局长的事情又翻出来了。
7: 是啊，今天专案组派了2个小孩子直接就冲进我办公室去了，非常的不客气。我是编了个理由才来看您的。
6: 这个徐总，什么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

0: 人家胃口大着呢，要把咱们京海啊一口一口的全都吞掉。所以啊，
1: 你和高启强、孟德海就不要再你扯胳膊我扯你腿的了。船翻了，谁都跑不了。根据开发商的反应，这一套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最初楼盘规划开始。 就要跟马涛的电力事业公司打好招呼，把条件啊、价格什么都谈好，再让其他几个电力公司过来陪标，装一装样子。
2: 而且电力工程的费用啊，虚高很严重，如果你不认，就别想把工程的临时用电改成永久用电。
1: 就算他们交了这笔费用，在房子验收的时候，供电局还要来卡一次脖子，他们会找一些理由不收房。
3: 所以开发商就不得不再一次的请客送礼，再给供电局交上一笔验收费。
4: 用电方案也是杨建他们出，这明面上一个方案，实际啊又是另一套。
5: 工程一笔钱，用电方案暗度陈仓，验收的时候又是一笔钱。楼盘成本提高了，这多出来的钱啊，
6: 最终这些费用只能全部转嫁到买房人身上。哎，好算计，一顿操作猛如虎啊！
4: 这就相当于。
7: 京海老百姓用贷款的钱养了一批吸血鬼，这京海的天儿真是说变就变。小刘呢？
8: 你们让他来，让他回去。
7: 那我送你走，
8: 给我打一车。
7: 行，我给你打车。
8: 哎，哥。哎。10年前。 你叫我们开公司，就在这儿。
9: 真快啊！
8: 但是您这酒量可比10年前差多了。
9: 是。
8: 哎，我那个东南亚的朋友联系上了。
9: 干什么的？
8: 搞旅游的，
9: 随时。

0: 那是安心吗？
1: 回去吧，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找我的。
0: 那行，慢点。

0: 老板，
1: 哎，
0: 给我来一份跟这一样的。
1: 啊，
2: 吃这个，没动。
0: 不用了啊。
1: 啊。
0: 一晚上净顾着喝酒了，什么也没吃，饿死了。过来找我啊？
2: 没有啊，
0: 你来干什么呀？也不进去，
2: 看看牛河长什么样。我以前在刑警队的时候，李想天天忙他的，张彪不待见我，我就愿意跟我那些徒弟们混在一起。我有个徒弟你认得啊，鹿晗。
0: 那时候坐在窗口这孩子吧，
2: 嗯，他就好吃这个，我是一直不爱吃。你说一个好好大活人，一失踪就六七年，哪儿去了呢？
0: 那大鹏没了。
2: 哎，你说他会不会说根本就没有死，就藏在什么地方躲着呢？那等到合适的时机，呱蹦出来，然后吓我们一跳。
0: 没你这么顽皮。
2: 那最后接手那个案子是228枪击案，你知道啊？
0: 有点印象。
2: 没有点印象。受害人你们同事吗？王丽吗？
0: 哪个王丽？
2: 就你们单位那个王丽啊。副总工，我跟你竞争过那个副局长吗？
3: 啊，我那个时候是人力部主任。
2: 他后来调回老家了吗？

0: 当上了副局长。你说他要没调回老家，当了副局长，是不是他也就跟小鹿一样失踪了啊？你说喝风喝酒啊，怀疑我啊？两个老战友，老哥俩聊聊过去的老案子，有问题吗？扯那么远。
1: 王丽还有陆环这案子，我当时就是听说了，那也就是听说了，
0: 跟你无关，
1: 跟我无关，
0: 毫不知情，
1: 毫不知情，
0: 从未参与，
1: 从未参与。
0: 哦，那你对警徽发誓？
1: 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警徽。
0: 来，对着字儿，来，发个誓，来。
1: 我发誓，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过去，我接。这顿是你请我，还是专案组请？
1: 我。哎，下顿谁请就不一定了啊。

0: 你每次过来啊，怎么不带太太和孩子过来？
1: 孩子小，怕生。
0: 小就应该带出来见见世面，见多了就不处了嘛。我听他们幼儿园老师说，他的班里面也是这样，有点独来独往，对吧？
1: 啊，有点。嗯。
0: 你有没有听说啊？你们那里马上要空降一个副总工过来，对吧？
1: 嗯。
0: 外面你知道怎么说吗？说赵立东了，想让这个人跟你竞争副局长，你知道吧？
1: 听说了，但也听说好像能力上一般般吧，下面人也不太服他。
0: 这种人是人命，能力不重要，下面怎么想也不重要，关键是看上面怎么决定的。
1: 哎，赵立东把上面疏通的还挺好。估计这结果也改变不了了。
0: 上面改变不了不重要。你说，要是他本人放弃跟你竞选，那不就是你了吗？
1: 没必要吧？
0: 你放心好了啊，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来吧，我先恭喜你啊。做供电局的副局长。

0: 专案组找你谈话了，都说些什么了？
1: 没说什么，就说了一些高启祥的事儿。
0: 领导呢？
1: 领导的事儿，就说了一点儿。
0: 哪方面的一点点？
1: 无非是一些谈话呀、饭局呀，还有谭思言。
0: 你提到了谭思言，
1: 主要是我要不说一些，专案组也不相信啊。
0: 那我得替领导好好感谢你啊。

0: 救命啊！
1: 你喊也冒得用了，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0: 你要干什么？我可是领导的人。
1: 没错，我们都是领导的人呐。那领导有事情，我们当然要拔刀相助了。
0: 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1: 你提到了谭思言，还嫌说的不够多吗？正好领导要搞高启强，干脆你也出把力。专案组刚刚找你了解过高启强的事儿，你就没了。你想想，他们会怀疑谁呀？
0: 救命啊！

0: 刑法第232条规定啊，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哎，咋不开灯啊？
2: 闪电了。
1: 开灯。

0: 走。
1: 回来了吧？
2: 哎，回来了。
3: 那不行。

0: 老头是两天在医院一直陪着咱妈，一宿一宿的不睡觉，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岁数这么熬能受得了？你得劝劝。
1: 我哪劝得动？
2: 你炖的什么汤？
0: 百合猪掌生鱼汤。
2: 嗯，
0: 炖一上午了，老头补不起。
3: 小玉。
4: 哎，爸。
0: 杨健。
2: 哎。
0: 你们俩出来。
3: 哎，
0: 爸爸，
5: 小玉，我跟杨健说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3: 这屋里一共咱们三个人，就非得瞒着我呀？
4: 差不多，那时间差不多了，去接孩子，你快点吧，我还得赶紧把饭弄了。

0: 徐忠的指导组和安心的专案组都在盯着你的供电局，你知道吗？啊。关于你和高启祥的传言，我听到过一些。我从来没有当面问过你。今天就我们两个人，你实话告诉我。 看着我，你把实话告诉我，我才知道该怎么救你。我知道，马超、罗天恒也猜到你和高启强有往来，但绝没想到你们会勾结的这么早，陷得这么深。
1: 做生意嘛，得有个好大手。您也知道，高启强是个能人，
0: 他越能越要离他远点，你不知道吗？这种人不择手段，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
1: 228持枪抢劫案，你参与了没有？毫不知情，从未参与。
0: 鹿晗失踪呢？
1: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高启强对我是有防备心的，他做什么从来不会明说，也不会留下任何的证据。就算是生意上的事儿，也是我们和唐小虎这边对接，他自己不出面，藏得特别深。没沾明案就好，
0: 还算你有点良知。
1: 小玉知道多少？我跟他没有说过任何事儿，但我觉得他多少能猜出一部分。
2: 小玉那边我来说，你要对你犯过的错负责。
3: 爸，我还有补救的机会吗？邦丽失踪了。 他失踪是在他们家小区，监控设备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省厅的专家已经奔赴现场了。你什么意见？
2: 至少，应该不是高启强做的吧？
3: 为什么？
2: 因为如果王丽确实是掌握着高启强的证据的话，高启强不可能等到今天才下手。
3: 唯一的理由是，有人想把
2: 金海的水搅浑，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更不能受到干扰，应该集中精力继续查电力系统。还有一件事，
3: 孟德海，杨杰，最近活动频繁。 他和孟德海的这层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排除。猜到了，这真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如果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先撤下来。不，我们指导组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评价。这个什么王丽失踪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跟我的判断一样。
3: 现在啊。 我是四面楚歌，整个京海屁大点的事都栽到我的头上来，好像把我整死，你们就能结案了。

0: 你呢是一个明辨是非的警察，千万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啊。
1: 不用跟我讲我该怎么做，也不用把自己摘得那么干净。哇，
0: 你要说别的事情我还能陪你聊一聊。你说这叫什么王队长，我确实一点都不知道。
2: 小兰来了
0: 对吧？还有一个，最近我觉得很奇怪。
1: 你们什么？
0: 回头再讲。我以为你请我吃饭，我就把小兰也叫上了。真是好像得有20多年咱们三个人没有坐在一起了啊。安夏，咱们三个人干一杯。

0: 不管是以前的建工集团还是现在的强盛集团，小兰是从来没有过问过我公司里的事情。简单讲呢，我是我，你是你，小兰是小兰，咱不要混为一谈啊。你们两个人呢岁数也不小了，我哎，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我的妹夫是安心，我是非常愿意的啊。哎，我那还有个会，你们接着吃饭。
1: 哎，啊，
0: 我这个呀，我已经买单了，你待会点，他买单。啊，
2: 哥，哎，
3: 那个我呀，回去我也有一个。
0: 你呀，要真不喜欢，就说清楚。他等了20年，帮帮忙啊！你们俩。

0: 我哥他就这样，给我打好多电话，不影响你工作吧？下班了。那就好。最近怎么不来医院看伤了？不疼了吗？哎呀，
1: 我这个胳膊看不看的也好不了。你该吃药得吃药。吃不吃也好不了。
0: 你得坚持。哎呀，坚持不坚持也好不了。
1: 可能能治好你的不是我吧？

0: 最近我们医院要组一个医疗队去支援非洲，我打算报名。
1: 蛮好。
0: 说是可以有一名家属陪同。
1: 等你想好了，报了名了，把日程跟我讲，走的那天我开车送你去机场。

0: 去抢。
1: 哎，哪位？
2: 哎，王秘书你好啊。
3: 哎，我是高启强，我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赵市长汇报一下，您看能不能安排我们见个面？
0: 你也知道的啊，这个领导最近很忙的，
4: 做什么事儿啊，问什么话题先预约，得等到下个月常委会了。
3: 我怕来不及啊。
4: 我可以帮你转达呀。
3: 是这样的哈，想必。

0: 你也应该也知道，原来市刑警队的安心现在调到了指导组下面的一个专案小组，他最近呢盯我盯得很紧，能不能看在我这些年替赵市长鞍前马后也做了不少工作，让他老人家出面帮我化解一下。
1: 高总啊，给京海做贡献的人可不止你一个，别把自己看得太重。
0: 但他们都不认识谭四爷。
2: 我可认识，
0: 当初聊得还挺投缘，他告诉我很多事情，比如录音笔。
1: 高总啊，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这个现在京海呢也不太平，不如换个地方发展，
2: 大家都开心。
0: 您的意思是希望离开京海对吗？
3: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呀。
0: 那烦请您转告赵市长，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4: 他找死。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伙，我刚才跟赵立东他们就算是翻脸了。昨晚的事儿，杨建和金海店的实业应该马上也要完蛋，咱们这边准备的怎么样？现在账目这块呢已经捋得很清楚了，有十几个小的工程，我觉得到时候可以让项目经理。
1: 还有快去去顶一下锅，三五年就出来。还有他们那个杨建和马涛，最近先别和他们联系啊。我有种感觉，这两个人应该马上也会出事儿的。
2: 强哥，我听说马涛手里有枪啊。
1: 那好啊，有枪好，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好。
3: 马经理，行啊，你们这手段现在够高明的呀，都做成奶茶了。我发誓，我真的戒了，我这几年尿检全都是合格的。
4: 你戒不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抓你。
5: 我就实在是想不通。你不用想通，少打听。
6: 你好，我们是专案组的。
7: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益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26，400002892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香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8: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行了，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
1: 我不会喝酒，行哥。

0: 那我敬你。
1: 干嘛呢？
2: 椰子呀，
3: 没事。说，
4: 哎，你这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3: 继续说。
4: 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有个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呦，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5: 星哥，没事吧？
3: 没事。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了，你怕什么呀？
1: 相信我，看着办。
0: 秦哥等着呢，
1: 刚一道歉，让咱弟早点出来。
2: 你要是怂了。

0: 平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啊，聊得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我不去！
0: 别！你干嘛呀？
1: 小山还没出来呢。得救他。

0: 松口，
1: 为了你弟弟，你要是松了口，
0: 我打死他。
1: 你怕我什么？放不放徐小山，在你。
2: 小姨，赶紧吃饭。哎，什么 A？ 先吃饭。
3: 你把表还给我，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
2: 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
3: 行，洗手吃饭。
2: 对了，快去吧。
3: 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
2: 那还赶紧吃饭。
3: 哎，小姨
2: 啊，
3: 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
2: 怎么了？
3: 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2: 啊？
3: 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
2: 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跨域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4: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2: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道。
4: 停。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2: 谁跟我比？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4: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2: 瞧这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
4: 哎，小叶，
2: 嗯，
4: 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2: 说。
4: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4: 那天我在局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2: 你观察挺仔细，别那么八卦行不行？
4: 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
2: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4: 这么精彩啊。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2: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4: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2: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4: 真的假的？
2: 嗯。
4: 有意思啊。
2: 王夏。
4: 嗯。
2: 以后像美丽贷这种案子你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4: 小叶，
2: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4: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嗯，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2: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
3: 小姨别打了，
2: 赶紧吃吧你。
4: 说好了啊，
2: 手表搁这儿了啊。不就是拿手表吗？
5: 老张头，腿好点了吗？好多了。你腰也没事了吧？
6: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7: 香蕉。
6: 香蕉？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7: 我肥呀。
6: 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
7: 香蕉。
6: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 这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甜的香蕉。来了。哎，别别，是这么大，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7: 哎呀，我是谁呀？俩孙子来了！奶奶，想你了啊！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
8: 你媳妇儿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啊？问你呢，你妈呢？
9: 我妈采访去了。 奶奶，我妈放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7: 当记者好。啊，来，
9: 奶奶。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7: 当记者呀。哎呦，
9: 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来了。
8: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
9: 我要发现你干坏事儿。
7: 踢死！哎呀，真好哎！
9: 奶奶，奶奶，我爸说踢死我。
7: 他踢死谁呀？他锤吧！
9: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7: 他锤吧！
9: 对呀、啊，
7: 要踢死谁呀？
9: 嗯、
7: 孙子，
9: 哎，
7: 咱该吃吃，该喝喝，没见了吧？
9: 哎呦，奶奶，您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7: 给你攒着呢。

0: 哎，500块钱。
1: 哎，妈妈妈，你别给他，别给他。
2: 他拿着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0: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孙子，装好了。
3: 哎，
0: 装好了。
3: 哎，奶奶，我装好了。
0: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做这一个人呢？他
3: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0: 他当记者？
3: 对。
0: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3: 好工作，
0: 好工作呀。
3: 奶奶，我上学晚了，我上学去了啊。
0: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没说完呢，咋就走了？

子，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
1: 哎，胡所啊。那个叫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鑫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不会有后患的。啊，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私了完事儿。
1: 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0: 哎，那我可能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个孩子拉了吓唬吓就完了，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了还是私了啊？
2: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3: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啊，你们定。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0: 哦，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3: 胡总，
1: 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0: 哎呦，高先生，谢谢啊，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寻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一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

0: 二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十九签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没这儿。
1: 我想一下。
3: 一手烟。
1: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就是他。
0: 行，那你过来。
3: 还有这儿，
0: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谢谢警察叔叔。

0: 张生，你去哪儿了？
1: 姐，我没事儿。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2: 你最好给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姐，你怎么了？
2: 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
3: 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还能丢了不成？
2: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3: 你不用担心我，姐。
2: 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4: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我去找你。
2: 好，我等着你啊。
4: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
0: 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
0: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你得说。

0: 的更具体一点。
1: 他们让我咬住桌角，然后就……
2: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
1: 我太害怕了。
3: 哎呦，
4: 去，
3: 还有一个，
5: 霍总，东西出来了，
4: 放那儿吧。
3: 他们都叫他鑫哥。
5: 走了，霍总。
0: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你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
1: 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我喝了一口。
0: 又嗑药了？我没有。你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
1: 你确定没有？
0: 我确定。
1: 哎，自己看，药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
2: 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1: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们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呢，又嗑了药，酒精加药，你记不清楚了，就产生了幻觉了，所以第二天早上你一醒。
0: 所以你就误以为他们把你强奸了。没有误以为，我没有产生幻觉，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1: 别急，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

0: 薛梅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子立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了。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子立案重新指明了方向。
1: 我有同感。如果薛梅。
0: 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你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1: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件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子立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滩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排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2: 哟，刚顾不上吃。
3: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4: 你吃了吗？
3: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2: 真的？
1: 嗯，
2: 靠谱。现场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宣威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嗯，
2: 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2: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2: 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的宣梅的血迹，对吧？
1: 对，宣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2: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
1: 扩大排查范围。明白。
5: 雪梅找到了吗？
6: 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
5: 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6: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
5: 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
6: 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立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5: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6: 明白，放长线。
5: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翻供。
7: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
5: 嗯，
7: 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8: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新村项目，只有投入没有回款。
7: 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
8: 我们的良品开发贷就要到期了，需要归还。
7: 虽然我们还有3宗大宗交易3亿，但它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我们招收了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9: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7: 好的，李总。

0: 哎，秦老，
1: 文良，
2: 那李总，
0: 坐坐坐坐坐。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1: 哎，看看吧，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嗯，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0: 海哥，在哪儿呢？
2: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返的楼高头，可进了一个开了光的渔区，放在马哥哥的骨灰盒里。聊吧。
3: 我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吗？齐了，
4: 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0: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解释一下。
1: 啊，陈总，你先坐着，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
5: 对。
1: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5: 对。
1: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0: 秦老板，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1: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0: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太不稳重了吧，太不稳重。
3: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6: 小周，小周，

哟，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城阳信力肯定也是乱的。

0: 行吗？
1: 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2: 哎，
1: 哦，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3: 李三阳，
1: 哎，
3: 走，去跟聊两句。
1: 好啊。
4: 别动，进去。
1: 哎，单亮，
5: 杨英，
1: 啊，
4: 李总，
1: 请。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心掌为人。

0: 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9: 血糖高吗？
1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0: 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啊。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
1: 太稳重了吧，太稳重。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还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也行，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儿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这熟透。

0: 小周，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1: 我井水倒了。
2: 你们几点得吧？行了，行了，行了，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3: 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李三英，
2: 走，去跟李二两去。好啊。回头，进去。哎，单亮。
4: 杨英，
2: 啊，李总，请。

0: 海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的。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头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
0: 海哥，您别急啊，听我跟你解释。这几天
2: 闭嘴，闭嘴。
1: 泽哥，你把他牵着来。
0: 海哥，这什么意思？
1: 这高头有你的10%的股份，你把这个10%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0: 海哥，
1: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0: 签不了。
1: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的。

0: 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这里监控啊，在监控。你到底枪不枪？
1: 你们是干什么？
0: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
2: 海哥，别冲动！海哥，别冲动！
0: 你到底签不签？
3: 你不告诉我，他告诉你。
1: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0: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来买单。李成阳，
1: 啊，
0: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2: 海哥，让我考虑考虑。
0: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0: 轻点，轻点，轻点！哎，我不动了！哎，哎，你跟海哥说我签了，海哥，海哥，我签了！海哥，海哥，别费劲了，没这道手续了！哎，海哥，行了，签了，签了，海哥。
1: 海哥，你和马春儿真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咱们在一起十年了，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得罪你？
2: 蓝总，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的人。 你说我们可以认为搞上了，乌龙的城市搞了几百个八千万，这样不香吗？自从你来了以后，这也不能走，哪也不能走，搞得我们安个不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好，
2: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我跟你说啊。 大师啊，跟我们上个命令，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偏门的，我们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我走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挪，跟你们的关系想埋就埋，想赶就赶。

0: 喂，莫思明，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吗？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1: 不在，公司欠你们的钱，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书里也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好。 马帅这十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你好好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
0: 公司打工行吗？行吗，海哥？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第二，大嫂。
1: 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马总是我兄弟啊，心帅是马帅的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要我薪水五份，
0: 然后呢？
1: 给呢？
0: 为什么？
1: 不给要我腿。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你全都给老海了，啊？不然呢？我残废了，你养我？
1: 老海干得好，牛逼！
0: 牛逼！
1: 看什么呢？看你尿男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
0: 要不你爸那就加点钱给他，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你重要。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弄死。我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 你听明白了吗？
1: 不冲突。
0: 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陈阳，我跟你说，哎，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那总行了吧？
1: 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组长，您的意思？耗了10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2: 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3: 这么说，他离开心衰了？
2: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4: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3: 那为啥？
1: 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应该是他师父林汉的死，那和他离开心外有什么关系？
5: 耗了10年，最后功亏一篑。
1: 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5: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 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我想爸爸。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里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个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 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

0: 哎，嫂子，您说。
1: 站着，
2: 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3: 哎，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
4: 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2: 哎，应该。
4: 哎，文总，来，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5: 对，
6: 董队长，
5: 董院长，大家都吃好喝好，我们来打一圈啊！
4: 不错，
5: 颐和金村这个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发展，那是多亏您帮忙。
6: 不敢当。
7: 这个您这项目都是市里省，
4: 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8: 好嘞，
7: 也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一件大事。
4: 来，
7: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事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
4: 有我什么事儿啊？
7: 分内的事，
5: 我刚您随意，我刚刚您随意。
7: 敬董事长啊。
5: 董事长，
4: 我就知道问我来了。
5: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您随意，您随意。要不要？哎呀，曹支书，
9: 文总啊，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了，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5: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从市里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帅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9: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0: 别，以后好多大事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11: 好，咱们来，方丈。
5: 好，
11: 来，老高。
5: 您坐，
11: 好，
5: 哎，胡座让我，
12: 文总，
5: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
11: 曹支书，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5: 您客气，您客气，
11: 我干了，您随意。
5: 哎呦，我也干了。哎呦。胡所长，海量！
11: 嚯，完了！
5: 厉害！是，快！
11: 一壶啊！
13: 老胡是真酒还是水啊？
11: 真酒！
4: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
11: 啊！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0: 老罗，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
1: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0: 你猜？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李丽娟。
1: 李丽娟？
0: 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这个数。2000万。2亿。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0: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颐和新村。好，我明白了。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个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的高明远。
0: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哎，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个亿，就算给李丽娟2个亿，转手卖给高明远，12个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不爱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这大家都有好处。
1: 我觉得还是有点风险吧。
0: 什么事没风险啊？ 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啊？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2: 敢不敢？敢就敢！唱的真热闹。你好，林主任，我是刘玉洁。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块儿到联系您。

0: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她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她爸呀都不同意，她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她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她爸，也顾不上男子小敏。小敏跟我说她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1: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0: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小敏她糊涂。

0: 孕的，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拍的那种照片，
1: 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2: 是，
0: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了。
1: 他们谁啊？
0: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1: 督导组干嘛来了？
0: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儿的。
1: 我什么事儿啊？我不挺好的吗？
3: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1: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4: 妈。
0: 哎。
4: 我的多少钱呢？
0: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1: 就这样抓瞎子，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0: 哎。小敏，哎，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小敏？

0: 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但进行这些诈骗的人终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全部内容，咱们
2: 不错不错，惊喜啊。
3: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2: 浅了，
3: 这个还浅了，
2: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的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4: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意味着什么？真相。但真相背后是什么？正义。
3: 凤凰夜总会。根源在这儿。

0: 祖哥喊你来的。
1: 啊，祖哥介绍的。
0: 之前做过吗？
1: 之前没做过。
0: 既然是祖哥介绍的，那就先在这儿做公主吧，行吗？
1: 公主？公主是负责什么工作的呀？
0: 公主就是服务员，负责点歌、开瓶、下单，打扫包间卫生，送送吃的。
1: 那这个工资怎么结算啊？
0: 看一个房300块。
1: 看房？这房子还用看呢？
0: 看房就是客人待在哪个房间你就待在哪个房间，直到客人离开。
1: 姐，您看看有没有哪一块是赚钱比较快的，我着急用钱。来，美女。
2: 谢谢。
0: 来这儿的谁不想赚快钱啊？但是你之前没做过，只能从公主开始做呀。哎，宁宁，你带她去换身衣服，熟悉熟悉环境。今天晚上就开始上班，好好干啊。
1: 谢谢丽姐。嗯，
2: 你跟我走吧。
0: 哎，帮我跟祖哥带个好。
1: 没问题。
3: 哎呀，
4: 来喝，
3: 好。

0: 好意思，大哥，刚才我没在这儿。您点的什么歌？我现在给你顶上来好吗？
1: 哎，妹子。哎，我看你脸真新来的吧？来，你叫什么？
2: 我叫嘟嘟。
1: 嘟嘟。哎，
3: 嘟嘟，多可爱呀！
4: 叫嘟嘟是吧？来，大哥呢？喜欢唱歌，来，你给大哥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5: 来唱一个，
3: 好兄弟，
4: 你唱，
0: 我唱的不太好听，
4: 没事，
6: 那你给我大哥
5: 喝一个，
4: 喝一个也
5: 喝一个，
4: 喝酒也
5: 喝，
0: 真不会喝酒，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4: 喝一个吗？
0: 真不会喝酒。哥，听我说，听我说，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干了。
4: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拉瓶羊，
5: 全给我下。
0: 哥，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4: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林姐打电话啊！
0: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
4: 错了。那是，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喝酒；二，扣钱，你自己选，嗯。哥哥，啊，
7: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哎，
0: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5: 啊好啊好
8: 啊！你这是人呢？看人家这个人，大哥不用喝了，
7: 走，
8: 听听这歌啊！
0: 对。
8: 哎，好嘞。
0: 喂。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

0: 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给大家再唱一个我的好兄弟啊，
1: 来唱一个，
0: 来唱，
2: 我唱的不太好听，
0: 没事，
3: 大家给我大哥喝一个，
4: 喝一个也
3: 喝一个，
0: 喝酒也
3: 喝，
2: 真不会喝酒，
3: 喝一个。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
0: 喝一个吗？
2: 真不会喝酒。哥，哥，听我说，听我说，新来的不懂规矩。这杯就我来喝了，我喝了，我喝了，哥啊，别扫兴。嗯，干了。
0: 行，我让你喝个够。来，拉瓶羊，全给我下。
2: 这么大一瓶酒喝完就醉了，妹妹还怎么陪您唱歌呀？
4: 不喝行，不喝我给你们李姐打电话啊！
2: 哎，别哥，别认真了，妹妹错了啊，错了。
0: 那是，我给你们两个选择：一，
5: 喝酒；
0: 二，
5: 扣钱。你自己选，嗯。哥哥啊，
6: 喝不喝？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
2: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3: 好
7: 啊，好啊，好啊，你试试人家，你看人家这个
6: 大哥，不用喝了，
7: 走，
6: 听听大哥
2: 啊，对。
8: 好嘞，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0: 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啊。啊，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

0: 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1: 太难听了。

0: 董事长坐吧，董事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你这么说就太见外了。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您跟我说那个事儿，您想要套现，啊，为了孩子，为您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是什么呢？符合您套现要求的，就是新社集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人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
1: 只有一个项目，颐和新村。颐和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0: 嫂子，我知道这个颐和新村呢，对新社集团是意义重大。 这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集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他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套现，您说呢，嫂子？

0: 对方是什么条件呀？你们的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直接汇到你们私人账户，实现您导向的要求。6亿，是不是少了点啊？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个亿。
1: 这太少了吧！现在原科不止6亿啊！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套现；第二，新帅集团也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你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 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如果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 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儿了。

陆局长，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你们也算是。 共过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那我签了。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哥，你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的事让你操心了。请坐。嗯。
1: 董局长，
2: 对，
1: 今天辛苦您来一趟了。
2: 啊，应该的，应该的。
3: 那我就先回去，
2: 有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3: 董局长这是要走啊？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到时候那我送一下。
2: 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了啊。董局长，
3: 马哥，
2: 现在心碎，散架子，来，我来吧。确实太意外了。
3: 您留步吧，啊！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2: 签了。
3: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要其他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2: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忠实的，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吧，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没问题。
2: 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是，
2: 我就是帮个忙啊。
3: 行行行，
2: 签不签你们自己定。

0: 阿阳，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啊？我问你话呢。嫂子，这次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
1: 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的。
0: 农药不会骗我。

0: 您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嫂子，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您先坐下。
1: 你说吧。

0: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项目留下，以后新村这个项目不能出问题，是马哥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留出去，新帅瞬间就垮了。
1: 程阳，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了，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新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
0: 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呢？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 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1: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0: 马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我，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薪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1: 走开。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2: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915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河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河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大江，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
2: 还动枪？
1: 他不是也拿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两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2: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哎，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啊，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2: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2: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一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

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

0: 人一死，一格新村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那儿，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鹤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还有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啊。马哥是刚死，
1: 干嘛去？喂。

0: 那要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坐好，坐好。你看你给我女儿吓的。
3: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3: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4: 洋洋，你是不是神经了？啊？神经了吧？
0: 我不是神经，我是精神了。掉头。
4: 干嘛？
0: 我带你去个地方。你今年是四十几？
4: 四十一二吧。
0: 四十一二，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了。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4: 怎么哪儿跟哪儿啊你？啊？
0: 哎，我哥。
5: 干嘛呢？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没事。
7: 真是好久不见，
0: 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8: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他还没答应。
0: 嗯？为什么？
8: 你问他吧。
0: 行。
9: 杨哥。
0: 嗯。
9: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江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
8: 啊，我同意。

0: 这里一堆包子，这里分食品好，现在呢就是卫生食品。
1: 我也同意。
0: 最好
2: 的。元哥，还有一件事，何颖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
1: 行，
3: 元哥。
4: 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

0: 你说咱这故意的吧？嗯，装什么装？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嗯？
1: 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0: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了。
1: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0: 不是好。
1: 你是不是招人家了？招了没有？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0: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1: 行，我不提了。

0: 哎，何董队长啊，董局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哎，这位是小陈。
0: 哦，小陈你好，
2: 董局长。
0: 哎，你好，请坐，请坐。
1: 好好好，
0: 坐坐。哎，喝点茶。
3: 哎，不用，我自己带了
0: 茶。
4: 习惯，你看我这
0: 儿。那小陈呢？
1: 您别客气了。
0: 那行。何队，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0: 不客套，免了。
4: 嗯，
0: 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4: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0: 杨东？
4: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0: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4: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0: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侯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

0: 区域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1: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0: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世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世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吧？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嗯，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的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呢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
0: 嗯，是，董局长是明白人。
1: 那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的。
0: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
1: 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
0: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
1: 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我
0: 啊。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实在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儿说了，好像没有想隐瞒什么。
3: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0: 我们会知道的。
4: 何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3: 村村通是邮电通讯15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5: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4: 对，是我们。
5: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4: 我们是警察。
5: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毕竟
3: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何伦找我。
1: 李成英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1: 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英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组长好，大家辛苦了，啊！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1: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0: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进民生，但有一点，
2: 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
0: 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0: 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2: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真正惨的呀。
1: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
3: 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一个车挡住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1: 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4: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灯芯外力导致的。
1: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2024年11月8日，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周五午后，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西华路上车来车往，一切如常。然而一个报警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电话那头公交车司机的声音带着慌乱，有人被撞，而且伤得不轻。
5: 说在西华路二段有一辆两轮车与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两轮车倒地，与他的公交车又发生了擦挂，有人受伤。
1: 民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经被拉走了，但留在现场的痕迹却更加让人揪心。在电动车与小轿车的旁边还停着一辆公交车。
5: 其中呢，罗全驾驶的小型汽车呢，是停在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的。他的驾驶室一侧的车门呢，边缘处有明显的受损痕迹。而拼速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呢，是倒在小型汽车左前侧个机飞分道线上，离小型汽车非常近。那么在车头前方大概4-5米的位置有一滩血迹，而公交车

0: 呢是停在我们西华路二段的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
1: 白色小轿车斜停在非机动车道，电动车道在分道线上，公交车停在20米开外。三辆车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案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0: 经过我们的综合调查，证据显示啊，在2024年10月8号中午1:27左右，宾华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经过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往前方行驶，在这个过程中啊，两车发生碰撞，而后呢，两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又与正常行驶的由苏武驾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呀、造成了三车受损，宾华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1: 事故发生在下午1:27，从报警到出警不过短短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里，一条鲜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生死边缘。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造成这一切的仅仅是小轿车驾驶员的一个动作。
0: 当宾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距罗小泉的小车非常近的时候，那么罗小泉突然大幅度地打开车门，导致了电动自行车车身与小车的车门边缘处发生了碰撞，进而倒地的。
1: 警方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小轿车驾驶员罗某泉负全部责任。然而其对认定结果不服，申请复核，相关部门维持了原认定。随后不久，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罗某泉提起公诉。那么罗某泉开车门的动作真的是电动车驾驶员死亡的直接原因吗？他又会拿出怎样的说辞来为自己辩解？法庭之上，被告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
2: 受害人存在违法改装车辆，且改装车辆影响到车辆的转向功能，
1: 车毁人亡，死者本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3: 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人家躲无可躲。
1: 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致命开门杀。2026年4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传被告人罗某泉到庭。
1: 罗某泉，男，1972年出生，小学文化，个体经商户。法庭上，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显得局促而茫然。那么，这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被告人，又会对案发当天的那场交通事故作何解释呢？法庭审理又将会揭开怎样的案件真相？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法庭调查由审判员许文英主持。
5: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南顺检刑诉2025-584号。
1: 公诉人指控，2024年11月8日13时许，被告人违规停放小轿车，并打开主驾驶室车门，碰撞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车，导致被害人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
6: 案发后，罗小泉在现场等待交警出警，被害人抢救费用22万余元，罗小泉垫付了其中的69,868.51元。经被害人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判决为罗小泉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赔付被害人家属120余万元，返还69,868.51元。
1: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某泉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被告人罗小泉，刚才公诉人向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你是否听清楚？
7: 听清楚了。
5: 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是否一致？
7: 一致。
5: 你对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罪名有异议？
7: 没异议。
5: 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7: 自愿。

0: 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1: 由法庭
0: 准许。
1: 对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你负全部责任，你是否认可？
2: 认可。
1: 这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认可？今天认可的原因？
2: 之前也是认可的呀，认可就是他这个小细节我们不认可嘛。
1: 这之前你是不认可对李全
2: 之前我们只是不认可他那个电瓶车。
3: 被告人说，被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细节让罗某全在当庭认罪的同时依然有所保留呢？
4: 你在事发的时候打开车门之前是否看了车辆的后视镜？
2: 看了。
4: 除看后视镜之外，打开车门的时候是否还向后面进行了观察？
2: 观察了。
4: 观察了，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被害人呢？
2: 我先观察了没人，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有个车当做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3: 令人意外的是，罗某全称自己在案发当天在开车门前认真观察了后方，并没有发现有车辆，是后面有车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是被害人自己撞到了他已经打开的车门上。那么被告人的说法属实吗？
0: 被告人坐下，现在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
5: 下面出示现场勘验笔录。在车体痕迹勘验证实，被告人的轿车驾驶位车门框与被害人的电动车车身右侧保险杠发生了碰撞，此图为公交车右下脚被撞凹向内。下面出示死亡证明尸体处理通知书，证实冰华于2024年11月14日死亡。下面出示死因鉴定尸检报告，主要证实冰华的死亡原因符合剧烈的钝性机械性暴力作用致颅脑并胸腹盆部多发损伤死亡。
3: 然而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一份证据却让案件变得更为复杂。
5: 下面出示被害人冰华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性能鉴定，主要证实一，该车的转向系方向板后视镜支座上加装了金属支架，影响转向功能，存在事故前安全隐患。二，该车的行车制动系锁检项目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三，该车系套牌车辆。
6: 受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存在违法改装的情形，车上脚踏的位置装有重物，存在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同时在被告人驾驶车辆后面有一辆红色的机动车违法长时间停放。
2: 然后我们那个车跟我那个车的距离，后面那个红车跟我车的距离大概就10米5米，他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3: 那么被告人提出的质疑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吗？为了彻底调查清楚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公诉人接下来出示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5: 第一段视频是路边商家监控视频，现在在13时26分16秒，被害人进入到视频中，他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被告人车辆为这辆白色小车，违停在前方机动车道右边，留出来接近1米宽度的通行空间，此时距离被告人车辆约7米。此时为17秒左右，被告人车辆左前车门开始打开，此时被害人距离被告人车辆约4米。在17秒至18秒，被告人车门大幅度打开过程中，被害人与车门边缘发生碰撞，此时公交车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路内，距离道路边缘约20厘米，在被害人左后方大约2米位置。第19秒至20秒，被害人被车门撞倒后弹向了机动车道，公交车向左紧急变道，距离道路边缘约50厘米，被害人被弹到了公交车右边车下，与公交车发生碰撞。第21秒，被告人下车，公交车躲避到了左边车道。
3: 监控视频显示，从罗某全的车门微动到大幅打开再到碰撞发生，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被害人甚至没有反应的机会。那么罗某全口中那辆挡住视线的红

0: 车在视频里又是什么位置呢？它真的能挡住一个成年人的观察视线吗？
1: 下面出示第二段监控视频，是公交车的监控行车记录仪，主要证实13:27:15时被害人正常行驶，骑行非机动车道内，在红车车尾位置距离被告人车辆约6米左右，被告人左前方车门缓慢打开，16秒，被害人骑行到了红车车头位置，距离被告人车门约2-3米位置，被告人车门快速大幅度打开，17秒，车门直接撞翻了被害人的两轮车，将被害人及其车辆弹到了机动车道中，公交车向左边大幅度变道避让，并从被害人倒地位置驶过。
0: 涉案车辆车检报告显示，案发时公交车的速度介于31千米每小时至34千米每小时之间，被害人的电动车速度介于21千米每小时至24千米每小时之间，都没有超过规定速度。
1: 下面出示第三段视频，是道路对面监控视频，被告人车门打开，被害人以及两轮电动车躺在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
0: 那么被害人的电动车有改装有套牌，为什么不担责？公交车明明撞了人，为什么也不担责？而那辆红车到底挡没挡视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2: 请问证人，交警部门在被害人所骑行的电动两轮车，这个车辆啊违法加装了雨棚，而且这个车辆有套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权应当负全责？
3: 综合我们所取的调查所取的证据，那么我们的华骑行电动自行车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后，以直线行驶的稳定直线行驶的方式向前行驶，那么直至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虽然他加装了雨棚，但是呢，与事故的成因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呢，虽然他有使用其他非机动车道牌的一个违法行为，但是也与我们本次事故的成因没有关系。
4: 辩护人向证人发问：
5: 后车的停放是否会影响被告人在开车门前对后方来车的观察视线，以及是否影响受害人驾驶二轮车辆从后方驶来对前面被告人突然开车门的观察视线？
3: 宾华骑行两轮电动自行车进入我们那个非机动车道以后啊，他是在我们的两辆违停车辆左侧车身与白色的机非分道线之间的区域，那么一个直线的向前行驶。那么所以说后车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的当事人罗权的他一个观察一个视线的问题的。
0: 更重要的是，被告人停放车辆的位置是非机动车道，那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会出具哪些证据呢？
6: 首先是第一组证据，罗权的经济状况证明。罗权其配偶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经济收入，罗权本人患脑梗死、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疾病，需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0: 辩护人还拿出了借款凭证等，用以证实被告人积极筹措资金救治被害人，同时还出示了一份民事判决书，证明2026年4月被害人家属针对这起事故提起民事诉讼后，在罗某权的积极配合下，保险公司已赔付了家属122万元，被告人罗某权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尽力弥补了。然而这一点却遭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质疑。
7: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是真正惨的呀，对的吗？所以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呐。由于你的行为，一个人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现在支离破碎。
0: 家属说，被害人当天出门是为了给读书的孩子送饭，这是宾某华生前最后做的一件事。

0: 而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抢救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1: 我们在医院打电话给他，希望拿点钱出来，来这个继续救。

0: 想让我们谅解的时候，我们也绝不谅解。
1: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保险公司赔付了122万元，卢某全被拒保候审，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始终只有一个：绝不谅解。而这场事故对那个即将高考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场无法愈合的创伤。
0: 孩子影响很大呀，就说孩子呢，觉得就妈妈给我来送饭，然后这个原因造成妈妈走了，他很自责，他到现在走不出来，很自责，然后孩子学习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1: 老司机一次疏忽，竟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事故。
2: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1: 被害人家属怒斥被告人卖惨，要求严惩。
0: 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呐。
1: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
3: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4: 法庭辩论由审判员杨若潇主持。
5: 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6: 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由被告人罗全在无视他人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致死一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1: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事故的发生系多个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存在违法改装、套牌，不符合上路行驶的相关规定，同时被告人车辆后方违停的红色车辆可能阻碍被告人的观察视线，对此公诉人不予认可。
6: 公诉人的结论是从客观证据里面得出的结论，它是客观事实，不是罗全说他观察了他就观察了。这个红车是完全不能阻挡你的视线，这个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根据本案情节以及被告人当庭的认罪悔罪态度，建议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罗全有期徒刑1年刑罚处罚。
5: 被告人罗全起立，由你就本案的量刑进行自行辩护。
2: 我请求法官我判个缓刑嘛，我们家庭确实了，或我进去的话，我两个娃儿一老婆无法生活。
4: 下面由被告人罗全做最后陈述。
2: 我认罪认罚，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家庭责任，现在我本人周身都是毛病，还有家庭情况，还有两个小娃儿读书，确实很麻烦。谢谢法官。
4: 今天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休庭。
1: 采访中，被告人说自己有着20多年的驾龄，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交通事故。提及当天的事情，他仍然觉得很恍惚。
2: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都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因为当时我下车在那边买东西，买东西我下车以后，然后把东西买了，我上车，上车以后我就准备走了噻，准备走了，我看还有东西没拿来。然后我就又下车，我就准备下车，开了一点车门，到那个视频上都看得到的。然后开一点车门，然后看到后面没人，我就最后再开大一点，他人就车子就撞上来了，一个电瓶车。
1: 卢某全说，被害人倒地后还有意识，还给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以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骨折，没有想到会造成死亡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真的已经拼尽全力想挽留住被害人的生命。
2: 我总共银行卡里面就1万多块钱，我花呗用了2万，借了3万，然后信用卡用了3万，2万，一下7万块钱，之后还垫了不少嘛。我已经拼尽我的全力了，给他垫付了，就差买房子卖命了，我都垫给他了。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能力。
1: 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那辆公交车，可能被害人和他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场事故对自己的家庭打击也不小，如今只希望法庭能够看到他的认罪态度，稍稍缓解一下他的压力。那么罗某全最终又会面临怎样的判决呢？法庭审理，还原案件真相，究竟谁该为生命的代价负责？
6: 请问证人， 为什么在本次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

0: 而认定了被告人罗平权应当负全责。
1: 疏忽大意开门杀，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2: 我就是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嘛。
1: 请继续关注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的《致命开门杀》。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请全体坐下，继续开庭。法警传被告人到庭。经过法庭审理，休庭后合议庭进行了认证的评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实，被告人开车碰撞的是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车身右侧保险杠，被告人开车门将在属于路权范围内骑行的被害人撞到，被害人没有采取观察和减速制动的时间和空间，即使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没有套牌，没有加装金属支架，没有搭载其他物品，该事故仍然会发生，因此被害人不应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被害人被被告人开车门撞倒之后，随即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因公交车正常行驶且在事故发生时采取了紧急的避让措施，也尽到了避让责任，公交车驾驶人员无违法行为。公交车碰撞被害人仅在二者之间存在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公交车没有违法行为，它不是一个法益侵害行为，所以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人违规停放车辆，开门时疏于

0: 观察，妨碍了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正常行驶，被告人开车门将被害人撞倒，是造成被害人死亡唯一的刑法上的原因。
1: 同时，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罗某全有自首情节，具有悔罪表现。
0: 判决如下。被告人罗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啊，就是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它一般的发生在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而比如说静止状态下，像违规停放这种啊，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违规停放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违规停放，它确实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一旦造成了严重的事故的话，它也是会上升到刑事的高度。
1: 202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更为完善的司法解释。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本案中，两个家庭因为一扇门从此改变了轨迹，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停车时多走几步，开门时多看一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亲情法理两难，他该何去何从？
6: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7: 你有你的坚守，
8: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9: 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5: 绝境苏醒，揭开身世之谜。
10: 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
5: 真相落地，他们能否解开心结？
11: 你能静下来了？
5: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小心！妈，
1: 我们今天就走，小心有人找。
0: 妈，
1: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2: 好久不见了，
3: 终于还是找到你了。倪广明怎么就死了呢？
4: 太便宜他了！
0: 妈，
5: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大姐，
5: 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6: 你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0: 20万，补偿。
6: 过几天手头宽裕点就还给你。
1: 不行，我找他去。
7: 不是要钱吗？跟老母，
6: 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口，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亮未来。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3: 性格够烈，我喜欢。

0: 小玲，小玲，小玲，
1: 关门，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
1: 我不知道他，他会，他。
0: 小玲，你听我说，这不怪你，你是为了救我
1: 啊！我杀人了！
0: 小玲，你听我说，你要是不杀他，那死的就是我。小玲，你这是自我防卫
1: 啊！可是我杀人了，我会坐牢的，我会坐牢的，
0: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带你走。谁都找不到我们，好吧，我们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

没事儿，没事儿，走，我带你走，我带你走，走。

和你爸当时吓坏了，什么都没敢拿，连夜就离开了江城。16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这个噩梦隔了我们足足16年。就算我们换了名字，就算我们换了住处，可结果到头来还是逃不掉。

0: 丫丫，这是上一辈子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啊。之前妈妈不让你打起仗，就是害怕有一天我们母子会走到对立面。
1: 是爸爸妈妈连累你了，对不起。我对不起。
2: 您好，老板在吗？
3: 我们老板不在，二位是有什么事儿吗？
4: 是这样的，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我们店里没有人呢。啊，嗨，还不是因为有人在网上瞎造谣我们，害得我们啊都没生意做。哎，
3: 哦，对了，景队，二位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5: 例行检查。
4: 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我们是督促各位商家进行安全工作方面的准备。
3: 啊，行，我们会注意的。你们店里刚刚有负责人？是的，我们老板去世了嘛，所以这负责人啊就换成我们老板娘了。可资料上没有留照片呢，
4: 你说你们老板的照片吗？
3: 啊，我们老板娘不爱拍照。
5: 那他跟家里人的合影也没有吗？
3: 合影啊，没有。奇怪了，这年头连照片都没有。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板娘啊，她就不爱拍照，其实也没碍着什么事儿。
5: 那这样吧，等你们老板娘回来，让她去派出所补拍一张照片，这样符合规章流程，要不然不符合规定。
3: 嗯，
5: 希望你们多多配合。
3: 没问题。

0: 厚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1: 我杀人了，我16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
2: 好了，
3: 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0: 你这怎么样了？
1: 石队，搞定了。不得不说，这个曾绿萍可太小心了，几乎走到哪里都戴着围巾和眼镜。

0: 不过百密中有一疏，这也没白熬，我已经把能找到的露脸图像发给季真那边了。
1: 行，你也辛苦了，帮你搬点家回去休息啊。
0: 谢谢师队。

0: 哎，陆军，开始比对了吗？马上。你爹这气口，有点骂你了。有谁动过吗？刚才吴老师来维护过系统。
1: 吴建阳。
0: 哎，这是找到了，
2: 终于找到你了。

害你的人我已经找到了，很快就能为你报仇了。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来帮你了。

想你了。小陈，等哥挣了钱就接你进城，你们还住一块儿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在学校里还好说，那进了社会不得受欺负呀？改改，知道吗？

少年了，还留着呢？啊？等过一阵啊，哥给你换成新的啊。小珍，哥回家少。要是爹妈呀和你嫂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不舒服呀，跟哥说，哥帮你解决。千万别放在心里，也别跟他们硬刚。

0: 师队长，哎，我要报警。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母亲邹丽萍女士身边发生的各种恶意事件，并非意外。我有理由怀疑，是一个叫金振的人故意为之。他是金钱的弟弟。
1: 作案动机是寻仇报复。你都知道了，
2: 我妈都已经告诉我，
3: 但她我爸当年是出于作威才故意杀我。真相如何，我们会去调查，包括你说的那个金振，我们也会调查。
0: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0: 如果你真动了手脚，我拿到的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我相信你，因为你说过我们是同一类人，你有你的坚守和底线。
1: 我的坚守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研究了系统，破获了第一桩案子，竟然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从系统升级开始，不，从我刚开始研究这套系统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了监狱。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0: 天阳，天阳，看着我，看着我，你没有错，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他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保证好人的平安和安全。这也正是法律和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自责。
1: 石队长，看在我的研究对你有帮助的份上，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0: 说说看。
1: 能不能让我爸自首？谢谢。
0: 哎，还有件事，邹瑞平和吴坤有个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但后来失踪了。
1: 所以他们才收养我。不管怎么样，他们能在当年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收养我，我相信他们不是坏人。

0: 谁啊？
1: 外卖。
0: 我没叫外卖啊。
1: 是姓吴的先生点的单。
2: 您家是姓吴吗？
0: 啊，这孩子。

0: 遇上金湛。
1: 你这张脸很吃惊，很害怕，是不是？
2: 那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儿。
1: 我哥他那么爱你，他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愿意放弃一切。可是你呢？你去杀了他，杀了他！
0: 他对我好，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我有家庭，有丈夫，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他在一起了？所谓的他爱我，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0: 都这么久了，人还没来，你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1: 哎，你确定？
2: 不，这怎么会呢？
0: 当年现场提取的 DNA 就是邹丽萍的，而且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3: 等一下，那邹丽萍就是丁小林，
0: 那吴天阳不是养子，就是亲生儿子。
4: 嗯，
5: 可这也太巧了吧，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而且为什么呢？明明是亲生的，却要当成养子，这夫妻俩怎么想的？
1: 走，去吴天阳家。
6: 是。
7: 我们俩同年，但我比他低两级。有一天，我哥说不上学了，我爸对他期待特别高，可不管我爸怎么打怎么骂，我哥都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都是因为穷，他要把上学的机会留给我。他以前画画特别好，可是后来那双手啊，翻沙子，洗盘子，那本来应该是一双画画的手啊。
8: 别再自我感动了，也许他是个好哥哥，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个好人。
7: 你什么意思？

0: 开门。哎呀，秦老板，你手气真好啊！
1: 不好意思了啊，九哥。啊，来啊，
0: 问五百。
1: 啊，跟上，跟，两千，
0: 一万。
2: 啥牌呀、啊？这是？
1: 不好意思啊。
0: 哎，手气不错，秦老板，
1: 快承让啊！撑开！
2: 秦老板，不好意思了啊！
0: 秦大哥赢了，
3: 你输喽！
2: 这又是不行了呀！来吧，金老板！啊！金老板，接着来啊，还是就这地了？
4: 都输没了，这怎么办呀？你想想办法呀！
2: 你别吵吵了，金老板，签了吧，
0: 快签！
4: 这怎么办啊？

0: 九哥，他跟雅哥，高抬贵手，再快些吧几天。
1: 金老板，不是我们不讲情面呢，我们兄弟们只是怕你越添越多，承受不起呀。
2: 我正在想办法，真的正在想办法，我一筹多钱就给你们送过来好吗？
3: 金老板，家是五成的吧？要不然我们去麻烦麻烦嫂子。
0: 哎，杰哥，你可别找我家人啊！
1: 哎呀，我头回看着欠钱的这么硬气。
0: 杰哥，老话说得好，祸不单行，有事冲过来，冲过来，我马上叫人把钱送过来。
1: 钱送来，我们继续做朋友。
0: 小刘，马上把贵重的钱送过来，有多少送多少，快点！
3: 金老板，再给你两天时间，把钱拿回来，我们就可以不去麻烦嫂子了。

0: 不可能，我可是好人，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瞒着我的。这些当年经历的好哥哥呀，这些当年饭店的收银员小刘都知道，不信你去问呐。还有那些赌博的也都知道，你倒是询问呐。
1: 不是，是你往我哥身上泼脏水，你只是给你自己杀人找个理由。我哥不是这样的人，我哥不是，不是。你胡说！
2: 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

这就受不了了啊？这点罪跟我哥的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不过我幸好有五哥保佑，让我找到了你们。

0: 患者腿上的伤还好说，通过复健可以恢复行动能力，但多少会有点跛。患者头部创伤较重，导致前额叶损伤，会逐渐丧失情绪控制能力，从而引发暴力倾向。
1: 知道吗？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我去过多少地方，但是只要找到了你们，一切都值了。我也要让你们尝尝我哥受过的苦。幸好你的男人死得早，你就高兴去吧。不过没关系，你还不是有个儿子吗？是不是？
2: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我要干什么？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2: 谁说他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早就丢了，他不过是我顺手收养的一个养子罢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你实在是太好笑了，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口口声声说要找我们一家人报仇。你说的对，你不仅笨还蠢，你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啊，你说你要报仇，那我呢？这些年我们不也是被迫改名换姓，连家都不敢回，连家里的老人去世我们都不敢回去送最后一程。我们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一个地方都不敢多待几天。要不是您身体太重了，过敏又怎么会走得这么的早？到底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到底是谁害了谁？我们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赚钱，你哥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还对我心怀不轨，难道连滋味都不可以？

0: 我可不是好人，我可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你们，你怎么敢？你们，你们叫什么？你们，你们，你们！
1: 张局，张局，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请求地方警务人员提供支援。让我们一家团聚！爸，爸，你们赶紧回去吧，别让那只看见啊！以后。
2: 以后你就把我们死了，把娃留下好吗？总好过跟着你们到处跑，连个踏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妈，我和冠冕发生了这大绝杀，以后你二老还有孩子都会被连累。
1: 被人戳脊梁骨，孩子还小，我又不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把他带走。以后得想个办法给他改个身份。爸，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啊，二子不孝，你二老他是。
3: 行了，别操心我们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句风言风语吗？涂抹袖子，淹不死人。爸爸，妈妈，妈妈，妈妈，
4: 好孩子。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洋洋，你没事吧？洋洋，啊！
1: 妈呀！

0: 爸爸妈妈不是不让你，也不是不要你，是怕你会受我们牵连，跟我们一样活在阴暗里。我们只希望你能够清清白白、坦坦正正的做人，能够光明正大的活在阳光下。
1: 我明白，我都明白。你和爸都是为了我好，我明白。啊，阿德，阿德，阿德，师队长。
2: 石警官，我是丁小玲，我向你自首。

0: 雅阳，妈妈之前出于私心不想让你当警察，现在妈妈这个身份恐怕是会连累了你。
1: 妈，你放心，不管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辜负你和爸对我的期望。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哎呀，天阳，
1: 白天的太阳，多好的名字呀！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你最由衷的祝福了吧？
0: 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你，
2: 我在计算我妈死守后的行星，以及是恢复限制，结果证明，她养育我的正向效用，大于16年前的负向变量。
0: 哎呀，你呀，你呀，哎，你说如果那个叫什么损失函数，如果能计算人心的话，还能误差有多少？
2: 之前我趁系统维护的时候，下了一个隐藏代码，所有关于我妈的比对结果，都会延迟0.3秒弹出。对不起啊。
0: 天才就算再聪明，像机器那样精准，人心呢，永远不会像机器那样冷酷无情。这0.3秒，可能就是人类留给感性的最后的缓冲期吧。
2: 机器又如何？最起码，它不会因为直觉弄掉罪犯。当然，也不会因为爱而包庇凶手。
0: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那个金镇不是不让你报警，你怎么还敢给我发信息啊？
3: 他不让我报警，我就不报警啊，我又不傻。
4: 再说你们警察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打击罪犯的同时还要保护好人的平安吗？这还是你说的。
0: 对呀、啊、走。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

0: 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一男人因失眠频繁到医院开药，却意外发现了赚钱歪招。另一医生放任好友替病人开麻醉药，好友却将药用在别处。两起案件当事人都是好心帮他人获得药品，为何会因此触犯法律而锒铛入狱？药品变毒品，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北方某市的一所精神疾病治疗医院的病房内，响起一位医生严肃的话语：“你呀，还得配合调整饮食，适量运动，从整体上去调节，这光靠吃药可不行啊。”医生对面呢，一个男子啊，虚弱地回答道：“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但是呢，确实睡不着，先解决眼前的困难要紧。”拿到开药单据之后，男子呢轻车熟路地完成了缴费拿药的流程。走出医院，他立刻掏出手机，打开社交平台软件，发了一则消息之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甚至呢愉快地哼着小曲儿，打了个车回家呢，倒头就睡。这半点儿也不像需要什么借助药物才能入睡的病人呐。那么，这个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要在医生面前谎称自己睡不着觉，需要开药呢？这名男子名叫赵明利，今年呢35岁。他呢刚睡着没多久，这手机的消息提醒就响个不停。赵明利打开社交软件，只见他刚才发布的消息下面全是求助的病友的留言。这赵明利啊，一条条的浏览过去，谨慎的挑选着进行留言，然后呢进行私聊。这赵明利神神秘秘的在干什么呢？这个事情还要从去年他的突然失业说起。
1: 赵明利原本在当地一家知名企业担任主管，一年前因公司转型被裁员。虽然他拿到了一笔离职补偿金，但是每个月要还车贷房贷，一下没了工作，让他感受到不小的经济压力。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心理上的打击，曾经在职场的自信与成就感瞬间崩塌，他的身体状态受到了很大影响。
0: 他呢，从小就是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名牌大学毕业之后就进了当地的一家龙头企业，而结婚之后呢，更是雄心勃勃，要给妻子啊最好的生活。结果现在一纸裁员通知书，让赵明利的生活呀跌入了谷底。他并没有积极地去找下一份工作，而是呢在家颓废了很长的时间。这父母和妻子啊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妻子说：“工作的困难呐、啊，都是

0: 是暂时的，我呢也有工作，咱家呢也不至于没饭吃。但是没想到这话呀，非但没有安慰赵明丽，反而呢让他更加怒火攻心，和妻子大吵了一架。赵明丽怒吼道：“你是不是嫌弃我没用，还要靠你养活着？”说完就摔门而去。从那天开始，赵明丽啊就出现了心悸失眠的症状。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之下，赵明丽呢就跟妻子一块儿到医院看了医生，结果他竟然被确诊为轻度焦虑症。这下呢赵明丽啊更是难受，这失业再加上生病的打击，让他觉得这人生好像没有了希望。这一到晚上，他就躺在床上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这天呢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赵明丽呢是辗转反侧，这一看时间呢已经凌晨三点多了，赵明丽依旧毫无困意，她呢只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呢就发到了社交网站上，配文写的是入睡失败，老实吃药吧。这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条动态会在之后啊引起轩然大波。时间一天天过去，赵明丽啊总算是从失业的打击当中缓和了过来，他意识到自己呢还很年轻，不能就这么沉沦下去。想通这一点之后啊，赵明丽抖擞精神，开始啊投简历找工作。他呢也开始愿意跟家人多交流了，心情呢逐渐开朗。这规律的生活让赵明丽的睡眠质量呢也好了很多。一个周六，赵明丽突发奇想，她登录了之前失眠时浏览过的社交网站。这一登录下来才发现，她之前发布的帖子啊下面有很多的留言，大多呢都是安慰她的，但是也有同样饱受失眠困扰的人在跟她一块发着牢骚。赵明丽呢一一回复过去，留下了很多鼓励的话。
1: 赵明丽通过与网友交流，发现受失眠困扰的人很多，他自己经历过痛苦，最终走出困境，特别能体会网友的心情。于是他想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大家，帮助更多的人。从那以后，赵明丽经常浏览网站和网友互动，却没想到这份善意之举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0: 一天，赵明丽收到一条私信，上面写着：“兄弟，你的安眠药还有富裕的吗？我急用，把你的药啊卖给我点吧。”这个消息让赵明丽愣了一下，他回道：“有倒是有，但是你直接去医院买不就行了？”结果呢，对方回复道：“我实在啊是被折磨得太痛苦了，去医院呢太麻烦，又要排队又要检查，而且每回呢就能开一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对方的话让赵明丽呢一下想起了自己之前被焦虑失眠折磨的夜晚，确实有那种万念俱灰的感觉。要不是妻子陪伴着他呢，也不想去医院。那这么一想，赵明丽爽快地回复道：“所以你要是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寄过去两盒药呢，我在医院呢也就花了40多块钱，你就呢照这个成本给我就行了。”没想到对方一下就给他转了200块钱。哎，这个收到钱之后啊，赵明丽就有些诧异，但是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对方特别感激自己吧。很快呢，赵明丽寄去的药到了对方手里，没过两天，对方又给赵明丽发来消息，说：“兄弟啊，你帮了我大忙，我呢打心眼里感激。如果你还能从医院买药，你有多少富裕的呀，我都按照100块钱一盒买，绝不还价，有多少要多少。”这话让赵明丽心里啊打起了鼓。如果说之前那两盒药是救急，他愿意给个高价的感谢费还可以理解，这长期花高价找他买，这里边啊一定有问题。带着疑惑，赵明丽啊开始在网上搜索安眠药。原来啊，他服用的这种安眠

0: 安眠药里边含有让人成瘾的成分，可以作为毒品的替代品使用。有些瘾君子呢，实在是无法买到毒品，于是呢就开始四处购买这些安眠药来替代毒品进行吸食。但是呢，这款药是国家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只有被确诊的相关精神病患者才能在医生的处方之下从医院。 买到少量的药物，看来啊，像自己买药的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瘾君子。想到这个秘密之后，赵明丽呢是又害怕又窃喜。这害怕的是自己啊，竟然和瘾君子有了交易，而窃喜的是自己似乎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如果从医院开安眠药出来倒卖， 那利润呢？那是不可想象的。在接下来的时间内，赵明丽呢，一方面在多个社交平台注册了很多账号，对外呢发布消息称自己有渠道可以购买各种精神类药品。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又跑去医院挂号，并在呢医生面前表现出一副非常颓废痛苦的样子。就这样， 他在多个医院成功购买了好几款用于治疗失眠的药物，这些药物呢，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毒品的替代品。拿到药之后啊，赵明丽就通过社交平台联系买家，以高价分多次把这些药物啊卖给他们。一天，赵明丽照例将两盒药打包好，准备呢给买家寄出。他已经事先预约了快递员上门取件。 就在这个时候，咚咚咚，敲门声响起。赵明丽呢，本以为是快递员呢上门取件，可是当他打开门，却发现这次站在门外的不是快递员，而是呢民警。此时，赵明丽才知道自己频繁在多家医院购买精神类药物的行为，引起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注意，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 赵明丽竟在网上兜售从医院购买的药品，于是就找上了门。赵明丽觉得自己只是将用不完的药高价卖掉而已，并没有触犯法律，那么她的行为该如何界定啊？赵明丽认为啊，自己只是违反了国家管制药物方面的规定，并不涉及犯罪，那么她的这个想法正确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运输贩卖毒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本案中，赵明丽利用自己有睡眠障碍，可以在医院购买精神疾病相关药品的便利， 为了谋取利益，在明知对方是吸毒人员的情况下，多次呢将上述药品出售给对方。那么赵明丽呢，这几个月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数量巨大，其行为呢已经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而且呢，她每次贩卖药品时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进行毒品运输，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 运输毒品罪。那么最终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赵明丽构成运输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至此呢，赵明丽才意识到自己呢本着乐于助人的初心，竟然被金钱利益所蒙蔽，走上了令自己后悔一生的不归路。此时呢， 已经啊悔之晚矣。刚刚案例中的赵明丽啊，因为贪图利益迷失了初心，倒卖治疗精神类疾病的药物，最终呢使自己身陷囹圄。而下一个案例的主人公呢，身为医务人员，竟然将违禁类药物违规卖给他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一名医生因涉嫌非法提供麻醉药物被警方带走，他却称自己并不知情。
1: 刘大川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随后呢，警方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又后悔的真相。
0: 调查发现，麻醉药品处方确实出自这名医生的电脑，开药的却另有其人。
1: 王洪木啊，先后冒用50余人的名义，在刘大川处开出了2000多支止痛药。那么其中呢，1500余支被王洪木自己吸食注射使用了。
0: 医生认为是好友在医院电脑上偷偷开药，自己并未参与，不构成犯罪。他的辩解成立吗？药品变毒品，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9月的一天傍晚呢，北方某县的医院门口站着两个衣着朴素的男人，其中一个呢手里提着鸡蛋、山药等土特产，另一个呢脸色蜡黄，面色苍白，他俩焦急地朝医院大门口不停地张望。其中呢脸色蜡黄的这个男子说王大夫、刘大夫不会是已经下班走了吧？另外一位被称为王大夫的人回答，不能啊，刘大夫工作多忙啊，肯定是被工作缠得脱不开身。不一会儿，医院门口啊出现了一位风风火火的白大褂的身影，正是他们正在等的刘大夫。两个人赶紧迎上去，刘大夫呢先是一愣，然后又说，哎呀，老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李小强的身体还很虚弱，你怎么不好好照顾他，让他这么来回折腾呢？可是此时这位脸色蜡黄的年轻人说是我自己要来感谢您的，不关王大夫的事儿，不是要过中秋节了吗，我给您带了点土特产，您别

0: 嫌弃这个人呢就是李小强。李小强说着同时就从王大夫手里接过土特产递到了刘大夫面前，刘大夫拒绝了半天也没有拧得过李小强。李小强说，王大夫刘大夫，我们村里啊都传开了，你们两位啊是华佗在世，帮我呢解决了问题，我是真心的表示感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个李小强为什么如此夸赞刘大夫和王大夫呢？刘大夫名叫刘大川，是县医院肿瘤科的一名大夫。王大夫呢名叫王红木，是一名乡村卫生所的医生。在大约三个月前，王红木呢带着村里的李小强来县医院就诊。李小强呢这孩子命苦，父亲呢早逝，母亲改嫁，是奶奶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这好不容易熬到李小强长大了，有了份稳定的工作，可是李小强呢又被确诊了癌症。
1: 李小强得知病情后非常绝望，在了解到乡村卫生所无法提供有效治疗后，更是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村医王红木一再劝慰李小强不要放弃希望，还带着他到县医院寻求治疗方案。县医院为李小强看病的医生就是刘大川，谁也没想到这次相遇竟会彻底改变刘大川的命运。
0: 那么刘大川诊断李小强的病情之后啊，建议李小强化疗。那么进入第二个化疗周期之后，李小强啊疼得受不了，王红木呢就向刘大夫建议道，说刘大夫，我也是医生，这个情况呢是不是能给他开点止痛药。刘大川严肃地说，说止痛药啊可不是随便就能开的，该开的时候我心里有数。那么随后呢，王红木啊就把李小强的情况告诉了刘大川。这听完王红木的话，刘大川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说哎，这孩子也是命苦，你呢倒是热心肠。从那以后，刘大川给李小强就开了一些止痛药。那么李小强化疗情况呢也不错，这村里面的人呢都很感激王红木。而王红木去说呢，这都是县医院刘大夫的妙手回春。渐渐的，王红木和远在县里的刘大川就成了村里人眼里的再世华佗，谁有个什么头疼脑热呀都来找王红木看病。如果遇到严重的病症，这王红木呢也会带着村民去县医院呢找刘大川。这一天，县医院办公室领导把刘大川叫过去。这个刘大川纳闷儿，难道自己被病人投诉了？结果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王红木带着几个村民给他送来了锦旗。领导呢十分高兴，特地对刘大川提出了表扬。刘大川这面上啊不显，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对王红木说，说你也是的，至少先给我说一声啊，让我有个心理准备。王红木笑呵呵地回道，这才叫惊喜啊，刘大夫，你比我呢大两岁，我呢就叫你一声刘哥吧，你不介意吧？这无论是医术还是医德，我都要向您学习啊。这番话说的刘大川是心花怒放。
1: 从那以后，王红木经常出现在刘大川的办公室，有时是带病人找刘大川看病，有时是向刘大川请教业务知识。慢慢的，两个人越来越熟络，王红木甚至可以自由出入刘大川的办公室。不久后，他竟依仗刘大川的信任，提出了一些不合规定的要求。
0: 那么有时候王红木会给村里的一些癌症患者开一些药带回去，他说这些病人呢要么年纪大了，要么病得下不来床。刘大川明知道这样替人开药不合规定，但是呢他也知道王红木这个人热心仗义，给村民们行个方便呢似乎也没什么不妥，于是啊也就默认了王红木的做法和要求。那么有时候刘大川忙得不可开交，身边的不断病人干脆就把自己的电脑账号密码告诉了王红木，让王红木啊自己从医院的系统里开药。一个很普通的工作日，刘大川怎么也没有想到 公安民警找

0: 上门来，直接把他带走调查。那么直到做到了问讯时，刘大川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随后呢，警方告诉了一个令他震惊又后悔的真相，他竟被自己的好朋友王红木给算计了。原来啊，王红木在一次聚会当中出于好奇，抽了别人递给他的一支所谓的进口烟，这种烟很特别，抽完之后很快就让他沉沦了。等他发现自己染上了毒瘾，已经来不及了。那么作为医生，王红木知道某些止痛药是可以达到吸食毒品的同等效果的，于是呢就动起了歪脑筋。他陪李小强去县医院看病的经历，让王红木啊盯上了刘大川手里的精神类麻醉类药物的处方权。他想方设法和刘大川搞好关系。就这样，两年多内，王红木啊先后冒用50余人的名义，在刘大川处开出了2000多支止痛药。那么其中呢，1500余支被王红木自己吸食注射使用了，剩余的用于病患治疗。这整件事又是怎么暴露的呢？
1: 医院在进行审计工作的时候发现，麻醉药品的销量增长异常，而且绝大多数处方都出自同一个医生，那就是刘大川。这引起了审计人员的警觉，立即上报核查并报警。很快，警方就将刘大川带走调查。然而，刘大川对王红木开药的事并不知情，他的行为该如何解定呢？
0: 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么，刘大川涉嫌什么犯罪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呢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5条规定，依法从事生产、运输、管理、使用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而情节严重的呢，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呢以牟利为目的向吸食注射毒品的人提供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依照本法第347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在本案当中呢，刘大川作为有权开具国家管制麻醉药品的专业医生，他明确地知晓这个麻醉药效以及其毒品替代的功能，但是呢却违反国家规定，多次在病人未到场的情况下给王红木开具麻醉药物，甚至呢把自己办公电脑的账号密码告诉王红木，放任其在医院电脑上开具处方。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构成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罪。虽然刘大川为自己辩护说药品是王红木偷开的，应该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呢，你身为具有开具精神类麻醉类药物处方权的职业医生，随意把这个处方权交给他人，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其本身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呢，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大川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的30000元。而吸毒成瘾的王红木也受到了强制隔离戒毒2年的处罚，并且呢被吊销了行医资格。今天的两个案例都和麻醉精神类药品的滥用有关。第一个案例当中，赵明丽起初呢只是向病友分享自己的药物，却因贪图利益而误入迷途，以助人之名向吸毒人员违法兜售国家管制的药品。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刘大川本就从事着帮助患者去除病痛的职业，却因轻信他人而将好心呢变成了违法的工具。经过医院诊断并开具处方的精神

0: 这类药物本来呢应用于缓解和治疗疾病，但是呢如果借治病为名非法买卖这些药物，那就是犯罪。同时呢，有关部门应该严格监管麻醉精神药品的处方、开具、使用、保管、管理，保证正常医疗需要。同时呢，也要防止不法分子利用麻醉精神药品的监管漏洞，行伤天害理之事。好，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女子受到男上司骚扰，她向主管领导举报，却没有得到保护。女子不堪其扰，向更高层领导反映，男上司承诺不再骚扰女子。眼看男上司继续骚扰自己，女子果断报警。最终，她能否摆脱对方的魔掌？来自上司的骚扰，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了，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7: 母亲给孩子送饭后却再也没能回到家，
18: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真正惨的呀。
17: 一扇突然打开的车门将他弹向疾驰而来的公交车。
19: 我开了一点缝，然后再开一点缝，他那个后面，我后面有个车挡住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17: 两次接连撞击，是偶发的意外还是本可避免的人祸？
20: 被害人的死因还是这个邓姓外力导致的。
17: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2024年11月8日，一个再也普通不过的周五午后，
6: 四川。

0: 省南充市顺庆区西华路上车来车往，一切如常。然而，一个报警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电话那头，公交车司机的声音带着慌乱：“有人被撞，而且伤得不轻。”
1: 说在西华路二段，有一辆两轮车与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碰撞之后呢，两轮车倒地，与他的公交车又发生了擦挂。有人受伤。
0: 民警赶到现场时，伤者已经被拉走了，但留在现场的痕迹却更加让人揪心。在电动车与小轿车的旁边，还停着一辆公交车。
1: 其中呢，罗全驾驶小型汽车呢，是停在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的。他的驾驶室一侧的车门呢，边缘处有明显的受损痕迹，而拼速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了，是倒在小型汽车左前侧一个机飞分道线上，离小型汽车非常近。那么在车头前方大概4-5米的位置有一滩血迹，而公交车呢是停在我们西华路二段的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
0: 白色小轿车斜停在非机动车道，电动车倒在分道线上，公交车停在20米开外，三辆车为什么会构成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案发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 经过我们的综合调查，证据显示在2024年10月8号中午1点27分左右，宾华驾驶的两轮电动自行车经过西华路二段的非机动车道内正常往前方行驶，在这个过程中两车发生碰撞，而后呢，两轮电动自行车倒地，又与正常行驶的由苏武驾驶的公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三车受损，宾华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0: 事故发生在下午1点27分，从报警到出警不过短短几分钟，但就是这几分钟里，一条鲜活的生命已经走到了生死边缘。而更加让人唏嘘的是，造成这一切的仅仅是小轿车驾驶员的一个动作。
1: 当宾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行驶到距罗全的小车非常近的时候，那么罗全突然大幅度打开车门，导致了电动自行车车身与小车的车门边缘处发生了碰撞，就而倒地的。
0: 警方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小轿车驾驶员罗某全负全部责任。然而其对认定结果不服，申请复核，相关部门维持了原认定。随后不久，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罗某全提起公诉。那么罗某全开车门的动作真的是电动车驾驶员死亡的直接原因吗？他又会拿出怎样的说辞来为自己辩解？法庭之上，被告人对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
2: 受害人存在违法改装车辆，且改装车辆影响到车辆的转向功能。
0: 车毁人亡，死者本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3: 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人家躲无可躲。
0: 现在开庭栏目正在播出，致命开门杀。2026年4月，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4: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传被告人罗某全到庭。
0: 罗某全，男，1972年出生，小学文化，个体经商户。法庭上，这个年过半百的男人显得局促而茫然。那么这个看上去老实本分的被告人又会对案发当天的那场交通事故作何解释呢？法庭审理又将会揭开怎样的案件真相？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法庭调查由审判员许文英主持。
5: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南顺检刑诉2025-584号。
0: 公诉人指控，2024年11月8日13时许，被告人违规停放小轿车，并打开主驾驶室车门，碰撞被害人驾驶的电动车，导致被害人

0: 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
1: 案发后，罗先生在现场等待交警出警，被害人抢救费用22万余元，罗先生垫付了其中的69868.5余元。经被害人家属提起民事诉讼，南通市顺天区人民法院判决为罗先生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赔付被害人家属120余万元，返还69868.5余元。
0: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罗某全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罗先全，刚才公诉人向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你是否听清楚？
3: 听清楚了。
2: 与你收到的起诉书内容是否一致？
3: 一致。
2: 你对起诉指控的基本事实、罪名有异议？
3: 没异议。
2: 是否自愿认罪认罚？
3: 自愿。
2: 公诉人是否需要讯问被告人？
1: 由法庭
2: 准许。
1: 对于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你负全部责任，你是否认可？
3: 认可。
1: 这之前为什么一直不认可？今天认可的原因？
3: 之前也是认可的呀，认可就是他这个小细节我们不认可嘛。
1: 这之前你是不认可对李全？
3: 之前我们只是不认可他那个电瓶车。
0: 被告人说，被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细节让罗某全在当庭认罪的同时依然有所保留呢？
4: 你在事发的时候打开车门之前是否看了车辆的后视镜？
3: 看了。
4: 除看后视镜之外，打开车门的时候是否还向后面进行了观察？
3: 观察了。
4: 观察了，那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被害人呢？
3: 我先观察了没人，我开了一点风，然后再开一点风，他那个后面，我后面有个车挡住了视线，他一下就撞上来了。
0: 令人意外的是，罗某全称自己在案发当天在开车门前认真观察了后方，并没有发现有车辆，是后面有车挡住了他的视线，而且是被害人自己撞到了他已经打开的车门上。那么被告人的说法属实吗？
2: 被告人坐下，现在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
5: 下面出示现场勘验笔录。在车体痕迹勘验证实，被告人的轿车驾驶位车门框与被害人的电动车车身右侧保险杠发生了碰撞，此图为公交车右下角被撞凹向内。下面出示死亡证明尸体处理通知书，证实冰华于2024年11月14日死亡。下面出示死因鉴定尸检报告，主要证实冰华的死亡原因符合剧烈的钝性机械性暴力作用致颅脑并胸腹盆部多发损伤死亡。
0: 然而公诉人接下来出示的一份证据却让案件变得更为复杂。
5: 下面出示被害人冰华驾驶的二轮电动车性能鉴定，主要证实一，该车的转向系方向板后视镜支座上加装了金属支架，影响转向功能，存在事故前安全隐患。二，该车的行车制动系锁检项目未见事故前安全隐患。三，该车系套牌车辆。
6: 受害人驾驶的两轮车存在违法改装的情形，车上脚踏的位置装有重物，存在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同时在被告人驾驶车辆后面有一辆红色的机动车违法长时间停放。
3: 然后我们那个车跟我那个车的距离，后面那个红车跟我车的距离大概就10米5米，他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0: 那么被告人提出的质疑是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吗？为了彻底调查清楚案发时的具体情况，公诉人接下来出示了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5: 第一段视频是路边商家监控视频，现在在13时26分16秒，被害人进入到视频中，他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被告人车辆为这

0: 辆白色小车违停在前方机动车道右边，留出来接近一米宽度的通行空间，此时距离被告人车辆约七米。此时为17秒左右，被告人车辆左前车门开始打开，此时被害人距离被告人车辆约4米。在17秒至18秒，被告人车门大幅度打开过程中，被害人与车门边缘发生碰撞，此时公交车正常行驶在机动车道路内，距离道路边缘约20厘米，在被害人左后方大约2米位置。第19秒至20秒，被害人被车门撞倒后弹向了机动车道，公交车向左紧急变道，距离道路边缘约50厘米，被害人被弹到了公交车右边车下，与公交车发生碰撞。第21秒，被告人下车，公交车躲避到了左边车道。
1: 监控视频显示，从罗某全的车门微动到大幅打开，再到碰撞发生，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被害人甚至没有反应的机会。那么罗某全口中那辆挡住视线的红车在视频里又是什么位置呢？它真的能挡住一个成年人的观察视线吗？
0: 下面出示第二段监控视频，是公交车的监控行车记录仪，主要证实13时27分15秒时，被害人正常行驶骑行非机动车道内，在红车车尾位置距离被告人车辆约6米左右，被告人左前方车门缓慢打开，16秒，被害人骑行到了红车车头位置，距离被告人车门约2至3米位置，被告人车门快速大幅度打开，17秒，车门直接撞翻了被害人的两轮车，将被害人及其车辆弹到了机动车道中，交公交车向左边大幅度变道避让，并从被害人倒地位置驶过。
1: 涉案车辆车检报告显示，案发时公交车的速度介于31千米每小时至34千米每小时之间，被害人的电动车速度介于21千米每小时至24千米每小时之间，都没有超过规定速度。
0: 下面出示第三段视频，是道路对面监控视频，被告人车门打开，被害人以及两轮电动车躺在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
1: 那么被害人的电动车有改装有套牌，为什么不担责？公交车明明撞了人，为什么也不担责？而那辆红车到底挡没挡视线？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公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2: 请问证人，交警部门在被害人所骑行的电动两轮车这个车辆啊，违法加装了雨棚，而且这个车辆有套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全应当负全责？
3: 综合我们所取的调查所取的证据，那么我们的华骑行电动自行车进入非机动车道以后，以直线行驶的稳定直线行驶的方式向前行驶，那么直至事故的发生。所以呢，虽然他加装了雨棚，但是呢与事故的成因没有因果关系。另外呢，虽然他有使用其他非机动车套牌的一个违法行为，但是也与我们本次事故的成因没有关系。
4: 辩护人向证人发问：
5: 后车的停放是否会影响被告人在开车门前对后方来车的观察视线，以及是否影响受害人驾驶二轮车辆从后方驶来对前面被告人突然开车门的观察视线？
3: 宾华骑行两轮电动自行车进入我们那个非机动车道以后啊，他是在我们的两辆违停车辆左侧车身与白色的机非分道线之间的区域，那么一个直线的向前行驶。那么所以说后车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是不会影响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的当事人罗全的他一个观察一个视线的问题的。
1: 更重要的是，被告人停放车辆的位置是非机动车道，那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会出具哪些证据呢？
6: 首先是第一组证据，罗

0: 前的经济状况证明。罗成全其配偶无固定工作，无稳定经济收入。罗成全本人患脑梗死、高血压、高血脂等多种疾病，需长期服用药物控制病情。
1: 辩护人还拿出了借款凭证等，用以证实被告人积极筹措资金救治被害人，同时还出示了一份民事判决书，证明2026年4月被害人家属针对这起事故提起民事诉讼后，在罗某全的积极配合下，保险公司已赔付了家属122万元，被告人罗某全已经为自己的错误尽力弥补了。然而这一点却遭到了被害人家属的质疑。
2: 真正惨的人呢，现在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头，这才是真正惨的呀，对的吗？所以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担呐。由于你的行为，一个人生命没有了，一个家庭现在支离破碎。
1: 家属说，被害人当天出门是为了给读书的孩子送饭，这是宾某华生前最后做的一件事。而更让家属无法接受的是抢救期间发生的一件事。
2: 我们在医院打电话给他，希望拿点钱出来，来这个继续救助，因为 ICU 那个费用很高。当时打电话了以后，他说没有办法，恼火。我哥说，那现在人躺在这里头，你想想办法。他说恼火，没有办法。然后第三遍还是说没有办法，你们该怎么都可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哥哥才很生气，就说你这样，我们抢救的时候你这样不作为，那么以后你如果想让我们谅解的时候，我们也绝不谅解。
1: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后来保险公司赔付了122万元，罗某全被拒保候审，被害人家属的态度始终只有一个，绝不谅解。而这场事故对那个即将高考的孩子来说，更是一场无法愈合的创伤。
2: 孩子影响很大呀，就说孩子呢，觉得就妈妈给我来送饭，然后这个原因造成妈妈走了，他很自责，他到现在走不出来，很自责，然后孩子学习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1: 老司机一次疏忽，竟然造成一人死亡的严重事故。
3: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吗？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1: 被害人家属怒斥被告人卖惨，要求严惩。
2: 你办惨无非就是想把责任减小一点，对吧？这个该你担的责任还得担担呐。
1: 现在开庭栏目即将播出，致命开门杀。
4: 法庭调查结束，现在进行法庭辩论。
5: 法庭辩论由审判员杨若潇主持。
6: 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7: 本次道路交通事故由被告人罗全在无视他人安全的情况下，贸然打开车门，致死一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1: 法庭辩论阶段，辩护人提出事故的发生系多个违法行为共同造成的损害后果，被害人驾驶的车辆存在违法改装、套牌，不符合上路行驶的相关规定，同时被告人车辆后方违停的红色车辆可能阻碍被告人的观察视线，对此公诉人不予认可。
7: 公诉人的结论是从客观证据里面得出的结论，它是客观事实，不是罗全说他观察了他就观察了。这个红车是完全不能阻挡你的视线，这个本案发生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鲁莽的贸然的打开车门。根据本案情节以及被告人当庭的认罪悔罪态度，建议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罗全有期徒刑1年刑罚处罚。
6: 被告人罗全起立，由你就本案的量刑进行自行辩护。
3: 我请求法官那个我判个缓刑嘛，然后我们家庭确实了，或通过进去的话，我两个娃儿一老婆无法生活。
5: 下面由被告人罗全做最后陈述。
3: 我认罪认罚，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家庭责任，现在我本人周身都是毛病，还有家庭情况，还有两个小娃儿读书，确实很麻烦。谢谢法官。
5: 今天法庭需要审理的事项到此已经全部结束，休庭。

0: 采访中，被告人说自己有着20多年的驾龄，一直没有出现过任何交通事故。提及当天的事情，他仍然觉得很恍惚。
1: 我运气不好，他运气也不好，都不好，哪个运气好一点点的嘛，都不会发生那种事情。因为当时我下车在那边买东西，我下车以后，然后把东西买了，我说上车以后，我就准备走了，我看有还有个东西没拿来。然后我就又下车，我就准备下车，开了一点车门，到那个视频上都看得到的。然后开一点车门，然后看到后面没人，我就最后再开大一点，哎，他人就车子就撞上来了，一个电瓶车。
0: 卢某全说，被害人倒地后还有意识，还给了家属的联系方式。他以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骨折，没有想到会造成死亡这么严重的后果。自己真的已经拼尽全力想挽留住被害人的生命。
1: 我总共银行卡里面就10000多块钱，我花呗用了2万，借了3万，然后信用卡用了3万，2万，一下7万块钱，之后还垫了不少吗？我已经拼尽我的全力了，给他垫付了，就差卖房子卖命了，我都垫给他了，因为我现在只有这个能力。
0: 他认为如果当时没有那辆公交车，可能被害人和他自己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这场事故对自己的家庭打击也不小，如今只希望法庭能够看到他的认罪态度，稍稍缓解一下他的压力。那么罗某全最终又会面临怎样的判决呢？法庭审理，还原案件真相，究竟谁该为生命的代价负责？
2: 请问证人，为什么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没有认定被害人在本次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而认定了被告人罗某全应当负全责？
0: 疏忽大意开门杀，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法律制裁？
1: 我就是请求法院判我一个缓刑嘛。
0: 请继续关注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的致命开门杀。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

0: 年年福临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的被害人撞到，被害人没有采取观察和减速制动的时间和空间，即使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没有套牌，没有加装金属支架，没有搭载其他物品，该事故仍然会发生，因此被害人不应承担此事故的责任。被害人被被告人开车门撞倒之后，随即与正常行驶的公交车发生碰撞，因公交车正常行驶且在事故发生时采取了紧急的避让措施，也尽到了避让责任，公交车驾驶人员无违法行为。公交车碰撞被害人仅在二者之间存在物理上的因果关系，但是因为公交车没有违法行为，它不是一个法益侵害行为，所以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综上，被告人违规停放车辆，开门时疏于观察，妨碍了被害人骑行的电动二轮车正常行驶，被告人开车门将被害人撞倒，是造成被害人死亡唯一的刑法上的原因。
1: 同时，合议庭评议认为，被告人罗某全有自首情节，具有悔罪表现。
0: 判决如下。被告人罗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3: 就是在我们很多人看来啊，就是那么构成交通肇事罪，它一般的发生在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过程当中，而比如说静止状态下，像违规停放这种啊，很多人没有引起重视，所以违规停放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如果违规停放，它确实也是一种违反交通安全法的行为，一旦造成了严重的事故的话，它也是会上升到刑事的高度。
1: 2026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正式施行，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更为完善的司法解释。日常生活中，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碰撞，造成交通事故，俗称开门杀。本案中，两个家庭因为一扇门从此改变了轨迹，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来。停车时多走几步，开门时多看一眼，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背后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负责。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7: 一滴热血，
8: 一滴热血，
7: 一份爱心，
8: 一份爱心，
7: 无偿献血，
9: 无偿献血，
10: 挽救生命。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秉承九运古法，
12: 源自国宝教室。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亲情法理两难，他该何去何从？
3: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4: 你有你的坚守，
5: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6: 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2: 绝境苏醒，揭开身世之谜。
3: 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
7: 快别阿嫂！
2: 真相落地，他们能否解开心结？
8: 你等进去来了。
2: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小心！妈，我们今天就走，可是有人找。妈，
1: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好久不见啊，终于还是找到你了。你把您怎么就死了呢？
0: 太便宜他了。
1: 妈，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大姐，
1: 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2: 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1: 20万，赌场，过几天首都宽裕点就还给你。不行，我找他去。
3: 不行，钱我跟老吴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11: 性子够烈，我喜欢。

么赢？

0: 小玲，小玲，小玲，
1: 关门，你没事吧？
0: 没事，我没事。
2: 我不知道他，他会，他。
0: 小玲，你听我说，这不怪你，你是为了救我
1: 啊！我杀人了！
0: 小玲，你听我说，听我说，你要是不杀他，那死的就是我。小玲，你这是自我防卫啊！
1: 可是我杀人了，我会坐牢的，我会坐牢的，我不会
0: 让你有事的，我带你走得远远的，谁都找不到我们，好吧？我们不会有事的，不会让你有事的。没事，走，我带你走。走
1: 爸爸。

你爸当时吓坏了，什么都没敢拿，连夜就离开了江城。16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这个噩梦跟了我们足足16年。就算我们换了名字，就算我们换了住处，可结果到头来还是逃不掉。

0: 洋洋，这是上一辈子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啊。之前妈妈不让你打紧仗，就是害怕有一天我们母子会走到对立面。 是爸爸妈妈连累你了，对不起。好了，没有吧？对不起。
1: 我们老板不在，二位是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的，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怎么店里没有人呢？啊，嗨，还不是因为有人在网上瞎造谣我们，害得我们都没生意做。哎，
1: 哦，
3: 对了，景哥，
1: 二位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3: 例行检查，现在正是旅游旺季。 我们是督促各位商家进行安全工作方面的准备
1: 啊，行，我们会注意的。
2: 你们店里。

0: 刚果负责人。
1: 是的。我们老板去世了嘛，所以这负责人啊就换成我们老板娘了。
0: 可资料上没有留照片呢，你有你们老板的照片吗？
1: 啊，我们老板娘不爱拍照。
2: 那他跟家里人的合影也没有吗？
1: 合影啊，没有。
0: 奇怪了，这年头连照片都没有。
1: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板娘啊她就不爱拍照，其实也没碍着什么事儿。
2: 那这样吧，等你们老板娘回来，让她去派出所补拍一张照片，这样符合规章流程，要不然不符合规定。希望你们多多配合。
1: 没问题。

0: 厚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1: 我杀人了，我
2: 16年了，
1: 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
3: 好了，
4: 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0: 你这怎么样了？
1: 石队，搞定了。不得不说，这个邹丽萍可太小心了，几乎走到哪里都戴着围巾和眼镜。不过百密中有一疏，这也没白熬。我已经把能找到的露脸图像发给季真那边了。
0: 行，你也辛苦了，帮你搬点家，回去休息。
1: 谢谢石队。

0: 哎，陆军，开始比对了吗？
1: 马上。
2: 你今天这气口有点慢呢。
3: 有谁动过吗？
2: 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
0: 吴建阳。
2: 哎，这是找到了。
3: 终于找到你了。

害你的人我已经找到了，很快就能为你报仇了。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来帮你了。

想你了。小陈，等哥挣了钱就接你进城，你们还住一块儿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在学校里还好说，那进了社会不得受欺负呀？改改，知道吗？

多少年了，还留着呢？啊，等过一阵啊，哥给你换成新的啊。小珍，哥回家少。要是爹妈呀和你嫂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不舒服呀，跟哥说，哥帮你解决。千万别放在心里，也别跟他们硬刚。

0: 师队长，哎，我要报警。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母亲邹丽萍女士身边发生的各种恶意事件，并非意外。我有理由怀疑，是一个叫金振的人故意为之。他是金钱的弟弟。
1: 作案动机是寻仇报复。你都知道了，
2: 我妈都已经告诉我，但她我爸当年是出于自卑才供出杀我。真相如何，我们会去调查，包括你说的那个金振，我们也会调查。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如果你真动了手脚，我拿到的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我相信你，因为你说过我们是同一类人，你有你的坚守和底线。我的坚守。
0: 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研究了系统，我活的第一桩案子，竟然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从系统升级开始，不，从我刚开始研究这套系统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2: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天阳，看着我，看着我！你没有错，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他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保障好人的平安和安全。
0: 这也正是法律和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自责。师队长，看在我的研究对你有帮助的份上，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2: 说说看。
0: 能不能让我爸自首？谢谢。哎，还有件事，
2: 邹丽萍和吴坤有个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但后来失踪了，
0: 所以他们才收养我。 不管怎么样，他们能在当年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收养我，我相信他们不是坏人。

0: 谁啊？
1: 外卖。
0: 我没叫外卖啊。
1: 是姓吴的先生点的单。
2: 您家是姓吴吗？
0: 啊，这孩子。

0: 医生，金正，
1: 你这张脸很吃惊，很害怕，是不是？
2: 那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儿。
3: 我哥他那么爱你，他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愿意放弃一切。可是你呢？你去杀了他，杀了他！
0: 他对我好，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我有家庭，有丈夫，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他在一起了？所谓的他爱我，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0: 都这么久了，人还没来，你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1: 哎，你确定？
2: 不，这怎么会呢？
0: 当年现场提取的 DNA 就是。

0: 是周丽萍的，而且周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等一下，那周丽萍就是丁小林，那吴天阳不是养子，就是亲生儿子。
1: 嗯，可这也太巧了吧，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而且，为什么呢？明明是亲生的。
2: 却要当成养子，这夫妻俩怎么想的？走去吴天阳家。
3: 是。
2: 我们俩同年，但我比他低两级。有一天，我哥说不上学了，我爸对他期待特别高。 可不管我爸怎么打怎么骂，我哥都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都是因为穷，他要把上学的机会留给我。他以前画画特别好。
3: 可是后来那双手啊，翻沙子，洗盘子，那本来应该是一双画画的手啊！别再自我感动了。也许他是个好哥哥，但并不代表。
4: 他就是个好人。你什么意思？开门！哈哈哈哈哈哈！哎呀，金老板手气真好啊！不好意思了啊，九哥。啊，来啊，
5: 问五百。啊？
4: 跟上，跟，哎，两千，
6: 1万，
4: 啥牌呀？这是，不好意思，手气不错，金老板，承让啊，真干！金老板，不好意思了啊，一个赢了，
6: 别说了，
4: 又是不行了呀，来吧，金老板，啊！ 金老板，接着来呀，还是就弄定了？
7: 都输没了，怎么办呀？你想想办法呀！
4: 你别吵吵了，金老板，签了吧，
6: 快签！

0: 九哥，九哥，他跟你两个高抬贵手，再快些吧几天。
1: 金老板，不是我们不讲情面呢，我们兄弟们只是怕你越欠越多，承受不起呀。
2: 我正在想办法，真的正在想办法。我一筹到钱就给你们送过来，好吗？
3: 金老板，家是五成的吧？
0: 要不然我们去麻烦嫂子。哎，杰哥，你可别找家人啊！哎呀，
3: 我头回看着欠钱的这么硬气。
0: 九哥，老话说得好，货不对劲儿，有事冲过来，冲过来，我马上叫人把钱送过来。
3: 钱送来，我们继续做朋友。
0: 小刘，马上把柜上的钱送过来。有多少送多少，快点！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可是好人，他不会骗我的，他不会瞒着我的。
1: 干嘛这里怎么带你经历的好哥哥呀，这些当年饭店的收银员小刘都知道，不信你去问呢、啊、还有那些赌博的也都知道，你倒是询问呢、啊、
0: 就不是是你帮我哥身上泼脏水，你只是给你自己杀人找个理由。我哥不是这样的人，我哥不是，不是。你和我说，
2: 你不说，你不说，你不说。

这就受不了了啊？这点罪跟我哥的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不过我幸好有五哥保佑，让我找到了你们。

0: 患者腿上的伤还好说，通过复健可以恢复行动能力，但多少会有点跛。患者头部创伤较重，导致前额叶损伤，会逐渐丧失情绪控制能力，从而引发暴力倾向。
1: 知道吗？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我去过多少地方，但是只要找到了你们，一切都值了。我也要让你们尝尝我哥受过的苦。幸好你的男人死得早，你就高兴去吧。不过没关系，你还不是有个儿子吗？是不是？
2: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我要干什么？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2: 谁说他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早就丢了，他不过是我顺手收养的一个养子罢了。
1: 你说什么？

0: 实在是太好笑了，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口口声声说要找我们一家人报仇。你说的对，你不仅笨还蠢，你是个是非不分的蠢货。你说你要报仇，
1: 那我呢？
0: 这些年我们不也是被迫改名换姓，连家都不敢回，连家里的老人去世我们都不敢回去送最后一程，我们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一个地方都不敢多待几天。要不是您伤太重了，过敏
1: 又怎么会走得这么的早啊？
0: 到底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到底是谁害了谁？我们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赚钱，你哥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还对我心怀不轨，难道我们连思维都不可以吗？
2: 别说了，
0: 你都敢给他我们背的
2: 你说的都是假的，我哥不是，我哥是好人，我哥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
1: 你怎么了？你们走！
2: 你们
1: 去
2: 干嘛？
1: 你们快走！
2: 干！
1: 你们干啥？
2: 你们！你们你们
3: 张局，张局，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请求地方警务人员提供支援。
4: 让我们一家团聚。
5: 爸，妈，你们赶紧回去吧，别让邻居看见啊！以后。
6: 以后你就当我们死了。
7: 把娃留下好吗？总好过跟着你们到处跑，连个踏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8: 妈，
0: 我和冠冕发生了这档子事，以后你二老还有孩子都会被连累，被人戳脊梁骨，孩子还小，我们不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把他带走，以后得想个办法给他改个身份。
5: 爸，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
6: 啊，儿子不孝，你二老他是
9: 行了，别操心，我们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句风言风语吗？唾沫星子淹不死人。
10: 爸爸，妈妈，妈妈，妈妈，
0: 好孩子，妈妈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10: 好。
9: 走吧。

走吧，走吧。

0: 没事吧，洋洋？
1: 啊！放人！放人！

我是丁小莲，我向你自首。

0: 雅雅，妈妈之前出于私心，不想让你当警察。现在妈妈这个身份，恐怕是会连累了你。
1: 妈，你放心，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辜负你和爸对我的期望。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0: 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丁玲，我死定不了你！
1: 哎呀，天阳，
2: 哎，真是太阳，多好的名字呀！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你最由衷的祝福了吧？
1: 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你，
3: 我在计算我妈死守后的刑期。以及是挥空剑指，结果证明他养育我的正向效用大于16年前的负向变量。
1: 哎呀，你呀你呀，哎，你说如果那个叫什么损失函数如果能计算人心的话，还能误差有多少？
3: 之前我趁系统维护的时候加了一个隐藏代码，所有关于我妈的比对结果都会延迟0.3秒弹出。对不起啊。
1: 天才就算再聪明，像机器那样精准，人心呢，永远不会像机器那样冷酷无情。这0.3秒啊，可能就是人类留给感性的最后的缓冲期吧。
3: 机器又是我，最起码他不会因为直觉弄掉罪犯，当然也不会因为爱而包庇凶手。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那个金镇不是不让你报警，你怎么还敢给我发信息啊？
4: 他不让我报警我就不报警啊，我又不傻。

0: 再说，你们警察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打击罪犯的同时，还要保护好人的平安吗？这还是你说的。
1: 对，嘿嘿，走。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对不起了。
1: 这个铁门是冰冷的，但是人心真的是温暖的。犯罪教训要把它记牢，不要再去误入歧途。
2: 始终坚持用刑用情交易改造罪犯。
3: 服务社会，拥抱守法公民。
4: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5: 我去上个厕所。

0: 都赚了，我那小孩都背走了。
1: 我为那个事情导致了报案的，找不到那个人。
2: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